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啊。先来看一下湖南高速，这次京港澳高速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呢，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封闭施工时间呢为5月6号早上8点，一直到8月6号的上午的8时，所以说这段时间啊，建议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经121、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这次京港高速继续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 K93 公里处呢，养护施工占据了D3、D4和应急车道，提示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了。还有这个秦滨高速啊，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至这个唐海北站，还有丰南南站至秦皇岛方向是禁止货车上道，也请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啊。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哎，有朋友问刚才我唱的歌什么名儿啊？这个，等到天昏地暗是黎明的一首歌啊，电影《玻璃之城》的主题曲。那个电影是他跟舒淇演的，电影也很不错啊。

关键是什么呀？就是朋友们啊，就是你就看人得看优点啊。虽然说这个，我跟大迪啊唱歌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大迪唱歌多好啊，是又稳呐、啊，音准又好啊，啊，哎，你们只是盲目的看到了他的小部分优点而已。但通过视频就能看出我俩完全不一样了啊！视频当中大迪唱歌的时候，那眼睛啊，那死死的盯着屏幕啊。大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他没有记忆力啊，他是一个像鱼一样的一个女人，他没有任何记忆力，他记不住词儿。他无论是在每周一歌的时候，哪怕就上台就唱那么一首歌，就表演的时候啊，他每一首歌都得拿着手机看着词儿唱。要不说这人上不了大舞台，你就这样的话，你怎么以后上春晚啊？啊，当然春晚也有那个提词器，这。但大的舞台，你就像你的眼神得灵动啊，对吧？这点我就特别好。朋友们，你刚才如果视频看的话，你看我就从来不看词儿，词儿都在我的心里边，啊，记不住那就记，那归记不住啊。但舞台的范儿一定要有，咱的舞台的范儿，你可以看出来了啊，就在舞台上那种那个，那种飞翔自由啊，游刃有余，鱼如鱼得水。水当尿裤，总之呢，台风就不一样，是吧？这等等。所以朋友们啊，敬请期待下一周的每周一歌啊。

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手欠这个事儿啊，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艾特出你身边手最欠的那个人啊。他们说手欠也分很多种啊，经常呢我们在这个新闻里边提到某些手欠的，就比方说这个把那个今天说那个把峨眉山那猴吃饭那猴，差点推下悬崖那个，哎，还有什么什么，以前有过一些手欠的一些行为的这些，有的真的是恶作剧啊，有的是就恶作剧，觉得好玩，觉得。这结果也大不了，也无所谓的啊，反正就是也不影响谁，实际上影响挺多的。还有一种呢，他其实不想，但是他是为了流量，就是这帮人拍视频的，哎，他为了拍视频有效果，然后呢就故意的去手欠，去做一些行为动作，哎，这些也有啊，也有啊，比方说到那个麦当劳点肯德基的，到那个联通的那个营业厅办那个动感地带的。这都是挺欠的一个行为。这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刚才节目里边也说到了，就是那种心里边好像有一种就是叛逆的灵魂，就是你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越觉得这事儿不对，你手越容易欠那个。这个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了啊。所以呢，无论是哪一种啊，咱们说如果不影响别人的话呢，手欠也就欠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你手欠的行为。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甚至还有自己，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手欠的那个人的话呢，一定得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旁边的人啊，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他旁边的大人们也应该及时的来纠正，不能说因为哎呀还是个孩子不懂事，有的时候不是不懂事那么简单，那可能就是心里有病，你知道吗？所以你身边手欠的那个人到底属于什么风格呢？他是手到底能有多欠？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哎，一无所知数了。买股票下单的那只手，或者撤单的那只手，应该是最欠的吧？手不随心呐。哦，你说的特有道理。就是买股票就是这样，就是咱可能知道，就是股票啊都是什么原理啊，什么道理。尤其是我们本来呢是想做个长线，觉得这只股票以后啊，你起码你几个月不说吧，半年、一年什么的，往远了看，这只股票是非常有希望的。但由于最近波动太大，可能你经常看，你越看你越容易卖，或者越容易买。所以呢，一般啊，就是你看好一只股票的话呢，就是你买到手了，你第一件就做的事呢，就是删除那股票软件，忘掉自己的密码。哎，等过个两三年啊，甚至三五年的，哎，然后呢？你去把那个密码再找回来啊，把软件重新下载回来，你再看，哎，股票退市了。

爱看画说了，哎呀，大迪不在呀，我就特别想问问大迪，他租房是怎么做到每次租房都没有中介费的？贫穷使人进步。兔子说了，我老公啊，他属于嘴欠的。五一期间呢，我们去爬山，人家旁边小情侣俩人打情骂俏啊，女孩问男孩，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生气了？我老公接了一句，哎，他没生气，他就是累了，体力不行啊，小伙子。啊，你要自言自语啊，你算了，你还当着面这么回答一下，你确实啊。

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516，就是下周六的这么一个日子啊，回复516，就会跳出一个报名链接啊，您可以完成报名。下周六的时候呢，我们在后米望京的那个店啊，会有场落地的见面会啊，见面活动我和凡哥都会去，然后到时候也会有现场很多的这个奖品呐、啊，很多的互动的礼物啊，送给各位。如果说您对家装啊有要求、有需求，或者说哎我就是想凑凑热闹，咱们都可以来啊，都可以来，不限的啊。但是呢，您提前要完成报名，因为我们要控制一下人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516，回复516，然后呢就会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到来。

0: 同时呢，我们六月份的旅行团也开启了啊。刚刚我们的小片花已经跟各位提示了啊，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都可以。青甘呢，就是我们的青甘大环线。那新疆呢，我们这次主要目的地呢是北疆那一带，比方说这个喀纳斯啊、禾木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等等等等吧。应该还有天山天池这些地方，朋友们啊，想去新疆的或者想去大青甘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个行程。食宿的标准是非常不错的，尤其价格非常给力。你像新疆三飞呀，新疆因为地方太大了，景点跟景点距离之间比较远，为了能够缩短路上的距离，提高大家伙的体验感和游玩的这么一个深度，那么我们也是用原来的两费变成了三费，价格呢依然不到7000块钱啊，6980，这个价格游新疆太合适了，真的是啊！感兴趣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青甘或者回复新疆啊，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旅行产品。感兴趣您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啊，继续我们来说说这个吃自助的事儿啊。因为每次说到吃自助啊，我就特别那什么。我就特别激动啊，因为现在说实话，我现在吃自助甚至不行了，哎，眼大肚子小啊。但是想想以前吃自助的时候，真的无所不用其极。有的人吃自助真的很优雅，就是为了体验更多的食材；但有的人吃自助就是为了吃回本。最近呢，在陕西西安有一对男女吃35一位的自助餐，结果连吃带拿一锅端呢。用餐结束之后，带走了12瓶饮料、带鱼、小酥肉。通通不放过，老板表示哭笑不得，消费了70，打包的食材，就不说他吃的，就说他打包的食材成本就有100块了。不过这也侧面反映说他们店里的食材真的很 OK 啊，是吧？这老板确实挺实在的，就被这么薅羊毛还乐呵呵的说，哎，说明我们家食材好。但是这份大度啊，不代表这事儿就合理啊。35的自助餐。老板赚的就是一个薄利多销啊，到店多吃点没问题，你就连吃带拿的，你饮料吧，咱说你没喝完啊，你把剩那点端走，咱也不说啥，对吧？你或者你端走一瓶，我都不说啥，你拿走12瓶，12瓶饮料，我们都知道饮料，你一瓶可乐，你外边可能卖个2块、2.5、3块的，也就这价了，对不对？你12瓶那什么价？你不包括还有很多更加贵价的饮料呢？对吧？这明摆着就是占便宜，确实有点不太地道。以前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自助餐的老板不干了，哇，就是哎呀，这太能吃了啊！前面不有新闻嘛，说那个老板，抄手店12块钱抄手啊，随便吃啊，抄手还挺大个，馅儿也挺足的。结果呢，有小伙子每一顿来吃都是100来个，后来小伙子再来，老板不干了。当时我记得我还说呢，说这个自助餐本身是一个对赌的行为，它跟那个健身房办卡是一个道理，真是一个道理，对吧？你赌你能吃回来啊，那老板赌你就吃不回来，健身房也是道理啊，对吧？你赌你天天来，老板赌你天天。

都来不了。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嘛，到最后啊，赢的往往是老板。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商业，它内核其实是人性。但你架不住现在啊，在互联网的价值之下，你比方说，哎，网上我要拍视频段子，我要显示我的大胃王，然后呢，把其他大胃王一起招来了，哎，这有那个年轻的老板，我给他上一课，哎，有这样的，对吧？这个呢，我们是说在，怎么说呢，在老板制定规则的时候，你应该想一想，万一碰到这种极端的情况，你这个能不能 hold 得住啊？啊，我们还能说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说，哎，老板毕竟有这么一个规则，你多吃点也就多吃点吧。但你反观这个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新闻呢，老板是认了他这个自助餐，他35一位，真的不贵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多吃，你可以大胃王啊，你可以在这吃5斤米饭什么的。那问题是你不能拿走，拿走的话就是破坏了整个自助餐的一个规则，是不是？咱们可以在规则里边无限畅游，显示你的本事，但是不能跳出规则之外。继续呢，我们再来说说有一起这个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啊。这个王某呢，原本是一名房产中介啊，他在兼职信息群声称可以有偿查询车牌信息。很快有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跟他联系了，该培训学校呢，为了精准的推销他们的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呢把这些照片就打包发给王某。王某收到这个车牌照片之后，通过非法渠道啊，说这个每条20块从上家那获取，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每条25块钱卖给培训学校，每条他赚5块钱的差价。一年多的时间，他总计查询到了2500多条信息，经手的流水就达到了6万多块。哎，就是你别看啊，就是哎，我的信息这玩意儿还有值钱，哎，值钱。在这个链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产品。哎，在整个的链条当中，可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查个车牌、打个电话没什么，但实际上，公民的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了，轻则被骚扰，重则可能被诈骗分子盯上。他们只要成功了一起，这钱立刻就回来了。而且呢，根据刑法，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就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了。那什么叫情节严重呢？就是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或者公民信息条数达到了一定数量了，这都算。你说王某这2500多条，6万多的流水早就超标了，哎。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啊，太阳能加风能双发电啊，边走边充，续航翻倍，无需额外充电，一次安装终身省心。你打开一些主流的电商平台，搜索这个电动自行车增程器，就刚才那种宣传随处可见。这些售价从十几块到上百块的所谓的续航神器，打着解决电动自行车续航焦虑的旗号，赢得了可观的销量。然而这些产品不仅增程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还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强行安装不仅会有自燃的风险，还可能会面临处罚。三无产品连最基本的电流保护都没有，消防部门呢已经通报多起这种加装增程器导致的自燃案件了。而且呢，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新国标明确禁止加装改装电池和电气装置，被交警查到的话要罚款扣车的，出了事故保险还不赔。所以你要真的想解决这个续航焦虑的话呢，要么咱们买正规的那种长续航的车型，要么咱随身带个合规的充电器，哎，这都是可以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文旅方面啊。最近呢，有一个男子在广西天鹅玩桨板的时候遇到了强对流天气，对吧？前一秒钟还天气不错呢，回头一看，嚯，一秒天黑了啊！这个视频就引发了关注。当事人温先生说了，当时他跟朋友啊准备往岸边滑，回头瞬间天空一秒就变黑了，后面直接刮风啊下雨啊，他跟朋友被救援艇救上岸边。当地的文旅局表示，已经提前预警疏散游客，强对流天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对当地的文旅局这个预警啊，表示一个这个称赞吧啊，这提前预警疏散游客，说明气象监测和应急响应是做到位的。而温先生他们能及时获救，也有运气的成分。就自己去玩水上项目啊，不能光靠景区提醒，出发玩水之前一定得看天气预报，尤其是夏天午后，就这类天气高发，一旦发现天突然一下变暗了，风突然变凉了，就别犹豫，赶紧往岸边去撤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而我们母亲节的珍珠套装仍然在大卖当中啊，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爆款了。这个无需做过多介绍，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天使之类的这个品牌以及他们相关产品就可以了。那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因为去年是直接给大家伙去天使之类的这个公司去溯源过了，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介绍，因为喜欢珍珠的朋友对珍珠一定比我是更了解的啊。等哪天找女主播给大家伙重点介绍一下。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珍珠两个字，来感兴趣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 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方明老师，听说最近您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呢？怎么样啊？
1: 这不那个正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呢吗？
0: 哟，知识超干了呗？
1: 嘿，太专业，太细致，太操心了。
0: 你不是去后米当装修管家去了吗？至于这样吗？
1: 这装修管家，首先你得懂装修吧？哎，我就拜了个师傅，那是咔咔一顿恶补装修知识。但是发现，哎，到了实战阶段，业主家总有些培训的时候，你想不到的那些小事情，我依旧解决不了啊。
0: 你这见习的，人家业主能买你账吗？
1: 别看我是见习的。人家工人师傅那都是专业的，而且只干后米的活，也没有所谓的工长。我就是去替业主监管他们，挑挑错，找找茬，看看哪个敢给业主增项，哎，我就开了谁。
0: 这你不用头悬梁锥刺股，挑错找茬你最专业了。
1: 结果实习到现在啊，还没让我挑出茬来呢。
0: 那找你装修能打折不？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扫码进群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哟。
2: 交广听天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5，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广州的白云机场。5月7日开始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了。那自此呢，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准确来说应该是在2004年8月开始启用的。那目前呢是暂时对旅客关闭了，未来呢将会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再来关注一下社保第六险啊，这个深圳近日发布了《深圳市长期护理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截至日期为5月30日，这就意味着啊，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会落地深圳，为全市失能人员以及家庭提供持续稳定的护理保障。好，继续来说说二手房啊。这个北京房地产市场目前活跃度攀升了啊。最新的数据显示，5一假期前4天，北京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大增72%，市场表现还是比较强劲的。而刚刚过去的4月呢，北京二手房成交量更是达到了近1.8万套，创下近5年来同期的最高。好，再来说说手机啊。以前呢，咱们说国产手机啊，物美价廉啊，对吧，这个东西差不太多啊，关键价格特别的好。以前买国产手机，你看1000的、2000的，你就能买到相当不错的了。嗯，但现在不是了啊，现在这个国产手机物美，但是价没那么廉了。受到上游储存芯片、核心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今年以来国内手机市场迎来了一轮普遍涨价。目前的 vivo 啊、oppo 啊、三星啊这些主流品牌多款在售机型售价都已经上调到300到500元不等。 vivo 门店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说 vivo 旗下主流系列预计6月还会再涨。每次看到新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手机还能再用一用。现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啊，真的说实话就是换的频率相对来说有点快啊，有点快。正常来讲啊，就是智能手机的话，3年以上再换，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频率吧。但是有的朋友这，咱说有的质量好的手机，你用个5到8年都没问题，8年以上确实有点老了，因为你可能那个系统都跟不上了啊。但你有的朋友真的是1年一换，这个真的大可不必啊。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26年5一档调查结果显示，5一档电影观众满意度得分是83.8分，创调查以来同档期分数的最高分。那给阿嬷的情书满意度是85.6分，领衔啊，给阿嬷的情书可以看一看。另外呢，韩战1994获得了84.2的高分评价啊。可以说是既有明星啊，然后呢又是大 IP， 然后呢本身它确实很好看。消失的人呢也超过了83分啊。很多朋友说最近看我们的节目就是想到了那部电影《消失的人》啊。继续我们来说说这个驾考培训。最近呢，5月1日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朋友啊是扎堆报名要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啊驾考更难了。那事实上啊，这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啊。专业人员表示，目前的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都没有发布任何驾考改革呀、调整考试内容啊，还有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提醒朋友们啊，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时间。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咱们开车呢是给自己开的，不是说为了考取那个驾照啊。因为你开车上路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嘛，对不对？有的人呢拿到驾照了，但实际上啊手还是非常新、非常潮。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学校里边学是一回事儿，实际你开车上路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就即便你考到这个驾照了，也不要着急一个人开车直接上什么高速啊、走远门啊、走远路啊，对啊，最好旁边还是有一个人能够老手能够陪你一下啊。

情感记忆说啊，大体有几个月都不来啊，对对对，犯这个事儿挺大的啊。小米娜问，昨天不是要在微博里公布大迪请假的缘由吗？哎，您听错了，是在微信公号上，不是在微博上啊。朋友们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明是名客铭记的那个名，金字旁的名啊，大明的快乐时间，您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这反正这个公众号有很多年了，您可以往前看看里边日记啊，包括每一天都会更新大明脱口秀的视频版，包括每周一歌。昨天我在上午下了节目，我上午直接就把这个推送给推出去了，这个简单的委婉的介绍了一下大迪的目前的一个情况，您看图就能猜得出一二了啊。

莹莹说，哎，咱们台不有个女主播叫君君吗？君君可逗了，能叫君君来吗？那可以，早晚的事儿都是啊，咱们台的女主播一个都跑不了，你放心吧。

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手欠这个事儿啊。手欠，那你身边有那种手特别欠的人朋友吗？手欠起来到底能有多欠？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微说了，大明孤单的身影啊，果然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心酸呢。我觉得你手欠不欠不知道，你这嘴是挺欠的。这个呢喃说了，小的时候走道啊都是跑的，结果呢把钥匙刚好掉在了那种一栏一栏的下水道中间的那一栏上啊。当时我还很庆幸呢，但是又很脑残的想，这钥匙的角度是不是再差一厘米就能掉进去呢？于是呢，我就手欠的把那个串钥匙我就扭了一厘米，哎，果然掉进下水道了。后来把姨父又叫来，费很大劲跳下去取了出来啊，然后呢又挨了一顿胖揍。就是哎，就是典型说那种好奇啊，哎，就是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声音说这事不能干的，大家试一下，我就看一看这事到底有多不。

还有朋友说想王老师了，这个能让王老师来这个节目里边直接展示他的原创歌曲吗？你不觉得就两个女生在一起做节目吧，我觉得还行，就两个男生在一起做节目就特别的怪，哪儿怪反正我也说不上，就不自在，就两个男生就不能干这么文艺的事你知道吗？

哎呀 ，DYM 说到手欠呢，我一同事的手机膜平均半个月一岁，后来批发了一沓，实现了手机膜自由。哦，真的是。山高水长立刻反驳了我，那个董乐王上以前的节目不就俩男的主持吗？你当他们想吗？但凡能匀到一个女主播的话，他俩能那么搭吗？没办法，走投无路啊，这是。HL 说，大明啊，暑期有没有带娃路线的新疆团啊？带娃这娃多大呀？如果说已经上学的娃，那咱这个新疆团您就可以参加了。咱这个新疆团呢是6月10几号的，可能您没放暑假是吧？7月份、8月份还有，因为7、8月份呢也是新疆的旺季了，价格会比我们现在略微高一点，但肯定啊，价格也都是很合适的，因为你想机票现在你光飞这个乌鲁木齐那边机票来回得多少钱呢？得3-4千吧。得3-4千，对吧？我们是三飞，价格是6980，8天7晚，而且食宿标准都很高。所以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就会跳出我们6月份的新疆团了。如果说，哎，我这7、8月份可能才有时间的，那您再等等也行啊，没关系。啊，如果6月份咱有时间就能出去玩的，有那种高考结束没什么事儿的，或者6月份本来就有假的，就想出去玩一玩的，我想去新疆看一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新疆两个字，8天7晚大巴游新疆啊，就是像新疆的这个，尤其北疆是最漂亮的吧，这个时间段咱去喀纳斯去禾木去看一看，真的啊，绝对是不虚此行的旅行。每次我们这个新疆团就是禾木喀纳斯这些景色都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去过新疆了，那咱6月份如果有时间，咱还可以去大青甘。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青甘两个字，哎，就跳出我们青甘大环线的旅行团了。啊，北京时间8:47，哎，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大迪在的，他放的歌吧，说实话我都听不下去，因为太新了，歌手我都没听过。有的时候我看着歌，那个他那个他上传的那个歌那个名字，前面是歌手的名字，后边是什么什么，我就看着特别像，我以为是什么人物的什么新闻人物的专访啊，这个人又出什么事儿了啊？哎呀，还是一些老歌好听。这首歌是来自范文芳、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信哲和范文芳的啊，别让情两难，也是一首老歌了。说到张信哲这个歌手，真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自称为张太太嘛，很多朋友都自称为张太太。那个年代张信哲特别的火，首先他的声音跟其他的歌手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时候雄性荷尔蒙爆棚的八九十年代啊，九十年代包括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吧，就是在那雄性激素很强，就那种男性特征很强的歌手当中，突然有一个声音是这么的清亮，是这么的温柔，真的是一件挺少见的事儿。但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没有人，几乎没有人说张信哲这个人所谓的什么娘啊，没有，没有人这么说。但是现在却有很多歌手啊，你看似长得很爷们儿，或者说哎这个还怎么样的，但是总会被冠以那样的一个称呼啊，就是很就软趴趴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呢？其实张信哲你没发现吗？他所有的歌都不是那种没有力量，他所有的歌都是有力量的，就甚至很男性主义的那种歌。哎，比方说这个什么怎么能够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的火，就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还有那个我再也不愿意见你在深夜里买醉，再也不愿意别人的男人见到你的妩媚。哎，这强烈的霸占欲，是不是？所以你听张信哲的歌的时候，他的性别感是很强的，就是一个男人，就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可以至深至情的那种。所以听张信哲的歌，即便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亮，但是依然就是我们男生也非常非常喜欢听。哎呀，就跟现在啊，就很多的歌手就哎，我这人呢嘴不欠，我不能随便的说话啊。

啊，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手欠的话题啊。你身边有那种手欠的人吗？可以把他艾特出来啊，来介绍一下他手欠的战绩到底是什么？那手到底有多欠？刘小斗说了，自从某天手欠的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大明脱口秀，哎，每天就离不开了，上班前必须得听一听，这是手欠呐。嗯，你这是手欠的一个好处啊，这个。哎，有朋友大可不必说了，说那个，哎，咱们新疆那个是仨人6980吗？新疆不是新街口，新疆6980，一个人6980，这都算比较便宜的，还仨人，我的天。除非你就是乌鲁木齐人，真的。哎。

这是视频端的，这小猴头啊也说了，手欠的时候衣服有一个小小的线头，先用手揪，揪长了用打火机烧，烧出一个大洞就不能穿，就到此为止了。也反正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是吧？像刚才那个不是换那个手机膜那个吗？那它是经常碎。我还有身边还有一个那种，就是那手机膜里边不能允许有任何的气泡，它可能贴的最开始没贴好，或者他就觉得贴没贴正，是那种有种强迫症的感觉吧。然后他觉得这个有气泡也好啊，或者说有点觉得视觉上有点歪，但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他拿撕起来冲贴一下，结果撕起来冲贴就完了。所以就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就不用膜是最好的了，这次是。外比巴铺问，新疆团只能从北京飞吗？不一定啊，不一定从北京飞，因为全国各地的朋友了比较多，您具体的可以扫码跟客服来进行咨询，比方说，哎，我要从这儿出发的话呢，那个价格上有没有什么变动啊？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选择呀？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跳出一个宣传图，这里边都有两个二维码，一个呢是产品二维码，产品二维码扫码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路书啊，时速的标准，能去哪玩。那另外一个二维码就是那个客服二维码，您扫码有什么问题可以一对一的跟客服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朋友们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后米，我们下周六的时候有一个后米的活动啊。这个首先呢，这五月份的后米的店庆的优惠啊，是针对70米到100米老房全屋整装的听友的。我们有一个后米的装修群听友群，在这里边呢，反正你只要进群的话，就可以直接拿到10000块的代金券，这是实打实的代金券啊。就是比方说，这个它原本是多少，假设是15万块钱，那拿着10000代金券就直接减掉10000块钱，哎，直接减钱的啊，不是那种套路的价值10000的，不是啊，就是人民币10000的代金券啊，前提是你要装修啊，所以可以进群的话，直接拿到这个10000的代金券。后面整个的福利价格给的非常不错啊，比方70米老房券号仅需11万，那80平米老房的券号价是12.5万，90米呢券号价是14万、啊，而且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增项啊。我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进到我们的听友群里边。如果想要参加我们下周六的活动，那就回复阿拉伯数字516跳出报名链接，您完成报名就可以了。

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大明的快乐时间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包括咱们的自己的听友群呢，跟咱们的主持人互动也好，或者跟其他的听友互动啊，都是可以的。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下周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9: 9:05，关注此刻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湖南的京港高速郴州段马亭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方向。 因为主线施工实施了交通管制，封闭时间呢是从5月6号的早8点到8月6号的早8点。建议呢，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朋友们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而在河北的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大约是93公里处养护施工，现场占据第4应急车道，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避让啦。
2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22: 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21: 给你干活的，
22: 哎，
21: 对，
22: 是这个行业呢就觉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21: 嗯，
22: 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
21: 嗯，
22: 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一点材料自己干。
21: 嗯，
22: 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21: 是的
22: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21: 熟人
22: 啊、工人
21: 啊、找工长啊、
22: 这个工长
21: 啊、卖包啊
22: 把这活干了
21: 啊。
22: 实际48块庄，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所以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相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5个城市，48块庄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超过五十，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48块庄，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21: 这块是固定的，
22: 固定的，
21: 哎，
22: 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 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块庄报的收入啊，说你那个十万，
21: 嗯，
22: 能给你干完这个活儿，那我问大家，接你十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
21: 嗯，
22: 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十个点不算多，十个点加五十个点或六十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不透明，而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21: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22: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
21: 嗯、
22: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21: 嗯，
22: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回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块庄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21: 嗯，
22: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是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21: 大家说的增项了。
22: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21: 嗯，
22: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21: 嗯，
22: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块庄，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21: 嗯，
22: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块庄周末参加个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21: 嗯，
22: 所以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1: 嗯、全国的这五十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22: 嗯、
2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二十四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22: 可以的、
21: 嗯、
22: 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个人用了二十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
21: 嗯嗯、
22: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块庄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21: 嗯、
22: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2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22: 对、
2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22: 嗯、
2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块庄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块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2: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 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十八块钟的价格不低啊，
21: 嗯，
22: 挺高的，
21: 嗯，
22: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
21: 嗯，
22: 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21: 嗯，
22: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上没有可比性的，
21: 嗯，
22: 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21: 嗯，
22: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21: 嗯，
22: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21: 嗯，
22: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
21: 嗯，
22: 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2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22: 哎，对了，
21: 四八块砖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块砖自己补，
22: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
21: 嗯，
22: 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地冶的价格，
21: 嗯，
22: 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
21: 嗯，
22: 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
21: 嗯，
22: 但不是我们真高，
21: 嗯，
22: 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
21: 嗯，
22: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
21: 嗯，
22: 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五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五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
21: 嗯，
22: 第一个你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
21: 嗯，
22: 那四八块钱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
21: 嗯，
22: 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
21: 嗯，
22: 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
21: 嗯。
22: 第四个要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块钱是标准工艺，
21: 嗯，
22: 你问问你便宜的它是
2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22: 对，
21: 嗯，
22: 是的，
21: 嗯，
22: 是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
21: 嗯，
22: 这个钱也不一样，
21: 嗯，
22: 最后要看看它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块钱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块钱，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
21: 嗯，
22: 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会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
21: 嗯，
22: 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
21: 嗯，
22: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块砖，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21: 咱们四八块砖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22: 水平。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
21: 嗯，
22: 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
21: 嗯，
22: 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块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门锁一把，同时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装。

0: 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48昆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现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目前48昆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2、3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1: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河南省都会有店，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48昆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直营门店，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而且我们全是直营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
0: 的。是
1: 的，
0: 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48昆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48昆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1: 都在办啊、
0: 在办。
1: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夜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夜举办、举办乔迁夜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0: 乔迁夜应该也是咱们48昆装的所有的客户、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1: 是的，我们呢举办乔迁夜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48昆装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48昆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所以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夜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0: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儿办不起来，
1: 对，交付做不好，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夜是举办不起来的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夜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48昆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夜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夜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迁夜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夜的这个服务，只有48昆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迁夜，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迁夜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48昆装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48昆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嗯。
0: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

0: 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快装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是的，实际四八快装我们最近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0: 对，
1: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0: 对，
1: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快装的特别多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环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子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0: 从建、
1: 啊、
0: 然后到装修，
1: 对，
0: 全部都是可以。
1: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给你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0: 就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0: 嗯，
1: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快装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0: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快装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快装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1: 你选择四八快装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旧房翻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0: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1: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工种之间的衔接，
1: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整个现在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 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9:34来关注一下河北境内的最新路面消息。提示大家呢，在秦滨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到唐海北站，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货车上道。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4: 我们都在寻找
11: 一个能让心灵栖息的地方。生动旅途，用声音为你铺就一场无需远行的治愈之旅。

0: 听见世界。
1: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中午快乐，我是君君。今天呢是5月8号，也是世界微笑日。一个微笑融化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拉近你我彼此之间的距离。那么我们今天的周五歌单就来分享那些让你听上去可能嘴角微微上扬的让你快乐的歌曲。如果您想到哪些听完之后觉得听上去心情不错啊，让我可以嘴角微微上扬，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君君提供一点素材吧。

身边。爱就像最热烈的阳光啊，一首《太阳万岁》很欢快的歌曲送给在微笑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你们今天陪伴您的君君。微笑日呢，应该人类啊，就是在笑的这个事儿上领先很多动物。而且之前不是有一些大学，很多大学，世界上很多特别厉害的大学都研究证实过，微笑可以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促进内啡肽的一个分泌。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这是小时候听到一句话。确实常常的笑也是可以让你的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风险会下降，延长我们的寿命，让自己心情好，身体就会变得好。关于微笑我们听过太多的话吧，什么笑一笑十年少之类的谚语，都表明微笑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可能心情做不到大笑，就微微扬起您上翘的嘴角吧。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歌单呢，都是那些听上去可能会让你有点小开心的歌曲。如果你想到哪些同样的歌想分享给我们，给君君增加一些素材，也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首陈楚生等人唱的《快乐在哪里》。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我是君君。

笑呢是我们人体的天然止痛剂，所以好心情呢可以强化免疫系统，从而左右我们的身体健康。欢笑呢不仅会让一些患者舒缓血压，还可以放松全身的肌肉，所以这是天然的止痛剂。无论是大笑还是微笑的人，都会让自己开心很多，身体会更舒服。今天世界微笑日。

要看不起微笑这个简单的动作。微笑这个动作呢，涉及到眼睛、头部、肩膀等许多部位的共同运动，一次大笑可以激活身体53块肌肉呢。而且都说微笑这个事儿呢可以人传人，我们可以试一试，微微一笑，看身边有没有人和你附和呢。

我们刚刚连着听的呢，一首是吉克隽逸的《尽兴》，还有这一首大张伟的《不服来抖》。今天来分享那些让你听完觉得会有一点点小小快乐的歌曲啊。

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生动旅途，我是君君。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不要忘记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祝您一天好心情，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的10: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山海关古城站以及孟姜站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京哈高速与京津高速的遵勤段互通附近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另外，秦明高速因为天津段交施工，与唐曹高速互通146公里处分流天津方向车辆，凤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交通管制，现在南铺站双向禁止货车上道。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王牌汽车团。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继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已经预告了，今天是一个二手车的专场。相信有很多朋友其实，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到二手车的环节了啊，
0: 因为每次做的二手车节目，好像都被事情给挡过去了、啊。
1: 哎，是的，所以今天咱们就好好的来聊一聊二手车，尤其是在北京车展正式结束之后、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变化，包括新车型，包括一些新的价格。那么在二手车市场会不会相应的有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啊。
0: 特别是某些车企撑不住了，最近看这个销量某车企啊，某过去非常厉害的车企、现在整个车企月销只剩5100辆、那对于它旗下的品牌，
1: 整个品牌，
0: 对，那对于它旗下的品牌新车来说，肯定是一个灭顶式的一种灾难。
1: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这个品牌，因为你看人家也是官方报表嘛。
0: 广汽轰达
1: 啊，这个可能放在以前都是不太能相信的，不太敢相信的。
0: 一个卖就造雅阁的车企，它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呢？就现在就是对于整个车企来说，的确是对销量一下来之后，你这个就变成了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了啊。或者说对于他来说，他还能撑多久？反正现在销量是撑不住了。那么对于这个购买者来说，或者说是在二手车市场来说，他可能更加会成为弱势方了、
1: 是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也和嘉宾老师聊到了，就是关于现在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如果一台比如说 BBA 的这种传统车型和一台新能源的车型同时放在这儿，就大家都是新车啊，或者是同样公里数的二手车，就是走量哪个会更快一些，哪个流通性会更快一点，其实是新能源车型。就是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度可能在国产啊，在自主品牌啊，在新能源车型会多一点。当然了，这不代表着传统的合资品牌的这些纯燃油车它就不好，只不过这可能是目前整个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吧。
0: 所以今天也可以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任何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趋势也好，或者说我们单独就聊聊大家怎么看待当下二手车的一个走向，甚至说我们就聊聊个人的需求啊，我有一辆二手车，我想要这个进行一个评估啊，置换呀，或者说你想了解一下二手车的政策转入转出，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聊、
1: 是的，尤其是北京车展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开始心动了，我想换新车，我这车现在如果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
0: 是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在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送文字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把您想说的话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了。
1: 是的，
0: 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扫码入群，我们的二位老师也在这个群里面啊，
1: 是的，
0: 给大家来解答。
1: 官方群聊大家放心加入啊，当然像是这个新车呀、二手车呀、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都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在线下的时间随时聊天，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请来了二位这个二手车方面的专家老师，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欢迎两位老师哈，这确实是有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没见了，就是
0: 有一段时间了，
1: 对，来和大家聊二手车。我觉得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整个北京车展的这些新车对咱们二手车市场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2: 现在可能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因为这个车展刚开完，然后那个销售正在进行中嘛。但是很多车企的降价其实对二手车市场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预估应该在5月份二手车市场肯定还会有一轮这个就是下调价格下调的这个趋势。
1: 是，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车企，包括某些车型，它这个价格是有所回调的，就是它不但没有下降，还往回调了。当然，这个调的幅度可能不是很大，可能是2-3千块钱，也许是3-5千块钱的一些配置啊等等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也能客观的反映出来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2: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在车展上看着那价格，它公布那价格是指导价，但是实际在销售过程中，就各个品牌、各个四 S 店，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优惠啊，或者因为我们聊，因为我们跟四 S 店打交道比较多嘛，现在很多四 S 店的它那个库存压力特别大，尤其是新款出了，老款的压力，
1: 上一代车型的压力，
2: 对，上一代车型的它这个销售压力特别大，所以他们一定会降价，往外出，它只要那头不管是因为新款它上从它的发布到上市到它变成二手车。它还有一个过程的，现在其实他们在消化老款车的时候会有大幅度的优惠，然后呢就会对我们现存的二手车 的这个老款二手车的影响就特别特别大。
1: 嗯，是的，包括这两天我们在说这个新车节目的时候，也有朋友在问，就是现在我要是把我这车卖了的话，会不会后悔？我现在换某些热度车型的话，值不值得？大家最近会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嗯，
2: 对，别着急，这个你要想买新款的话，你就等一等，等等四 S 店把老款消化完了，他们开始卖新款的时候，肯定会降价。
1: 你看大家现在在买新车的时候，一整就会说，哎，这车其实已经半年了，或者说这车已经十个月了，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其实这都是目前存的一些库存车。你如果要是买所谓的这种库存车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会有优势一些？
2: 那肯定的。
1: 嗯，
0: 但是
1: 需要这种时间让市场过渡啊。
0: 但是有可能在新车 4S 店卖的时候，它的确是放了时间长了，但是它当新车卖。
1: 嗯，
2: 对对对，
0: 这就没办法。
1: 但人说我这确实就是新车，
0: 那我只是没卖给你，
1: 啊，对，
0: 一直在我库房放着。
1: 啊，对，
2: 所以有像你看我们在收二手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它的出厂日期。
1: 嗯，
2: 我们会判断一下这个车到底是库存车呀，还是就比如说你看你的上牌日期可能是七月，它出厂日期是五月，这没问题。
1: 嗯，
2: 你上牌日期是七月，结果你出厂日期是去年的十二月份，
1: 嗯，
2: 那肯定
1: 就
2: 是
1: 让人有点难受了。
0: 就一般放多久就可以把它理解了？
2: 基本上你想
4: 半年
2: 啊，对
4: 对，
2: 差不多。
4: 半年是算库存嘛？
0: 对
4: 对，
0: 所以但是你看，现在包括很多厂商，他们现在去 4S 店去提车，都发现都会超半年，就越来越成为很多厂商共同的一个现象了。
4: 在我们现在看的一些车还好啊，比如说新势力也好，是这个传统车企，但是你像有这种，比如说超半年的，一定在价格上会有优惠，对，因为这个买新车很多的这个，就是咱说博主也好，是这个网红也会教你，比如说怎么去看是不是库存车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也都会去看这些东西，对，
1: 包括现在大家会越来越在意这些事儿了，因为你现在打开网上你查，大家都说买新不买旧，你这上来我买一个新车，一下子就已经过了十个月，过了大半年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不喜欢这种车型了。
0: 嗯，
1: 当然，如果我们换句话说，我现在买一个可能刚刚一年左右的二手车。我相应的能有一个，比如说便宜个购置税啊，或者便宜点一部分这个价格，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能接受的，因为我知道我买的就是一个二手车，而且买的是这种嘎嘎的这种准新车。
2: 其实现在啊，就是我身边朋友，包括有客户去我们那儿看车的时候，我都建议他，比如他跟我说，哎，你看哪某某品牌出一新款，我特中意这个车，我都劝他，我说你这样，你等个半年八个月，你再买，他就比你现在买要便宜好
0: 多。
2: 你呢，现在买一二手车先过渡一下，你先买一二手车呢，然后你开个半年八个月，你其实你赔不了多少钱。
1: 对，
2: 然后呢，你回过头来你再便宜买那个，对，有你买有的个别车型，没准你还挣钱。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有这种真的有购车需求的话，你不管新车二手车，购车需求的话，可以先过渡一下那二手车，
1: 别着急买那个最火爆的那个车。
2: 对对对对。
0: 而且现在二手车的这个一些这个过户政策也越来越方便了。我前两天正好这个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应该是从6月1号开始，像这种异地过户就可以直接在本地来办了，就不用再回原这个车的那个
4: 原
0: 籍地了啊。然后呢，应该是两个人直接拿着身份证，直接去你所在，就是你现在交易城市的车管所，直接就能当时就能过完户，然后这个车牌就能给你寄回来，就是一个进一步
1: 方便
0: 了，
1: 嗯，
4: 那就相当方便了。
0: 嗯，
4: 那个比如说现在就前几年推出这个异地提档嘛，
0: 嗯，
4: 联网以后，
0: 对
4: 对，
0: 但是前几年的和现在还不一样，
4: 还不一样。
0: 就比如说现在，尤其老师有一辆广东牌照的车
4: 啊，
0: 咱俩要在北京来交易。那么你开着那辆广东牌照的车，咱俩直接在北京的车管所直接就能把手续办完，当天就能办完。
4: 那你能上到，比如说上到那个天津牌或者河北牌吗？可以。
0: 不是，就是过户，我也变成广东牌照。
4: 哦
0: 啊，然后我自己再移到其他地区。
4: 哦，这样
0: 啊，就是相当于如果说我们在过去的话，可能要走网办手续会很慢，要么就得开回广东。
1: 嗯，
0: 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北京的车管所可以直接就办了。
4: 哦，
0: 就是当天就能办。
2: 对，这个政策挺好的，它能促进这个二手车的流通。
1: 对，
0: 应该是
1: 全国范围内大家都可以流通起来，不像以前地域性会比较明显。
2: 对
4: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就不用再往回跑了，其实啊，而且速度变快了，应该是从6月1号是要开始执行的啊。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整个手续也方便了啊，车价也下来了，车型选择也多了啊，
4: 对，
0: 甚至一些网红的车现在也在这个市面上能看到了啊，价格也降了。那么也想问问二位老师，现在哪些车特别火，或者说是就是在二手车里面也算很紧俏的，
4: 紧俏火呀。
0: 嗯，
2: 我说实话，
0: 就是一来就肯定有人买那种。
2: 我说实话，这个就是就那就是特斯拉，
0: 哦，
2: 就我们特斯拉都存不住，
4: 对，
2: 来了就走，
1: 哦，
2: 来了就
1: 走，
0: 是啊，
2: 就根本就放不住，一般的就一周十天顶多了，嗯，
1: 这种都可以闭眼收吧？
4: 对，
2: 这对价格合适的肯定就，只要现在爆来，哎，大家都愿意卖特斯拉，因为它好卖，
1: 嗯，
4: 对，
2: 嗯，
4: 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新能源车型和这个混动车型确实是。大家在找的一个方向。
1: 哎，那像特斯拉现在，比如说您二位在收车的时候，是哪一年的比较多？是就是一两年这种更新的多一些，还是说比如二一啊、二啊这种四五年的多一些？
2: 最近看的2021的多。
1: 哦，
4: 二一二
1: 到了换车周期了。
4: 嗯，对，啊，基本五年了。
1: 嗯，
2: 这两个月市场上的 GLC 都
0: 泛滥，
2: 我都真是泛滥，每天抱过来的 GLC 的好多我都不收了，现在，
1: 嗯嗯，
0: 就是价，那你看，这就说白了，就是本身这个车价值挺高的，但是这种情况下的价值
2: 砸价就砸的特别低，现在，
1: 嗯，现在卖 GLC 就说明肯定不合适了，
2: 对，
0: 那现在买是不是很合适？
2: 合适，现在真的合适
0: 啊，现在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年份的，就是应该是6到7年是吧？
4: 六七年的
0: ，现在最便宜大概多少能入手？
4: 基本上你在15这块吧，
1: 十
4: 五左右，
1: 15这块，就20年左右的呗。
4: 啊，对，20左右，20可能19，可能比20再早一点。对，18、19，
0: 当时可都得40万，
1: 40多。新车现在也在降，
0: 嗯，
1: 所以到了这么一个4-5年左右的一个换车周期，会有一部分用车的群体决定要开始换车了。然后再加上20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国内的新能源的车型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火热。
4: 嗯，
1: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想去尝试一下目前国内的新能源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也有可能人家继续换燃油车，这都是有可能，只不过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比例吧，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目前大家都在开的，
4: 嗯，
1: 或者说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些车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嗯，那新能源车的话在二手车这个市场上，刚才咱们说特斯拉很棒，
1: 嗯，
0: 那除了像特斯拉这种车呢，其他的品牌呢？
4: 现在就是比如
1: 国内品牌，比如说自主品牌
4: 国内比较好的哈，
1: 嗯，
0: 理想、
1: 比亚迪，
0: 未来
4: 比亚迪现在可能大家挑的比较多，
1: 嗯，
4: 因为
0: 比亚迪新车发的太快了，
1: 对，
0: 就是大家好多人就冲着新款去了。
1: 而且对于比亚迪的很多的，就不管是海洋网还是它的这个王朝系列，很多车型大家经常会混淆，就是分不清楚它不同的款，
0: 嗯，
1: 然后今天06，明天08，然后今天 Pro Plus
0: Ultra， 就一个送，下面有好多送这个送那
1: 送
0: 这的，就很乱了。
1: Pro 送 Plus，
2: 弄个糖还出来个大糖，
1: 马上又有大汗。
0: 对啊，相比来说，这海洋网可能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啊，但是也有什么海豹零六、海豹零六 GT 啊，
1: 对，都是不错的车型，但确实会有很多的受众朋友们会对这些车型有所混淆。你别说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比如说像您二位，就是在汽车行业当中一直在工作嘛，你可能突然把这些车型都罗列到一起，也得反应反应。
2: 我们也搞不明白，
1: 嗯，
2: 因为他出来一个弄的，我那天我们俩看车展，我说这个比亚迪这个太乱了。回来，尤，
1: 嗯，
2: 老板跟我说，嗯，就是海洋和那王朝，
1: 嗯，
2: 就这俩。
1: 我相信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有海洋网，然后有王朝系列，嗯，但具体的他可能再细分的话，那就只能说我锁定了这台车，我得去研究，我得去看，然后我才能分得清了。
4: 一般都
1: 是
4: 在起名上，
1: 嗯，
4: 他应该比如什么海豚、海豹这些，
1: 嗯，
4: 基本都是海洋的，
1: 对，
4: 嗯。然后什么汉呀、唐都是
0: 王朝
4: 的
1: 系列
0: 的，
4: 但是那个宋，
1: 嗯，
4: 是
1: 真分不清，
4: 分不清。
0: 对，宋肯定都是这个王朝系列，但是王朝系列下面什么刚才说的
1: 宋 L、宋 Pro、宋 Plus、
0: 宋 EV。
4: 宋 Plus 好像是海洋的，
0: 不，就不是，只要是带王朝名字，什么唐宋元明，都

0: 这鸿蒙智行下面也有很多的这个车型，不管是这个各个界还是各个境、嗯、你看他们就没有集中在一起，可能是这边是什么问界啦什么，然后那边是尊界，这边是想界，然后这边是意境，那边是起境，他就没有完全独立到起，
1: 不是一个厂商。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华为乾坤又是一个
2: 展台，
0: 对，一个展台。
3: 这回那新车叫什么境，那不让看里边
1: 华境
2: 华境
0: 意境，
3: 就忘了什么镜了，那个
0: 起镜，
3: 对，叫
0: 起镜，
3: 对对，起
0: 镜
3: 这
0: 期，嗯，
3: 我那个车要上了，其实我感觉对
0: 关注度还挺高的，嗯，
3: 对某些车型其实冲击还挺大。
0: 对，然后也问一下两位老师，咱刚才说的就是特斯拉现在特别好走量，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大家老百姓非常认可的这个华为系的，就是鸿蒙智行系的，在咱们店里面，整个流通性怎么样？
3: 特别少，
2: 很少，对我们做这一块儿的话少一点，
0: 嗯，那能不能？代表了说大家买了鸿蒙智行的这些车型之后，其实都是自己实实在在在开，可能转手的这种速度没有那么的高呢。
3: 我感觉对我感觉它一是车型可能新一点，然后大家买了、
1: 就是、价格很贵，大家换也可能不会这么着急换，
3: 新鲜劲儿可能还没过呢。
0: 嗯，也有可能，尤其是早一批的这鸿蒙智行都是贵车。
3: 对
0: 啊，现在的这个鸿蒙智行最便宜的应该是前两天说的那是什么来着？
1: 那个五菱，
0: 我是五菱的，
1: 想借。华境，
0: 华
1: 境，华
0: 境，对对，
2: 华
0: 境，这两天好，华境 S 还是叫什么
2: 刚上，
0: 刚上
1: 贴着21里，
0: 这是现在最便宜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1: 上汽和，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叫上界
2: ，对，
0: 上
1: 界 H7 是吧？这边后面是带一个七还是什么？
0: 对，那个上界的第二款车型叫哎呀，
1: 反正也是一个 SUV
0: 啊 ，H5
2: 对
0: 对对，你看咱们这都
2: 对
0: 不清楚。就是这两年开始，鸿蒙智行才有了相对性价比高一点的车型了。
1: 之前动辄40万起步，
0: 40-50，甚至将近60，所以可能到手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哎，但是 M9 好像又是一个特例，就是它那个问界的
1: M9。嗯，
0: 对，好像说二手车市场就是还是
2: 比较，
1: 因为那个是第一代出的最早的，
0: 嗯
1: 啊，那个二手车市场是多一点啊，还是
3: 就是我们反正报给我们的车里头 M 七八 M 八 M 就都有，
0: 嗯，
3: 但是呢，就是你要是跟其他的这个品牌来比的话，比如说魏小李、
1: 嗯，
3: 你跟他们比的话，
1: 嗯、
3: 它的整体的这个
0: 竞争力啊，
3: 对对，它那个量还是
2: 小一点，对，
0: 嗯，
1: 毕竟你想，当年我们一个朋友，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买的是 M7，还是 M8 呀？应该
0: M7，
2: 那时
0: 候还
2: 没有
1: M7。40多万，40多万，你说让他这才开几年，让他换，他可能也心疼，他也不愿意换。
0: 对，但没办法，那你整个的汽车市场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个是你喜不喜欢，另外你能不能用得上，你的需求是什么？别三天两头换车，你三天两头换车，
1: 真的你要开多久？
0: 肯定要赔。
1: 嗯，
0: 对。
3: 其实你要是真的有这种就是三天两头换车这个需求的，你就不如考虑二手车。
0: 嗯。
2: 对
3: 你开个几个月，
0: 性价比肯定是会更高。
3: 对你开个几个月不一定赔得上。
0: 嗯，咱现在店里面基本上是什么车型比较多？
3: 我们就因为这个不知道，说实话，因为不知道这个车展以后这新能源品牌它这个价格是怎么回事，
0: 嗯、
3: 我们其实早早把新能源都清了，我们大部分是油车，
2: 油车多一点。
0: 对，油车都有什么？
2: 现在就 BBA 的油车，
0: 嗯，
2: 然后呢？像这个日系的也还有，
0: 嗯、
2: 然后美系的都还有一些，对，
0: 嗯嗯，
2: 车源还比较充足吧，
0: 嗯、
2: 就是、
0: 嗯、
1: 对，
2: 三系五系，
0: 好走量的，
3: 对，
1: 就豪华车多一些，
3: 对，然后 C E
2: 都有
3: ，GLC 我们都有，
0: 嗯
1: 嗯，
2: 行，A6少一点，
1: 就是现在还是相当于大家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买油车的话，还是优先会考虑 BBA 这样的车型，
3: 那肯定的，
2: 对、
3: 嗯，毕竟是豪华品牌，
0: 嗯，然后还也得，
1: 我都已经买二手车了，还不让我买个豪华品牌是吗？
3: 对，
0: 5-6亿啊，然后或者是 C 级啊，然后三系啊，
2: 嗯、
0: 就是这一类比较经典的这些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肯定是更好一些。当然也分就是情况吧，比如说好的车况肯定会流通的更快。
3: 对，最近也不好卖
0: 哦。
3: 对，因为整个4月份大家都挺惨淡的，我感觉
1: 都在看新车了。
0: 对，
1: 啊、
0: 那另外再问一句，这个5.1的时候看车的人多吗？
3: 不多。
0: 5.1假期的时候，哦，也不多，
1: 嗯、也不多啊。
2: 遛弯的挺多的。
1: 这基本上是不是到了6月份就算了，到快到淡季了就。
3: 进入5月份，感觉就反正4月份就挺淡的，我感觉。
1: 嗯、
3: 然后
1: 以前不是咱们不是说是6月30号之前都是淡季吗？
3: 对，然后5月份，
1: 嗯、
3: 5月份我感觉也没什么换，
1: 嗯。特别是主要是很多标杆车型换代，你就像比如说 A6 现在换代了，
2: 嗯、
1: 像那就上一代的 A6 准新的，或者说是近几年的近两三年的，现在大概在什么价格？
2: 都往下走了走。应该你看前两天咱们收了一个，那是二四哎二五。

0: 二五的，
1: 二五的，
0: 一年的车，
1: 一年车，
0: 啊，
1: 那是一个四五四驱，
0: 啊
1: 啊，基本行情都下三十了，
2: 嚯，
1: 啊，
0: 三十一里，
1: 三十一里了，啊，但这
2: 也算正常，啊，
0: 但是那个车现在还在卖，主要是
1: 对，还在卖，
0: 啊，还在卖，新车大概也贴着三十差不多，
3: 落地得三十多，
1: 对，三十多，那天不报价了吗？那个，
0: 嗯，对，
1: 他们发布会的时候报了，
0: 对，
1: 嗯，对。但是新款的，咱说实话，这几个咱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其实 A6 还好一点。
0: 的确是从外观造型上来说没有那么激进啊，
1: 对，
0: 整体的质感还是。
2: 所以老百姓们这些这个车友朋友们对于像 BBA 这种传统车型的一些造型，在接受程度上肯定是要低于国产这些自主品牌的一些造型那种变化的，
1: 对，
2: 啊，包括你。可能这个国产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些车型外观造型上你再炫酷或者再潮流，他们觉得啊，这正常，但如果同样的这种变化幅度你放在了传统的 BBA 啊这种燃油品牌这种合资品牌上，他会觉得哎呦 这太奇怪了，这个太激进了
0: 、哎，就是潜意识里觉得就是传统合资车企或者 BBA 就不应该那个
2: 样，这
0: 样，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是，
2: 你整太多屏幕我也受不了，
0: 哎呀行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到半点了，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
2: 嗯嗯，
0: 啊，二部老师咱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1: 好，
0: 哎，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任何这个留言和提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来直接提问，
2: 是的，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您可以直接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啦，
0: 是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55 至 K57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111 至 K112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另外，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到京津省界，可享受优惠，日间6点到20点享65折，夜间20点到次日6点享6折优惠。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地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于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天早上9:30，340国道榆林市清涧段的1046公里处下500处公路，现在是交通中断了，恢复时间是待定状态。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好的，请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二手车市场的整体的行情。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的一些目前的残值情况啊，然后包括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
0: 是的，直接发送您的这个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哈。另外呢，我们也在线上啊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比如说您回复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这是我们的官方线下群聊，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依然为大家请来了二位专家老师，我们的老朋友。今天二手车专场依然邀请到的是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欢迎两位啊，继续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近况。听了两位老师刚才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会有一定的判断了，就是北京车展之后，其实二手车市场并没有
0: 那么火热，
1: 对，那么快速的受到北京车展的冲击，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还需要点时间。但是现在二手车就是随着这个，就刚才说了嘛，随着这个新车的销售的降价，就是老款车的那个降价，其实二手车市场的价格也在降，就是现在其实买二手车其实挺合适，
1: 其实尤其是选择这些新能源车型的朋友，
2: 对对对，
1: 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啊，就是增程啊，这些都可以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基本上啊，比如说一两年的车吧，咱就说这种准新的和这个纯新车能差个什么样的比例？
3: 3-5万块钱，
1: 能差3-5万块钱、
0: 哦，那还差挺多的。
1: 那要是4-5年的车，比如20年左右的车，那就差的更多了，
2: 一半儿就下去了。
1: 但如果现在，比如说从26年回看到20年的那个阶段，买那个年代的新能源车型的话，是不是有一点稍稍落后了？显得
3: 就
0: 得挑品牌了吧？
1: 对，因为这些年确实整个新能源车发展太快了。
2: 一个是主要是那个电池续航和智驾，其实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1: 对，主要是电池哈，
0: 最其实更主要的是电池，
2: 对，
1: 智驾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0: 如果就真的就6年之前用到现在的车，按理来说绝大多数电池都快不行了。
2: 对，你看智驾这个事儿吧，其实真的我最近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哈，就是我们那儿有新能源车，人家一上来就问你这车带不带智驾，就上来就问你带不带智驾，我说我收的老款的车它没有智驾，他确实没有，你没有智驾他就不买了。
1: 我前两天也有一朋友要买车，然后看了就是各种配置都看了，最后就一个要求，我要他最我就要他那支架，就是我要多花钱我就买他这支架，他如果不给我这支架，或者是不管是因为价格还是什么原因，那我就不买了。
2: 对，对，现在其实我感觉
0: 这人冲着这个功能去买，
2: 对，
0: 那就买准新车，准新车肯定是都带着的嘛。
3: 对，基本上准新车都有，
2: 贵啊。
3: 对，
1: 那就是
0: 像我就是我不要带辅助驾驶的，你就给我把电池弄好就行，我不要辅助驾驶，我不要那个钱，我不需要。就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2: 需求不一样，
1: 看你奔着啥去的。
0: 你像之前你看我就特别喜欢 ID3，我就要那个不聪明款，你别给我带什么辅助驾，我不需要那些东西啊。
1: 对，但我觉得就是现目前的大趋势就是说以后
0: 都得带，
1: 对，就是以后如果你再想买这种车，比如像董乐，我想买 ID3 的不聪明款，人家会告诉你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了，
0: 都聪明，
1: 谁现在还买这个不带这个什么什么的呀，或者不聪明款，我们现在都是带什么什么，而且这都是标配，可能未来就会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因为随着车企啊，包括一些那个就是网上的宣传啊，就是怎么评测呀，就是给大家这个就是这个叫就教育市场的过程中，就大家逐渐都接受了支架这个东西就是好。

0: 就是方便、
1: 嗯、
0: 就是简单、
2: 嗯、就是
0: 对
2: 反正这个东西肯定你要说它有用肯定是有用、
0: 嗯、
2: 好肯定是好，
1: 对，那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上，
2: 对，看你是否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有用，或者说、
1: 嗯
2: 有的朋友对于他来说人家就觉得这是个伪命题、
1: 嗯、
2: 我不要这个辅助驾驶，你给我把什么激光雷达车全去了，你能不能再便宜我两万、
1: 嗯、
2: 便宜我三万、
0: 啊、
2: 我就想要这样的，
1: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嗯、
2: 就跟咱们当年买油车一样，我不要什么豪华配置，不要电动配置、
1: 嗯、
2: 我连大屏幕我都不要，
1: 上小喇叭买新能源车，然后说那个宽哥你把那激光雷达抠
2: 下
1: 来，给我便宜1块钱，我把激光雷达送你了。
2: 你可以装到别的车上去啊，装捷达车上去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说这当年在买油车时代也是，有人我就要最低配，什么都不带的啊。
0: 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就是大家接触这个东西时间的就是在。越来越长哈、
1: 嗯、
0: 就是理性消费可能会越的人会越来越多，
2: 回归
0: 反正我现在的感觉就大家都很疯狂、
1: 嗯、
0: 就是车企也很疯狂，然后客户也被车企教育的也很疯狂、
1: 嗯、
0: 就我现在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2: 什么都得要有，
1: 受到一些影响肯定是会，
0: 对对对，
2: 就是之前我跟船员讨论的、
1: 嗯，
2: 用得着在车里弄个洗澡的吗？弄个什么茶盘吗？
1: 啊、
2: 对吧、
1: 啊？
2: 用得着在车里炒菜吗？
1: 整个对讲吗？
2: 啊、
1: 这车有多长啊？是现在都比以前长了，你5米3了，你我从最后一排说话我听不见了、
2: 啊。你就非得在车里吃那个火锅吗？
1: 啊、
2: 就没有必要的事儿。
1: 再给你上些什么配置的？那反而对于一些追求极致性价比的这些用户群体们来说，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撤掉吧，你这。你有这些东西花里胡哨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成本呢、啊、
0: 对、
2: 嗯、就像前段时间假期的时候，我正好还和尤其老师还发个微信、
1: 嗯嗯、
2: 我就陪我哥们儿去看会儿车去了、
1: 嗯、
2: 人家要求就很简单、
1: 嗯、
2: 找一个能跑的没有大事故的，然后呢自动挡的越便宜越好，什么都不带就可以，年限无所没要求，车况只要不是大事故怎么都好说、
1: 嗯、
2: 就看那10000块钱以下的车、
1: 嗯、
2: 真是被他逛了一圈就找那10000块钱以下的车、
1: 嗯、这种应该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就有专门干这一类的、应该就是非常多的车型，
3: 对、
1: 嗯、
2: 但你保不住它有什么大事故、啊、
1: 对对，这个就
2: 是
1: 你得好好挑一挑，对对对，
3: 主要就挑车况。
1: 嗯，
3: 但是那天确实挺逗，那个他给我拍的视频嘛，
2: 嗯，
3: 但是那确实我因为我们的副检师在我边上，
1: 嗯，
3: 我说你快给看一眼，他说我这螺丝看不清楚，
2: 那个螺丝都动了，这个都动了，都看见、
3: 啊、
2: 都拧过了、
1: 嗯，
2: 换过水箱嘛，那个车
3: 啊
2: 肯定是都动过的，
1: 嗯、
2: 就是你要说最低值无非就是没有大事故，其实这种车反而你这个就怕他不跟你说真话，其实别的都还好啊，
3: 其实要不然说这种因为我们的客户也有这种的，
2: 嗯，
3: 像昨天买我们那个指南者那客户就是，
2: 嗯，
3: 他说哎我就买了1-2万块钱、
2: 嗯、
3: 你能给我保什么我就听什么，但是呢你们家做的确实不错，
2: 嗯，
3: 他一看我们家就是这些人都给他出，
2: 嗯，
3: 他说你这个都能给我出，我就说白了就完全相信你们，
1: 嗯，
3: 是这样，
1: 嗯，
2: 对，
1: 所以
2: 大家要求可能有的时候并不高，
3: 对，并不高，
1: 对，因为大家的要求和需求就是各有不一，就是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3: 不太一样，
1: 你是什么样的用车环境、用车场景，你是一个人开还是全家人一起坐，
3: 嗯、
1: 你是商务还是通勤还是家用，这直接影响了你买什么样的车型。你说这车好不好？都挺好，那你它不适合你，它就不是一个好车。
0: 对，现在客户的这种个性化需求，真的，我就假期的时候，我在那个、
1: 嗯、
0: 我在厅里头盯着嘛，然后有一家三口来了，说就要买一个威霆，
1: 嗯，
0: 对，他让他自个儿改，
1: 嗯、
0: 我说、哎、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后面改什么航空座椅啊，
1: 嗯、
0: 或者
1: 都行，
0: 翻转座椅啊，
1: 嗯、
0: 还能打那个，它、
1: 嗯、
0: 大嘛、
1: 嗯，
0: 你还能打那个掼蛋什么的，
1: 嗯、
0: 他说不。我在第三排，我要改一厕所。
2: 买房车来了是吧？这事儿
0: 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改一厕所？他说我孩子要上厕所就方便。我说他停个车去厕所不好吗？
1: 你看这就是啥样的需求都有，需求不一样。
2: 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当房车来买。
1: 前两天咱看是哪个品牌发的那个专利来着？已经申请了，就是有洗手间、有马桶的那个专利，在车上叫就是家用车型，不是房车那种。
2: 啊，
1: 对，咱俩还看了
2: 那个、
1: 哦那
2: 个、新闻是吧？
1: 对对对，是哪个车？
2: 我
1: 真
2: 也忘了，
1: 我记得好像是还一个合资品牌还是什么，我哎这真记不住了。
2: 反正就挺奇特的，
1: 对、
2: 哦，就大家这是奇奇怪怪的要求。
0: 我感觉在车上上厕所就很奇怪。
1: 嗯，嗯
2: 你有没有见过给这个，比如说给捷达装激光雷达的？
3: 啊，没有，
2: 这网上就有朋友在讨论有没有就是可能给
3: 有可能
2: 给
1: 老
2: 车。 就是老车，
1: 嗯，
2: 就比如说10年前的车、15年前的车，自己装支架、装激光雷达，
3: 其实可以。
2: 已经有很多人拍了，他专门拿那个手机什么下了一个软件，然后去学习去，网上已经有这种东西了啊。
3: 但是就是传统就老款车的这个唯一的缺陷就是它的算力不足，
1: 嗯，
3: 它供电系统，
1: 嗯，
3: 只要把供电系统解决了，基本上。安一个没问题，
1: 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实现的。而我现在觉得，就是大家在使用智驾的时候，不管你依不依赖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需求，但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肯定，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在一些比如说天黑呀、夜晚啊这些在行车的时候，能够加大你的一个安全性。就是你不是依赖它哈，就是但是因为它有激光雷达，它有各种的辅助，它能够在比如说视野受限的一个情况下，或者在你相应比如说精神没有那么足的一个情况下，它能够帮助你去360度无死角的去看一下你周围的一些行车的一些情况，可能你肉眼是看不到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
0: 对，提到这个想起来我就亲身经历，
1: 嗯，
0: 说这个就这个，你别说哪个品牌了，
1: 嗯，
0: 就是那个车。我真是晚上，
1: 嗯，
0: 妈七，就是在一个人都没有的路上，他，
1: 嗯，
0: 那个屏幕上显示周围有人，我吓一大跳，我说哪有人呢，这后背都发凉。
2: 激光雷达啊，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品牌啊，
0: 真他真有。
2: 这个
1: 网上有很多这种吐槽的，但可能这个也不能100%的避免。那有的时候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哎呀，
2: 心里可能会有点打犯嘀咕啊，犯，
1: 嗯，
2: 嘀咕啊。
0: 主要是咱怕碰着人，
1: 嗯，是的，就，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他提醒你了，这块有人，可能在你视线范围内，你肉眼
0: 看不到
1: 、啊，那可能是不是有人？那你再往前开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一定的风险系数。然后包括你看，有的时候，比如说前方会有一些，比如小猫、流浪猫、流浪狗啊，或者是就是你完全是在你视野之下的，如果有了这种各种的探头啊、雷达呀，啊，你是可以。直观的就能发现的，要不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直接过去了。
0: 对，
2: 反正科技肯定是改变人的生活，
1: 嗯，
2: 肯定大家觉得就科技啊进步啊，让我们的开车越来越方便，
1: 嗯，
2: 越来越省事儿，省心，
1: 对，
2: 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对，我现在是觉得就是我白天的时候开车啊，基本上不会开智驾的。我什么时候会开智驾？就是夜晚，就是晚上的时候，
2: 嗯，
1: 比如天黑的时候跑高速啊，
0: 哦
2: 嗯，
1: 就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开智驾。但我也是自己开，让他就相当于帮我这个看一下这个附近的一些各种情况。他能够帮我应急啊，当然也有朋友会说，就是你这种才危险呢，那个就
2: 你这种怎么会危险呢？
1: 就大家会觉得
2: 你还是主要你开呀，
1: 会觉得你还是使用了智驾，然后智驾它提供你的一些信息会不会做到及时，会不会做到准确啊？可能不如你自己这个人驾的时候，
0: 哦，
1: 就完全人驾的时候的那种保持高度的这种警惕性。嗯，
2: 反正我是开辅助驾驶，我也会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惕性，
1: 对，反正我现在一般就是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开支架，很多朋友是在人很少的时候才开支架，
0: 啊，
1: 觉得这个时候我心里更踏实。
0: 哎，
1: 就是，
0: 哎，最近我在路上开车，我就感觉到现在好多人在市里，就在城市道路里头开支架，
1: 嗯，
0: 还是个挺讨厌的事儿。
1: 嗯，
0: 要不他就拉的空特别大，
2: 路况情
0: 况，对，然后要不他就变道的时候变得可奇怪了，我就搞不清楚。因为你从后面一开车，你看他是一辆小蓝灯，
1: 你
0: 肯定是，
1: 嗯，
0: 你
1: 就知道
0: 他
1: 已经开
0: 支架了，我就躲他远点。
1: 基本上在路上开小蓝灯的啊，当然也有可能只有这些品牌能看到小蓝灯，就是理想和问界，
2: 嗯，
1: 就是华
2: 长城现在也有，
1: 就是，
3: 那个领克也有，
1: 领克也有，就是会非常明显。不，我指的是说，就是你能。就是看到开的比较多的，
3: 对，比亚迪开的也多现在。
1: 但是比亚迪的我觉得没有问界和理想多，就是这两款车型，
0: 啊，
1: 一个是 M9，
0: 啊，
1: 一个是理想的 L789，你就是开智驾的，在城区内不管是环线还是什么路开的是最多的智驾。
0: 我看见这样的车我都躲他远点，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道，什么时候刹车，
1: 嗯，
0: 真的很奇怪他那个车开，
1: 嗯，
3: 这车还是给你提示了呢，那因为那个小蓝灯是可以关着开智驾的，
1: 嗯，哦，这样
2: 还是亮点，
1: 你看这个
2: 亮点的话都躲你，
1: 是可以
3: 可以关上吧？对，
2: 宽哥回头给你的宝马五系装个小蓝灯，假装自己有支架。
1: 对，
2: 然后别的车都离你远远的，自己开着不是爽吗？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说的那种情况，说宽哥你把这激光雷达抠下来，我送你了。
2: 哎呀，就是你看啊，现在有很多，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就是需求的问题，
1: 嗯，
2: 有的需求可能就是人为。造出来的需求本身我没这个需求，
0: 对，
2: 你觉得我有这个需求，我还接受了你的建议，我才有了这个需求。
1: 嗯，
2: 包括你看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说想找那种 MPV，
1: 嗯，
2: 啊，能把座翻过来就是面对面坐的那种 MPV，
3: 哦，
2: 就是看了什么极客 MAX 啊，或者现在一些
3: MAX
2: 啊，对，
1: 嗯，
2: 我想了想， 你买个迈特威不行吗？不是也能撞过来吗？
0: 对
2: 啊，就是这很多人好像已经忽略了以前的车以前的一些功能，只被现在的一些车，就在眼前吧，影响到啊。
1: 但你肯定是要为现在的这种，比如说它的一些新形态呀，它的一些花里胡哨的这些东西，你要为它买单吗？但现在也很，这问题就是我愿意为它买单。
0: 对，
1: 我觉得漂亮。
2: 迈特威现在什么价？
3: 迈特威现在没掉，基本上价格还是没掉，20多。
2: 20、30，
3: 有的还卖往30往上卖了，
2: 这么贵啊！我买个09年10年出的呢，
3: 那不会那么高，那个大概就是10来万
2: 吧。
3: 对，
1: 哎，另外问一下两位，现在在这个店里边是 MPV 更好卖，还是大六座、大七座更好卖？就是 SUV。
0: 我们那儿还是 SUV 好卖
1: ，SUV
3: 好
1: 卖
3: ，SUV 好卖
0: ，MPV 走的慢一点。
3: 对，而且现在 MPV 出的这种混动啊，新能源太多了，大家对以前的传统这些品牌都就是没有概念，或者失去信心。包括我身边就是，
1: 但现在 GL8 在二手车市场依旧流通
3: 啊，依旧流通还好。
1: 嗯、
3: 对、
1: 嗯，
3: 但我身边有一个就是真实案例啊，去看新的 GL8 了、
2: 哦，
3: 去看了这个各种混动车型。
1: 嗯，
3: 最后买了一个那个极客9.0，
1: 所以就是咱们昨天
2: 还是好啊，
1: 就是很多朋友会被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所吸引掉，就相当于它会蚕食一些 MPV 的市场。
3: 对，
1: 嗯，
0: 真的是这样。就那刚才我说要改马桶那个客户，就是最后挑来挑去，他说我就是想买个高山。
1: 嗯，
0: 一开始他看那个威霆，我就咱那威霆，我说我们是素车，我说你一样就是便宜嘛，10多万块钱。
1: 嗯。
0: 20年的车是才10不到20万块钱，对吧？你说我说你买这个，你花几万块钱，你给里面改的真的特别特别爽。
2: 嗯，
0: 那他不行，我还是去买高山吧。
3: 啊，对，他们对这种新能源的这个车企出去，
1: 新产品
3: 更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一点，说这个好多东西都是以前的选装，
1: 嗯，
3: 但是现在呢，可能就是
1: 标配
3: 了。对，包括激光雷达这些的。一些传统车企像那个保时捷什么其实都有。
1: 对，这也好比就像装修的这种风格不一样了，比如说10年左右，就零几年前后的那些装修风格和现在的这个20年左右的装修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但你说它能不能住，它都能住，但是很多朋友愿意多花点钱去住现在这种更加现代一点的这种风格的这个家嘛。嗯，
2: 这就因人而异了。
1: 嗯，
2: 当然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1: 嗯，
2: 就但是感觉好像绝大多数人现在都是喜欢的啊。
1: 嗯，
2: 像这种坚持老品牌老味道，或者是坚持自己开的人，好像不多
1: 了。就得自己去找了，
2: 不多了，
1: 嗯，
2: 不多了。
1: 然后你看这个 Red Black 在后台也在问，他说：“几位老师，现在雷克萨斯在店里边是什么行情？”
2: 嗯，
3: 哦，雷克萨斯最近
2: 雷克萨斯啥呀？
1: 雷克萨斯这就是比如说 ES 200这种车型呗。
3: ES 200。现在的行情基本，哎呀，现在基本上也没什么行情了，就是正常价格。
1: 嗯，再往下掉吗？
3: 再掉，正常再掉。
1: 嗯，
3: 但是现在，车源也不多。
1: 你看这次车展，整个雷克萨斯的展台，就整个 ES 系列那个价格，以前混动一整40多万的年代早就不存在了，
0: 不存在
1: 了。现在就30万以下，二十多，
0: 就20多万，它还能卖一卖。
1: 这还是新款呢。
0: 对，
3: 对，
0: 要40万的车谁买啊？
1: 对，但整个 ES 和10年前的 ES 现在的风格也不一样了，现在就明显的它是更加的年轻化、运动化、潮流化了，而没有那种稳重踏实的感，就是感觉它可能也不叫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它给人的第一直观的感受不是那种稳重踏实了，
3: 对对，
1: 更加运动、更加年轻了。像这类车型，我觉得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还是挺值得的。
3: 对，
1: 还
3: 去雷克萨斯展厅，我就被 LFA 给
1: 吸引了，
3: 给吸引了，其他的都没。
1: 对，所以你看大家现在吸引人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去了小鹏展台，你就看看它的什么飞行
3: 飞行
2: 器啊，
1: 看看机器人
2: 啊，
1: 对吧？
2: 反正就不是看车的。哎，我觉得还有一种车特别好，就刚才提到的这种改款改这么多年，外观不变，外观不变的情况下，的确是能给二手车，不管是卖车的还是买车的，都挺开心啊。
1: 这类车型一般集中在合资品牌吧。
3: 对，集中在合资品牌。
0: 你像帕拉梅拉，
1: 嗯，
0: 我们的店里头有从88000块钱的到大几十万的都有，
1: 嗯，都有。
0: 对，
3: 涨
0: 你摆那儿，后来那个客户问我，他说你这是88000，你是不是标错了？我不，就是88000。我说因为它是10年的，这10年的跟20年的，
2: 没
0: 啥
2: 区别。
0: 区别，
2: 对。
1: 它还不像卡宴，卡宴其实整个变化还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3: 看来这回出这个啊也行，
2: 嗯，然后就
1: 纯电吧，你说
3: 纯电的，对，但是我觉得好像
2: 不太好卖，
1: 宽哥撇嘴呢，你看，
2: 啊，
3: 好无聊啊，
2: 买小米吧，买小米吧。
0: 其实我想买他那个3.0T 的那个混动的那个，那个还挺，
1: 那混动也不保值。其实现在最保值的应该还是燃油，纯燃油。
0: 就是因为它不保值，
1: 所以才要买。
0: 对，现在买才合适。
3: 但是那个，我跟你说实话，它那个混动那个电池，
1: 嗯，
3: 你就可以改套支架了，也完全够支撑这个电量。
1: 嗯，
0: 对，就是我因为我开
1: 过，应该没有激光雷达。
0: 对，
1: 没
0: 有
1: 激光雷达，
0: 没有。
1: 再抠下来，
2: 再抠一套。
1: 你看，这不到处，你这一下市场就起来了。
0: 我开过那个车，我觉得那真的真香。
1: 嗯，
0: 因为它不保值，
1: 嗯，
0: 所以呢它就便宜，
1: 价格一下来更就更
0: 它便宜呢，但是它还是用的那个油车的那个 3.0T 的发动机，
1: 嗯，
3: 对，
0: 所以你开的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你再加上有电的介入呢，它的那个启动啊，包括它那个行驶过程中那个安静的程度呢，
1: 嗯，
0: 更丝滑一点，更爽，
1: 嗯，
0: 不是真好，
1: 嗯，
2: 所以你看像这类车的确是买个二手车挺值的，
1: 嗯
2: 啊，
0: 真的特别好。
2: 你像包括我周围专门有朋友就买718就买二手的
3: 啊
2: 就这真的是挺厉害的，
1: 718这两年的保值程度
2: 也
1: 是大大在往
3: 下
1: 走，
2: 也
3: 下
1: 了，
0: 嗯，你想那个
3: 新车优惠，
0: 你想那个
1: 新车优惠，
0: 那天看见那个是16是17的卡宴那个混动 3.0T 那个，
1: 嗯，
0: 才15万块钱
2: 啊，这么便宜吗？
1: 但这应该是就是属于初代混动了，应该再往后边一点，
0: 一样都是差不多，
3: 但是后面没有3.0那机型，
1: 啊，
0: 没有3.0，
1: 图这个，
2: 冲着3.0去的啊，
3: 嗯，
2: 对，
0: 真好。
2: 行，那这个时间关系又到整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二位老师。
1: 大家有任何问题，哎，同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确实有一段时间没聊二手车了，所以你看今天聊了非常多的内容，感觉这时间有限，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哈，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咱们就一会儿接着聊。
2: 稍后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凌晨的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往北方，往南和北向南方向的出口，因为主线施工，现在是实行交通管制的，封闭时间为5月6号8时到8月6号8时。建议往郴州和广州方向行驶的朋友，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月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高速，继续驶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比亚迪跻身全球汽车规则制定核心。日前，比亚迪宣布公司已正式加入国际汽车工作组，这不仅标志着比亚迪成为全球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加入该组织的车企成员，更意味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式跻身全球汽车行业规则制定的核心圈层。根据比亚迪介绍，比亚迪经汽车工业行动集团提名推荐，在2026年3月11号正式官宣加入国际汽车工作组，成为该组织成立以来全球首个且唯一的新能源车企成员。 IATF 制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是全球汽车供应链通用的硬通货，想要进入全球主流车企的供应链， IATF 认证就是那张不可或缺的入场券。
1: 再来关注未来能源五一家电报告出炉。未来能源日前发布2026五一家电报告，5月1号到5月5号，未来能源高速公路充换电量累计超过1543万千瓦时，占全国高速公路充换电总量的16.3%。长假期间，用户累计行驶里程超过5.66亿公里，超13万用户累计行驶里程超过1000公里，较去年同期增长70.5%。超22万用户全程依靠换电完成长途自驾。据了解，5月1号出行高峰，单日换电总量达17万585次，平均0.51秒就有一辆车完成换电出发。186座高速公路换电站换电单量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未来全国建成8849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3839座，充电站5010座，充电桩28806根，累计提供超1亿次换电。
2: 继续来关注特斯拉官宣向第三方品牌开放超充站。特斯拉官方日前宣布，其在中国内地的超级充电网络正式向非特斯拉品牌电动车主全面开放，覆盖超过1000座超级充电站及400余座目的地充电站，范围遍及全国所有省份和直辖市。所开放站点配备最高输出功率达250千瓦的充电桩，最快15分钟即可补充约250公里续航，补能速度接近燃油车加油。此次开放并非试点，而是全线铺开。特斯拉充电桩实时可用率高达99.95%，依托自建运维体系与智能调度系统，为用户提供高效稳定的充电体验。第三方用户在开放站点的计费标准与特斯拉车主完全一致，部分站点还可额外享受分时电价、停车费减免等福利。
1: 再来关注奥迪 ECX 今日预售，上汽奥迪 AUDI 品牌的第二款量产车奥迪 ECX 今日将正式开启全国预售，官方售价将同步揭晓。作为一款中大型纯电 SUV，ECX 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 CLTC， 最高续航里程达751公里，并支持4C 超快充，10分钟可补能429公里。动力方面，双电机四驱版最大功率500千瓦，峰值扭矩870牛米。零百加速仅需3.9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为5.15米。该车搭载宁德时代109千瓦时电池组，10%到80%电量充电仅需13.3分钟。智能配置上 ，ECX 搭载与 Momenta 联合开发的奥迪全景辅助驾驶系统，支持高速级城区 NOA， 是 Momenta L3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首发车型。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3: 嘿，车友们注意啦，选车买车怕上当，养车修车费银两。
4: 王牌汽车团专家团，白话解读加实用偏方，包你满意。中国交通广播，跟着王牌走，用车啥都有。

0: 好了，请各位继续在整点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我们继续来聊二手车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抓紧时间随时提问。
0: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这个发文字的方式发啊，当然也可以回复这个王牌两个字会弹出一个群聊二维码，我们官方线下群聊二维码，二位老师也在这个群聊当中啊。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说二手车，那么再次有请二位老师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二手车方面的嘉宾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二位。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两位老师先来说一下，如果线下想去到咱们店里面看一看目前的这些车型的话，怎么找到二位
0: 小喇叭？
2: 线下的话可以那个用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有两个店都可以到我们这儿。对，然后线上的话呢可以搜小喇叭二手车和小店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北京地区的朋友或者说从外地过来有时间的话想看一下的话，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导航地图当中搜索小喇叭二手车，一共两家店都可以去啊。后台有朋友问来的问题，上一小节就问了 SKT 问的，他说前两天啊看了一个两年跑了4万公里的小米苏七，现在卖我16万5千，想问一下这价格行不行？
3: 苏七还是苏七买的？
1: 苏七，
0: 苏七是有点贵啊，
3: 贵一点，
2: 贵的。
1: 两年，那两年就是第一代呗，就是就是刚出的那个时候的车，
2: 贵10000块钱，
0: 大概在15左右吧，
3: 15万多，对。
1: 两年4万公里，对于苏七这台车来说，就不算小公里数了。
3: 对，
2: 不算了。你家庭用车一年不就跑个10000出点头？
1: 对。而且对于这台车来讲，其实10000出点头，它都属于按年来算的话，都属于没少
0: 跑。
1: 跑
0: 的
1: 多的，
3: 对
0: 啊。行，然后
1: 我现在在路上看到小米苏七，我总想慢点开，就是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个车主他的那个，他会比较激进，或者说
2: 他愿意给你飙车，
1: 就反正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反正
2: 你不能超过我，
1: 哦对，或者是
3: 当年三系的感觉，
1: 新手也会比较多啊，比如说大学毕业啊，然后我买的第一辆车型啊，对，
2: 他主要是他那个太方便了，他摁一下他就能进入那个
1: 模式
2: ，
1: 当然了，我说的可能比较片面啊，不是所有人啊。你看看现在，
0: 尤其老师说是当年三系的感觉，我反应是啊，当年开菲斯塔的那些人的感觉，或者当年开思域、红标思域的那些朋友，
2: 对，红标思域也是，确实是。
0: 这种感觉吧，可能都换小米了，
1: 回到他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稍高一点点，大概高个10000块钱左右，是吧？
2: 零售价15万多，
3: 速七的话高一点，
2: 对，速七 Max 可以，
1: 这给您的一个参考，看您看的是哪个版本吧。
0: 行，然后有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这位朋友说有这个，就是50宏光 mini 奔腾小马这类的二手车吗？说咱们那儿有吗？有的话大概什么价格？
3: 多交一头。
0: 这昌平的朋友
2: 多交一头，
3: 但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二手车型为什么我们都不收，因为它没有快充，很多人就很不方便，对，你就即便说当个买菜车什么的没快充是挺不方便的，对，
1: 家里有装的看一看，
3: 对，有装的可以看看这个
0: 奔腾小马，个别地区就是
1: 新车才多少钱，
0: 不到10000啊，你要看看新车吧，这没多少钱啊，但是宏光 mini 现在我记得是有快充版的，
3: 有快充版，
0: 对，
3: 后期版有快充版，
0: 对，但是这个二手车不会，因为比较便宜，可能在咱们这种大车行会流行的会少一些，是吗？
3: 少一点，对，而且这个做新能源的很多就是考虑到这买新能源有些人会对安全性很考虑的，但像这种车的安全系数很低，对，他们就不会考虑，对，
0: 是。
1: 行，再来看莎莎问的吧，他说几位老师现在玛莎拉蒂和718哪个车更保值一些，他看的是玛莎拉蒂总裁啊，
2: 不是一个车，
3: 718更保值，
2: 718保值，买718吧。
1: 现在玛莎拉蒂降价降的太狠了，
3: 也没什么销量嘛，主要是，
1: 他问35万能不能买到一个20款的新车，都差不多了，别说你20款了。
2: 我35，哪个就
3: 718？总裁买不着，
1: 不是20款的那个玛莎拉蒂，
0: 玛莎拉蒂
2: 总裁，
3: 总裁35，你可能是稍微差点，
2: 够呛，
3: 够呛，
1: 买不到吗？我还说新车都差不多了，就
3: 总裁不行，那个什么吉布力
1: 行，
2: 吉
1: 布力
3: 行，
2: 对，吉布力可以，
1: 这车也在降，可是
3: 降
1: 的也非常狠，
3: 也是百万级嘛，是不是？
1: 那对，那倒是。
3: 20
1: 总是不能抛弃人家背后的这层含义，就是百万级的车。
0: 想捡漏可能
2: 你要买吉伯利，我们那儿有一个，
1: 二手的吗？
2: 对，
1: 哪年的？
2: 蓝色的，哎，那是18
3: 一 一七一八的，忘了、
1: 嗯嗯、
3: 啊，一七一八的。
1: 现在卖多少钱？
3: 十万吧。
1: 我天！
2: 是，对。
1: 哎，
0: 贬值这么，
1: 对，得这么对比。
2: 十万块买一个叉子回家，多香！
0: 对、
1: 嗯、
0: 呀，就大家可能对于这种反差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毕竟平时也就新车那会儿那个价格也很高啊。
3: 对，
1: 我以为这总裁现在降的也非常低了。
2: 总裁
1: 看来他还是比我想象当中要好一点，
3: 还是有点价。对，
1: 嗯，行，三十五万差不多。
3: 差点吧，
1: 还差点。哦，那你看我刚才说的不准确了，孤陋寡闻了我。
3: 感觉得到四去了，现在二零了，你看看看选配也得看看、
1: 嗯、
3: 然后看看车况、
1: 嗯、
3: 要说车况烂一点的、嗯、
1: 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如买个七幺八呢。
3: 对，
0: 三
2: 不这俩都不一个车，一个那么大一个那么小、
1: 嗯、
3: 他可能就是预算在这
1: 附近。
3: 对，
1: 就是调性。
0: 咱们反过来这么说，三十五万能买到最值的车，各位认为是什么？
1: 就不就得有这种感觉
2: 的，就
1: 是
2: 这种 feel 的，
0: 在这种调性以下最值的车是什么？
1: 就这种感觉的。
2: 哎呀，你就
3: 35万，
2: 那个牌那还不行，我们那七系才24万多，
0: 还不够这个价是吧？
1: 七不是主要七系吧，它就一下有点商务了，你得
3: 有
1: 我估计这应该是个女孩
3: 啊。
2: 女孩买总裁也不合适，你就买七幺八吧，35万差不多，
1: 整体的保值率也比它更好，
2: 能买到22年的了，
0: 911。
3: 其实哎，对，其实35万你可以考虑。
1: 那你哪年的911？
3: 992的话，13往前了嘛，
2: 太老了。
3: 但是911基本的样子你看不出来是1617的、
1: 哦、
3: 还是
1: 就咱刚才说
3: 的
1: 那个，
3: 对对对，
0: 也得上，你看都能上911了，现在都
2: 要女孩子就买个22年的718的博格斯特，
1: 嗯，
2: 就30多万，
1: 嗯，
2: 就现在那小敞篷一开，
1: 嗯，也挺帅的、哦，
2: 对啊，多好
3: 呢，
2: 对，
3: 对
2: 吧？
0: 大牛
2: 白车红内，
0: 大牛和大马是碰不到的吧？
3: 碰不着，对，
0: 啊、那
3: 三十万碰不着，
1: 那太费劲，
0: 再老也碰不到是吧？
3: 再碰不着，
0: 啊、
3: 嗯、还有什么可以选的？
0: 嗯、
3: 也就718、嗯、M 四可以，你可以
2: 四系敞篷，红色的，
1: 嗯，
3: 对，四系敞篷也行，
2: 两门的，
1: 嗯，
2: 买那个
1: 也很酷，
2: 对，也很好，也花不了35。
3: 对，
0: 预算还超了啊！你可以买个车位，
2: 能把一年的油钱
1: 省出来。
2: 对
3: 对，
0: 你可以抠，你可以从别的车抠一套那个啥下来，
2: 嗯、
0: 给自己装上
2: 支架。
1: 激光雷达，你看这又
0: 能抠一套啊！
1: 哎、
0: 你看我们车最新款的带激光雷达的那个啥，
2: 带支架，带激光雷达，360度，带哨兵模式。
0: 啊、
1: 你们是骗子、
0: 啊，没有这样的车啊！真的，这是个赛道啊！
1: 我们自主改装，
3: 自主改装。
0: 真的，刘老板，这是个赛道，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啊。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后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目前预算在5万左右，推荐一款什么样的不错的车？最好是自动挡的，轿车 SUV 无所谓啊。
3: 轿车 SUV 5万左右的，
0: 嗯，
2: 5万块钱那个。
3: 太多推荐，
1: 5万块钱太多了。
2: 那个斯巴鲁森林人，
1: 嗯
3: 啊，对，可以，
2: 这、可以。然后XC60，
3: 对，
1: XC60我觉得行，
2: 对，
3: 上
2: 来
3: 的技术也高，对
2: 对。然后啊，三系，这都有，
1: 你看看，这都是，
2: 这太多了，
3: 对，轿车太多了，对，5万块钱左右的，
1: 5万块钱就能，你看咱现在说的都是什么车？
2: 哎呀，那都是豪车呀，
1: 对呀、
2: 啊，你别管它一线二线豪华品牌，
0: 咱们刚才都911了都，
1: 别管它哪年的，这都一说出去，这有门面呢。
0: 嗯，
2: 5万块钱，你要是去年54000块钱，你都能买个奔驰 E。
1: 嗯、
0: 哦，今年不行了吗？
3: 今年也行，
2: 今年也行，就我们有、
1: 嗯，
2: 现在没有那54000，
3: 没有那价了。
1: 今年更便宜了，
2: 今年不到5万。
1: 嗯嗯，10年左右的，10
2: 哪10？咱那个
3: 12的吧，12的，
2: 12的，
1: 12的了得。
0: 嗯，
2: 真好。
3: 然后买个那个新款 A4 也行，就是换代款3.88的 A4、
1: 嗯。
2: 对，
1: 昨天我们嘉宾老师还说，哎，现在的这个其实消费者啊，其实是很幸福的，就是你能够拿到在有限的预算当中拿到一款，这真的非常不错的车型，你选择的也多了。你放在以前，你没这么多选择、啊。
2: 哪有
1: 啊？
2: 对，
1: 时代不一样
2: 了。对，现在选择太多了。
0: 行，然后钱宇清宁说：“老师你好。”第一代的大众 ID3 现在卖多少钱？
2: 第一代的 ID3
3: 第一代是
1: 23年，
3: 23年的第一代、
1: 嗯，就是最早开始降价，就是以价换量那一阶段。
3: 最近的话，新能源我跟你说实话，那个二手车有涨幅啊。
1: 是吗？
3: 对，
0: 涨
3: 了。对、
0: 啊，
3: 你包括特斯拉也好，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米什么的，都是 没掉价的，
1: 嗯，对，
3: 都是没掉价的。
1: 哦，我以为你刚才说是 ID 三，因为 ID 三马上要出新款了。
3: 对
1: 对，我就想说这车等到出了纯新款之后，它
3: 可能会掉一点，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掉价。
1: ID 系列里边 ID 三应该就算是保值最好的了，
2: 最好卖的。
1: 嗯，
3: 你包括你看那个，我们前两年买了一个 ID 四嘛，
0: 嗯，
3: 那个当时我们一度觉得这车要赔钱了，
1: 嗯
0: 嗯。
3: 因为是冬天收的嘛，
0: 啊，
3: 结果哎，好像没肥。
0: 就是现在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3: 一个是就是有些车企的这个车型吧，是跟车，质保跟车，然后这个的话，很多消费者是很在乎的。
0: 对，这个 ID 三，这大众系列的都是 ID 是都跟车。
3: 对 ，ID 系列都是。还一个就是，可能是在这些更新换代里，发现这个的保值率也好，包括这个。技术方面的话，革新各方面更稳定一点，
1: 嗯、
3: 大家都会选的。
1: 嗯、
3: 对、
1: 嗯，没错，包括它的这个续航。

0: 因是什么？因为它是太初代产品了，
1: 嗯，
0: 可能在安全配置和各方面的话都没达到这个大家要求
2: 完善。
1: 对，但是像 ID.3 这款车，因为它的初代产品就在23年左右，所以它那个已经不算是
0: 对，
1: 就是比如说2018-2019、2020年前后的那个阶段了，23年就已经是比较
2: 成熟
1: 的阶段
0: 了。
1: 对，
2: 所以你看，
1: 卖的好是有原因的，
2: 基本上很坚挺嘛。
1: 嗯，
2: 二手车也得7-8万吧，现在。
0: 也在这块吧，
1: 嗯，
0: 现在7好像没下去，现在。
1: 你敢像，想象23年的一款10万出头的一款这种纯电
2: 的小车，那会儿不到10万，最低配9万多，
1: 我问过。10万左右的这么一款小车，到了26年，就3-4年以后，还能保值在7-8万左右。这个新能源车纯电呢，
0: 嗯，
1: 而且还是一个10万元级别的新车的这么一个级别，嗯，真的很厉害。
3: 它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这种飞度的神话，
1: 嗯，
0: 因为它确实也好开。
2: 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就是在它出聪明款的那个时代，
1: 嗯，
2: 就那会儿他马上要出聪明款了，他，
0: 啊，
2: 在这个换这个不聪明款的时候，
0: 啊，
2: 我正好去 4S 店问过价，
1: 嗯，
2: 当时差点买了9万出一点点头，
1: 嗯，
2: 裸车，
1: 嗯，我记得是他出聪明款应该是24年了，
2: 嗯，
1: 就是23年第一代，24年马上就出了聪明款，
2: 对，他那个9万就出一点点头啊，
1: 嗯，
2: 你现在想可想这得多保值，这个车
1: 现在你买不到了，没有了，
2: 啊，对，
0: 嗯，
2: 现在都
0: 当时那时候好像我也去过一趟4S店，那时候我出完了那聪明款了，
1: 嗯
2: 嗯，
0: 那时候我记得最清楚了，甩卖那个2.5T 的大众途昂，我说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他说那个不过30，我说我靠真便宜，当时，
1: 嗯，对，然后应该说，
0: 啊，
1: 那我也不买我就要买，
2: 你这没有雷达，你这个，啊，你这没有智驾啊，你等我抠一台，
1: 嗯，
2: 然后看啊，微信后台这个小兔子说能不能推荐一部性价比高一点的四驱燃油车或者是四驱的混动车，预算在12万块钱左右，
0: 四驱燃油混动
2: 啊，
0: 四驱混动，
3: 我有一个四驱的宝马 X3，
2: 嗯，
3: 纯进口那个才8万公里，
1: 哪年的？
3: 2017的
1: ，
2: 嗯，
1: 一几年？
2: 价格
3: 8万多块钱，
1: 哎，
0: 没到，对。然后你要说正常的四驱的，像理想 ONE， 我还是比较推荐，
1: 嗯，
0: 那个四驱也是那个什么，嗯，也是。
1: 但这太初代了，我觉得它那包括增程器也是最初代。
0: 对，但是它的那个咱说安全系数各方面还是
1: 达
0: 标
1: 了，
0: 达，
1: 嗯，标，哦，来大概多少钱？
0: 就是在它预算嘛，
1: 12
0: 这块，
1: 十一二这块，
2: 那
1: 这
2: 纯燃油呢？
0: 啊，
2: 纯燃油呢？
0: 纯燃油的四驱的话，12-13万，啊，你买个奥迪呗。
3: 哎，咱那个
0: Q5 吗？
3: 对，我那儿有白色 Q5。
0: 对啊，那个四驱是最好使的，
3: 18的，
1: 嗯，
0: 啊，
2: 对。其实你这个价位买四驱的，其实都能买到了。
0: 对
2: 啊，
0: 你买个 Q5，
2: 买个自己喜欢的吧。
3: 你想买个18的 Q5 13，买个17的 X3。才8万多块钱
0: 啊！对啊，
3: 你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对，但是
2: 为什么现在能差那么多呢？
0: 改款嘛，
3: 对，
0: 啊，一个是老款，一个是新款嘛。
1: 嗯，
0: 他们那个每个车企的这个改款是有一个大概1年2年一差距。
1: 嗯，
3: 对，因为那个16、17是最后一波那个进口
0: 的，
2: 对，
0: 最后一波了。对，
1: 嗯，
0: 后来不是就国产了吗？
2: 对，
0: 19就开始国产了。
2: 行。还能再看一位吧，海阔天空，
1: 嗯，
2: 说这个23年6月份上牌的斯柯达速派380旗舰版，跑了20000公里，原版原漆零出险，准新车，车型是2019款的，但它是2023年六月份上的牌的啊，它应该是19款车一直在造，
0: 一直在产那个，
2: 啊，
0: 因为它
2: 没更新
0: 也没升级是吧？
2: 对。
0: 对，
2: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0: 速派是一挺实用的车型，暂时来说，
1: 嗯，
2: 对，
0: 但是它就是卖不过当年的迈腾跟帕萨特嘛，
3: 平替迈腾。
0: 对，但是价格呢，基本上比这个二手车里边啊，比正常的帕萨特、迈腾得将近掉10000多，
2: 嗯，
0: 10000多。现在又加上这个，不在国内生那什么了，
3: 嗯，
0: 这个售卖了，所以它价格会往15000往下探吧，比迈腾。
2: 嗯嗯，
0: 跟帕萨特的，
1: 嗯，
0: 对，
2: 就23年2万公里，
0: 23年2万公里，基本上能给到你个，哎呦，7万估计都费劲，我感觉，就是6万多块钱，感觉在这块，
1: 嗯，大概是这么个行情，
0: 哦，对，大概是这么一个行情，
1: 嗯，
0: 6000块钱。
1: 是，群聊里边有个朋友问了，应该来得及啊。这个云中漫步问的是11年4.0的普拉多 TXL， 跑了18万公里，现在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
3: 11的，
1: 11的，对，
0: 也得10。 十多点吧，咱多多少的话，具体你得去参考一下。

0: 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普拉多价格还是比较乱的。
1: 嗯，
0: 对，
1: 嗯，
2: 咱店里有吗？
3: 没有
0: 啊，店里暂时没有，对，四点零的，对，
4: 嗯。行，再来看耕耘者，想问一下，发现五的二手车值得买吗？
0: 那太值得买了。
4: 我跟游戏老师俩讨论过，真的太香了，
0: 太香了
4: 啊！特别是买初代的，是吧？
0: 对
4: 啊，现在什么价格了？
0: 1718的，现在价格没变，还是咱们常说，对，二十多，对，
4: 二十多
0: 啊！
4: 我怎么记得是个四十多呢？
0: 不，四十多是那个什么的新款的，二三的
4: 啊，就初代的发现五。二十
0: 多
4: 点，
0: 对，二十多点，
4: 二十小姐还是二十大？
0: 二十小姐，
4: 二十小姐，
0: 基本能买着。
4: 那么大车啊，那么大个车，二十小姐，
0: 对，
4: 哎呀，要我就买了，
0: 还是个七座啊，
4: 对啊。然后还 DC 说，2019年现代昂希诺1.6T 灰色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这玩意儿现在
3: 就
0: 不太准，
4: 当时是卖的就不好啊。
0: 对，
4: 嗯，
1: 车型太小众了，
0: 太小众了，昂希诺，对，
4: 嗯。
0: 你这个具体来店里看看吧，对，给你估个价，因为这个给你报不准现在，对，
4: 反正这个当年好像就卖了一年吧，
0: 对，没怎么卖这车，
4: 不是一年就两年，2018年2019年、
1: 太小众了、
0: 嗯、
4: 这个的确是不好碰啊，就是买的人当时就很少，甚至北京都不好，不一定有这个车源，
1: 问题收回来了之后你再想往外流通，这事儿比较困难、
0: 对，是困难的事、
1: 对
0: 对
1: 对,
4: 对，有的地儿我看了看，我看了看，我查了查，有的地儿卖两三万，有的地儿最高不过四万，反正四万多吧，
0: 对，
4: 也就在这个区间了吧，
1: 也就这价了，
4: 嗯，但车肯定是个还不错的车，
0: 还不错，
4: 啊、
0: 对，
4: 啊，这样你10000卖我，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啊，行，这个时间关系啊，
1: 对，
4: 这个、
1: 实在来
4: 不
1: 及
4: 了，来
1: 不
4: 及了，
1: 只能先聊到这儿哈，
4: 线下可以在群聊里找到二位老师，
1: 是的，
4: 啊、
1: 这个群聊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两个字，扫码入群就行了。
4: 嗯、
1: 但如果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如果是想在线下去小喇叭二手车转一转的话，也都可以在导航地图当中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但是线上想看咱们的一些视频直播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
3: 对，可以，可以，
4: 是的，行，那今天就再次感谢二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
1: 对，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了，我们就这个下周五肯定能这个同一时间再见。
3: 好嘞，好，没问题。
4: 哎，那咱们就下周再见。那我们今天
3: 拜拜。
4: 对，拜拜。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里了，
1: 先聊到这儿。
4: 哎，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4: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现时间的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定南联络线38公里处的老城枢纽，定南联络线往广州方向转龙河高速匝道往广州方向，现在匝道是单向中断。另外，沪昆高速的昌津段896公里处的宜春服务区附近，长沙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货车故障事故，目前呢是单道缓行的状态。另外，厦蓉高速的瑞干段338公里处，会昌北师傅站至白鹅师傅站区间湖南方向，现场是单道缓行的状态。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7: China Traffic Radio，
18: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9: 带您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目前河北京昆高速因为养护施工，李村站附近268公里至282公里处太原方向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目前的景行矿区站附近308公里337米至309公里625米处的太原方向也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湖南高速的情况，即55二广高速邵阳段2123公里处的花山隧道内南往北，因一辆货车故障呢，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咱们后方驾驶员朋友要提前变道来减速慢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
19: 社会热点事件，
20: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9: 出行关键信息，
2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9: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1: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
1: 国家能源局发布五一期间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
0: 五一消费账单发布，多样数据彰显哪些内需新活力。
1: 正式持证上岗，我国首批自主培养飞艇驾驶员获商业驾照。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听交通，
0: 听交通带您关注。五月七号，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无闸轨道上，标志着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1: 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30%连续长大坡道，给常轨运输和机车制动造成困难，铺轨施工难度较大。
0: 为确保铺轨施工安全高效推进，国铁太原局大西铁路客专公司与负责施工的中铁三局精心编制长钢轨运输与铺设方案，强化施工人员安全红线意识，严格把控技术标准与安全质量关。
1: 雄新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继续带您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客流激增，高铁运输迎来高峰。全国劳动模范前长队车队队长潘辉放弃休假，全程在岗统筹调度，应急值守，一线盯控，用坚守与担当守护1000旅客平安出行。
3: 五一假期，前长车队加开临客11队，74名高铁司机执程任务十分繁重。作为车队队长的潘辉，全程坚守岗位，紧绷安全运输这根弦。4月30号下午，一名代乘司机突发腹痛，无法执程，潘辉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一边安排送医，一边紧急调配替补司机，仅用10分钟就完成补位，确保列车准点正常运行。处置完突发情况，他立刻给全体司机做战前动员，叮嘱大家既要圆满完成临客任务，也要劳逸结合，杜绝疲劳作业。随后连夜优化执程方案，平衡运输效率和司机休息，逐一电话告知交路变动，把各项安排做细做实。潘辉：
4: 越是节假日，我们铁路人的责任越重，作为劳模车队带头人，我必须冲在前面，守在一线，把应急处置做快，把排班安排做细，把司机状态关心到位，守护安全底线，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3: 假期5天，潘辉连轴转不停歇，深夜天成临客抵达常德，他不急于休息，连夜整理应急处置案例，总结流程要点，用来培训全队司机，提升整体应急能力。日常工作中，他扎根一线，优化作业标准，带领司机反复实操演练，将高铁启停精度练到厘米级，为行车安全筑牢防线。5月1号起，他驻守张家界西公寓，清晨对接司机布置当日交路，深入站台盯控列车换端作业，常态化开展设备鉴定，传达调度命令，全天候现场把控运输组织，保障高峰出行畅通有序。潘辉：
4: 行车安全没有小事，现场盯控一刻不能松懈，每一趟列车，每一次换端，每一次作业纪律都要盯紧抓实，只有我们多一份坚守，多一份严谨，旅客出行才能多一份安心，多一份顺畅。
3: 五一假期结束，潘辉没有放松懈怠，迅速转入节后工作。他精准梳理新版列车交路，结合司机动态科学排班，均衡分配职乘任务，严防连续疲劳作业，同时深入派班室、乘技场开展专项检查，严查司机手账、报单台账和应急值守情况，发现问题当场整改闭环，以岗位为阵地，以实干见初心。这个五一，潘辉默默坚守，履职尽责，如同一颗永不松动的道钉，牢牢铆在前长线上，用实际行动诠释劳动模范的责任与担当，守护这万千旅客的平安旅途。
1: 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广西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上跨横柳湘桂铁路立交桥建设迎来重大里程碑，桥梁主体结构及桥面系施工全部完成，为项目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该桥是柳州高速过境线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需上跨运营繁忙的横柳铁路、湘桂铁路，其中上跨横柳铁路立交桥总重量达2.75万吨，为广西现阶段体量最大的转体施工桥梁，主桥160米，采用双幅整体式设计，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标准高，协调任务重。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严格执行铁路运营安全管理规定，精准利用铁路天窗期组织施工，强化全过程安全防护、质量管控与技术交底，实现了铁路运营与工程建设双安全、双稳定。同时，面对工期紧、任务重、交叉作业复杂等挑战，项目团队发扬工匠精神，强调精细化管理、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计划，并通过合理调配、穿插施工、错峰作业等方式，提前对各项工序所需人力、物料、机械等具体事项周密部署，高效推进箱梁浇筑、防撞护栏、桥面铺装等关键工序，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实现主体结构一次成型，桥面系施工优质高效完成。项目负责人：
2: 该项目全面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广西区域高速公路路网结构，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和服务能力，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后续我们将接续
5: 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6: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5: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6: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5: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 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

0: 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1: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就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2: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2: 就跟酒店类似，你5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11000，3星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11000-1200。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3: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是观察经济的重要窗口。来自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为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亮眼数据的背后，彰显出了我国内需市场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假期里，在广西柳州龙潭公园同样上演了一场唯美动人的山水实景舞剧，集中展现广西多民族织染绣纺传统技艺。50组家庭志愿者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登台，在天然山水间尽显民族服饰独特风采。
6: 我是穿着苗族服饰，拿着一个芦笙，是一个吹芦笙的小男孩。我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参加这个项目，我想趁着假期向全国人民展示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风采。
4: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0: 假期。
1: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和 44.1%， 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 和 50.2%。 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
2: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悦己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0: 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3: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4: 因为我觉得上海比较多元化一点，我觉得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人都有，然后多元化一点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上海这边的。
0: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萦绕，福建漳平南阳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阳镇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6: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燕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2: 增值税发票数据具有权威性、及时性、精准性等鲜明特点，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听出行，
8: 听出行带您关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五一小长假运输已经圆满收官。国铁成都局8天，4月29号至5月6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547.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6.8%，创五一假期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突破247.1万人次，刷新国铁成都局单日客发量最高纪录。 今年五一假期呢，国铁成都局管内客流持续高位运行，4月29号至5月6号连续8天单日客发量保持在190万人次以上，形成连续高峰态势。管内客流以旅游探亲为主，中短途出行需求集中。

0: 释放。假日前期，客流从成都、重庆、贵阳等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及景点辐射，后期以返程为主，热门线路集中在西成高铁、成渝高铁、成贵高铁、成宜高铁、新成昆等管内干线及沪昆高铁、郑渝高铁等线路。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5月1号，成都车站发送旅客69.3万人次，刷新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其中，成都东站发送旅客46.2万人次，打破2025年11黄金周首日创下的42.8万人次纪录。5月5号返程高峰当日，成都东站发送旅客38万人次，发送量位居全路第一。
1: 继续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2: 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到13号，北方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这周日到下周初，从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与此同时，南方在阴雨的拖累下，气温要明显低于北方。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

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带您关注一下目前全国的路面通行。我们来看到湖南高速 G55 二广高速邵阳段2123公里处的花山隧道内，南往北呢，因一辆货车故障占用到了行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咱们后方的驾驶员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这次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呢为5月6号的8点至8月6号的8点，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来选择其他的路线通行。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5月8号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人道守护救危扶伤是红十字精神的内核，也是公安交管与卫健部门携手践行的民生初心。多年来通过深度协作，落地警医联动救援救治协同机制，为交通事故伤员抢出生命黄金时间。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交管局事故处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张瑜、向朝阳，带您共同关注警医联动为生命护航。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好的，也是欢迎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哈，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警医联动，可能很多的朋友对这个会比较陌生，它到底是什么呢？给我们来解释解释吧。
3: 那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3: 警医联动呢，是公安交管卫健部门共同搭建的事故伤员全流程救治协同机制，核心目标呢，就是为事故伤员抢时间、保生命。2020年起，我们严格落实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关于警医联动工作机制的部署要求，与市卫健委共同推进了各项工作的落地。期间，市卫健委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多起重大交通事故处置、危重伤员紧急救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呢，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下。一是对事故伤员流程、救助流程进行了多次规范整合，两台合一、绿色通道、信息共享等既有举措，保证伤员从现场到医院得到快速高效的处置。二呢，是搭建了市级和基层两层救治网络，市级层面以三甲龙头医院为核心，建立区域救治中心，基层层面推动各支队与辖区医院机构签订了绿色通道协议。目前呢，已纳入了69家具备创伤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实现救治资源的快速调动联动。第三个呢，是以救助基金政策为基础，共同推出无费用先行救治、民生保障举措，打破了先筹钱后救治的固有模式，保障事故伤者能第一时间获得规范有效的救治。
1: 是的，谢谢张警官。刚刚您也提到了无费用先行救治，这个具体它是指什么呢？
3: 这个无费用先行救治啊，是我们联合市卫健委共同推出的一项民生保障举措，也是警医联动机制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简单来说吧，就是以政府信用为背书，对符合救助基金政策的事故伤员，医院接诊后第一时间开始抢救救治。救治产生的抢救费用呢，是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的。事后呢，再向依法，我们会向事故方进行追偿。
1: 是的。
3: 截至到目前，我们通过这项举措共累计为9000多名事故伤者提供了有效的救治保障，使用我们救伤基金已经达了5亿元。
1: 嗯，没错，也就是救人要紧，生命至上啊。
3: 对对对，是的，
1: 是
3: 的，是
1: 这个理念。
3: 嗯 嗯。
1: 那无费用先行救治推行以来啊，在实践当中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吗？嗯，
3: 首先呢，通过这个政策，让我们伤者第一时间获得及时救治，实现守住民生底线的基本功能。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清晰的救治启动、费用垫付与追偿机制，既保障了医疗机构的疗诊效权益，又解除了伤者与家属的费用顾虑，有效避免了因费用纠纷、责任推诿引发的二次伤害。
1: 是的，
3: 让大家都能集中精力投入到伤者的救治过程。第三个呢，我们呢是通过救治优先、权责清晰、各方协同，既保障了医院权益，也减轻了家属的负担，为事故的善后处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嗯，没错，这个我们听明白了。
3: 嗯，
1: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2: 这个我来说吧。
1: 好，
2: 好吧，
1: 向老师来分享一下。
2: 其实这个去年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件。这个当时是发生在通州，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吧，当时因为发生事故卷入到这个重型货车底部了，受伤比较重。当时呢，送到了咱们附近的医院，但是因为受的确实很重，我们就需要转运到儿童医院。当时我们就和卫健部门就紧急通过这个紧急联动这种既有的模式，把小月就是这个伤者，及时送到了医院内。后来呢，因为虽然这个伤者很危机，但是货车司机虽然垫付一部分费用，但是整个事故的处置来说，他也手术需要大量的钱。然后当时呢，我们也是民警部门第一时间告诉伤者的父母说有着我们一个救治基金政策，然后我们也是全流程的保障。后续呢，也就是在经过20多天嘛，也是我们各方的一个努力，最后这个60多天以后，这个孩子也在这个保障下得到了一个康复，最起码就是积极的达到了一个救治的一个效果。
1: 嗯，是的，没错。那么听完这个，确实让人感觉我们的这个基金啊是发挥了作用啊。那么我还想替观众朋友们来问一句啊，就是这个救助基金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申请？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门槛？
2: 这个我来说吧，就是实际上救助基金它这个全称啊，我们刚才说的，它全称叫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1: 是的，
2: 这个实际上咱们国家设立的，就专门用于垫付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的这么一个社会的专用基金。那么从它的规范来说，它其实更多的适用就是在，比如说在北京嘛，就是北京辖区内发生的机动交通事故，那么有第一个呢，就是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限额，第二个呢，肇事司机未参加交强险，第三个呢是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其实我们如果说从整个政策来说，可以简化为就是在北京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那么我们伤者需要到医院做手术了，
1: 对，
2: 那么我们这个基金呢，就可以为伤者提供这个整个的垫付的费用和保障。目前咱们北京来说呢，就是在抢救费用最终垫付限额上，每个人大概是198000块钱，而且这个费用来说，就是在保障下，大部分的这个危重的伤员，包括创伤的伤员啊，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基础。
1: 对，基本都是够用的啊。
2: 啊，对对对。
1: 是。那为了确保咱们这个救助基金政策的实施啊，咱们交管部门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典型的一些做法呢？
2: 这个其实刚才我跟那个跟我们张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事情，在我们交管局其实在全市推进交通救助基金的政策这个过程中，也提出做了很多工作。那第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全市20个交通支道队，也就是设立了我们救助基金的管理办公室。那么从构建了市区两级的这么一个受理的模式，其实大家就在整个使用啊等等，基本上能够很好的去达到一个效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北京交管部门一个主动为人民工作的一个特点。他们目前来说呢，我们将救助基金告知程序纳入到事故办案程序，也就是说呢，比如说咱们简易程序的二维码便条上面就我们救助基金的二维码。然后如果对于比较严重的伤人事故呢，一般程序会单独有一个告知书。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实现对全市伤人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政策的这个告知，也就是说第一时间你能知道这个政策。
1: 是的。
2: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为了确保大家使用的方便啊，我们也开通了包括公众号的申请平台，还有线上的办理，这样呢达到一个因助进助、因救进救的一个效果。最后呢，实际上 现在来说呢，就是发生事故以后，那我民警也就第一时间告知，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24小时的服务电话，包括节假日啊，随时打我们的电话，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解答，也就是为了确保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和得到这样一个保障。
1: 没错。那我们在这个基金运行当中哈，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特殊啊或者是复杂的一些案例，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那这些案例是不是也有助于去推动咱们相关流程的一些优化？
2: 这个姐还真有哈，这事儿其实也属于我们工作的一个部分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相互交互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我们也有一个事比较印象比较深，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公众号的一个申请，很多时候观众包括用的人会在后台留言咨询，然后有一次呢，我们就在后台发现有一个听障人士，他就会说，哎，我这个聋哑人，我也想申请救助基金。当然，你看我们有24小时电话回访等等。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意识到自己，哎，我们的工作可能要需要去做一步改进。
1: 嗯。
2: 那么这也是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我们也是，我们也同时也一起，哎，想想办法，对吗？目前呢，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客服。
1: 哦。
2: 把我们一些群众比较关心的呀，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集中起来，这样呢，大家呢在后台问的时候呢，能够及时得到一个回复，这样呢也解决我们的问题，实现一个72小时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内容。我感觉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我们和这个整个服务的状态相互交互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啊。
1: 是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哈，这个公安交管和卫健部门啊，对于未来的这个警医联动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措施，比如说一些新的创意啊，或者说是一些创新。
2: 是在现在来说啊，就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还有这个警医联动要求来说，很多提多了一些新的要求。
1: 对，
2: 比如说之前事故处置过程中，其实很多时候人的这个经验因素在里边发挥了很多的要求。
1: 对，
2: 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也在大力的，前段时间我们跟那个卫健部门我们也是一起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吧，申请了一个马上就的一个课题。实际上它的这个课题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用人工智能形成那种交互能力，从事故现场的事故那个信息采集，然后到发生事故完以后，它可以及时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提醒我们可能要关注哪些处置的一些信息，这样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达到一个事故处置的效果，就是解决了以前比如说事故处置可能都是一代一人的经验，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种人工智能的方式呢，就是这个课题的研究，那么将来可能比如说发生什么事故，它会提醒说你要关注比如说危险化学用品啊，包括你的道路需要疏通啊，包括这些让我们的警医之间的这个合作和协作能够更好的在一条线上来执行，然后呢更快的去处置，而不是更好的规范我们的工作。
1: 是的。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我还听您提到了哈，关于这个抢救费用啊，包括我们提供的这个19.8万元哈，那这个费用它是所有的伤者都是一个统一的额度吗？还是说怎么样？它是根据这个伤情来决定吗？
2: 实际上刚才提到的19.8万，
1: 它
2: 是我们北京对于抢救费用垫付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额度。
1: 那么
2: 这个实际垫付费用呢，其实就是它是根据实际医院出具的这个费用清单、伤情程度和自己需要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就是现在说有时候可能你做个骨折手术7-8万那么不一定需要这么多钱，可能有的像严重呢它可能还不够用，它只是有这么一个额度的限制。但是它不是说区分什么伤，它整的来说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对于大家来说。
1: 明白了。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面还有听众在问哈，我们这位叫做刘林啊，他说如果说这个事故双方都有责任，比如说行人闯红灯，司机也有过错，那这个救助基金还有效吗？
2: 肯定有效啊。
1: 可以的
2: 不是，是这样的，这个救助基金啊，其实它是只看伤者是不是要需要急救，因为我们整个政策的这个制定和规范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不涉及到这个事故各方责任的。你看比如说因为事故责任的划分也有一个时间嘛，因为有时候也比较严重的话，
1: 对，
2: 那么这个先我们整个的执行过程中的第一要优先条，它就是扶危救急。那解决的问题就是先救人，
1: 是，
2: 那我们先救人，那么把这个人救了以后，等事故责任认定了，那我们就是基金再根据这个情况再向事故责任方再去把这个钱追回来，这样呢在那个事故最紧张的那段时间，实际上各方能把这个关系缓和起来，那么大家呢也能够共同的去 关注伤者，
1: 哎，
2: 然后让这个问题不要那么尖锐。
1: 是的，就不要让这个经济问题影响到伤员的救治啊。
2: 对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可能还会想说，比如说啊，反正有这个救助基金兜底呢，肇事方是不是就可以不那么积极去赔偿？
2: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肯定得赔。这个因为事故责任来说啊，交通事故来说啊，它是有责任方的。
1: 对，
2: 虽然说它是一个整个来说交通事故，它是一个意外的一种形式。
1: 嗯，
2: 但是我们在垫付完以后，也会按照要求向事故责任方进行追偿。
1: 嗯，
2: 当然像您说的，比如说责任方如果也有主观的这种刻意的规避赔偿，或者是这种行为的话，
1: 嗯，
2: 那我们也会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执行，比如说像法院诉讼啊、强制执行这些方式，
1: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也是我们确保救助基金这个政策能够正向循环利用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2: 因为它这个资金它是要循环利用嘛，
1: 是，
2: 否则的话你光出不进，那么很有可能这个政策也就执行不下去了。
1: 没错，是的，所以说咱们是有一个完善的机制的啊。
2: 嗯，
1: 那我们再来关注啊，如果说这个事故当中伤者他自己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啊、横穿快速路啊，那这样子他能够去申请吗？嗯，
2: 这个我多补充一下，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到，就是他第一优先权还是救人。
1: 嗯，
2: 那么救助基金的适用条件呢，实际上他是不会问你伤者有没有过错的。
1: 嗯，
2: 那这个就目前政策执行标准，咱举一个极端例子吧，比如说，
1: 嗯，
2: 那有的人他骑摩托车发生一个单峰事故，那伤者和肇事方实际上都是他自己。
1: 嗯，
2: 那么他到医院去以后，如果没有这个抢救费用或者自己的救治费用没有办法着落，那我们救助金也是要保障的。
1: 嗯，
2: 只不过就是我保障完以后，可能我再找你去追偿，但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已经得到了救治。
1: 嗯，
2: 那么救治完以后，至于说我们怎么还钱啊等等这些，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政策来补充。我也其实根本上来说是为大家解决问题，为大家能够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1: 嗯，明白了。那比如说哈，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可能在忙着处置事故，那这个时候呢，伤员或者说是伤员的家属，他想要去用到咱们这个机制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去主动的询问交警同志呢？是可以的吧？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2: 刚才提到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从制度层面上来说，
1: 嗯，
2: 我们是把就是基金的告知
1: 对
2: 要求纳入到我们整个事故办案的流程。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定期呢，我们也会跟这个从我们这个部门角度，我们也会跟基层民警去沟通，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政策，也有一个培训。
1: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就是在现场有主动要申请，
1: 嗯，
2: 啊，我们有这个当然也可以了解一下，有个6839-8210的这么一个24小时热线电话。
1: 嗯，
2: 刚才也提到，然后同时呢，就是你主动的看到我们有一些二维码，直接扫描以后。
1: 哦，
2: 这整个申请过程也很简单，
1: 是
2: 就是直接点进去，有一些简单的信息录入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内容。
1: 嗯，对，很简便的啊。
2: 嗯，对，
1: 是的。那有最后有没有给我们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呢？嗯，
2: 简说一个。没问题，没问题。其实这个最近不是5月1号咱们那个非机动车，
1: 嗯，
2: 戴头盔这个事情嘛，
1: 对
2: 对吗？
1: 嗯，
2: 然后非行条例也去那个实施了。
1: 嗯，
2: 前段时间我们这个也做过统计，包括也发布，就是实际上现在非机动车这个伤人事故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重的。
1: 是，
2: 然后也提醒大家，就是头盔戴的确实也比较麻烦，我自己也戴，
1: 嗯，
2: 但是希望大家这个关注安全，因为这个事故发生以后，这个，很多时候它不是对于整个群体来说它可能是1%，但是到个体之间它就是100%，所以大家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1: 没错，
2: 这样我才能够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交通氛围。
1: 没错，我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基金哈是存在的，但是为伤员服务的。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2: 对，
1: 都能够出行平安。
2: 对，嗯，
1: 好的，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北京交管局事故处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的张瑜、向长阳我们两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也提示大家哈，一定呢在行车当中，不管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也好，还是机动车的驾驶员也好，都要注意出行平安。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下期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哎呀，小美，等一下，我忘带书了。
2: 平平，你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呀？赶紧上楼拿一下吧。
1: 太麻烦了，找人帮我扔下来吧。嘿，小明，帮我把课桌里的语文书扔下来。
3: 好嘞，等着。
4: 小明，不能从高空抛物。
3: 啊，老师，就是一本书，不能算高空抛物吧？
4: 同学们，现在开始上课。就这刚才小明同学往楼下扔书的问题，咱们先来看个视频。
5: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4: 这花瓶真好看，
6: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5: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1: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5: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4: 哎呀，出血了！
5: 一场灾难。
1: 哎呀，怎么了？
3: 老师，我懂了，再也不能为了方便往楼下扔东西了。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河北地区，目前在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阜宁站的附近237公里处400米，北京方向有车辆缓行，大约有1公里。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与京秦高速，遵秦段互通附近286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大约也有1公里。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秦皇岛北站和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阜宁站的北京方向禁止货车上道，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brand here. Hey,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都在重复收听哪些金曲啊。首先来听到的是刘诗诗。那如果说要在清音工具的 OST 当中挑出最戳人的等待和深情，那刘诗诗演唱的《等你的季节》这首歌绝对是绕不开的一首。这首歌作为《步步惊心》的插曲，它也更像是为马尔泰若曦量身定做的心事独白，也成为了无数观众重温剧集的时候的泪点开关。这也是刘诗诗在2013年演唱的作品。那听听看。

刘诗诗为《步步惊心》演唱的插曲叫《等你的季节》。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之前节目当中推荐过的作品啊，这是姚晓棠的一首新歌叫《鱼缸》。你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就会很容易就想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美人鱼啊，为了爱情变成泡沫。这是一个让儿时的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虽然说歌词里呢没有明确讲说这是美人鱼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人鱼公主的第一视角感受到她对暗恋的人的仰望、追寻还有逃离。这首歌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鱼缸》，来听听看。

这首歌来自姚晓棠的《更接近海》。当城市的喧嚣压得人喘不过气，当生活的琐碎让人忍不住不断的抱怨，姚晓棠的放松曲《更接近海》也带着满满的海边的气息扑面而来。也想用歌声去邀请每一个疲惫的人，不如我们放慢脚步，让表情接近慵懒，让脚步舒展轻盈，去赴一场和大海的狂欢。这里没有必须完成的 KPI， 也没有别人的审视的目光，只有随心情游玩的自由和变换天气宣战的明媚的勇气。也希望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够被海风拥抱，被阳光治愈，在更接近海的瞬间找到独属于自己身心松弛和片刻的自由。马上来听歌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之前有推荐过的歌曲啊。那本周呢，依然是在重复收听排行榜比较靠前的位置，来容诗雨《长久效用》。

这首歌来自荣诗雨的《长久小友》，小友欢喜，长久相伴，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治愈每一个渴望幸福的人。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音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啊，这是他2015年的作品。老薛的情歌总是能够让人不由得会产生纠结还有悲伤啊。当年这首歌呢，也是他作为 EP 总制作人的一个作品。他说，相对于作曲，其实我更加喜欢填词，因为翻开歌词本，戴上耳机，听完这首歌，可能你就会发现薛之谦心里也住着一个下着雨的人。来听听看这首《下雨了》。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下雨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呢，是姚晨和林更新合唱的《一生所爱》啊。可能很多人不太记得林更新演过孙悟空这件事情，那不得不说其实他的这个角色塑造的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大家可能不记得也是一种角色塑造成功的表现，因为你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肯定会想起来，哦，我看过这个孙悟空。这是2017年周星驰电影的宣传的主题曲，那相较于独唱男女对唱的版本呢，也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细腻，也把原来的哀伤的那种相思之情变成了一种珍惜和牵绊。来听听看姚晨林更新一生所爱。
1: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红颜落下色彩变苍白，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3: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京港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北往南的出口，因为主线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是在5月6号的8点到8月6号的8点。那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您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来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那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您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张扬，在首都北京向您问好。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乐坛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作品啊。马上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收录在陈奕迅20年前发布的 EP 当中。那这张专辑的封面呢， Eason 用了自己女儿的正面的照片，甚至歌词本都是自己随手拍的一些生活碎片，然后发在这个歌词本的上面，很有心啊。那其中呢有一首歌叫《最佳损友》，就是在继《夕阳无限好》这首歌之后又一首令人会发人深省的一首作品。来听听看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这首歌不论什么时候听啊，都感觉非常的触动啊。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歌手蔡健雅啊。当年蔡健雅呢，也邀来了作曲人阿庆担任 MV 的男主角。传言当中呢，这首歌是阿庆为了他喜欢的女生写的一首情歌，但是对象是谁，他从来不肯透露，也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啊。那导演呢，脚本设计相约一起去看世界尽头的一对爱恨分明的情侣在 MV 当中，所以在你能看到在 MV 当中有一个情侣的这个旅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然后也带出了爱情的美好还有真实。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声音。

你在听歌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全球流行乐金榜，点击栏目进行回听，或者呢直接在云听 APP 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进行节目的直播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位呢是歌手查理普斯啊，中国网友的亲切的称呼他叫段梅，他也是格莱美奖多次提名的歌手、作曲者还有制作人。那不知不觉呢，这首2018年发布的作品已经陪伴我们有8年之久了哈。下面这首歌也是10年前的作品啊，分手之后情侣之间不再聊天，对彼此的动态视而不见，这也是一件曾经的恋人最后的默契了。

这首歌来自查理普兹和 Selena Gomez 啊，格麦兹啊带来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其实在每年的春天好像都有一段时间会被大家想起来，曾经的恋人无话不谈，到有一天你突然间发现好像身边有他要比没有他的时候痛苦很多，那这种轻松的曲调就跃然纸上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郑润泽在2023年的作品，他说我爱你这个词可能是妈妈跟孩子说的，也可能是歌迷对偶像说的，也可能是爱人每天都会说的一个对白。那么爱这个字呢，可能是悔恨时候的领悟，是成长之后的懂得，是迷途当中的明灯。人生如

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的遐想。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在2013年的一个代表作品叫模特。当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到迷失，我们不妨戴上耳机，让这首歌的旋律流淌过耳畔，你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在努力挣脱橱窗的束缚，然后呢去寻找那个最真实最自由的自己。我突然间想起那句话，叫我们向往自由，但是人生呢好像又是总是在枷锁之中，对不对？那今天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模特，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片刻自由。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
2: 前。一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时的马上来刷新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河北地区啊，目前呢关注是在荣乌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呢是在满城北站、狼牙山站还有黄土岭站的双向禁止了危险品的车辆上道。再来刷新目前湖南地区的情况，是在 G0421 的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44公里处啊，在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由南往北因为起交通事故呢，目前施救现场呢缓慢通行的情况了。目前呢高速交警安全路也是目前呢正在处理过程当中哈。请各位驾驶员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的，或者提前绕道行驶都是可以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2: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格勒莫德斯，那么好，那么好。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3: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4: 中国交通广播，
15: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4: 小雪主持的，
1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7: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4: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8: Barname Turisye 小雪，
1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3: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丽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寻那种人少风景比较美，不用抢票，不用做太多攻略的出境游系列。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呢推荐这条线路是给真正懂行的朋友们才会知道的秘境，高加索格鲁吉亚九天全景之旅。很多朋友其实提到格鲁吉亚，相对来讲呢一听的话有点陌生，它是坐落在大高加索山脉和黑海之间的，一边呢是比较连绵的雪山山地，另外一边呢是很温柔的黑海海岸，刚好呢有保存的百年老城，而且还有世界上最为古老的葡萄酒文化。有相传啊，说这葡萄酒啊就是源自格鲁吉亚的，关键对咱们的中国护照呢旅游政策比较友好，直接免签了，不需要办理任何的签证，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流程和手续，咱们只要拿上护照，这个护照有效期啊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来说走就走，一起出发了。咱们这回推出的是9天8晚的虫儿小团，全程是不走回头路啊，咱们呢是从乌鲁木齐来直飞往返的，可以升级全国各地的多地联运。有朋友说我是北京的怎么办，我是广州的上海的怎么办，那咱们可以直接升级，比如从北京先飞到乌鲁木齐，然后直接乌鲁木齐来飞到格鲁吉亚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是直接回格鲁吉亚，回格鲁吉亚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有的朋友说这4个字还挺难打的，那咱们就直接回3个字出境游，回出境游也可以来跳出咱们线路详细情况。这回说到这格鲁吉亚，咱们也确实是多个团机都可以选择的，不管呢您是在暑期出游啊，这几个月里面都有，而且呢选择性也是比较多，最主要高端纯玩，咱们从来都是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啊。其实说到了去格鲁吉亚，给大家总结了有几点，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材料，对于中国护照咱们免签，拿上护照咱就能走，也不用准备那么多的这个签证啊，不用像北欧申根签证摁指纹之类的，所以对于这个上班族啊没那么多空闲时间的朋友非常的友好。第二个，它的地理位置啊，北边呢是大高加索山脉、雪山高原、山谷还有古堡，整个景观带是比较丰富的。南边因为它挨着黑海，所以能够看步道和日落，体验慢生活。那其实说到了高加索，我们还推出有高加索三国，但如果您的这个时间没有那么充裕，比如说自己的这个年假就想在暑期的时候去啊去看一看的话，不需要有就是走的那么的长，高加索的三国，那咱们就把其中的精华直接去格鲁吉亚就可以了。如果说我想去三国都看一下，然后呢也有时间，那也可以呢去到高加索三国，咱们这个升级线路也都是有的。当然这回格鲁吉亚啊，我们带领大家9天的时间也是非常深度沉浸式的来游玩，把这个国家来游透啊。另外它的商业化程度是比较低的，没有什么过度的开发，没有漫天的要价，当地人呢非常的醇厚淳朴，而且保持最为原始干净的样子。很多人会把格鲁吉亚说它是浓缩版的小欧洲，为什么呢？它首先性价比会比较高嘛，咱们这回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啊，有6900多还有8000多的，然后呢按照日期的不一样嘛，它有淡旺季嘛，那从5月份一直会持续到暑期7、8、9月都是有的，就是我们可以好像花的那个类似于去东南亚旅游的那个价格，但是呢就可以去感受到欧洲的这种小欧洲的样子啊。它所以其实虽然没有去欧洲，但是的话我们能够差不多打卡同款的那种目的地啊。另外一点呢，我们这回是航班的升级全国联运，是乌鲁木齐直飞啊，全国多地都是可以来进行联运，不需要转机，不需要折腾啊。飞行时长的话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呢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接受的。想了解咱们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啊，包括的话咱们有哪些团期哈，上面写的都是相当详细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格鲁吉亚，回格鲁吉亚可以看到线路详细 详细情况。如果觉得四个字打字费劲的，直接回出境游三个字也都是可以的。有朋友来问说这个日期哈，6990，从四月过去了，然后现在就是5月15、29，6月12、26，7月份、9月份哈都有，还有8月份，8月7号、21，大概有8个团期左右哈。咱们这回的话带领大家其实也精选的都是4钻的酒店，美食美酒带领大家都是完全体验到品尝格鲁吉亚的国民美食哈，叫这个亨卡利水煮包子哈，包括当地的这个酒庄来品酒，这些都是必须的。还有再去到第比利斯哈，我们应该是飞到第比利斯哈，在当地的话看看欧洲的小欧洲的那种风情啊。我们其实整个的线路的话刚好是不走回头路的，格鲁吉亚的一个全景9日游，咱们可以一起说走就走，最主要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都是高端纯玩，这一点的话呢给大家性价比也是拉满喽。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7: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8: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跟你一起来足不出户听风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跟我们分享到的是格鲁吉亚的九日游啊。说到格鲁吉亚是世界著名的葡萄酒发源地，大概有8000多年的葡萄酒文化历史。咱们行程的第一站也是带领大家去到最核心的这个卡赫基葡萄酒的产区。很多人对于葡萄酒产区的印象无非是酒庄葡萄园，但是当我们亲身实地去到了之后，其实它还有特别古老的酿酒方式啊。当地有哪些不一样呢？跟我们来讲一讲。
1: 那卡赫基呢，它完全就是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高大上的冷冰冰的那种酒区，它是一个把几千年的那种葡萄酒的文化直接融入到了日常生活里的地方。那我们当时一进到卡赫基的话，一整片山一眼望去都是那种葡萄藤，然后空气中还有那种淡淡的果香。他们家家户户的门口或者是院子里都是有和葡萄和酿酒有关的，特别的有生活气息。然后这里的酿酒方法呢，就是有已经列入了世界非遗的地下陶瓮酿酒法。当时我们去的是一家有500年历史的老酒庄，就是看到院子里有一排排的那种陶罐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小口，特别的震撼。当时导游和我们说，这种方法是从几千年前就传承到现在的，几乎是没有变过的。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如果特别的喜欢去探寻这个葡萄酒的产区和酒庄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哈。毕竟大家都说格鲁吉亚也是在全世界比较闻名的这样一个葡萄酒的产区和发源地。有朋友在问说，格鲁吉亚到底是亚洲还是欧洲啊？其实它在地理位置上是属于亚洲嘛，但是文化体育等等相关领域呢，有的说人家是欧洲国家，一个横跨这个欧亚两洲的国家。那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属于亚洲的，但它的一些生活习惯呐、文化特色呀，可能跟欧洲相近，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想去欧洲又觉得远。那从地理位置上的话，可以去格鲁吉亚，因为你感受到的那种氛围和文化特色的话，跟欧洲就很像嘛，啊，所以呢，这给大家来解决了他的这解答了物理的问题啊，就是地理的问题啊。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葡萄酒产区，很多人特别喜欢喝红酒的话都会知道格鲁吉亚。想问一下易欢，当时有没有品尝过，就是那个口感的话跟咱们在国内喝葡萄酒的话有哪些不一样？
1: 我当时也是尝了的，真的特别的惊艳，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柔和清爽，带着葡萄那种本身的自然的鲜甜，一点也不涩也不冲，和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喝到的葡萄酒完全不是一种口感。而且这里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们葡萄酒在当地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端的礼品，这些就是日常的餐桌上面的标配。然后他们当地人平常就是吃饭的时候喝一杯，聊天的时候喝一杯，过节庆祝的时候也得来一杯，甚至是家门口就是随手放着一缸，想喝的时候就舀一杯，特别的实在。
0: 所以其实在当地的话呢，这个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已经是特别习惯的这个葡萄酒了，就是深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了啊。在这儿它不是一种仪式感，也不是说朋友聚会呀，然后像那种西餐方式说哎呀有仪式感的这种，而是就是走进到了烟火气的生活当中啊。当然在卡赫基的旁边，我们在行程当中呢也去到人气比较高的西格纳吉爱情小镇。很多人比较好奇，尤其是一些情侣啊求婚啊会到爱情小镇看一看呢、为什么叫爱情小镇，有哪些故事吗？给我们讲一讲。
1: 就是我当时在小镇里走的时候，真的就是能体会到那种幸福浪漫的氛围。因为我们当天去的时候阳光很柔和嘛，然后洒在身上就觉得人暖洋洋的，然后还能看到他们那的红瓦屋顶就是顺着山坡一层一层的铺展开，远处呢还有那些山谷，就是在里面慢悠悠的逛着，就感觉特别的幸福和治愈。那它这个名字呢，就是真的不是什么炒作来的，而是真的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格鲁吉亚他们当时他们的国王为了让战乱中的百姓有一个比较安宁的家吧，然后就特意选了这个风景和气候都很好的卡赫基，修建了这个 西格纳吉小镇，然后就下令修建了 4.5 公里的石质城墙和23座的防御塔楼守护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小镇围起来，隔绝了外面的那种纷扰。然后因为这里就是很安静幸福嘛，然后周围的地区的人就是把这里当做了寄托爱意见证长久的地方了。
0: 所以其实说到了爱情小镇，它是有故事存在的啊，所以才会叫这个名字啊。其实很多朋友去到这儿的话，一下子就会发现距离比较近啊，这个两个情侣自顾自的在爱情小镇当中的话，就有那种幸福甜蜜的氛围感了。那么从爱情小镇再往山里面走的话呢，可以看到形成城当中有个地方，它是曾经登上过孤独星球封面的，就是呢一个城堡啊，叫做安南努力城堡。从这儿可以一路呢再去到卡斯别克。当你第一眼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尤其是孤独星球封面的时候，有什么体验？
1: 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艳，因为当时看着照片就已经感觉这里很美了，但是亲眼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更加的震撼。我觉得孤独星球把它当成封面真的是太有代表性了。那这个城堡的话呢，它是建在半山湖畔的嘛，全部都是用那种大块的石头垒起来的，特别的有质感。然后它的旁边还有一汪像绿宝石一样的湖水，背后还能看到一整排的那个大高加索山脉。我当时就是拿着手机随便拍拍，就特别的出片，怎么拍都像是一幅油画一样。我当时站在底下，就是一抬头就是能感受到那种这座城堡是非常的有历史沉淀。

0: 搭在一起就特别的复古和清新。
1: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说去到这儿为什么有油画感呢，就是因为一下子看到那种小欧洲的那个风情哈，所以加上这个城堡啊，还有呢半山湖畔，它拍起来的话是跟咱们平时在国内不一样的那种特色啊，它景观带比较丰富，古堡、雪山还有村子都结合在一起。当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地叫军事大道，这个也是在线路行程当中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它的名字就很有年代感，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这条大道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0: 这条军事大道真的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全长有200多公里，直接是横穿了整个大高加索山脉的。在19世纪的时候它就开始修建了，就是在当时没有高速没有隧道，就连像样的公路都很少的那个年代，这条路就是他们连接山里山外的一个唯一的桥梁。那过去的商队要运货，信使要送信，以及老百姓要走亲访友，甚至是山区的一些物资的补给都是全靠这一条道。然后在这里一路上的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所以说这里还有很多的世界著名的诗人作家都会专门来这里找创作的灵感。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高加索三国的时候，到达格鲁吉亚，其实它可以探寻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刚才讲的这条路也见证了很多的往来。去到这儿的话会能够体验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话，这回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一直持续到9月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来回复格鲁吉亚，回复格鲁吉亚四个字，可以看到我们格鲁吉亚的9日游。然后呢也直接可以来回复出境游三个字，比较简单哈。然后也可以看到每天线路的行程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相当详细的，还有客服的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咨询，免签的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了。说到格鲁吉亚，我们一路呢也会往南走，然后就是从高山秘境来到海边，因为在这里可以看雪山，还能切换到大海，是比较神奇的。比如说像巴统啊，这座是黑海边上的城市，跟格鲁吉亚其他地方的气质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去到黑海的话都会比较喜欢。那我想问一下一欢，你最喜欢黑海或者说巴统这边的哪些特点呢？
0: 巴统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那种一眼就会爱上的，它和前面的那些山谷啊、城堡啊、山区啊是完全不同的，是一座特别有味道特别有历史的滨海老城。那其实在古希腊时期这里就已经开始有人居住了，后来也是成为了黑海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这里整座的城市就自带一种慵懒的气质，我觉得它最难得的就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
1: 所以就是相对来讲比较休闲哈。当地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移动的雕塑，来自小说叫阿里和尼诺啊，经常会叫这个会拥抱的情侣雕像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两座雕像真的是让我特别的难忘，他们是都是有8米多高的这么一个高度，然后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就是分别站在步道的两头，每天都会朝着对方慢慢的移动，然后这整一个过程是特别慢的，大概是要10分钟左右。我当时就看着他们一点点的靠近，然后面对面，然后再拥抱，然后再身体穿过彼此，等完全穿过彼此的身体之后，他们就是也不会停下来，就是继续的往前走，慢慢的又背离彼此，然后慢慢的远离，回到最初的位置上，就是那种浪漫又遗憾的感觉吧。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只有站在现场才能真正的感受到。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这个移动雕像的时候，很多人说它是格鲁吉亚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它就是整个那个感觉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每一个爱情故事它都是从相知相遇，然后相识，然后最后呢这个感情比较丰富啊，然后结果呢慢慢的穿过彼此之后又慢慢的离得远了，它基本上每10分钟的话就要上演一回哈，这个移动的雕像了啊，真的还是比较难得的，大家去到这儿啊。当然其实我们去到这座海滨城市的时候，像巴统一直叫黑海明珠，这个称号它美到底美在哪儿，跟咱们其他的海滨城市在高加索地区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那种比较安静的感觉，不像是那种非常嘈杂有商业化的

0: 就跟咱们平时去的海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那些吵闹的游乐场啊，没有那些游乐设施，也没有到处叫卖的摊位，就是一条长长的那种海滨步道。我觉得它不像是一个旅游景点，更像是一座你愿意留下来住一住，然后拿上一杯咖啡慢慢的逛，慢慢发呆的城市，就会让你感觉越呆越舒服的那种。
1: 嗯，就是相对来讲呢，慢慢呆着还是比较舒服哈。最后的一点时间的话，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格鲁吉亚你在吃美食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都有中国味嘛，你觉得这个口味合不合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呢？
0: 我觉得这里的美食口味还是比较适合我们中国的。那这里有几个推荐的，就是第一个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的国民小吃亨卡利，它长得就像是一个圆滚滚的大水饺一样，也有人把它叫做格鲁吉亚小笼包。它的皮呢是那种特别薄的，然后里面裹满了那些汤汁。这里吃的时候就很有讲究了，就是得先轻轻地咬一个小口，然后把里面的汤先喝掉，然后再吃肉。那么第二个必吃的呢，就是他们号称国菜的卡恰普里奶酪饼，这里是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做的，而且特别的好吃。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品尝到当地美食的时候，除了有中国的这个特色菜一定要给大家配上，另外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定都会有的。刚好就有的朋友说，哎，我万一想家怎么办，就是搭配着来，9天的时间给大家一应俱全，还有中文导游的全程陪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格鲁吉亚，回格鲁吉亚可以看看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3: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1: 准备。
3: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0: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中国出行为您来保驾护航，这时段马上来刷新一下路面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光锁定在河北地区，目前关注呢是在秦滨高速哈，因为断桥施工哈，在新区的北站、中捷站还有渤海新区站的山东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而在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再来刷新一下，在丰南南站附近的 K160 处天津方向也是禁止车辆通行哈，所以说大家在行驶到该路面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或者提前绕道行驶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央广旅游畅游天下。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6: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5: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6: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6: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出境游的市场啊，说到近期呢高加索地区持续升温呐、这个格鲁吉亚呢也是凭借免签和高性价比成为不少游客出境游的热门选择。不过呢最近当地还出台了全新的入境规定，具体情况是怎样的，马上连线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晓东。
1: 最前沿的旅游政策，最火热的文旅活动，最实用的出行攻略，最新鲜的旅游线路，东南西北四路记者现场报道，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旅游记者在现场。
0: 旅游记者在现场，马上邀请畅晓东来上线。晓东你好。
2: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晓东，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关于格鲁吉亚最新的入境政策还有新规内容。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出境游热度持续走高，高加索线路尤其受年轻游客和深度旅行者欢迎，格鲁吉亚已正式实施入境新规。根据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2025年12月29号发布的通知，按照格鲁吉亚旅游法最新要求，从2026年1月1号起，所有入境格鲁吉亚的游客必须购买旅游医疗和意外保险，保险可从任意一家格鲁吉亚或保险和国际保险公司购买，保额不得低于3万拉里，保险有限期限需覆盖游客在格鲁吉亚停留时间，即从入境开始到离境结束。游客入境格鲁吉亚时需携带保险相关文件，本或格鲁吉亚文，内容涵盖保险合同保障人、保险适用国家地区、保险险种、保险有效期限、保险保额、保费金额及其支付时间、地点、方式。针对这项新规，国内旅游行业已经及时跟进调整。某旅行社相关人士表示，会持续跟踪政策动态，确保为游客提供准确合规的出行指引。同时也提醒游客，选择正规有资质的旅行社参团，安全保障更加完善。比如除了标配旅行社责任险外，还会建议并协助游客购买含医疗意外等保障的个人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覆盖行程中可能遇到的突发风险。格鲁吉亚凭借免签政策、高性价比以及雪山徒步、古镇探访、黑海度假、葡萄酒文化等丰富体验，近年来成为新兴热门目的地。目前市场上既有格鲁吉亚一国深度游，也有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的连线产品，行程多为7至13天，选择灵活，体验多元。业内人士特别提醒，虽然格鲁吉亚旅行自由度高，说走就走，但大家在规划行程时，除了关注签证、机票、酒店外，一定要重视目的地最新政策要求，提前按照规定办好保险、备齐材料，选择靠谱旅行社，这样既能顺利入境，也能让旅途更加安心，更有保障。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关于格鲁吉亚入境新规的相关内容。
0: 好的，感谢畅晓东发回自前方的报道啊。其实说到了关于格鲁吉亚，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务必啊落实好这个保险的要求。那当然呢，如果正规的旅行社肯定是在入境之前给大家都要备齐相关的材料，合规入境安心游玩的。也有朋友说一下子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等啊，这个一下高加索就是三国一起去的话呢，相对来讲一般得13天左右才能玩的差不多。如果稍微走马观花一点，三个国家7天，反正个人感觉看不到什么。但是如果说就是我只要点到为止，然后我三个国家都想去，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这回给大家推出的格鲁吉亚呢，这个是9日游啊，而且是格鲁吉亚的一国深度游，所以说可以能够深度的去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啊，就是几个主要的目的地和打卡点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去游玩了。有的朋友说我想直接去三国，那我们也会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给您升级进去啊。想要去游玩的深度一点的话，三个国家13天应该是差不多的。有的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多年休假，一个上班族的话，这个请一个礼拜到头了啊。这样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先去一国，先去格鲁吉亚就行了。互动平台山间等风他说呢，格鲁吉亚其实一直是被低估的，最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啊，有古老的酒庄、雪山的古道，还有呢像黑海，主要是免签，这一点很好啊。橘子汽水说了，好羡慕能够去你们出境游旅行的人，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很喜欢千年的葡萄酒文化，还有8桶浪漫的海滨雕塑哈，真的是理想当中的目的地了啊。 咱们这回是9天格鲁吉亚的深度行程，一路上走的要特别有层次感，不绕路不折腾啊。比如说从这个卡赫基的葡萄酒产区实实在在的感受8000年的酿酒文化，那进到老酒庄看一下呢，走一走满院子都是这个葡萄藤的园子，可以体验当地的那种古法酿酒，而且还有爱情小镇哈，刚才说到了上了孤独星球封面的城堡，可以看一下那种老石头城堡的感觉。这回我们有人文之旅、世界之仪啊，包括欧洲风情、第比利斯，还有巴同海边风情。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格鲁吉亚，回格鲁吉亚四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一直会持续到9月，我看10月也有团期，本月的话是5月15号、29号，6月是12和26，7月份是10和24，8月份也有，基本上每个月是2到3个团期啊，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可以说是一价全含，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是可以进行飞机票联运的，咱们选择的是南方航空，哎，咱们都坐过的，心里面比较踏实，咱们国家的航空公司啊，而且呢是在乌鲁木齐起止的，也就是说打个比方，是北京的，是上海的，是杭州的，咱们可以飞机先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呢再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到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这种的话也相对来讲的话比较方便了，在国内的话，那如果要您本身就是新疆的朋友就更加方便了，咱们直接直飞就可以啦。
3: 这是一条关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一日游超全攻略，第比利斯的这些重要景点只要安排好路线，一天都可以逛完，全程不走回头路。第一站汉桥市场，这是第比利斯最出名的一个市场，同时也是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地方。这个市场出售各种老古董和二手老旧物，各种老物件琳琅满目，摆放在各个摊位上。顺着往南走，来到第二站木偶钟楼，它是世界上最小的钟楼，每天中午12点和下午7点都会有小型木偶剧演出。距离这里700米的地方，这是第三站自由广场，自由广场附近有许多美食。第四站和平桥，从自由广场到和平桥的这段路真的太喜欢了，有很多特色小店。和平桥是库拉河上的桥梁，造型也是别具一格，站在桥上就能看到去母亲堡垒的缆车，这也是我们要去的第五站。山上能俯览整个城市，同时在这里能看到格鲁吉亚之母雕像，一手拿碗为远方而来的朋友敬酒，一手拿剑用来抵御敌人。看完之后下山，来到第六站阿姆塔斯明达公园，在这里花22拉里就能坐网红小火车，记得一定要选第一排，这里也非常适合来俯览整个城市。第比利斯真的太适合 City Walk 了，用一天的时间按照这个路线，第比利斯所有有名的景点都可以走完。
0: 没错，其实去到了第比利斯之后的话，大家整个感觉是慢悠悠的。其实呢，在格鲁吉亚你有很独特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比如说在街头，你会看到很多的街头艺人哈，拿这个手风琴啊，然后就直接像我们开头的时候听到那首歌曲一样的，大家直接在街头上面就唱起来跳起来了。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团的话，首先的话呢，它不是那种很大的大团，而是精品的小团，全程没有购物，没有隐形的消费，没有任何的进店，也没有自费的，所以把时间都留给咱们看风景啊，逛景区，沉浸式体验上。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做精致化的精品小团哈，就是人数的话有一定控制，咱们坐车也是不拥挤的，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程都是当地的四钻酒店，住宿的话呢都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有保障。同时呢，咱们给大家上半段也说了，咱们有很多朋友说有要有一个中国味嘛，有咱们的在餐食当中呢有格鲁吉亚的经典风味，然后还有呢像咱们的这个中国菜也都是给大家安排在其中的，就是搭配着来啊，就怕大家吃不习惯怎么办，没关系啊，中国味也是可以解决的。第四一点呢，全程是非常资深的当地领队哈，不用费心自己来做攻略查路线哈，跟着团队走呢就可以省心省力了。这个免签政策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其实如果咱们自由行的话，刚才说了关于这个保险方面的话自己还要费心解决，但是如果跟着靠谱的旅行团咱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全部给到大家按照最新的这个出境的政策哈，全部都给它解决到位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格鲁吉亚四个字，有的说四个字打字费劲，咱们直接回3个字出境游，也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4: 身在亚洲却更像欧洲的对华免签国，可以一次看遍巍峨的雪山奇观、浪漫热情的海滨风光、欧式风情的古堡小镇。格鲁吉亚位于亚欧板块交界的高加索地区，国内可以从乌鲁木齐直飞它的首都第比利斯。分享的第一站就从第比利斯开始吧。第比利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历史上历经了无数次外族入侵和战火的洗礼，造就了它多元的城市风貌。走在街上，你会看到欧式的尖圆顶建筑、前苏联的街头雕塑、赛博朋克风的当代艺术，在这里跨越时空，交融共存。所以想要深度探索这座城市，我最推荐用脚步丈量，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自由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40米高的纪念碑，顶部雕塑的金色圣乔治屠龙像是格鲁吉亚的象征之一。绕过广场再走几分钟，地标建筑木偶钟楼就会映入眼帘，它歪歪扭扭的外观很有辨识度，地下藏着一家木偶戏剧院，每到整点就会有木偶出来报时，记得别到早了。距离钟楼不远有个汉桥市场，它是当地的二手市场，可以淘到许多前苏联的旧物、当地的手工制品、艺术饰品，喜欢淘货的一定别错过这个很有当地人文特色的地方。汉桥市场紧邻护城河、库拉河，如果想俯瞰整个第比利斯，一定要试试高空缆车，有两个绝佳的观景点，一个在山顶公园坐小火车和摩天轮，另一个在巨型母亲雕像的山上，我强烈推荐后者。建议在傍晚时分上山，这时城市的灯火一点点亮起，随手一拍都是人生照片。如果想坐公共交通，这里的公交、地铁、网约车都很方便，东边去西格纳吉，北边到卡斯别克，西边则是姆斯赫塔和巴统。先说东边的这条线，西格纳吉，这里传说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现在也是高加索地区有名的葡萄产区。小镇不大，步行就能走完，彩色的老城区很有浪漫的氛围，所以它还有一个爱情之城的名号，吸引了周边国家的年轻人专门来这里登记结婚。北边的卡兹别克方向离首都开车3小时左右，这条路上风景超绝，且都是免费的景点，有两处还登上过孤独星球的封面，在驴友中名气很大。沿着这条路会依次看到这些景点：一、新瓦利水库，景致一般，不建议过多停留；二、阿努纳里要塞，建于13世纪，曾是古格重要的防御工事，屹立几百年仍旧保持完好，爬上阁楼就能拍到孤独星球的同款视角。返程的路上会路过斯诺村，这里隐藏着9个巨大的石头人像，是由当地的老艺术家自发雕刻，所有的石像背靠苍山而立，在夜幕时分显得静穆又神秘，一定别错过这里。西边的这条线能打卡古都姆斯赫塔、斯大林故乡戈里，还有海滨城市巴统。先说姆斯赫塔，它是格鲁吉亚的古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现在还有8000多人居住在这里。站在山坡上可以俯瞰整个姆斯赫塔老城的全貌，站在山顶就会看到老城里最显眼的建筑，至今仍在使用的中世纪建筑，内部的装饰非常精美。从姆斯赫塔去巴统的途中会路过戈里，这里是斯大林的故乡，对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停下来看一看。离开戈里往西开4个小时就能抵达巴统，它是格鲁吉亚的第二大城市，地理位置上与土耳其隔着黑海相望，海滨风光悠闲浪漫，会令人眼前一亮。比城市名还有名的是当地的阿里与尼诺雕像，雕像一圈圈旋转，讲述了一对恋人相遇相爱又分离的爱情故事，被更多国人熟知是因为玫瑰的故事。剧中神仙姐姐在这里获得了人生顿悟，也让这座充满浪漫与哲思的雕塑走进了更多观众的心。

0: 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火的高加索秘境格鲁吉亚九日游，免签直达，多团期可选，南航乌鲁木齐起止，还能全国联运，一键解锁小众又治愈的全景高加索。说到格鲁吉亚，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是位于亚洲的国家，却有一副欧洲面孔，被誉为欧亚交界的后花园，能同时满足您对雪山、红景、古城的所有幻想，不用办签证，说走就走。咱们这条线路全程纯玩，无购物，无自费，把精华美景一次性玩透。首先要提的是首都第比利斯，超级有料，老城烟火、木偶钟楼、和平桥、格鲁吉亚母亲雕像，坐缆车俯瞰全城，逛高加索最大跳蚤市场，古董油画应有尽有，欧洲氛围感直接拉满。接着打卡适宜之旅姆兹赫塔古城，这可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都城，特别是身处千年建筑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深刻感受格鲁吉亚的艺术巅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格鲁吉亚，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复出境游，就可以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人文深度游的朋友，我们将带您走进斯大林故乡戈里，这里是历史书中名人斯大林的故乡，还拥有着世界上唯一官方的斯大林博物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在这里能让您透过历史书的厚重触摸真实的历史。打卡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这里也叫格鲁吉亚巨石阵，6根35米高的青铜巨柱站在下面，超级有压迫感，就像走进了巨人国度。咱们找好机位拍照打卡，超有感觉。登上圣剑山迪德戈里战役纪念碑，回望传奇胜利，满满的震撼扑面而来。接下来就是最不能错过的山海休闲体验，黑海明珠八桶必须安排。这里是整个格鲁吉亚最浪漫、最治愈、最适合放空的地方。两个钢铁人每天慢慢拥抱、亲吻，再分开，像一场永恒的爱情电影。日落时分去看呀，是最绝的。漫步欧洲广场，体验超长黑海海滨大道，一路上棕榈树加海风加街头音乐，散步骑车发呆都超级舒服。还有千年古都库塔伊西，沉浸式感受中世纪的建筑之美。重要的是吹着黑海的风，看一场橘子海日落，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去格鲁吉亚不来八桶真的会遗憾。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格鲁吉亚，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复出境游，就可以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去格鲁吉亚，卡兹别克绝对是天花板级别，被称作上帝后花园，真的美到失语。这里背靠5033米终年不化的雪山，抬头就是高加索主峰，仙气拉满。走进军事大道，一路看安南努力城堡，风景就像是在童话里一样。爱情小镇西格纳吉依山而建，城墙环绕，在悬崖餐厅吃午餐，推开窗就是雪山，边吃边看风景，治愈到不想走。经过苏格友谊纪念墙，色彩斑斓的友谊墙在雪上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显眼，是每个游客的必经打卡处。如果您对酒文化感兴趣，那一定要去格鲁吉亚体验葡萄酒加百年酒庄，这里可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有着8000年的酿酒历史，独特的陶罐酿酒是联合国非遗，葡萄连皮带籽埋在地下发酵，口感醇厚有层次，香气一绝。带您逛古老酒窖，听酿酒故事，在悬崖餐厅边看山城美景，品千年佳酿，浪漫又治愈，这才是格鲁吉亚的灵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格鲁吉亚，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复出境游，就可以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全程4星酒店住宿，中文导游加外文司机贴心服务，吃遍当地特色，亨卡利水煮包子、悬崖观景餐全都安排，省心又舒适。中国护照免签，拎包就能出发，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格鲁吉亚，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复出境游，就可以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免签小众，深海双绝，纯玩高品质，让我们一起奔赴高加索，解锁格鲁吉亚的温柔与壮阔吧。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有位叫李的朋友，那个出境游几个字打错了啊，或者打格鲁吉亚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想要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哈，也可以直接呢回复两个字旅游，我们定期呢会有不一样的旅行线啊，尤其马上到达了这个草原旺季，我们给大家也推出到像呼伦贝尔的旅行，还可以来坐霸道车来穿越草原呢。马上的话到达的暑期，咱们的线路也是会慢慢给大家来上线的。本周的话其实也算是一个出境游的专场吧，从周一开始我们介绍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呢又介绍像富国岛啊是在越南嘛，包括像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以及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第比利斯在格鲁吉亚高加索啊，所以其实慢慢的国内国外的旅游团呢也会给大家呢陆陆续续的全部都会有更新哈，国内的就更多了，有自驾游，还有落地出发以及北京来出发的哈，都是有的。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旅游之后加入到旅游节目组的听友群当中，有编辑记者啊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解答，或者是每天我们也会有节目的预告给到各位，然后也会看到有不一样的旅行线。近期呢有一个特价温州哈，北京直飞温州2000多块钱纯玩的啊，非常棒，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江西地区，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6公里处排上特大桥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啊发生了故障，现场呢占用的是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余车道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提醒各位留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China Traffic
0: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说到小一斗没钱量，到江家店来捉着蓝勇，他也是不愿意求人呐，又不懂得官面的规矩，他以为蓝勇在炕上睡觉呢，这一刀下去坏了，把枕头给剁了。蓝勇呢，这蓝勇是贼人心多呀，打钱亮走了以后几天没回来，他就起了疑心了，所以每天睡觉之前他必须出去查看查看。今天整店里的掌柜的伙计跟客人全睡了，他出来了，贴着后墙根他溜达，哎，他凭着这耳音他就觉悟住墙头上有声，他抬头一看，正是小一朵没钱亮在这探头呢。他看见钱亮了，钱亮可没看见他。蓝勇是个大贼呀，贼人心多，他慢慢的就退到屋中，把这两扇门一对，到了里间把两个枕头摸过一个来，拿自己罩头布就把这枕头罩上了，又拿过被子来把这两个枕头一盖，就好像自个儿呢在这睡觉，蒙头大睡。跟着他滴了一把茶壶，他往上一纵就上了房头了，在这坨上一趴，他假装打呼噜，这下可就把钱亮蒙来了。他侧耳静听，一会儿的功夫有人推门，就是钱亮啊。钱亮一进来，他瞧见了，就瞧着钱亮照着枕头唰就一刀，这刀下去钱亮后了悔了，蓝勇在房头上说话了，钱亮小儿，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唰这茶壶就下去了。这蓝勇一扔茶壶，钱亮赶紧往旁边一闪窜出去了。蓝勇在屋中高声喊嚷，匹夫钱亮你哪儿走，钱亮到外边，蓝勇跟着追出来了，两个人在院中唰唰唰举刀就动起手来了。两个人动着手可谁也不说话，钱亮这意思呢是怕大家伙来，如果我一个人把我露脸呢，大家伙要帮忙，大家伙得分工，我得知人情，所以他不说话，他要真嚷也就好办了。蓝勇是不敢说话，他知道这个客店的买卖可有钱亮一半啊。与此同时，黄天霸一抬腿咔嚓把门也给踹开了，大家伙进屋一看，看清楚了，南里间的后窗户已然被踹开了，店里的伙计提着的灯笼也进来了。也这么巧，就在这时候西边的狗就叫唤上了，追。黄天霸带着大家伙由打后窗户出来，往西追赶这蓝勇，这叫什么呀，这叫心慌故事。书中暗表其实蓝勇根本没走，他一看人多，知道今天这案子要犯，他关上门，用桌椅把门给顶上了，然后够着条案上去，就把这后窗户踹开了。他下了条案就钻到床底下去了，等大家伙上了当走了之后，蓝勇又打床底下爬出来， 伙计看见了，掌柜的。他刚一喊，掌柜的过来了，蓝影过去一刀，噗，就把这伙计给杀了。掌柜的江够本吓得往柜房里就跑啊，蹭了一下，蓝影就起来了。他以为官人到这拿他，他趴在门缝往外一瞧，来的全都是做小买卖的，乱乱哄哄。蓝影就把门开开了。伙计一看客人开门了，赶紧过来了。客爷，你有事吗？你们这店里怎么来这么些客人呢？哎呦，客爷您不知道，离我们这儿啊一里多地，有个镇店叫小河口，镇里头有座庙叫吕祖观，多年的一座古庙了，48个村联名啊，村中的会头呢，让大家花钱重修这座庙，明天是这吕祖观开光。新从苏州请了一个戏班来，戏呢是唱三天，唱完了三天戏呀，还有人借这戏台的立擂5天。您瞧，我们这店就沾了光了。本来到我们店住的香客就多，这回呢更多了，也有做买卖的，也有烧香的，也有还愿的，还有等着到擂台底下看热闹的。哦，蓝勇点了点头，既然是这样，我睡醒了，我也饿了。给我弄点酒菜吧。伙计呢就把这筷子呀酒杯呀全放好了，然后呢端上4个凉菜4个热菜，把酒就放到这儿了。你下去吧。哎，蓝勇一个人吃喝完毕，伙计呢来算账了。电饭一共是1两5钱银子，蓝勇有俩腰里拿出一小块银子掂了掂，足够2两多，拿走吧。除去电房账呢，剩下你买双鞋穿吧。哎呦，那我可都多谢了。伙计一看给这么些零钱，就把钱呢交到柜房，跟着呢就给蓝勇扛过一份铺盖来。可以，这份铺盖您别再花钱了，是小人的外敬。好啊，行，多谢多谢。等这伙计走了呢，蓝勇就关门睡觉，一夜平安无事。到了天光大亮，蓝勇起来穿戴整齐，洗脸漱口，他就走了。因为店翻账昨天已然算清楚了，店家说了几句客气话，蓝勇呢就出了店房了。他往对面大道上一看，哎呦，这赶集的还愿的人多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挤不动。这蓝勇呢就跟着人群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小河口了。蓝勇站住了，新修的这座吕祖观坐北朝南，前后3层大殿，这戏台呢是坐南朝

北东西两边有看台，这看台呢都是当地的有钱的财主们花了钱了，这会头呢给搭的，谁花的钱多这看台就搭的好。蓝勇就站在人群稠密的地方的桥，他瞧着瞧着，嗯，他发现了对面来了三乘小轿，这小轿呢直奔第四座看台。蓝勇明白，来轿子，这轿子里就可能有小姐呀。他两只眼死死盯着，就瞧着轿夫到了看台前边，把小轿放下，头一乘小轿走下了一个四十开外的妇人。本会的会头就来了，拿着小旗轰打闲人。蓝勇往后的瞧，第二乘小轿里走下了一位姑娘，也就在二十四五岁，穿着一身素。蓝勇一瞧，这姑娘真是梨花带雨，粉面桃腮。后边这轿子又有动静了，第三乘小轿上下来这个女子，一身的花红柳绿，长得苗条，身材风流可爱，就好像芍药花新开，又好像海棠花带醉呀。蓝勇是越看越爱看，眼瞧着这两个女子跟这个四十开外的妇人就上了看台了。这抬轿子的轿夫把轿子抬起来，往着清静的地方一放，也扎到人群里听戏去了。这个蓝勇在台底下往台上看着，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两眼发直，是目不转睛。旁边的人呢，你拥我挤，你推我搡的，怎么挤？这蓝勇站着也是纹丝不动，两眼看直了，他自己不理会。这两个大姑娘还有这个四十开外的妇人往下看，看见他了，人家觉出来了，这小子不是好人。这个妇人是谁呀？穆五奶奶姨五娘，浑身穿着素孝的是尹凤英，因为她已然知道母亲上了吊了，她是给母亲粮食穿孝的。那个穿红挂绿的姑娘就是祝清明的妹妹祝凤仙。这姐儿仨怎么上这儿听戏了呀？这台戏呢是四十八村凑钱办的，祝清明呢拿了二百两银子，本处的会头呢又是祝清明他们家一个族长，谁拿钱多就给谁搭看台，所以给祝家也搭了一座看台。这两位姑娘本来不愿意来，怕没人看家，穆五奶奶呢是怕两位姑娘在家中闷得很，哎，也赶巧了，头天晚上穆爷跟着祝清明回家，连兄弟一龙一虎也来了，吴奶奶就把这事儿呢跟祝清明说了。祝清明也怕两个妹妹闷得很，就让两个妹妹听戏去。家里有看家的了，哥哥回来了，当然凤仙姑娘就想去了。她一去呢，凤英也愿跟着。这样呢，祝清明就派人雇了三乘小轿，另外呢又给了会上十两银子作为茶资。第二天姐儿仨换了衣裳，轿子房的小轿也来了，姐儿仨就上了轿子，轿夫抬着轿子就奔了小河口了。到了小河口戏台旁边，这看台底下下了轿子，也偏偏那么巧就让恶人蓝勇给看见了。哎呀，这两个大姑娘这美呀，蓝勇站着纹丝不动，两只眼睛看直了。穆五奶奶干嘛的？绿林出身，这二位姑娘不是平常家人的闺门小姐，两位侠女一瞧蓝勇的形态就知道她不是好东西，这俩姑娘眉毛就立起来了。嫂子，吴奶奶一看怎么着，这姐俩要瞪眼，那瞪眼拉刀下去就得动手啊。这戏台底下这么多人，这戏班等着唱戏呢，这可不成。吴奶奶就劝二位妹妹，你们要是拉刀下去，要在戏台底下打起来，人这么多，
出了乱子就坏了。咱们干嘛来了？咱们不是散光散光吗？再说佛祖开光可是好日子。妹妹，你可是知府的小姐，闹出来不好听。咱们要是愿意听戏呀、啊，咱们姐仨就在这坐会儿；要是不愿意听呢，咱们就回家，省得惹事。两位姑娘一听嫂子的话说的合情合理，这姐俩呢就不往台底下看了，往台上头看。台上头唱的是辕门斩子，演穆桂英的这位刀马旦呢是苏州府的名角，唱的真好，扮相也好。这戏演到半截了，就听台底下好一声好一声好，喊了有半碗茶的功夫。这两位姑娘一看，嫂子您瞧，就是那坏小子。祝凤仙一皱眉，嫂子咱别听了，回家吧，就我们姐俩的脾气忍得住吗？一会儿再给我哥哥惹事儿。吴奶奶往台底下看了看，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小福头，快预备轿子，我们姐仨不听戏的回去了。旁边的人没理会，这会头也不知道，这轿夫呢就把轿子预备好了。吴奶奶跟着姐俩就下了看台，上了轿子。这轿夫抬起轿子就走。蓝勇一看两个美貌的大姑娘下了看台，上了轿子了。您别瞧蓝勇这么坏，他长这么大了没瞧见过这么俊的一对大姑娘，他就跟着轿子后头跟下来了。等到了祝家庄，祝青宁他们家投了轿子，在门前落平了。两位姑娘跟吴奶奶下了轿进大门，祝凤仙一回头就瞧蓝勇呢在轿子旁边站着，两只眼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姑娘就拿着胳膊肘一碰着吴奶奶，吴奶奶明白了，回头一看，正是戏台底下叫写好的坏小子。嘿，吴奶奶心说行，跟着家门口了。吴奶奶用手一推俩姑娘，二位妹妹快走，到家了，到家咱们回家，他有什么办法。这姐儿仨一拥进去了，直接就奔了后宅了。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出来打发轿钱，抬轿的把轿子就抬走了。蓝勇看在这一皱眉，他觉得肚子有点饿，可心里还想瞧这两个漂亮的大姑娘，那也得吃饭呢，人家不开门了。蓝勇转身走，找地方吃饭，又找地方歇了一会儿。天刚一黑，这蓝勇就回来了，直接够奔祝家庄。围着这祝家庄，他先踩到，又把囊中的熏香盒子收拾好了。这蓝勇啊，真是坏到家了。他等着着急，刚到二更天，蹭的一下他就上了后墙的墙头了。他就觉得墙头这泥鳅背上一阵清香。他没理会，他下来了，到了二道墙底下。这二道墙矮呀，他闻到这二道墙的墙头上的香味比头一道墙的香味还香。这蓝勇纳闷啊，为什么这么香呢？他这琢磨着，他就听见院里北房后窗户里头传出来了女子划拳行令的声音。他听见女人的声音，他就顾不得琢磨这香味了。

正是天热的时候。这窗户上呢，没糊窗户纸，糊的是绿纱窗，隔着纱窗看得很清楚。北房三间，一个东里间，一个西里间，这两个里间门口啊，都挂着大红洋照的门帘子。在当中间这间堂屋里放了一张八仙桌子，当中间坐了一人，脸朝南。蓝勇呢看他后身，后脑海，后脖梗子，再看这八仙桌子东边跟西边，每张椅子上都坐着姑娘啊。这两个姑娘就是白天听戏的那两个漂亮的女子。蓝勇一瞧，白天穿着长衣服，穿着裙子呢，这晚上在屋里穿的可是小衣裳啊。哎呦，怎么这么好看呢？蓝勇这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咱们下回再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4: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地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万庄停车区附近221公里550米处密云方向车辆缓行大约有2公里。另外，在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阜宁站附近237公里400米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卢龙湖区附近218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有1公里，提醒各位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二广高速的永州段2384公里处宁远东收费站的附近以南南向北，因为事故处置，现场呢只有超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驾驶员提前变道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上回咱们说到蓝勇透过纱窗往里瞧，当中间的妇人呢正好给蓝勇一个后脑海，蓝勇一看旁边坐着两个大姑娘，正是白天听戏的这二位。俗话说得好，灯下观美人，这个女人在灯下越穿小衣裳的越好看。蓝勇这心呢这抓挠啊，恨不得进屋跟这两个大姑娘说话待一会儿才好呢。这时候就听坐着的这个妇人说了：母奶奶呀。母奶奶说话了，就跟祝凤仙跟尹凤英说：二位妹妹别喝了，天也不早了，咱们姐儿仨该睡觉了，昨天你们就嫌我打呼了，怎么办？今天我一个人呢在这堂屋搭个铺啊，你们姐儿俩一屋一个，省得我吵你们打呼了。哎呦，来有这痛快哟，这多合适啊。这个妇人在当中间这屋他睡着了，一打呼了，那屋有一个正称心呢。蓝勇心里高兴，由打后窗台下来，这叫什么呀，这叫色胆大如天。他到前边一撩这帘子，他愣要进来，你倒等会儿啊，他等不了了。他刚一挑帘笼，他什么意思？他想把当中间的木偶奶奶给杀了，那就好办了。没想到他刚一挑这帘子，木偶奶奶手里头提了起一把开水壶来，照着蓝勇就掷，唰就过去了。蓝勇往旁边一闪，这开水壶掉地下了，啪嚓！这热水往上那么一溅呢，木偶奶奶劲头也大，嘿，就溅了蓝勇两个脚的脚面上，就溅到他腿上了。哎呦，蓝勇穿的是一条蓝绸的单裤，天热呀，这热开水怎么一烫，他一哎呦，就听见东厢房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西厢房里有动静的蹭蹭蹭窜出来几位。头一位飞天夜叉武成，俩小舅子一龙一虎，最后出来的是三手将祝清明。书中暗表，蓝勇可不知道这地方就是祝清明的庄，因为钱亮、黄天霸这些人到江家店去拿清明的，本来就不想去，他为了避嫌疑，哎，正合适，家中有人送信来了，木偶奶奶让他赶紧回家，让木偶爷跟一龙一虎也去，有事儿。祝清明呢借这机会就跟大人告了几天假。这哥四个回去了，到家里就问呢：嫂子你有什么急事啊？哎呀兄弟，你们家中族长办善会，你妹妹愿意多施舍银子，一下就说出来了200两，我听着施舍的银子太多呀，你说我这当王嫂的，我在这当家也是多管闲事儿， 他花钱花的太多了，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再说我呀也急着回归江都县穆家镇啊，想办法赶紧让这位尹的妹妹跟天霸呢早早的完婚，过门我就踏实了。嫂子，我妹妹说拿200两，她高兴，您就让她拿200两，您别着急，他们姐俩跟天霸的婚事过几天咱们就商量。正说话呢，老管家拿着一张名帖进来了。少爷，会头跟我说了，把看台都给搭好了。行，老哥哥，你拿着我一张名片，你赶紧去谢谢人家，说明天准去。哎，老管家住中拿着一张片子出去了，把事办完了回来就告诉祝清明少爷，该开饭了。行，我们哥几个在外头书房吃，饭摆上一会儿就吃完了。祝清明就跟穆爷说，哥哥，家里边这房子盖完了，五哥，一家二位哥哥跟我去看看呢。好啊，这爷儿仨跟着祝清明就出了书房了。到了二道门这一看呢，是一宅分两院。穆爷呢就问清明贤弟呀，你是哥一个，为什么盖一宅分两院的房子呀？五哥呀，您说这人要生在天地之间，不能没良心吧？我妹妹奉先这条命，那是恩兄杜兵给的，杀了这个贼给我父亲母亲报了仇了，把我父亲母亲入土安葬，全是恩兄银钩大王杜兵所为啊。他给我们哥俩报了仇了，把我爹妈入土安葬，看见我们兄妹团圆了，人家走了踪影不见。我一宅分两院呐，我就是为了把我恩兄给请回来，让我恩兄住在这儿，我们哥俩好好孝顺孝顺恩兄。恩兄杜宾跳了阳江三套那条河，那么大岁数，而今踪迹皆无，死活也不知啊。万一恩兄要不在人世啊，小弟呀、啊、就在东边这院子给我恩兄杜宾就做祠堂了。好，穆爷心说祝清明这人那是真有良心，哥四个一边说着话一边看这新盖的房，真好。走着说着就来到吴奶奶住的这三间房了。两位姑娘尹凤英跟祝凤仙正在游廊底下站着呢，一看五爷来了就赶紧躲进屋里去了。穆爷一看这两个姑娘这么一闪，嘿，心说还是家好啊。不到一个月的功夫，这两个姑娘的脸上是又红又润，都取了宝色了。尤其是尹凤英，当初头一回见面的时候在尹家镇被大雨轮着，那脸色煞白的叫难看呐、啊，跟今天一比真是天地之别。祝清明就跟穆奶奶说，嫂子，明天早晨我给你们雇三乘小轿，你们姐仨上小河口听戏去，我们哥四个在家里看家。姐俩在屋里也听见了，本来这姐俩呢回家之后就没出过门，心里烦得很，也挺闷得很，听戏去当然喜欢了，现在哥哥回来了，有人看家了。这姐俩呢就冲着穆奶奶点了点头，穆奶奶知道姐俩爱去，行啊，明天我们听戏去。这哥几个告辞回到屋中睡觉，一夜无书。第二天起来也就是洗洗脸呢、啊、漱漱口吃点东西，老管家祝中进来就跟祝清明说，少爷，这三乘小轿都到了门前了。行，老哥哥您让他们等一会儿，荣姑娘跟嫂子吃完饭等一会儿。吃完饭了，五爷就催着五奶奶让姑娘赶紧换衣服听戏去。一会儿的功夫这姐仨把衣服换了，祝清明呢把他们姐仨送出去，然后转身回来就到了书房了，跟穆爷说会儿话，又告诉管家祝中，老哥哥， 刚才吴奶奶跟二位妹妹吃的不多，让厨房啊给他们姐仨再准备点酒饭。哎呦，穆爷说，兄弟你怎么这么操心呢？咱们哥四个有咱们哥四个的事儿。一龙一红，
5: 哎，姐夫，
4: 咱们到院子里练练拳脚，过个招啊。
5: 好啊，
4: 那我们哥俩先练练拳。这哥四个在院子里头，家人呢就把凳子给搬出来了。祝青宁跟母爷坐着，这一龙一虎哥俩先练了一趟太极拳。嘿，祝青宁不好意思说什么，哥俩招数也不好，这式样也不对。母爷呢挺耐心，就从头至尾又给这哥俩指教了一遍。然后呢，母爷就拿起刀来，兄弟，我给你练一趟八卦刀啊。
5: 好啊，
4: 兄弟，我得跟哥哥学学。祝青宁在这看着，就瞧穆爷这趟刀练起来是奥妙无穷。等五爷练完了一收招，祝青宁再一看，穆爷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穆哥呀，难为您这岁数，嘿，练得真好，哪天我得跟您学学，您得教我。正说着话呢，外边一阵大乱，祝青宁一看，吴奶奶带着两个姑娘听戏回来了。祝青宁就愣了，嫂子，怎么不听戏了，这么快就回来了？嘿呦，兄弟，今天听戏呀，听得这丧气。祝青宁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怎么了，嫂子？吴奶奶就把去听戏戏台上遇见一坏小子，三十多快奔四十了，长得挺黑，细条身材，这个人在台底下叫怪好，现在已然追到家门口了。祝青宁听了就一愣，祝凤仙一点手就把哥哥叫过来了。哥哥，我跟您说，您出去瞧瞧，那个坏小子都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祝青宁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大胆的匪徒怎么这么无理呀？他心里头生气，脸上可没带出来。老哥哥，哎，祝中答应一声就过来了。少爷您什么事儿？你呀，赶紧拿银子开发了轿钱。老管家祝中去拿银子，拿着银子呢，他奔着大门口这走。祝青宁呢，就在这祝中后边跟着，就来到门前了。祝中把门开开了，他打发着轿夫。祝青宁在里边往轿子旁边一看，哎呦，赶紧就退回来了。怕谁谁就到。祝青宁心说，果然是自己的恩兄蓝勇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改呢？他在这愣着，老管家祝中开完了轿钱回来，一瞧少爷在这发愣。少爷，少爷，您这是怎么了？祝青宁没理他，跟着他一块进来了。等到了屋中一看呢，二位妹妹跟吴嫂子已然换好了衣服，坐着喝茶呢。祝青宁脸色煞白，就不好看了。穆五奶奶、姨五娘是个细心人，一看兄弟祝青宁这脸色怎么这样啊，好像还有点害怕。兄弟，你脸上怎么这么难看呢？哎，祝青宁叹了一口气呀，嫂子呀，看起来今天晚上有个你死我活呀。刚才你们姐仨遇见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恩兄蓝勇啊。穆爷的脾气可受不了了，性如烈火。兄弟，你怎么知道是蓝勇？嘿，到现在他还在门口往咱们院子里瞧呢。那一龙一虎的脾气更是点火就着了，俩人撒腿往外就跑，到门前一看没人了，蓝勇已然走了。这哥俩往四外找了找，一个人没看见，俩人就回来了。 他们刚进来，五爷出来了。五爷那意思呢，也是叫他们哥俩回去。真碰上蓝勇，你们哥俩有什么办法呀？回来，哥几个进屋落座了。祝清灵是嗨声叹气呀、啊，吴奶奶聪明极了，清灵啊，你用不着发愁，我是个妇人，我都不怕。我看呐、啊，蓝勇他不见得敢来。嫂子，您是不知道啊，唯独我恩兄蓝勇这个人，我跟他一块待了那么多年了。咱们家如果有黄金千两，他看见了。他未必来取呀。如果家里有个美貌的大姑娘，他晚上准来呀。这蓝勇平生就这么坏，我看今天晚上他准来。是啊，兄弟，这就是知性者同居。既是这么着，咱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好了，把他捉住不就得了吗？也省得石大人着急了。也省得天霸兄弟着急了。哎呀，我为难就是这件事儿啊。嫂子，不管怎么准备，他要真来了，想办法把他吓跑了就算完了，千万别拿他。我祝清宁不能把良心丧了呀。母爷听了就生气。兄弟，这事儿可由不了你呀。吴奶奶明白。就跟穆武成说，五爷用不着跟他说，兄弟呢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总是忘不了那几年的养育之恩啊，咱们准备咱们的。然后吴奶奶就告诉老管家祝忠，老哥哥，吃完了晚饭呢，您让家院准备好了灯笼火把两面铜锣，让五爷指挥着，你们在屋中藏好了，只要我们这儿有动静，马上就鸣锣。五爷呀，你们就在房子里头埋伏好了，我们姐儿仨呢在上房预备点酒，划拳行令，为的把蓝勇招来，拿住蓝勇就把他送给施大人，让施大人除大害，就地正法。天霸呀，省得着急了。为什么母奶奶后边这几句话说得这么狠？那就是给祝清宁听的。哎呦，嫂子，穆成用手一拦，贤弟啊，你用不着发愁。你想一想，为民除害，你可不能想着你个人的恩怨呢、啊，这不是大丈夫所为呀、啊。吃饭，吃饭啊！吃完了，咱们准备拿贼。祝清灵又叹了一口气，穆爷可就急了，兄弟，不是跟你过不去，这是蓝勇上你们家来作恶的，你是个明白人啊，你想明白这个理儿，是不是应该拿住他，让施大人把他正法了，老百姓才能踏实过日子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祝清宁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穆五奶奶就把蓝勇这件事跟二位姑娘说了。祝凤仙姑娘是机灵过度啊，心说我哥哥怎么教这种恶人呢，他还老喊着要报恩，不错，是他养了你这么多年，可是他做出多少违法的事，糟践了多少人呢，像这种人他活着就害人，我今天晚上非要他的命不可。姑娘下定决心了，来到自己屋中，就拿出一包熏衣服的麝香，这麝香呢已然磨成面了，又弄点自己擦的粉往这茶杯里一倒，用水一搅和，拿着一把刷子，凤仙姑娘拿着就到后院了，拿眼睛一量，就猜出来蓝勇从什么地方进来。他拿着刷子就在墙头上把这香水这么一抹，然后呢，他才回来。姐儿仨商量好了，换好了衣服，预备好了刀，预备好了镖， 就在这儿等着了。这就叫挖下陷阱，擒虎豹，设下香饵，钓心鳌啊！蓝勇这小子也真是恶贯满盈了，刚到二更天他就来了，一上墙头他闻见香味儿了。等他到了院子里，他闻不见了，他听见女人说话的声音，他可就不想这香味了。他来到北房的后头，有打后窗户这往里瞧，那瞧得清楚极了，母奶奶正跟这两个大姑娘在这划拳行令呢。蓝勇一听，哎呦，娇滴滴的声音他更受不了了。这时候母奶奶说话了，二位妹妹，这戏台上底下这个男的就叫写好的，怎么这么缺德呀，真讨厌，得了，不提他了，也甭生气，咱们睡觉吧。我在屋里搭一铺，你们呐，一个里间一个，省得我打呼噜吵你们。这蓝勇呢也是色胆包天，他又打窗台上下来，他想进去就先把这妇人杀了，他哪知道这是母奶奶呀，把当中间这妇人一杀，我是独占双方啊。蓝勇一撩这斑竹门帘儿，母奶奶早就准备好了，拿起这茶壶来唰一拽，蓝勇往旁边一躲，壶掉地下的这开水溅出来就把他脚面全烫了。那么姐儿仨在这喝酒，这开水壶怎么这么现成？母奶奶设法拿贼呀，敢喝酒吗？姐儿仨想出一主意，划拳，谁输了谁喝开水。所以丫鬟在旁边预备着开水壶，也该着蓝勇挨烫。他一哎呦，他出事了，他往外跑，一边跑一边抽刀。他到了院子里头，这厢房听见动静，嘡啷啷啷，锣声一响，嘿，母奶奶头一个抡着刀就窜出来了。万恶的淫贼，你哪儿走？吴奶奶今天教训教训你。祝凤仙跟尹凤英噌的一下也出来了，各自拉刀，跟着木五爷一龙一虎这六个人往前一窜，就把蓝勇团团围在当中。这六个人一围，虽然不是千军万马，这正好摆了一个六合阵呢。这一下蓝勇可急了，双拳难敌四手啊，六把刀围住蓝勇，这四宝仙姑祝凤仙恨疯了他了，噌的一下窜出去，伸手就掏镖。蓝勇这时候累得呼呼带喘，祝青宁一看妹妹掏镖可就急了，下回再说。Thank you.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湖南地区二广高速永州段2384公里处宁远东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事故处置现场实行交通管制，提醒各位注意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在河北地区京哈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阜宁站卢龙站北京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另外在秦皇岛站、秦皇岛东站、山海关古城站、孟姜站、秦皇岛北站的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因为养护施工，卢龙服务区附近218公里处的北京方向缓行1公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叫做脾胃不好啊。有的人说我胃不好啊，这个可能稍稍的中医知识多一点的朋友会说脾胃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
1: 有没有人说我这脾不好？
0: 哎，好像没有单独说，
1: 只说我脾气不好。
0: 哎，对，说到脾，一般好像跟脾气有关嘛。那说它是一个脏腑的时候，没有单独讲啊。我查了一下，我看有一句话叫做"脾胃不好，百病生"，就这句话说起来吧，特别吓唬人。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先问问王老师吧，这句话它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真的有道理啊。
1: 我们中医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汇聚成六个字，我们的最终目标啊，心心念念叫做保胃气存津液。
0: 保胃气存津液，这个胃是
1: 就是肠胃的
0: 胃。哦，
1: 对，
0: 胃气一定要保住是吗？
1: 对对对，这人得能吃能喝，你给他治来治去，结果到最后他吃不下饭去了，就证明你把他给治坏了。
0: 对对。
1: 如果是他本来是不能吃饭的，哎，你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胃口越来越好，满面红光，
0: 哎，
1: 这说明这是在向好
0: 啊。
1: 那么，而且呢，同时我们就算不治的话，就是看他这人能挺着哈，就是有病不医不医，得其中嘛，是吧？就是我有病，我谁都不看，我就挺着。啊，这是老话啊，这我们当然是这个不懂啊，
0: 这么倔强了。
1: 对，就是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常常是这样的。你别看我懂一些这个这方面的一些技术，可是我自己生病，我常常不治。
0: 为什么？是因为您心里有数是吗？
1: 嘴唇上前段时间的时候稍微有点上火，嘴上那个就火不治。我知不知道三黄泻泻当的？当然知道。我一个是懒得弄，另一个我觉得说，哎，也没事，锻炼锻炼它，无所谓，是不是？有病不治，得其中嘛，是不是？哎，只要不是什么大问题的话，就是扛一扛过去就行了，是吧？
0: 练练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练练兵。
1: 这偶尔的时候练练兵还是有必要的，是不是？哎，在实战当中让他得到。
0: 就人还是有一些问题是有这种自愈能力，是吧？
1: 那当然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是第一个保胃气，第二个存津液，这个津液天津的津，然后呢它这个不能够随便的挥霍，所以我们禁止随意的汗吐下啊，就是用方汗法。这个你比如说西药的感冒药，大部分来讲呢，吃完了之后都在退烧之前有一阵子预热
0: 啊，对，
1: 感觉好像更烧了一点啊，更难受了一点，脸红脖子粗的，
0: 体温上来了，
1: 出汗了。出完汗之后很快就泄热了啊，因为汗出带走热能嘛，对吧？然后呢，中药也是一样，你无论是麻黄汤、大青龙啊，这些东西它都是属于发汗法，所以发汗带走热能，快速退热啊。可是呢，在没烧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你即使是有烧，你这个汗出的太过了，你会发现这个人以后就老心慌。汗为心之液
0: 啊，
1: 他就老是觉得说，哎，以前的时候直接上五楼，懒得等那个电梯，那么多人排队哈，直接爬上去当锻炼了。现在爬到二楼、三楼之后，那个心脏就有点顾不住，咚咚咚咚咚咚，爬慢点吧，还是
0: 说这个流眼泪是伤心，合着出汗也伤心。
1: 流眼泪它不是伤心
0: 啊，
1: 流眼泪
0: 是那个伤心，
1: 是伤心之后才会流眼泪
0: 啊。对，
1: 但是它主要是流多了之后伤肝，肝开窍于目
0: 啊，
1: 所以那个得需要加当归、白芍、枸杞、菊花，哎，这些东西就是它不用去补心。但是如果是过汗之后呢，很容易脉结带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也叫复脉汤主之。 那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给它养护它的精液的时候了，全面进行养护。所以到那个时候又得润肺，又得润肠，又得强心，又得补血，还得活血，就是一堆工作要做了。
0: 对，
1: 那就一个简单的发汗造成的一个恶果直接打击到心脏，而我们可能就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让它恢复回来
0: 啊。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保胃气存津液，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触碰它啊，这个是我们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我们健康的标准。
0: 所以胃或者说脾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怎么说我们健康的堡垒，
1: 对，
0: 能这么讲哈。
1: 对对，没错。这么说吧，我们的脾胃的功能，首先呢，从无论是这个生理学上，还是从中医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观看的话呢，它的重要程度，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它是仓廪之官
0: 啊，对，管着粮草的。
1: 对，没错。三分看战场，七分看后勤。我小的时候呢，喜欢看那些军事杂志
0: 啊，
1: 各种潜艇啊什么那种打的那种，就是这个，那时候看呢，后勤补给线常常被人截断之后呢，前面就麻烦了，没吃没喝没弹药，
0: 对对，
1: 你怎么打呀？饿得头晕眼花的，完了之后呢，这个不好搞，
0: 这个武器军需也跟不上。
1: 对，所以这个仓廪之官呢，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说那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咱饿得慌。那么这个它不断的要进行消化吸收，每天最起码是1到3顿饭，那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因为有些人呢现在每天只吃一顿饭了，那也行，也能撑得住，
0: 也不饿嘛。
1: 那饿啊，但是
0: 升糖啊。
1: 对，你比如说我，咱不说别人啊，我最近就是一天只吃一顿饭。
0: 您是刻意的在？
1: 我刻意的控制体重啊！因为我胃口太强，所以说呢，稍微一吃就容易上胖。我只能是控制自己的这个吃饭的数量了，所以咱这样的话，就能够，所以大家说，哎，王老师好像是比以前瘦点啊，没那么那个脸上腮帮子一脸横肉啊，
0: 你是控制的很好。
1: 然后呢，我需要去控制，但是我发现其实一天一顿饭的话呢，哎，也能撑下来。也没问题，就是发现自己的体能啊，包括精神状态啊，也还挺好的，那么，但是假如说是重体力劳动者的话呢，那就最好是正常的，一天3顿饭这样去吃。你摄入这些饮食，它会按着这个，就是从脾胃这块呢，按的我们的脏器组织进行分类。红色的交给心脏，所以红色入心呢，那么白色的交给肺脏。然后我们现在说，哎呦，我有点干咳，那总感觉好像皮肤也有点干，冬天好干燥啊，哈，晚上的时候不搭个湿毛巾，哎，好难受。这个时候多吃点那个百合呀，水梨呀，是吧？哎，这些水果，这些东西色白的啊，它都可以入肺，润到我们的肺，肺合于皮毛，所以我们的皮肤就不会那么的起皮干燥啊。那么这个。青色的，也就是绿色的，直接就给到这个肝脏。现在是。
0: 开始给他了，
1: 对，开始马上就要进入到春意盎然的生机勃发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春气和缓之象。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去这个多吃一些青菜啊，这样的话，我们的仓廪之官就可以有足够的说啊，我不是不给你，而是因为我没有那个绿的啊。我现在哎，每天吃青菜好了，正好养护肝脏，
0: 终于有了。
1: 我消化吸收好了之后呢，送给你啊，去吃。这个是我们。这个对于肝脏，那么黑色的，比如说黑豆啊，这些东西黑芝麻，那它就会入肾脏啊。我们到最后黄色的给谁呢？给自己留着。
0: 哎，
1: 所以多吃一些黄豆啊小米啊等等，那些很养胃的啊。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鸡里边有黄油，那个很养胃啊，包括小米子啊，那个很养胃。
0: 对，
1: 所以说呢，
0: 鸡蛋黄是不是？
1: 鸡蛋黄当然也养胃
0: 啊。
1: 鸡蛋白就不养胃，鸡蛋白润肺。
0: 你看一个鸡蛋它的功能还挺全。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大家这个知道哦，这个是仓廪之官。它呢负责着我们的后勤供应。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是我们的这个拦截的第一道防线，病从口入啊。
0: 对。
1: 嗯，
0: 其实要通过它可能有一些 细菌啊或者是病毒啊，就先给它消灭掉一道。
1: 对对，它不仅仅消化吸收营养，它甚至还要拦截那些细菌病毒，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包括我们的手上，包括我们喝的水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细菌病毒，这个你
0: 是
1: 没有办法完全灭杀掉
0: 的。对，不是无菌环境啊。
1: 是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哎，对。
1: 为什么？咱们大家都知道这是有细菌病毒，你干干净净的还免不了呢，更何况不干不净呢？
0: 对，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道阻拦的功能，是吧？
1: 对，
0: 它会帮助我们。
1: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病从口入。这个口啊，其实它只是老百姓的说法，整个最关键是整个消化器。
0: 这个口子。
1: 对，我们的消化器官这块非常的重要，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它可以让我们吃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就是附着反正跟着顺进来的这些东西，在它这儿全面进行拦截，所以它的胃酸非常的强悍。
0: 对
1: 啊，包括胆汁是很强刺激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就是混合出来的消化液，可以快速的去给这细菌病毒进行灭活。所以胃气很足的小孩啊，你看他每天哎呀嘴特别壮的呢，不容易生病。
0: 对，他土里头刨啊，手小脏手抓东西吃。
1: 对，哎，有的时候还吃手呢，完了来，他怎么不生病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弄得特干净了，你看白白嫩嫩的小孩，结果反倒是这个老爱生病，他平时嘴不壮。
0: 对，
1: 他的胃口不强，
0: 我觉得反而是可能倒过来说，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清洁功能，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把它给锻炼的越来越好，
1: 是吧？
0: 反正脏乎乎的，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
1: 像您这城里小孩也脏乎乎的，
0: 也是从小也是这儿摸那儿摸。
1: 因为只有我们是在土里打滚的，
0: 也缩了手，
1: 就是不是？动不动就是啊，这样就是那为什么它没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些消化液快速的给这个细菌病毒进行灭活，而且。在胃肠道里边还有很强的这个黏膜，这个黏膜啊，

0: 直接进行拦截啊，可以让这些细菌病毒在这厚厚的黏膜这块直接被附着。而且我们的消化系统里边有多么复杂的一些那个消化液是非常剧烈的，直接就腐蚀掉了。
1: 是，
0: 所以这就是胃气、脾胃这两项重要的功能，奠定了它的地位，叫做后天之本。
1: 后天啊，先天之本是原来您讲的是肾
0: 肾脏
1: 气是吧？
0: 对，
1: 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这个胃气了。
0: 没错，没错，所以
1: 它既然叫后天，就是说我们可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让它更好，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先天不足，后天来养啊。所以有意识的多吃一点这个黑色的食物，慢慢把肾精给它填补起来，也是很常见
1: 的。
0: 我就曾经有一些年头，我就一直在吃黄精啊，好吧，所以头发慢慢又吃黑了。我以前的时候头发都是黄的，我那个头发你看现在是正常的黑色吧。就是
1: 不仅黑，而且茂密。
0: 不茂密，不茂密。这个是这个，
1: 没有，
0: 我这头发这是吹起来的，显得茂密
1: 啊。
0: 一般发量偏少，我这个头发，对对对，
1: 感觉您头发又厚又硬又黑。
0: 您是过奖了。完了之后呢，但是以前头发是黄的啊，所以我有意识吃一点点，我胃口很好，我吃一点点黄精，比别人吃的多一点，哎，然后呢养护养护，慢慢头发就变黑。亮，那以前的时候头发是跟干茅草一样啊，所以大家都知道我这段经历，我就不去过多的去阐述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脾胃，就是先天不足，后天来养或者后天来补啊。我们就像是一个长得不太漂亮的女孩子，完了后天的话，我们自己做做那个化化妆啊，反正是
1: 美美容，
0: 捯饬捯饬啊，什么的，做做拉皮儿之类的，
1: 是，
0: 反正是把自己弄得好一点。那如果说是有很多是早产儿，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小孩呢，他是打过激素
1: 啊，对，
0: 啊，有很多乡镇上的孩子感冒呢，做父母的哈要注意，如果说是这个给孩子打针，那这一打马上就退烧，你去其他大夫那儿永远都就好得很慢，到他这儿之后一小针马上就好，你问问他打的是什么针，
1: 一定要看清楚。
0: 那看一下那里边呢，就是怎么说呢，是，
1: 带松的。
0: 对，有一些激素药的啊，那个激素药呢就会导致孩子以后呢骨质疏松，或者容易出现甲亢、甲减，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牙龈松动啊，或者是过度肥胖啊，就是这些呢。都是当时看不出来，但是事后多少年之后，你是无法或者难以去挽回的。所以大家对待自己小孩，如果是退烧的时候，你注意看那个退烧针啊。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是所以说叫后天之本，脾胃啊。那先天有一些不足，有的是早产，有的是可能是打过这些各种各样的针的，都是一般都是后天通过调节脾胃。给它弥补，防止它出现骨质疏松，防止它出现甲亢，防止它出现糖尿病，防止它出现这个脆骨症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都是通过脾胃才能够扳得回来的。
1: 所以我们后天需要好好的去保护这个脾胃，才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个身体系统啊。那我们前面就是咱说的这句话，脾胃不好，百病生，就是它是一个仓廪之官，它具体可能会带来我们哪些问题呢？就我们常说的肯定是消化吸收这块儿，对吧？我说脾胃不好，我经常胃疼，或者我吃了之后胀肚子不消化，这个我们能理解。它还会影响到其他的系统吗？
0: 当然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进来消化吸收啊，它如果不好的话，各个脏器组织是不是嗷嗷待哺？
1: 营养输送
0: 它
1: 不
0: 都
1: 到。
0: 开始出现慢性功能衰竭的。你老是，你看他也不干活，他也不干活，他也不干活，大家都好像有点怨气，怎么回事？俩月没开支了，
1: 那差不多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干使唤人，完了之后也不花点钱，你这能行吗？大家出来都得养家糊口啊，
1: 是这意思。
0: 所以说呢，这所有的脏器组织就开始出现功能的衰退啊，所以人老了之后啊，你看他胃口很壮，这个人一般来讲的话，只要不出意外的话，都是很长寿的，如果是不能吃不能喝，那这个就很
1: 可
0: 麻
1: 能就
0: 烦。
1: 很快
0: 哎，对，这个他无论再怎么去看上去好像挺好的，指标是不是？哎，我血压、血糖各方面的，看着那个指标拿出来都好的不得了，但是他体质一定是差的啊！我宁可你指标稍微差一点，你说我血压稍微有点偏高了10个啊，我这个血糖好像比正常的高。

0: 出来2.5什么的，不用在乎，因为人血糖就是波动的，它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波动，不波动是不正常的。人只要活着，血糖血压就是波动的，一生气血压一定上去了，都不用动，
1: 是
0: 吧？
1: 而且是不是年老了，它可能这些就有点像那种衰老的问题，慢慢都是会有的吧？
0: 对，
1: 很难说避免，完完全全是那种很完美的指标也
0: 对，
1: 不存在。
0: 所以我。

0: 衰了，怎么就突然就水肿了呢？肾衰了，是吧？怎么就肾衰了呢？前面不是看了检测指标都挺好吗？他自己理解不了。可是我们当初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你这老不能够正常的吃饭，这么大剂量的吃药啊？他说我维持这些生命体征啊，就是不是维
1: 哦，我
0: 持这
1: 明
0: 个
1: 白你
0: 指
1: 的意
0: 标啊，
1: 思，对对
0: 我得
1: 对，
0: 吃这
1: 反正只要看到它这几项都是好的，就很放心。
0: 些。嗯，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脾胃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彪悍的人哈，就是他不仅仅长寿，而且他的肌肉比较充盛，脾主肌肉，如果脾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呢，他的肌肉就练不起来
1: 对，是的。
0: 啊，就是很难练出真正的力量来。啊，可能有一些型啊，吃一些这个蛋白粉什么之类的，也能够弄出一些塑造这些线条来。但是呢，它的真正的那个耐力和爆发力就跟不上啊。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脾胃虽然很重要，它出的问题也很多。嗯，
1: 好多，
0: 这个比
1: 形
0: 如，
1: 形色色。
0: 对对对，比如有很多人他是有这种职业病的啊，就是不能够正常的按时按点的去吃饭。
1: 比如说，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的群体就是司机。
0: 嗯。
1: 尤其是
0: 没
1: 职
0: 错，
1: 业的运输司机，
0: 对对对，我还以为是咱们这儿的这个播音员也这样呢，就司机是这
1: 我
0: 样
1: 们这儿有一些是，您看像比如说我们值夜班的
0: 的，
1: 同事，然后我们还有早班、晚班、中班的同事，你在直播的这个点肯定不能吃饭，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说一个比较极端的，当兵的，一般来讲都会有点这个胃病。我爸就是退伍兵啊，他吃面条。不嚼，直接就吞下去了，
1: 嚼吃饭快是
0: 特
1: 吧？
0: 别
1: 哎，
0: 快，
1: 我爸也这样，
0: 是吗？
1: 是
0: 您
1: 也
0: 爸
1: 是这样。
0: 也参过军？
1: 我爸就刚退休，
0: 哦，刚退休，
1: 对，
0: 就
1: 也
0: 是，
1: 是军人，
0: 哦哦哦，是吗？
1: 一辈子军人，
0: 哦，一辈子军人，职业军人。我爸那是就是3年兵还是几年兵就
1: 对，
0: 退下来
1: 我
0: 了。
1: 爸吃饭可快了，
0: 这个，他们多多少少吧，都是有点骨关节的问题和肠胃的问题。就是因为他长期训练比较跑步啊，包括什么之类的，可能。对于骨关节会有磨损啊，然后呢，对于这个肠胃这一块来讲的话，消化吸收功能，它，你想想看，这也是必须的一个训练。
1: 是的，
0: 如果一旦说是这个在战争环境之下有吃的，你还得挑三拣四，还得3荤2素，不可能啊！有口吃的赶紧扒拉几口，然后呢，保证自己能够投入下一步战斗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必要的训练，但是它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肠胃啊，会造成一些损耗
1: 我们
0: 啊。
1: 其实应该是细嚼慢咽是好的，对吧？
0: 那当然
1: 对啊，
0: 了，
1: 反过来说其实是好
0: 那是生吞活嚼呢，肯定脾胃的胃的它
1: 对，
0: 的这个负担会比较
1: 是的，
0: 重
1: 是
0: 一
1: 的。
0: 些，所以，这个是这一大类人群啊。我身边有好多的驾校的教练也好，包括还有这个我们物业上的，他们但凡是以前就退下来的，完了之后呢，你来说我们小区。那我那敬礼敬的哇！我每次的时候，
1: 可
0: 人
1: 漂
0: 一
1: 亮
0: 跟我
1: 了
0: 敬
1: 是
0: 礼，
1: 吧？
0: 我就赶紧摆摆手，我觉得哎呀，太有精气神了，这个太有面子了，
1: 真
0: 太有
1: 好。
0: 安全感了。我说你是这个退伍下来吗？是的，然后呢，就
1: 参
0: 是那
1: 过
0: 种
1: 军是
0: 干脆
1: 吧？
0: 利落的那种
1: 真
0: 劲儿，
1: 好。
0: 这个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别的都还好，就是有时候胃疼，吃的有东西硬了，或者是凉了，或者胃疼，这是他们的一种叫职业病吧。所以呢，我当时的时候给他建议，我说你用一点那个理中汤加鸡内金、山药啊，这些东西给他去进行调养。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签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25: China Traffic Radio，
2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6: China Traffic Radio，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7: 北京时间的16:3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来重点关注一下湖南地区，目前在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南往南和北往南方向的出口，因为主线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时间是在5月6号的8点到8月6号的8点。那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您可以选择107国道继续往郴州方向行驶，经过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那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呢，您可以提前从公平收费站来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过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和郴州方向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8: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 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叫做脾胃不好。
1: 很多的一些刚才讲到是司机，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工种，长期的吃饭是不规律的。主持人我认识好几个，有的有胆结石，有的就是有胃酸反流。
0: 我刚认识您的时候，我记得好像第一次在咱们领导办公室
1: 啊，
0: 领导就跟您说我，
1: 嗯，
0: 当时是有点胃出血。
1: 是吗？真，
0: 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当时您也跟我说吃点山药加鸡内金
1: 啊。
0: 我回去还搜了一下鸡内金是什么，我那时候不懂啊，回去还搜了一下。哦，原来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
0: 现在好了。
1: 哦，行，是吃这个吃好的吗？还是用别的？
0: 鸡内金我没吃过，但是自从您说要山药加鸡内金，因为鸡内金不是很好买，
1: 嗯，
0: 山药变成了我的一个日常的零食也好，主食也好，反正没事我们家就吃。
1: 对对，
0: 现在山药就是日常我们家随时都有蒸好的放在那儿，饿了就吃一点。
1: 刘康老师呢，这个反正自从跟我认识之后呢，
0: 听话，
1: 家里边有这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山药，第二蒲公英，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蒲公英
1: 是真的对。
0: 我妈现在也是，就是没事就给我送一点过来，然后家里头就是生着吃的、干着吃的、泡水吃的，都在吃蒲公英。
1: 对，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脾胃呢，它出问题的话呀，我们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下归类。
0: 嗯，
1: 第一个呢是热性的胃炎啊，这个包括对对对，胃轻度的胃出血啊，包括还有会有一些，反正就是热象的啊，反流性食管炎等等的，也都是一般都是热性。然后呢，另一种是寒性的胃下垂，
0: 垂是寒性
1: 啊，那它失去弹性了，
0: 哦，
1: 就会掉下来了嘛，寒了心了，所以干活不积极了啊，就是寒了胃了，他就胃下垂
0: 了哈。
1: 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胃下垂了，是吧？他说负担太重，但是呢，就是自己蠕动不够了啊。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吴茱萸汤给他调回来。刚才那个胃炎的那个蒲公英啊、三黄泻心汤给他调回来。然后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它里边的胃壁变薄了，
0: 是因为
1: 胃黏膜受损了。
0: 哦，
1: 黏膜受损的话呢，就是用甘草，用山药。来给它进行，山药里边有山药多糖，甘草里边有甘草多糖。我虽然平时的时候不喜欢讲它的成分，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中西合璧嘛，是吧？
0: 对，现在既然研究出来了这些，可以跟大家说。
1: 对，但是不要去买甘草多糖
0: 啊。对对，
1: 那个，因为我认识有卖保健品的啊，他们就是把那个甘草多糖卖的可贵了。啊，那个暴力，
0: 懂
1: 、啊，因为什么呢？他们会说，你知道吗？这每一片儿需要5吨的甘草才能提取出来，这样的话，所以它是不是就应该很贵？但是今天我给你打个折，好不好？就是你别听那帮人，
0: 吨好吓人，
1: 你就
0: 直接，
1: 对，就那意思啊，就是你不要听他们那些人瞎胡扯人。我这提取的高科技的，我们现在中药要现代化，我们必须得怎么传承这样创新？甭创新，就甘草片儿。你这也没那很便宜，完了之后呢，就用这个甘草就行，当年产的，也不要陈化的，陈年的甘草，那一股子那个霉味儿，
0: 是吧？
1: 就当年产的生甘草是最好的。哎，
0: 我觉得自从跟王老师聊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东西还是它原始的东西，就是王老师老说，哎，带着这个植物的一些这个性情的灵性的东西，
1: 对，
0: 它其实是更能够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反而是那些。这个化学提取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没有灵魂了，是吧？
1: 对对对，它确实是没有灵魂，它有点像是 AI AI 能不能代替人类以后我们不好说啊，但是我认为 AI 跟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人始终是有情感的，
0: 有血有肉，
1: 人始终是有灵魂的啊，有感情的。
0: 嗯，
1: 这么说吧，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戴上那个眼镜， 就可以跟你已经逝去的亲人对话啊。
0: 对，
1: 你看到那个小孩在那儿，你妈妈，然后呢，你看到你的父亲，然后呢过来给你这个跟你坐着聊聊天或怎么样的。但是他那个聊天都是知识化的，
0: 对，有他的声音，有他的样子，但是他的语言、他的思想可能并不是真人一般。
1: 对，就假如说你比如说我们家以撒，我们家老二，他假如说那个有什么危险或者是不错，我要是觉得说我想弄一个 AI 的这种出来的话，我心里边会很悲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他是很任性的，他会动不动就是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怎么了？
0: 霸气小孩是吧？霸总小孩。
1: 他不会说爸爸这样那样，他又会任性的时候，他会有时候撒娇的时候，来抱我抱我，就是我不相信 AI 能够做出来跟他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是孩子的灵魂，这是孩子的感情，这是孩子的有血有肉的，所以说 AI 永远不能。我其实我这人可能是年龄大了，怎么有点守旧？我反倒其实挺防备这个 AI， 我挺就是这个不喜欢这种的。
0: 我去年是去年应该是我不是肚子比较大的那段时间
1: 啊，
0: 然后正好赶上我们跟一个互联网公司开发一个主神的一个 AI 项目，我大着肚子我就去了，采了样，录了声音，录了视频，然后我还当时一个劲儿的拜托人家，因为八个月了当时
1: 啊，
0: 我说一定要把我的肚子帮我修修修修修，然后确实就是体型上也确实修得很好，声音上也模仿得特别好，但是认识我的人一看就知道
1: 这是 AI，
0: 那不是我。
1: 对
0: 对，
1: 所以少吃那些化学性的东西，少吃那些提纯性的东西，要吃天然的。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人去接触，不要跟 AI 接触。
0: 对，
1: 你要去跟天然的甘草去接触，不要跟甘草多糖去接触。虽然这个甘草里边它富含甘草多糖
0: 啊，
1: 就是那么这个甘草呢，包括山药呢，它都可以厚肠胃，包括石斛里边富含石斛多糖，也可以厚肠胃。
0: 厚肠胃。
1: 那么这些呢，它可以使得我们呢变得肠胃非常的充盛。就是吃什么我们都不容易得病。
0: 胃气足，这就是足，是吧？
1: 对对对，所以甘草啊，不仅养胃，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解百毒，国老之品。
0: 哦，真的？
1: 哎，它解百毒呢，解的并不是血液里边的百毒，它主要解的是肠胃里边的百毒。甘草呢，只要是一旦介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肠胃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难消化的、难排出的，都可以快速的给它分解掉，然后呢，容易排出体外。啊，不容易存留宿便。陈皮配甘草这两样东西是绝配，因为陈皮呢，它是那个推动气的，推动的，你肠胃蠕动快一点嘛，这样的话我们心情会好一点嘛，是吧？
0: 对，
1: 同时胃肠道也会好一点，哎，蠕动的快一点。所以说这个是陈皮，然后呢，这个甘草啊是干什么呢？让它这个黏膜变得非常的有弹性，而且呢，甘以缓之，它不仅仅解毒，而且呢，它可以使所有的这些东西也放缓。陈皮单用的话呢，有可能是挺爽，
0: 劲儿有点大。
1: 对你挺爽的，完了稍微有点这个左冲右突，但是稍少的配一点点，哪怕就是3:1，这个或者2:1，你配上几片这个甘草进去之后，确保无虞，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0: 所
1: 以这甘草呢，它别说可以牵制陈皮的那个药性了，就是反佐哈。连泡附子这么霸道猛烈，不是前段时间有人说泡附子泡水还是什么来着，这中毒了那个，然后呢就是说这里边有害于心脏，那都是胡扯。
0: 哦，
1: 它怎么可能会有害于心脏？它是强心主姜，
0: 这
1: 个话不
0: 是
1: 我说的，对，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0: 你
1: 去看李可老中医极危重症验案专辑，李可先生针对于急性心衰的人重用泡附子，它不可能是对心脏有害。李可中医的这个极危重症验案专辑，你去看一看，第一页写出来的就是这个破格救心汤，重用泡附子，它是强心之主将，斩关夺门，挽救心衰，水肿都已经整个下肢都肿了，心衰的时候不是肿吗？这个时候都用泡附子。那泡附子它的这种振奋新陈代谢，就是强化心和肾的新陈代谢。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真的是中毒了，怎么挽救？甘草煮水啊。甘草是甘以缓之，你现在新陈代谢可能是用的量有点大了，或者是这个煮的时间不够，或者是怎么样，
0: 其他的配伍是配的不对，
1: 你给它加上那个甘草， 嗯啊，用生甘草也好，炙甘草当然更好一些，嗯、直接植入血分了、嗯、啊。如果生甘草就只在肠胃里边去牵制它的毒性，那、嗯、炙甘草的话，不仅仅肠胃，连血液里边炙。就是蜂蜜炒过之后啊、嗯嗯、它稍微有一点点发苦、嗯、苦就能够入血分了，
0: 对对，
1: 入心入血，然后呢在整个消化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当中全面可以进行牵制。什么牵制呢？大圣慢点儿他是
0: 土地公，
1: 他是那个土地公嘛，那个甘草属土，他说大圣慢点慢点、嗯、啊，就是那个泡步子走得太快，
0: 嗯
1: 步子迈得太大，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对身体的这种、嗯、
0: 冲撞了一下、
1: 这种情况的时候、嗯、大圣你慢点、
0: 嗯、
1: 甘草就可以快速的让它缓和下来、嗯、就没有所谓的中毒反应、
0: 嗯、我们知识自己充实了之后你就能够有识别的慧眼。
1: 对，要搁了以前的话、嗯、大家因为、出去了之后有老虎啊，外边有坏人、嗯、那小孩不敢出门，一个道理。
0: 对，从小就听到现在不知道老猫猴子是什么，反正一到晚上就害怕那东西。
1: 啊，就是我们讲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0: 哎，
1: 你没有真正的说你要知道这个杏啊是甜的还是酸的，要必须摘下来亲口尝一尝。
0: 嗯，
1: 你连试都不让人试一下，你连就跟干脆就告诉他，那外边那都是这个老猫猴子，外边那都是人贩子，外边那都是什么什么，那吓得那小孩干脆一辈子不敢出门。
0: 对，
1: 这个是甘草第一个药性。那第一个药性的话呢，就是可以去把我们的脾胃养护得很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可以避免过度的刺激，它不仅仅牵制其他的一些药的药性哈、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吃个麻辣火锅，
0: 嗯，
1: 我一般都是说，哎，有北方的朋友吃不了辣的，但是又吃那个麻辣火锅，有时候做长辈的就是紧着小孩，你们愿吃什么没事我啥都行，然后呢就拿那个水再涮涮再吃，没必要，对吧？你该吃吃，其实麻辣火锅还挺好吃的
0: 啊。
1: 可是呢你准备一样东西，用甘草来泡水或者是煮水更好啊，
0: 哦，
1: 煮完了之后不会胃疼，也不会上火，
0: 随着就是当饮料喝掉就行。
1: 哎，对，这个，所以甘以缓之。我们现在吃了，哎，有那个麻椒鸡啊，我们这个做的是麻辣火锅，
0: 这
1: 感觉吃了一点点什么什么辣的啊，
0: 辣串串。
1: 对，那这种情况呢，说假如说我们去到这个重庆，去到四川，去旅游去了啊，然后过来转一转，出差到这儿，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辣的。
0: 对，
1: 我们曾经有一个朋友，东北的，
0: 嗯。
1: 他就不能吃辣椒，
0: 哦，
1: 他出去跑到那个成都啊，出去了，我们吃串串香啊，吃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东西哈、啊，钵钵鸡啊、
0: 嗯，
1: 我们吃的很开心的、啊，哇，我说这个不辣呀、啊，很香啊，他这个
0: 他怎么办、啊？
1: 他说我就吃蛋炒饭就行了，结果呢蛋炒饭搁辣椒，他说你这个蛋炒饭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份，别搁辣椒？厨师说我们不会做，
0: 哎，不放辣椒、
1: 啊、
0: 做不了饭。
1: 对，是的，所以他那几天。天天都很痛苦啊！完了之后呢，我一开始的时候秉承着一不叩门的原则，
0: 嗯，
1: 啥也不说，嗯。后来的话，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用甘草来这个泡水喝喝？
0: 嗯，调一调，
1: 对它对你那个刺激会减轻。”啊，你怎么不早说？抓紧时间去买，买完回来之后，哎，也不拉肚子了，也胃不疼了啊！他真的吃完辣椒会胃疼，然后呢，哎，嘴巴各方面。他后来就爱上吃这个，逐渐练出来了，嗯。但是直到现在，我们每次一见面，他都说，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那个四川的时候，王老师跟我说的，用甘草来泡水喝，
0: 就是生甘草就行。
1: 生甘草，嗯，因为他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属于，对肠胃里边的刺激，不会是辣到血液里边，
0: 它主要是针对刺激类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酸的酸辣粉啊、辣的或者是过于反正是那个刺味
0: 遮的是吧？
1: 对对对，刺味比这个刺激性气味的，
0: 那
1: 这种一般用甘草。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建议大家用山药来进行保养。山药呢，山药尤其是针对于那个消化系统有过这个出血的，然后呢，包括会有一些胃壁比较薄、容易胃绞痛的，它是很好的东西。山药呢。它里边又富含着特殊的优质蛋白，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好像还没有给它一个定名，给它一个名字。可是这种优质蛋白呢，对于糖尿病特别好。糖尿病人呢，他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论文报道， 啊，就是单方吃这个山药，吃来吃去，啊，他那个血糖平稳了。
0: 哦，
1: 有这种医学的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报道。
0: 嗯嗯。
1: 那么这个这种当然是个例啊，不能说是人人糖尿病，我吃完这个就是血糖就好了。可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尿病人可以多吃一点山药。多吃山药，第一个对于胰腺组织好，第二个对于我们的肌肉啊不容易消瘦。它里边有蛋白质啊，
0: 嗯嗯嗯，
1: 这个蛋白质就是构成肌肉的。
0: 是是。
1: 要不然的话体重下来了是一方面哈，哎，体重下来还好看的，但是你的肌肉慢萎缩了之后，很容易骨折，很容易关节扭伤。你想想看，你经常有饱满肌肉的人跟没有饱满肌肉肌肉萎缩的人，他出去之后哪个更容易崴着脚，哪个更容易摔跟头，哪个更容易这个爬坡的时候可能会滑倒或怎么样的。这个还是要保持体质的。所以山药对于糖尿病人来讲的话是必需品，尤其是对于下肢啊很好。那么山药呢，我们要用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这个山药一旦吃多了之后啊，容易便秘。
0: 哦，还有这个问题。
1: 它养胃呢，是真养胃，
0: 哦，
1: 山药粥啊，红枣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都是养胃的啊。但是呢，它也确实是会吃多了之后啊，会容易便秘啊。
0: 哦，
1: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给您说配点鸡内金呢？
0: 暂时没遇到。
1: 对，
0: 我可能是吃别的东西给它吃。
1: 对对，您可能是平时吃蔬菜比较多
0: 啊。对，我蔬菜水果吃的量大。啊，
1: 对，那么这个鸡内金呢，它是鸡的消化器里边的那一层膜。食管胃那一层膜。
0: 哦，是，就是鸡也有这一条东西。
1: 那当然了，它有食管，鸡没有食管。
0: 就是因为我老看鸡吃饱了之后这儿会烫。
1: 对，鸡素子嘛。
0: 就
1: 那块儿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
1: 对，因为鸡这个生物呢，它很有特点。鸡是什么都吃，它你给它弄点棒子粒儿，它叭叭叭叭在那叼嘛。完了之后呢，但吃的过程当中。有那个石头粒儿啥的也都一块沙子吞下去了，它吞下去完事都完全不受影响。你没有说鸡胃绞痛了，感觉没胃口，最近啊没有，你看永远它都是蒸着吃，
0: 嘎嘎嘎
1: 嘎，几只鸡蒸着吃。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仅仅是吃食物的过程当中带来石头籽啊沙粒儿等等，它还吃蜈蚣，它吃毒物。吃虫子，吃所有的这些东西，只要被他发现了之后，一粒避免不了厄运，全部被他这个叼着就吞下去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他的消化系统彪悍到什么程度，可以融这个融金化铁化石。鸡内金针对于胆结石、肾结石，尤其是胆结石是肯定是要用的。有胆结石的，我们说三金汤里边鸡内金是肯定要用的，含金沙、大叶金钱草，知道吧？这个排名第一位的是鸡内金。鸡内金可以溶解这些石头籽儿，鸡靠什么能够溶解它？就靠这个食管里边的内壁上那层膜。那层膜，我们吃的时候啊，我们吃鸡的时候一般都把那个给它揪下来。因为啥呢？因为你不揪下来，那个鸡内金越煮越硬，你根本就嚼不动。
0: 处理它的时候要掏掉的是吧？
1: 对，要把它给撕下来的那一层黄的那个膜啊，那就是鸡内金。干燥处理之后就是中药了。啊，不撕下来，你这个鸡的消化系统就没法吃了，嚼不动。
0: 没杀过鸡，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哎，
1: 对，一说杀鸡，我想起来我的这个山东爸爸，
0: 是不是特别惨烈啊？杀鸡？
1: 我给你描述一下啊，他是这样的，就是那只鸡呢，因为都是他们为我养的吧，也不是为我养的，就是为我们几个贵客养的。然后呢，就但是我一回去，他们就会每天杀只鸡，每天杀只鸡。最开始是怎么杀的呢？他是弄上之后啊，然后我的山东爸爸就给他。葫芦葫芦脖子，那只鸡瞪着眼的葫芦脖子，他拿着小菜刀来滋滋滋滋慢慢给它划破，
0: 生拉呀，
1: 生拉。哎，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剁的哈，反正山东妈很温柔，慢慢给它划破它这块儿，然后那个血你给它倒了提溜着，让血控出来，否则的话呢，你就听说是即使把它那个头给它这个砍掉了，它那个竖着棍儿还到处跑个几十米呢，到处跑。所以说呢，这个。他弄的是很熟练的啊，控血啊，这样，所以这个生命啊是在血液里边，这个看的是一清二楚。那这血控干了，他就不蹬腿了，
0: 蔫起来了。
1: 哎，然后呢，用开水吐噜吐噜皮，这真的自己养鸡自己杀鸡。那这个鸡内金呢，就必须把它那一层黄那个黏膜给它掏出来，否则的话没法吃。那就是鸡内金啊，所以 你想想看，石头子儿可以给它化掉，有结石的是不是可以用鸡内金？我们现在就是吃点硬的东西，我们就胃疼的，是不是可以用鸡内金？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
0: 强悍的一个部分
1: 啊。是我们这边同事跟他说，不行，我得弄点鸡内金，估计他有点胃疼啊。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到鸡内金，第一个它可以融金化铁化石。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针对于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食物中毒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它。食物中毒会甘草啊，鸡内金呢就会用到它。为什么呢？
0: 解毒它也可以。
1: 甘草是解毒的，这个鸡内金它是针对于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当中中毒，也常常会用到它。它吃蜈蚣啊，蜈蚣就是有毒的。
0: 它力量很强。
1: 对它的阳气很足，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说法，就是你看大公鸡，雄鸡报晓，好吗？那些什么那个
0: 雄鸡唱天下白，
1: 对，包括母鸡，你看那老鹰扑下来之后抓小鸡子的时候，母鸡跟它拼命的，母鸡是很猛的，
0: 叫什么护雏，这不叫护犊，
1: 对，不要以为母鸡就怂，母鸡我曾经跟母鸡这个争斗过，就是那母鸡下完蛋之后，不是那母鸡它下完蛋之后，咯咯哒。那这那没完没了的，我说你这我正打着电话呢，你这你打，别说话了，鸡的智商不高啊，它听不懂。
0: 当然是了，
1: 狗呢
0: 这话说
1: 狗就能听得懂。
0: 哦，
1: 我让人家他们家有狗啊，我们管它叫队长，完事儿就看门护院的。土狗是很忠诚，也很那个什么的，
0: 是
1: 也很聪明的。
0: 是的，
1: 你跟他说别吭声了，懂吧？这是来的这自己人，回去。那个狗它是很听话的，那鸡的就不听话，你那越打电话它越叫唤，完了之后你拿个竹竿拍它一下，它叫的更欢，更活。所以鸡的智商不高，性情很爆炸啊，就所以哪怕是母鸡也不好惹的啊，所以它针对于各种阴寒毒物什么的，平时的时候多吃鸡挺好的啊。这个鸡还不该
0: 吃点鸡肉，而且白肉从现在的那个营养学的角度，不是说也是对身体好的吗？
1: 对对对。那么我们说这刨去鸡肉啊，我们说这个鸡内金，这个鸡内金呢，对于我们有一些浅表性的一些那个胃炎、胃溃疡啊，然后呢吃点硬的、生的，然后呢就感觉不消化的这种，非常的有作用。这个药理学的描述，我觉得最为精彩的是谁呢？大家自己去看，是张锡纯。鸡内金配山药，我是从人张锡纯先生这儿学来的。
0: 哦，这样，原来我最早从您这儿学来的是这么有渊源的一个方子。
1: 对对对，这个咱们说不没前人之功。所以不能说是哎，王老师你懂得真多，我这个懂得不多，我全是就是靠前辈。
0: 您站巨人肩膀。
1: 对对对对对，靠前辈，人家写下来的是无偿给我的，我花了点书的那个费用，但是无偿的得到他一生的经验总结。那哪是这个那点书的费用能够去代表的呀？所以感谢这些前辈。
0: 好吧，关于脾胃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直播就聊到这儿了。那下次呢，也会继续跟大家继续深入的去探讨，请王二再多给我们介绍一些哈。下次直播见。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了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断交施工，新区北站、中捷站、渤海新区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天津断交施工，丰南南站附近160公里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再来关注到横德高速，因为嘎扩建施工，衡水东站大明北京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龙华站庙镇站的德州方向、衡水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上。
4: 王上，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冯科，你这怎么了？这是
4: 就
1: 连着上了几天早晚高峰，是累迷糊了？
4: 不，你看我是突然想啊，就是咱们每天这样，早上才爬起来。挤地铁赶稿子录节目，然后晚上再上节目，开会，日复一日，图个啥呢？
1: 你这个问题，
4: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你跟着我的思维，你去想一下。
1: 你别
4: 是不是
1: 跟你思维就进沟里了。你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啊。不过你既然这么问了啊，
4: 对啊，
1: 我觉得也得认真的去想一想。
4: 嗯，
1: 就活着嘛，大概就是为了，你说粗俗点说，比如吃饭、睡觉。啊，还是为了把今天的节目顺利的做完，然后赶紧下班。
4: 对啊，你这个回答属于太接地气了，这属于是生存层面的答案。意义，我们活着的意义，离意义它还差108000里。
1: 不是，你也别小看这吃饭睡觉啊，这是人类最原始、最纯粹的快乐源泉。你想想，当你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下肚，那感觉是不是就瞬间又觉得人间值得？当你累了一天，躺在这个软绵绵的床上，哈哈哈！那一秒入睡的瞬间，你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活着真好？这种
4: 对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觉得吧，它不够顶级。
1: 那你说什么才算是顶级快乐？
4: 嗯，好的，话题就出来了。
1: 我就说嘛，一大串儿、哈，就为了引出今天话题吧。醉翁之意不在酒，哈，在这儿等着呢。这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是真要跟我探讨个什么人生哲学。
4: 但是要跟大家探讨
1: 啊，
4: 这当然也不叫哲学啊。
1: 嗯，
4: 就是每个人可能对他的定义不一样。顶级快乐，
1: 顶级快乐，
4: 你觉得你的顶级快乐是什么？
1: 我觉得要说快乐可以有很多，但要是把它加上顶级。这个确实不太好想。
4: 对啊，
1: 啊，因为每一个都很快乐。比如有的人爱好美食，有的人爱好旅游，什么爱好健身，爱好什么这出门等等等等。但是要说你最顶级的快乐是什么？
4: 嗯，
1: 这个很难区分，就手心手背都是肉，
4: 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
4: 你说不出来，你现在说不出来，你认为你的顶级快乐是什么？
1: 就这得让我想一想。
4: 哦呦
1: 啊！但是你要现在让我猛的说话，我能首先想到的一个顶级快乐就是工作。上班每天啊，就是哎，真的想到分享这么多快乐，跟大家一起交流聊天，我就觉得，哎呦，工作真有意义，我特别喜欢上班，就这种顶级快乐啊，特别快乐。
4: 行，下周我休假。
1: 我忘了说个前提啊，双博上班啊，单博就不是顶级快乐了啊。
4: 你拉倒吧，你能不能说点真正的快乐？你比如说啊，
1: 嗯，
4: 接点地气儿，就不说你那些假大空
1: 啊，
4: 就真正的。顶级，你认为的顶级快乐，我觉得啊，
1: 嗯，
4: 就是特别，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你觉得很难想，但我觉得很好想。
1: 嗯，
4: 你就比如说下班 刚好赶上了一班不挤的地铁
1: 啊，
4: 嗯，回到家有人能给你做饭
1: 哦，
4: 加班到深夜，便利店还留着那个热乎的那些你想吃的东西还在
1: 啊，你这个我感觉像是那种生活里的普通的小确幸，
4: 这就很快乐，
1: 这就叫顶级快乐了，
4: 嗯
1: 啊，这就顶级了，
4: 这你不觉得吗？因为这个其实它很难，很多是你可遇而不可求的。
1: 哦，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小幸运，
4: 嗯，
1: 如果我们懂得知足的话，这些很快乐，我们觉得很幸运，其实它也是一种顶级的快乐，
4: 嗯，
1: 是吧？
4: 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周末，
1: 嗯，
4: 或者大家摆烂的那种松弛的快乐，
1: 嗯，
4: 就是大家很多都觉得，你看，比如周末可以睡到自然醒，
1: 嗯
4: 啊，醒来之后什么都不做，或者说，就与世隔绝啊，比如说上次就是你休假去到山里面。待几天不看手机
1: 啊，
4: 你不觉得那对你来说是一种顶级的快乐吗？
1: 哎，这个
4: 够是吧？
1: 这个算，这个算，
4: 嗯，
1: 这个就是远离都市的喧嚣，
4: 嗯，
1: 远离人烟，哎，然后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个对于我来讲算一顶级快乐，
4: 嗯，
1: 那两天确实，虽然我在山里也在玩手机啊，就是这插一句话，这确实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基站覆盖太棒了，我以为在山里能够屏蔽外界干扰，网速比我家都快，我住那民宿。挺好挺好挺好的，
4: 但那确实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回忆的话，其实那也算是很快乐，顶级应该到顶级快乐了吧。
1: 对，
4: 就不要说很多人说哎呀我还没有顶级快乐
1: 啊，
4: 那就有点，
1: 这个让我想到了当时这个网络上很多最近流行的那种要分级啊，这个是什么夯啊，这个是什么什么特别厉害怎么怎么这种，
4: 嗯，
1: 也是一个分级是吧。
4: 嗯还有那种就是双向奔赴，当然了，说什么洞房花烛夜呀，什么什么，那肯定也是顶级快乐。
1: 不是，这怎么拐到洞房花烛夜？这这
4: 不是包括什么什么得意知己啊？
1: 啊，
4: 这不都算是也算是顶级快乐？
1: 明白了，就比如说像那种什么他乡遇故知
4: 啊，对呀，
1: 哎，这种
4: 都算是，这不就算是吗？
1: 嗯，
4: 但这种呢，你人生能有几件这样的事情啊？太少了吧。
1: 你在车站门口举个牌，谁是我老家这边的你他乡能遇着不少故知。
4: 对，嗯，但是那种还有就是这也算是双向奔赴，还有那种就是跟发小，
1: 嗯，
4: 就那种没有利益关系的发小的那种聊天啊，
1: 嗯，
4: 一帮大学同学聚会啊，
1: 哦，
4: 反正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一件特别快乐，因为到现在就我们当年大学同学在北京的，
1: 嗯，
4: 我们时不时的我们几个人会聚，然后我就觉得跟他们吃饭那就感觉就像在给我充电一样，就是你可以跟他们肆无忌惮的想聊什么就聊什么，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1: 心情很放松。
4: 对
1: 啊，
4: 嗯，
1: 就这种也可以算作顶级快乐。
4: 嗯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如果把这个领域放在这里，我觉得你像那种可能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超越、一些进步，也可以理解为顶级快乐。比如说你想学一个什么东西，想学个乐器，你从一窍不通，
4: 嗯，
1: 然后慢慢的呢能简单的弹点简单的小曲子了，
4: 嗯，
1: 然后越练越熟悉，能连贯了，那个时候当你突然发现可能这架钢琴、这把吉他、这个小提琴，
4: 嗯，
1: 拉出来了你想要的旋律，
4: 嗯，
1: 弹出来你想要的旋律了，那一瞬间也特别的快乐，
4: 嗯，
1: 对吧？
4: 对，
1: 通过努力达成了一些目标。
4: 哎呀，
1: 还有那种比较粗俗的，大家说我要挣钱，
4: 嗯
1: 啊，每年都定小目标，
4: 嗯，
1: 但是当你有一年发现你真完成了，
4: 嗯，
1: 哎，那一瞬间，哎呦，哎呀，哎，就感觉很快乐，
4: 顶级快乐，
1: 顶级快乐，
4: 这种太难了。
1: 嗯，
4: 我还是想说，让大家就是找一些经常有的那种快乐，
1: 经常有。
4: 你比如说，就是大家有的人特别喜欢有自己的时间，戴着耳机跑步，
1: 嗯，
4: 就是独属于自己的那个时间，
1: 爱健身，
4: 啊，
1: 嗯，
4: 对，然后爬山啊，
1: 嗯，
4: 什么读一本书，品一杯茶，一个人坐在窗户边。看着窗外人来人往，
1: 不是，那你到底是看书的是看窗外呢？
4: 时不时的抬头看看呀。
1: 啊啊，我以为一个眼看窗外一个眼看书这种都是就很惬意啊，
4: 嗯，
1: 很放松。
4: 嗯，
1: 嗯，那这种和自然的对话，你就是像你说的，还有我那种跑到深山老林里边去待两天的，这都算是一种感觉，哎，身心得到了放松，
4: 嗯，
1: 在自然当中获得了宁静、平静、喜悦、快乐，
4: 哎哎，
1: 这
4: 属于升华了啊，
1: 哎，
4: 这属于有点上高度了，
1: 那肯定，
4: 咱接地气儿也可以，
1: 接地气儿，
4: 嗯，
1: 可以， 这个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是各位，您觉得对于您来讲，这个顶级的快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
4: 对，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就是顶级的快乐？
1: 什么事儿顶级的快乐？还得是顶级，我觉得这个挺难的，是吧？
4: 不难，就人生你回忆过往，往前走，肯定有哪件事情是我的顶级快乐的时候。
1: 没错，大家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好的，到了17:21，这里是速短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1: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的顶级快乐是什么。
0: 就是我发现大家现在定义快乐的方式特别浮夸，朋友圈里面得是那种岁月静好，就我刚才说那种一杯茶，一本书，人间值得，配图得是什么什么猫爪杯呀，然后或者是什么当代艺术展呐，
1: 那这快乐听着有点贵，这是表演型快乐。就各位觉得什么是顶级快乐？是那种成功的升职加薪了啊，是中了500万彩票了，
0: 是是是，
1: 还是终于抢到了一个很难抢的演唱会的门票了，
0: 是是是是，这肯定都是，
1: 这都叫顶级快乐，
0: 都叫、但是它不止这些，还有什么？作为一名，我觉得我算是一名业余的科学家、兼全职的摸鱼选手吧。就我经过长期的研究啊，就研究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快乐很简单，有顶级快乐也很简单。
1: 真正的顶级快乐其实不是说你得到了什么，而应该是你放下了什么。
0: 嗯，
1: 你这很有哲理，一句话啊，听着很有哲理。
0: 你最近在研究哲学是吗？
1: 其实它道理很简单，放下了什么呢？比如说放下了手机。
0: 对，你试过吗？早上醒来不摸手机，先伸个懒腰看看窗外的阳光，结果呢
1: 结果估计就该迟到了。就
0: 你，然后你的心里会觉得有几百只蚂蚁在爬，哎，会不会有人艾特我？会不会有人找我？朋友圈有没有新的八卦？老板是不是在群里艾特大家回复收到？
1: 你刚起床，这战斗状态了，
0: 真的会有。
1: 那这个时候，这大脑在干什么？它在分泌多巴胺。那它不是快乐本身，它是期待快乐的一个化学物质。
0: 你看，你刷短视频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看完了真的快乐，是因为你期待下一个视频更搞笑。你点外卖的时候，不是因为饿，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期待那口热乎的炸鸡。
1: 可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是当你不再期待的时候，快乐它自己来了
0: 啊。比如说，你走在路上，突然闻到了一阵烤红薯的香味儿，你没有期待它，它却来了。那一刻，你大脑释放的内啡肽，这就是真正的快乐。不是想要，而是拥有。你听听，
1: 哎呦，觉得真烦人。刚说减肥呢，那来一个吧。所以说，顶级快乐也可以是什么呢？发呆，
0: 发呆。
1: 嗯，
0: 对，那种正经发呆啊，不看手机，不回消息，不思考人生，就坐在那儿看云飘，看树摇，看隔壁大爷下棋的那种发呆。
1: 对，科学家说，人每天平均会产生60000个念头，60000呢，相当于是每分钟你有40多个念头。你的脑子就像个24小时直播的直播间，弹幕刷的飞起，就什么我待会儿我吃什么，我是不是该回那个微信，哎，我头发是不是又少了，这些。
0: 对，发呆就是大脑给暂停嘛。就像电脑卡了，你狂点鼠标，你得让它转一会儿啊。人也一样，让大脑转一会儿，不然它会热，会崩溃，会变成社恐、暴躁、失眠的混合体。
1: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5分钟就合法发呆，谁也别打扰我，我在充电。这个叫精神断舍离。
0: 你衣柜断舍离，书桌断舍离，你给大脑也来个断舍离，非得塞满八卦、KPI、短视频、热搜，然后说我好累，累就对了。你大脑里装了200个应用软件，你只有一格电，能不累吗？所以顶级快乐还可以是关机重启。
1: 不回消息怎么了？那地球不会停，不看朋友圈又怎么了？没人会消失，你不点赞，世界依然运转。
0: 但是你觉得，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就我们发明手机是为了联系更方便，但是我们却越来越孤独了。你看我们现在，我这句话是不是也很有哲学？就是微信里的朋友，微信里有那么多个好友，但是你想找人的时候，你今天很难受，你却找不到一个人。所以呢，

0: 你吃饺子就专心吃，别看剧。你陪爸妈就专心陪，别刷手机。你走路就专心走，别导航。你在场了，快乐才在场。
1: 嗯，哎呀呀呀，所以这很有哲理，你发现没有？
0: 今天我觉得啊，今天就是看看大家谁是更有那个慧根的人啊。
1: 慧什么？
0: 慧根就更能够想明白很多事情。顶级快乐，为什么刚开始我有点懵？是因为我没想明白。
1: 嗯，
0: 我一直想的是这个快乐得让我能乐得嘎抽过去那种。
1: 那是搞笑，那不是快乐。
0: 不是，是要发疯那种。哇，那这太快乐了，高兴，我就是高兴。
1: 中了一个亿那种。
0: 对，恨不得是那种上房掀了房顶的快乐。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才叫顶级快乐。
1: 不不不不，那你人生可能，那你这辈子都没有过顶级快乐。
0: 所以啊，就不是一问就问懵了吗？
1: 嗯，
0: 但当你一提到，甚至就算没挤上了一班不挤的地铁啊，或者地铁里碰着个座，这都叫顶级快乐的话，我觉得那这就简单了，对吧？
1: 不，对于有的人来说这属于顶级快乐，但对于有的人来说人家无所谓。
0: 嗯
1: 嗯
0: 嗯，
1: 那得看你的那个点在哪儿嘛。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的点在哪儿呢？
1: 我的快顶级快乐呀，
0: 嗯，
1: 就是没有工作。
0: 哎，那你做不到，因为5月16号你有份工作。给大家再重点的说一下你5月16号的这份工作。就是大家的顶级快乐，凡科的一般快乐吧，应该叫。你好意思说这不快乐吗？你能见到那么多听友啊，能为公司出力，这样的好机会，你敢说不快乐？你当这么些个领导的面，你组织一下语言重新说，你说你快不快乐？5月16号，
1: 我很快乐。
0: 唱着说的，看来就是很快乐啊。5月16号的时候呢，是厚米的一个周年庆是吧？
1: 对，周年庆，对，
0: 嗯，
1: 5月份，所以我们把这个日子选在了5月16号，正好是一个周六。
0: 嗯，
1: 周六下午会在厚米的门店，在九仙桥那边，大家在地图上可以搜到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有一场线下的活动，然后大明也会去到现场，我们线下跟听友见面。然后我还没去过，我听大明讲说他们那个厚米的整个的店铺的装修，特别艺术，就在那一片嘛，在798附近嘛，就特别特别有那个感觉。就大家下午去，类似于你逛一逛，提升一下你的审美。
0: 嗯，
1: 它好像里面还，哎，我讲不明白。你昨天听大明讲了一下，就很多的设计是专门请了什么什么老师在，就是设计特别好，那个颜色的搭配啊，整体啊，大家可以逛一逛，听一听。
0: 嗯，
1: 现场还有一些福利。然后在5月16号的下午，最近天气也不错，
0: 嗯，
1: 吃完事儿那附近好吃的好喝的也很多。
0: 哎，
1: 5月16号下午，大家这个厚米的下午的这场，如果说您真的是装修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你更得去了，
0: 嗯，
1: 因为那天现场有很多的福利，所以大家要报名参加我们线下的这个活动。你不是说你到时候直接去就可以，你必须得提前报名。你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516，然后会出来第一个链接就是报名链接。但是有人说了，哎呀，我在河北，我在天津，我去不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点第二个链接预约，到时候会有直播。
0: 哦，
1: 嗯，
0: 点第二个链接预约会有直播，我感觉说法应该是发送直播预约我们大牌。
1: 不是，那个也有直播，
0: 那个，
1: 就是我们对，就厚米的这个，到时候也会有给大家来做一场直播，让来不了的人可以在线上看到。
0: 嗯嗯，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公众号直接发3个阿拉伯数字516，
1: 对
0: 啊，连在一起516，会点击预约这个链接。可以，如果真的是在5月16号那一天，是一个周六，
1: 对，
0: 那一天下周六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1: 嗯，
0: 特别是真的有这个
1: 装修需求，对，
0: 老房翻新啊、新房改造等等的这些需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每一次呢，只要是咱们本人到达现场，一定是优惠力度非常大的，
1: 不会让你空着手走的。
0: 对，还能给点什么小奖品那种。
1: 嗯，
0: 啊，当然如果说我最近没有什么装房需求，也可以去现场转一转。
1: 嗯，
0: 因为去肯定是不要钱的。
1: 嗯，
0: 然后在现场呢，您愿意听愿意了解了解，不愿意了解呢，也可以在那附近逛一逛。
1: 嗯，
0: 刚才凡科介绍的周围好吃的好玩的可以逛的值得一看的还是挺多的。
1: 嗯，对，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16啊，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0: 是的。
1: 嗯，最后先，我们先送一个祝福吧。
0: 啊，送一个祝福。
1: 嗯
0: 啊，
1: 嗯，我们老朋友米兰说今天要搜求一份祝福啊。
0: 嗯，
1: 今天是我儿子，
0: 嗯，
1: 雷嘉林小朋友15周岁的生日。
0: 哦，
1: 啊，
0: 嗯，
1: 那我们就一起祝他生日快乐。
0: 不一起吗？你给我个忌口呢。
1: 你说第二个词儿啊，我就说个生日快乐。
0: 啊，明白明白，您重新来啊。祝雷嘉林小朋友这点默契呀，啊，孩子，您这我们希望你快乐啊，
1: 生日快乐。
0: 每天都是顶级快乐。
1: 哎呦，
0: yeah, 行吧，这一会儿回来咱聊聊顶级快乐的事儿。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全国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上升，特别提大家呢，目前在南四环的肖村桥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它实际上是占用内侧两条车道，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多加留意。现在呢，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大，大家也可以适量提前来选择绕行北三环，或者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通行。另外呢，在西北部地区呢，现在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还有北五环肖家河桥区的双方向都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也希望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指挥，最好提早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又是机动车不限号，预计早晚高峰交通压力还是会相对突出，请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的，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7: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个猛的一问，有点懵，后来细细一想还挺容易参与的一个话题，就您的顶级快乐是什么。有的人是有点懵，但也有很多人瞬间就开拓了思路，回答了很多这个观点啊。比如说有人说的是跟孩子有关的，有人说的跟工作有关的，有人说的是日常生活里边的一些忙里偷闲等等，这都算是一种就思路一放开以后的顶级快乐。
1: 就是对于大部分的打工人来说，快乐是什么？
7: 快乐是快乐。刚才我开场我说快乐就顶级快乐就是上班啊，愿意上班。但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就说了，说顶级快乐应该是不上班。
1: 不废话，
7: 就是或者说是允许你进行一些休息。你比如说这两天啊，翻科是吧？早晚高峰连着上，早高峰上完晚上，今天早高峰上了
1: 吗？
7: 今天没有啊，今天这都算是一种休息。
1: 就是我今天早上没去
7: 啊，
1: 就算一种休息。
7: 要不然你再去的话，这不就又连上了？
1: 下周还得去啊。
7: 下周你看，哎，那么在下周去之前，接下来的这两天，你这不正好是一个调整的机会吗？
1: 就是现在不上早班，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调整，就是休息。
7: 那你思路放开一些，不要纠结于眼前的那些蝇头小利啊。什么工作量多干点少干点，那不要，就不重要。
1: 我跟你说，你迟早也会有这一天的。你别现在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7: 那你还不快让我先过嘴瘾。等我轮上这一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个职场当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8: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9: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10: 真的很困扰。
8: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7: 樊科，最近表现不错呀，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这个工作态度值得大家学习。
1: 谢谢王总。
7: 为了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我决定要单独设立一个奖项，就是表彰像你这样热爱工作的好员工。
1: 哎呦，那更得谢谢王总了。哎呀，其实讲不讲的不重要，为公司付出嘛是应该的。
7: 哎呀，你看看这个觉悟，真应该让其他人都来学习学习。我决定了，这个奖就叫砖头奖，你就是第一届砖头奖的荣誉获得者。
1: 真的？砖头奖？
7: 对呀，你是公司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干脆就叫砖头奖，言简意赅。 虽然名字比较一般，但是我也不是那小气的老板啊，在其他方面的奖励咱们给你来点实际的。
1: 我就知道王总是个敞亮人，这个奖有什么奖励？
7: 首先是这块砖头子，你拿回家。
1: 砖头奖是真的发块砖头啊？
7: 哎，你可别小瞧这块砖头啊，
1: 金砖，
7: 这是当年盖咱们公司大楼的时候我特意留下的砖头子，这代表我默认你是这个公司的地基，这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哎呦，那这礼物太贵重了，您当年留下肯定也是为了留个念想，你给了我您怎么办啊？
7: 没事，我那还有一车呢，以后谁表现好咱们就给他发一块砖头子。
1: 行吧，
7: 这个砖头子就相当于是奖杯了啊。除了这个啊，再给你来点实惠的，哈哈，你说说你现在最想要什么吧。
1: 我随便说吗？
7: 随便说，只要是你觉得是非常快乐的，非常想要的，我能满足的一定都满足你。
1: 实话实说，王总，您要是能给我多发点钱，我就非常知足了。
7: 多发钱就快乐了？不对呀，现在几月份？
1: 五月份。
7: 对嘛，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您这转的有点硬啊。
7: 我相信给你钱，你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只有拿到钱的一刻是快乐的，后边这都是空虚的。
1: 我快乐，我真的快乐，王总。
7: 不，你不快乐，我了解你累了好几天了，现在真正让你感到快乐的就是休息。这样，明天我给你放一天假啊，后天再给你放一天，你在家好好的休息。
1: 明天后天我本来就也就休息啊。
7: 啊，
1: 不是周末吗？周六周日啊。
7: 不 你想象一下啊，你在家里把闹钟关掉，完全听从身体本来的安排，一觉睡到自然醒，醒来没人催你上班，两整天的时间完全属于你自己，你想干嘛就干嘛，这多快乐。
1: 不，这不就是个周末吗？正常的周末吗？
7: 更觉得是一点工作上的事儿都不用碰，你快不快乐？
1: 周末本来不就应该这样吗？
7: 但我其实本来打算给你分配点工作任务的，那如果你认为这样不快乐，那咱们就换一个。
1: 不，我快乐，我想想就快乐，就按您说的吧。
7: 确定快乐哈？真的，要是
1: 能休息就快乐，
7: 能休息就快乐。有的时候累到只剩人的本能，就想回家睡觉，就想到饭点吃饭，这种最原始的愿望，有的时候他反而非常快乐。
1: 米兰说，刚才你唱的那一句唱得很在调。
7: 哦，是吗？
1: 我跟你说，所以还是得多练
7: 啊，
1: 就是真的得多练，多练，你看你越来越在调了。那歌啥时候唱啊？还不给唱？
7: 你少去点早高峰吧，你都学坏了，你都。
1: 你知道我这两天在想一个什么问题
7: 啊？
1: 就是我不是要每周要去上早高峰嘛，然后大明都逼着我要整点活啊什么的，所以我决定了，既然我都要让我整活，我必须拉你一起下水。
7: 你想干什么？你想
1: 就是晚高峰你必须你整活
7: 啊，
1: 你必须得整，下周你必须得整，因为下周我肯定得去整，你也必须也得整。下周大家都记着啊，咱们说一个日子吧，周几？你把你那歌给我们重新唱一遍。
7: 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啊，这是正事儿啊。我们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造假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接车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7: 好的，感谢张彦明。那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哎呀，你这脑子呀，该好的时候不好，不该好的时候。
1: 有人说了，欠着的迟早是要还的。
7: 是，周杰，那就下周五吧。
1: 下周五提价这么远，你真的
7: 是不是？咱就形成一个什么呀？就周五，就以后咱也有。
1: 不是，咱人家周五，咱为什么也要周五啊？
7: 这才是这个早晚高峰的对仗嘛，对不对？挺好，挺好的。咱们就形成周五的早高峰，大家能听到凡科整活。
1: 也不一定啊，周五也有可能周五我不去
7: 啊，你不去，
1: 嗯，
7: 那咱那么晚高峰也就不整了。
1: 不是，我有可能前几天，你比如你可选个周三呢，
7: 那当不当价不价的，这是中间多难受。
1: 行，那就周五啊，下周五行。
7: 对，
1: 下周五把你那个什么什么来着，什么与什么。
7: 你还记得他的名吗？你上次说了一个是什么？
1: 我上次说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
7: 你上次说我唱了个农夫与蛇。
1: 农夫与蛇，对对对。
7: 我合着我哄孩子睡觉呢，我咋这？
1: 农夫与蛇、
7: 啊，
1: 你那是什么火焰雨？
7: 我那是火焰与冰川，这完全两回事。
1: 差不多，好，就是这事儿拖了有挺久了，确实挺久了。王总都升王总了，这不人都说，艾尔说都说王上终于升级做王总了，要言而有信。
7: 那。
1: 下周
7: 本来聊挺顶级快乐的，你这给我聊不快乐。
1: 你下周一唱能够带给大家的就是顶级的快乐。
7: 那行吧、那就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家、
1: 到时候我下周早高峰我每天都给你引流。周五王上要唱歌。周五王上要，我给你来一段。下周我不是要去早高峰整贯口吗？我自己写一段贯口。
7: 哎呦，
1: 打南边来了个王上说是周五要唱歌、打北边来了个上王说是晚上要唱歌。
7: 方哥老师您说要吃什么好不好，直截了当吧，行不行？你可千万别外边声张、啊、
1: 我每天都给你引流，
7: 你可千万别声张啊。我希望周五那天咱们蔫悄的没什么人知道这个事儿最好是。哎呀，我发现了，你的顶级快乐就是怎么损搭档这个问题。
1: 人说王上那次早高峰自弹自唱那歌名老长的，什么大明在被子里面嘎嘎乐，那个就可好了。
7: 是那个后来这不火焰与冰川，我开始玩旋律了吗？一玩旋律那天就玩崴了脚了，就。现在就我再练练，
1: 再练练，下周五啊。
7: 对，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顶级快乐。
1: 顶级快乐，
7: 丽娜说我的顶级快乐就是孩子的点滴进步。他每一次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每一次自己的感悟，他每一次考试进步，我都觉得他渐渐拥有了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我就放下了焦虑，拥抱陪伴的幸福。
1: 哎呦天哪，
7: 哎呀，
1: 就是真的，你不懂这种感觉，你肯定不懂，就是作为一个家长有了孩子的人，就感觉他快乐了你就快乐了，就真的是这种，就是你考，就是他能够做好一件事情、比你自己做好一件事情更能够让你快乐
7: 啊。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家长也要懂得知足，就看见孩子的是在进步，即便现在的完成度还是没有达到预期，但你会觉得他在成长的喜悦，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对吧。还有潇湘雨歇说顶级快乐就是给自己放个假，不上班，不带娃，不做谁的同事，也不做谁的妈妈，我就是我自己，睡睡懒觉，刷刷手机，做一顿自己喜欢的漂亮饭。顶级快乐，
1: 自己一个人的生活，
7: 这一看就是被
1: 自由，
7: 被职场和家庭两边都挤炸的有点没有空间了。还有艾尔说，对于刚为人父母的我来说，顶级的快乐就是宝宝一点点懂事的瞬间，开始听懂父母的一些话还会照做，而不再是一有不满足就哭闹。就孩子还小呢现在。
1: 那天上早高峰的时候大明还说了，说我们要吸收一些年轻的朋友，我们首先要年轻。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听友们都已经是做爸爸妈妈的人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得心态年轻，我们得聊一些年轻的话题。
7: 年轻。
1: 但你看现在大家的留言就真的是、有了孩子之后就是所有的都是他的一点点的进步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7: 对，等他们长大了能听广播听懂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过来。
1: 对，还有三年级的小朋友呢。
7: 对，
1: 人家说了
7: 王公、
1: 对，
7: 王公
1: 王公家孩子，
7: 王公家孩子、听众小学三年级学生。
1: 嗯，
7: 这是不是有点太年轻了？
1: 还有，你看有年轻的，也有郭子说了、我的顶级快乐是去从高铁站接从北京回来度假的孙子。
7: 这话有点像骂人呢。
1: 人就是接孙子回来，
7: 接孙子回来、就是等待小孙子从高铁站蹦蹦跳跳的出来。
1: 哎，
7: 也许大一点不用很蹦蹦跳跳了，但是就是接家人的瞬间。当然不仅是接孙子啊， 只要我们在车站、在机场、在所有的等人的时候，那一刻都是幸福的。
1: 但是送走的时候就是，心情就不一样了，
7: 心情非常复杂。
1: 对，
7: 有的时候可能是孩子飞吧，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走吧，走吧，
1: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7: 对，就是心情很复杂，但也有一些是那种挺不舍的哈，更多还是不舍。还有郭子说我的这刚才说过了啊。
1: ZL 说看着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纯粹无与伦比。然后还有刚才还有朋友说发年终奖，唐小唐说说最近的顶级快乐就是年终奖带来的。
7: 年终奖带来的，怎么
1: 最近
7: 这时候发中间的钟是吗？
1: 人是对中是中间吧，不但发了、他发的是那个最终的钟。
7: 这笔钱到手里后怎么花，有什么
1: 规划
7: 吗？
1: 对，有没有一笔要送给自己、送给爱的人
7: 的？是的、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咱也不是说应该不会占用您那笔钱很大一部分，因为现在整体还比较便宜啊，就是我们的珍珠项链。
1: 对，你看接下来
7: 还没到手呢，咱就想怎么让他掏出来
1: 了。接下来有很多好的日子啊你比如说525、什么意思呢？我爱我呀、首先你要学会爱自己啊、送给自己一份礼物，年终奖都发了，为什么不先考虑自己呢？
7: 就是的，有点道理啊，这个520 521对不对？这是谐音梗，522 234 2526 2728 29，这都爱。包括这个5月17知道什么日子吗？
1: 5月17
7: 农历四月。人间四月芳菲尽，进入到农历四月了。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一。
1: 四月初一、
7: 对。这你算吧，每一天都好日子。天天都
1: 是人间的四月天。
7: 对。你带上一个
1: 天使之类的珍珠项链。
7: 有四套的珍珠项链是吧，有耳环，有项链，有戒指，还有这个吊坠，这些都有。我也编不下去了，反正
1: 过分呢，你真的是
7: 这个
1: 好好说，
7: 卖的不太单纯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珍珠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大家理解的那个珍珠，
1: 对，真的珍珠、
7: 真的珍珠。
1: 对，
7: 今天凡科没带着，前两天有一天凡科是带着的那个，确实是耀人眼球，闪耀啊，哎呀，就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
1: 他这次的那个，就一个呢，是我们是真的是真的珍珠。去年大明他们还去现场，开了给大家看了真假，看了色泽，就建议大家戴珍珠一定要戴好的珍珠，但好的珍珠确实是贵，而且这两年它珍珠的就又火回来了，就很多年前我们说珍珠一定要配什么旗袍啊、晚礼服啊，但现在你看不是，任何一件休闲的衣服配着它都是没有问题的，什么都可以搭。然后现在年纪大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长辈他们，你会发现好多就是都会戴着一个珍珠项链，就是很提气色。所以这次给大家做的几个套组，我觉得是涵盖了所有的年龄段。第一个 A 款的主推款的是一个超大黄金点位的9到11毫米的那个大颗粒的，也是我前两天戴的那个啊。然后它里面还送一对耳坠，然后还送一个大点位的一个戒指，真的珍珠戒指，还有一吊坠，就银链的一个带一个珍珠的吊坠。第二个 B 款呢是中间一点的，不是超大的，中间8到10毫米的。然后第三款呢是一个紫色小米珠，这款是年轻人的一个爆款，这个就因为货不多，因为确实是很抢手，小米珠这几年也很火。然后这个就是紫气东来小米珠，人家叫
7: 就带点紫色
1: 紫色珠子，对，
7: 紫气东来
1: 的，对，
7: 这种颜色带点颜色的应该
1: 很好看，
7: 很好看，
1: 很显年轻，就我觉得年轻人很适合带这种的。
7: 咱们听众里边又很年轻是吧？有3年级的，有4年级的都有，3、4年级好像带玻璃珠。
1: 就是如果说给家里的长辈的话，我推荐 A 款非常合适，这是母亲节必入的。这些大家可以发送一个字不是一个字，两个字珍珠，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点第一个链接之后，所有的都可以看到。
7: 是的，
1: 第二个链接呢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主推款的 A 款。
7: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俩字珍珠，点到这两个链接里边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反正现在确实是价格比较合适，咱每一个央美会议商城里的这些都是价格比较合适的，
1: 一点几折。
7: 对，
1: 一套才多少钱，大家可以看，那是6件的价格啊。
7: 就唯一的弊端就是它可能不是一直都有，所以如果您现在犹豫一下错过一下， 下周也许还有，但是不定什么时候它也许就没了。
1: 这两天有人问美妆，有人问手表，都没有了，
7: 都没有了。嗯啊，当然要想奔着一些大品牌去的话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因为在5月20、5月21那两天，我和樊科我俩会去到重庆，给大家再来一场这个大牌的直播节。这个直播节，
1: 嗯，大家回复直播啊，可以预约一下，把那个预约先预约上，因为都是一些大牌的折扣品，这次是衣服鞋子啊，
7: 嗯，
1: 全都是折扣力度非常大的，
7: 嗯，
1: 就是用，如果你是用原价的话，你这次应该是能带回去3到4件，
7: 哎，
1: 嗯，就是这样的价格，所以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去囤一囤夏装，给身边人去看一看，鞋呀、衣服啊都有，而且都有运费险，
7: 嗯，
1: 所以可以放心看。
7: 是的，
1: 嗯，
7: 大家回复珍珠，回复直播都可以看到。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环节，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
15: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您好，您这个车是什么情况？怎么就停在路中间呢？
16: 警察同志，我的车抛锚了，动不了了，我正等拖车救援呢。
7: 你就

0: 这么等着呀？
1: 不是，我是一边追剧一边在等呢。
0: 谁跟你说这个了？我的意思是您现场的处置不合理啊，连双闪这都没开。
1: 哎呀，您不知道我这车有问题，左右转向灯同时只能亮一个，我往左边掰，右左边那个灯亮了，往右边掰，右边灯亮了，往前一推，前面大灯亮了，没有两个转向灯同时亮的方法呀。
0: 你要不先测个酒驾吧，你确定没喝吧？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1: 不是，警察同志，我虽然没办法开双闪，但是我在后方摆放那个警告标志。
0: 那我是不是还得夸夸你啊？
1: 当然，咱也是考过驾照的人，这点常识我是知道的。
0: 考过驾照不知道怎么开双闪呢？能看出来啊，有点常识就是不太多。您这个警告标志摆的跟没摆，您说有什么区别？你这紧贴着车屁股，
1: 放太远了，万一后面车给我撞了怎么办？我车都坏了，警告标志不能也坏了呀？
0: 你要不还是测一下酒驾吧？我听你说话感觉像是喝了你。请问？机动车在一般道路上发生故障，难以移动的，应提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多少米的位置放置警告标志
1: ？A. 20到30米
0: ，B. 30到50米
1: ，C. 50到100米
0: ，D. 100到150米。
1: 请选择。
0: 我跟你说，这题正经不好答呢。
1: 对，没有那个答案。没有我知道的那个答案。
0: 你一会儿再暴露你啊。先看大家的大地情况，第一位大队的 Air， 第二位 Roman， 啊，第三位刷新一下，人确实还是有能答对的啊。第三位应该是王菲，对
1: ，第四位是娜娜。
0: 娜娜答对一点不奇怪，一般难题娜娜都能答对。
1: 不是这道题啊，它是有坑。
0: 对，
1: 其实我们应该是在前面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0: 那不行，一提醒大家就听出来了，要不怎么叫坑呢？
1: 道路机动车在一般道路上发生故障，难以移动的。
0: 我觉得你重复没必要，因为有的人选的选项更离谱，有很多选 A 的。今天二十米差不多了，真是的，摆那么远干什么呀？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啊，50到100米。
0: 对，这个车辆出现这个故障无法移动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首先是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就是俗称的双闪，警示后方车辆。一般的道路，注意咱们题目说的是一般道路，也就是正常的可能城市的一些什么地方，是在车后50到100米来设置警告标志的。大家今天很多人选择那个4D 选项，100到150米。啊，你听起来很合理，但这个其实也不对。高速道路是150米，但也不是说100到150米，啊。方哥，你之前理解的是、那个？
1: 我就只记得150这个数字。
0: 150对吧？
1: 对。
0: 哎，这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冷知识科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高速道路上我们那个中间那虚线，那白线有多长？你平常开车过很快啊，但那一个白线就一小段那虚线那白线有多长？
1: 我闲的，我停下来，我说我量一下那白线多长，我真的是我不要命了。
0: 告诉你答案啊，6米，
1: 那么长吗？
0: 那么长，没发现，因为咱们车速很快，所以感觉就过得很短，一小段一小段，那是6米，而两段白线中间的那个空距，你知道多少吗？是9米，
1: 啊，
0: 9米，你别不可能，你这是真的，白线有6米，这段两段白线之间的距离是9米。所以啊，各位，如果假如说咱们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一些什么情况，在后方150米摆嘛，你就往后数10段就够了。10段就是白线加一段空距到下一段白线，这加一块一段
1: 是加起来是
0: 9+6，范哥
1: 15，
0: 哎，这一段十段就150米。因为有的人说150米，我怎么量了150米啊？你按照这个最俗称的叫69线。对，6米的白线，9米的空距，俗称69线。你数10段这个加一块正好150米。
1: 人家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哎，
0: 啊，对啊，
1: 白六空九，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方便我们确认一些车距啊，确认一些距离的一个方法。大概一看啊，控制有多少，又长点小知识，
1: 以后我也去给别人讲讲，嘚瑟一下。
0: 对，你下回你说没事儿。撞车了，往后数10段。希望都用不上啊，这还是别用上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您觉得这个顶级快乐是什么样的快乐？对于您来讲，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大字留言。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路况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声音为你指引方向。智行中国，权威路况，这里是中国出行。
1: 好的，到了18:05，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一下江西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6公里处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占用了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
2: 大广高速昌泰段2876公里处吉安县收费站到吉安枢纽区间太和往吉安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最后来关注到河北大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桃城站附近1571公里处大明方向车辆拥堵大约1公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谨慎驾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顶级快乐是什么？叫顶级啊，也要快乐，哈哈，很快乐啊。哦，
1: 你说的怎么感觉这是要干嘛呢？
2: 不是，你就真的会生活里面很多很多小事儿都很值得快乐。
1: 对，
2: 当然了，在这个里边，大家更希望的是一些非常实惠的。你就还从职场的角度，你说职场里面夸你两句快不快乐？
1: 实惠的。
2: 对啊，那夸你两句是快乐，但是
1: 没用，
2: 没用，啊，来点那干货，这种这很顶级的快乐，
1: 是是是，
2: 对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2: 柯总，咱们这回的团建活动，我有一些想法，您看看这些行不行？
1: 你说吧。
2: 咱们挑一个周五，早晨集合出发，一起去爬山，中午下山后一起聚个餐，然后下午给大家放半天假，这样连上周六日，大家能有2天半的假期。
1: 就这。
2: 啊，这个不行吗？
1: 这有什么意思呀，小王？我跟你说得很清楚，这回的团建要从大家的喜好为出发点，大家喜欢的、感觉快乐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私下里问了几个同事，这个方案大家都挺喜欢的，又不耽误自己的周末，爬山还锻炼身体，还能亲近大自然，而且还多出来了半天的假期。
1: 你这么问，大家当然都说喜欢，但这肯定不是大家的心里话。什么是快乐？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问我，还是得来点实际的。这个你懂吗？
2: 哦，您说的是钱呐？您真这么想？
1: 我说的不对吗？
2: 您说的非常对，我从来没敢往这方面想过，就是，哎呀，柯总，之前是我误会您了，我没想到您这么大气。那您看每个人多少钱合适呢？
1: 你觉得每个人2000行不行？
2: 行啊，这主要就是个心意嘛，2000也不少了。
1: 要不就5000？
2: 不，5000太多了，2000就不少了。
1: 行，那到时候你统一的收一下，有现金的就收现金，没现金的转账，最后一块给我。
2: 不，您等一下，就是谁给谁钱呢？我们给您呢？
1: 对啊，刚才我不说了吗？如果是问我，得来点实际的呀，我就想要钱呢。
2: 啊？
1: 呀，跟你开个玩笑，一点幽默感都没有，那能让大家给我钱吗？
2: 您这玩笑开的是有点大。
1: 给我东西也行。
2: 柯总，您是不是中午应酬的时候喝了？这怎么净说胡话呢？
1: 哎呀，我就是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些。哎，所以说大家肯定也是想要这些嘛。那如果要让大家感到快乐，也应该给大家发点钱，发点东西。
2: 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您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开玩笑。
1: 这句是真的，你就这么准备吧。除了爬山聚餐这些，再跟财务说一声，准备点钱，准备点礼品。
2: 那我先替大家谢谢柯总。那多少钱合适呢？
1: 你跟财务说，把咱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支出来，变成现金，咱们到山顶上发。
2: 哦，您说的发钱就是发大家的工资。
1: 再准备点洗发水啊、沐浴露啊、牙膏、肥皂、卫生纸啥的，也带到山顶上发。
2: 物品就是这个月的劳保用品。
1: 怎么样，这是不是大家想要的那种快乐？
2: 柯总，我觉得爬山您要不就别上去了，不然我怕大家从山顶上给您推下来。这种啊，就是当然这是这个开玩笑啊，但如果说真的是单位里给你发钱发物，这种非常直白的快乐，你说是不是那种属于顶级快乐？职场顶级快乐，
1: 是的，
2: 对吧？
1: 职场目的是啥？
2: 实现自我的价值，实现人生目标，有追求，有理想啊，这是我的这个上班的目的。方科，你呢？你
1: 赚钱。
2: 方科总
1: 是
2: 这样，
1: 我
2: 就是
1: 这么实在。
2: 方科总是这样，这叫什么？这叫大智若愚。哎，看起来这个答案呢？很
1: 傻
2: 啊，不，很通俗。但其实凡科心里不这么想的，凡科根本
1: 心里是这么想的，
2: 不在乎钱。
1: 我上一天班你就得给我一天钱，
2: 对，从来没这么想。
1: 我上早班你还不给我钱，
2: 凡科从来不这么想，
1: 我就不想上。
2: 圆不回来了，你这。就有的人可能大家确实是为了实现一些自己的这个理想梦想，我从小就想干这个，我现在终于可以了。但也有很多人，我还是要解决我的基本的生活成本问题。我希望通过工作多赚些钱，让家人生活更好，是不没问题。
1: 你看米兰也说，其实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顶级快乐，
2: 对，
1: 发钱是很快乐，花钱不也是为了取悦自己，也很快乐吗？
2: 你花钱，你说你这钱往哪花？给你钱你会花吗？
1: 会。
2: 你往哪花？你先给自个儿买个珍珠项链，再请后米给家里装修一下，
1: 再出去玩一趟，
2: 出去玩一趟，跟着新疆青甘团出去玩一下，
1: 这不就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就会快乐呀？
2: 啊，
1: 真的很好。就我觉得花钱就一定要花在能让自己快乐的地方。
2: 是的。
1: 然后去年我们去新疆的时候，我们最后有一个大聚餐，就歌舞宴，然后那个导游给我们包了一大包间，然后里面还能唱歌，然后大家在里面载歌载舞，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真的就是互相碰杯啊，喝酒啊，然后那个音乐大家唱着喝着，然后就互相拿着杯子走来走去跟大家聊天。哎，我就觉得，然后咱们的听友很多也说，就觉得其他的跟团游跟咱们的跟团游不一样，就其他跟团游还是你咱们一家一家他一家，但是这个就大家真的是一家子，最后特别开心，我们在那个场里然后互相喝酒啊聊天啊唱歌，太快乐了。
2: 是，
1: 然后有人被驮着进回了酒店呀。
2: 哎，去年我在青甘团的时候吧，前半段跟你说的差不多啊，大家还是几家一块儿，最后一天吃饭什么都特别热闹，也是拎着个酒杯来回走，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哇哇的吐到断片了，这个是我没想到的，这部分剧情咱不太一样，
1: 那说明你的酒量不太行啊，
2: 不是，说明当地的酒有些过于浓烈了，一点准备都没有，太就是上头太快了。前一秒还好好的坐那儿谈笑风生，下一秒当就直接倒在桌子上了，直接倒了，
1: 被听友驮回去。你们见过这样的主持人带队主持人吗？这今年还敢让你带队吗？你今年要是去新疆的话，那喝大乌苏那可是夺命大乌苏啊，每顿都要喝大乌苏的。
2: 不是，喝酒啊，它是这个情谊到了，
1: 到了就可以。
2: 酒逢知己千杯少，
1: 是，
2: 对，所以就是大家知己。就千杯少就喝嘛，但是也要注意身体，不是说各位跟咱团出去都得是醉生梦死，不，咱不能这么
1: 不 不是，就是我们有饮料，有饮料
2: 就不喝也没事，没人逼你，这说的这
1: 真的没
2: 我上班酒桌文化就算了，应酬我跟你们出去玩我还得应酬吗？还得
1: 没有，
2: 就是大家随便啊，只是你想喝咱有尝尝当地酒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2: 这种
1: 当地他每顿我看我们导游有时候都会给我们安排那个当地的酒啊饮料啊，然后主要是作为带队的主持人吧，你就难免他们就会我带那队就他们就是分科，那不喝点吗？过来咱们喝一个，然后我说不喝啊，你带队你都不喝，
2: 我主要那天我也考虑到我带队了，我打圈来，我忽略了平常的这个正常吃饭一桌也就那么点人，一团人

0: 不少呢，这
1: 反正有点这个啊。大家可以
2: 好啊，
1: 回复新疆，回复青甘，我觉得这种快乐，这种人与人之间快乐，这是一部分。
2: 嗯，
1: 咱们青甘大环线上的美景，
2: 美景更是最重要的。
1: 对，新疆的整体的美景，让你说咱去酒厂了一样，这是。
2: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我们去年就我觉得那个是我那次带新疆团，我觉得很快乐的一天。
1: 是，
2: 嗯，
1: 对。
2: 所以这只是其中的，大家每个人快乐，有人看到那个景色，主要是因为我去年去已经是好几次去了，我对那个景色有点稍微有点。无感了已经，因为三次了。
1: 那今年你去青甘，你去看看青甘大环线的美景。
2: 啊，可以、啊、对，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景色都真的感叹太美了。
1: 嗯，
2: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新疆或者青甘去了解一下，有行程也有客服的二维码。
1: 嗯，
2: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是的啊，这个可以具体的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咨询这个客服，
2: 对，
1: 有联系电话有二维码都可以扫码去问的啊。
2: 嗯，
1: 大家回复新疆回复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了。
2: 嗯，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您的这个顶级快乐。
2: 嗯，
1: 啊，顶级快乐是什么。
2: 嗯，
1: 对，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对，我们也直接来接着往后说一说啊。
2: 嗯，
1: 就是说顶级快乐到底属于什么。
2: 嗯，顶级快乐，我觉得这一盘我们可以说一说，专门说一说周末
1: 、
2: 不好意思啊，虽然啊，哦，明天你们是上班的各位。哦，是吗？
1: 你看这就你我制服，刚才还大一家人我们一团啊，人拎酒杯来回走，现在就你们我们了啊，明天咱们也上班。
2: 你上吗？
1: 上啊。
2: 你在哪儿上？在家上。
1: 在家上。在家准备一下周一的节目啊。你
2: 明天我们休息。
1: 你难道在家纯休吗？你
2: 明天我们是周末。
1: 方哥，你真的，你跟刚才剧场里的那个爬山顶那老板有点像了。
2: 我跟大家说，这周啊，大家虽然刚上了，今天是第三天班。
1: 嗯，
2: 但是今天是周五。
1: 是，
2: 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没有周五的感觉，因为你们明天上班。但是呢，对我来说明天是周末啊，明天我休息。
1: 换台吧各位好不好，我都听得生气了都认识。感觉大家眼神里会和我一样透着一股那种疲惫的清澈。
2: 还要再上一天班。
1: 对，因为咱反正我武艺是三天节目上了两天啊，有人只上了一天，可能那个疲惫感，我给你再上一天班你就有我这疲惫了。就是确实就很多人是熬过了一天班的这个辛苦之后，咱们就可以来聊一聊这个有关于
2: 周
1: 末的一些顶级快乐。
2: 对，就是大家周末你怎么过才是觉得是一个好的周末。
1: 嗯，
2: 有时候大家周末也是，你看看尤其周日晚上你开始刷朋友圈看大家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
1: 嗯，
2: 精修过的这个天气露营，
1: 哎，
2: 飞盘，
1: 嗯，
2: brunch，
1: 哎呦呵，
2: 哎呀，配文都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1: 周五晚上不睡觉，周六早上六点起床，花俩小时化妆，再花三小时修图，但是有人就是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呀。
2: 对啊，真正的成年人周末的顶级快乐可能我只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彻底的和外界物理连接，就是假死，就是我不想跟任何人联系，我想休息，
1: 彻底切断。
2: 对，
1: 这不是说普通的睡懒觉啊，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修行。
2: 对，首先周末的时候你要战胜生物钟的背叛，你平时七点钟起，周末你想十点起，结果你六点半醒了。
1: 这时候千万别睁眼啊，睁眼你就输了，就
2: 你得在床上完成一套复杂的心理建设，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今天干嘛，
1: 然后翻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发出一种类似于这种嚎叫但又很解压的叹息。
2: 嗯，
1: 这个时候你战胜了时间的观念，这就是顶级快乐。
2: 然后就是穿衣服，
1: 嗯，
2: 啊，平时什么西装勒的脖子，跟带鱼似的，
1: 嗯，
2: 周末醒来第一件事儿必须是脱。
1: 我头次听说对穿西装的形容像勒的紧的带鱼。
2: 你不觉得吗？勒的一棱一棱的
1: 带鱼，一棱一棱的吗？
2: 不是，就勒的那个感觉嘛，就是
1: 像带鱼缠脖子上的是吗？这都什么形容啊，这是。但是你这个时候周末你可以把这一身平常上班的这种衣服扒下来扔到角落里，最好再盖上那个让你周一早上就心跳的闹钟，全都给它取消。
2: 嗯，
1: 然后穿上你可能学生时期的一个什么旧 T 恤，
2: 就放松的，
1: 很放松，或者是那种很松松紧腰的那种运动裤那种，
2: 嗯，
1: 哎，就很舒适嘛。
2: 嗯，
1: 这种肉体上的这种放松，你有的时候就感觉比金钱上的得到还要爽。
2: 最快乐的啊，周末两天的话，你觉得你最快乐的是在什么时间？一般是在周六的下午。
1: 哦，
2: 两三点钟的时候。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可能完成了起床、洗漱、吃饭，一系列的动作。
1: 嗯， 你往沙发上这么一摊，姿势不一定雅观，但是绝对符合人体工学。
2: 手机静音，扣在茶几上，屏幕朝下。你知道微信现在有99+的红点，有老板的艾特，有七大姑八大姨的这那，但你就是不看。
1: 这种我知道世界在崩塌，但我选择假装看不见的冷漠，这就是成年人的禅定。
2: 有人说，这不是颓废吗？不是，这叫战略性的回血。
1: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你的大脑在经历了一周的高负荷社交之后，正在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的东西，把你从崩溃的边缘捡回来。
2: 你在沙发上发呆每一分钟，都是在给心灵做一个心肺复苏。
1: 我们也见过身边一些人，就是周末不敢休息啊，他们说，哎呀，我不出去转转，我就感觉这周末白过了啊。于是他们就去商场人挤人，去网红店排队2小时买一杯奶茶，回来累得半死。周日晚上的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就想为什么我这周末感觉比上班还累呢？
2: 但是这快乐它不是任务，不需要打卡。就如果说你周末还觉得发朋友圈证明你玩得开心，但可能你确实真的开心。但如果就是你不开心，那我们就不这么做。
1: 就为了拍照而拍照，就可能不开心了。不洗头出门买个葱的那种快乐，把外卖盒子堆在桌子上，假装自己是个什么艺术家的那种快乐，看着窗外的夕阳，心里毫无波澜，连“岁月静好”这四个字都懒得想的那种单纯的快乐，不知道多少人是这样啊。
2: 所以周末大家顶级快乐是什么？有人说，周末看你想做什么，它就是你的顶级快乐还有人说，慧慧说，周末只要不上班，待在家里面，随便做什么都是快乐的，可以做随心所欲的自己。
1: 慧慧啊，今天跟个话痨一样，我没见过他在一话题上留这么多言，聊顶级快乐，因为他很懂得知足。所以呢，他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儿都对于他来讲是顶级快乐。都快聊成快乐了，都不叫顶级快乐了。
2: 他都觉得这是他的顶级快乐，
1: 对，他觉得都很快乐，
2: 对，
1: 就很知足啊。
2: 辣椒说，最美的就是周末的早晨，
1: 五点半
2: 起来
1: 啊，
2: 晨练1个小时，洗澡做早餐。你适合上早高峰，就是5点半起最合适。
1: 凡科最近绝对是上魔障了，看谁都你物色选手呢，在这儿啊，谁来给你替班的？
2: 你周末5点半起来，
1: 那怎么了？
2: 怎么你上早安假日吗？
1: 就我觉得人家就是这生物钟习惯性早起，晚上人睡的也早啊，对不对？人可能8、9点、9、10点就睡了，5点半起来，人一天的时间并不比你长多少，不比你短多少。Frank 说，小的时候的顶级快乐是大年初一的早上，穿新衣服的爱不释手。
2: 对，
1: 后来顶级快乐是时时刻刻能看到意中人的一颦一笑。现在呢，顶级快乐是爬山、遛狗、钓鱼，总之远离人的地方才有顶级快乐。
2: 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到位。
1: 我尤其是喜欢他现在这种顶级快乐，爬山、遛狗、钓鱼这些，远离人地方。所以您最需要的就是那种户外装备。您可以回复直播，5月20、5月21，我和凡哥我们在重庆，都是一些户外品牌，一些装备、
2: 户外运动，
1: 鞋、防晒衣什么的，冲锋衣这些，您绝对需要。不是为了打广告，其实啊，这个
2: 就真的，我觉得到这个季节，大家户外运动、爬山啊，你的装备得齐，你得穿上那些舒服的衣服、鞋子，又时尚又舒服，
1: 对，
2: 又透气。但是价格都很贵啊，你们会觉得，哎呀，这么大牌，我怎么能穿得了这么大牌？我们这次全部折扣。
1: 对，就里边的很多牌子，正常
2: 2到3折吧，
1: 正常价格都得
2: 1000-2000，
1: 1000多起的。
2: 对，
1: 昨天咱们看的1300起，但是现在咱们应该都是到时候
2: 几百块钱，
1: 而且不是说大几百啊，
2: 小几百。对，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先回复一下直播啊，回复直播2个字，点那个链接之后一定要预约，如果不预约，到时候你是看不到我们的直播的，我们直播不在这个视频号。
1: 是的
2: 啊，我们所以一定要预约了之后，到时候会有一个提醒，回复直播2个字，到时候我们的直播的品牌全是一些大牌的户外运动的品牌，北面呀。还有那个 MLB 啊，亚瑟士啊，鬼冢虎啊，昨天说的那个叫什么
1: 昂跑
2: 啊，对，反正就是都是千元以上的这种大牌的衣服鞋子，我们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个全场的折扣秒杀。
1: 对，
2: 但是就像之前我们卖美妆一样，下了直播就是这些就没有了。这两天刚才后台还有人在问美妆，确实没有了，下一次美妆应该是下半年了。
1: 对，至少半年以后。
2: 对，所以大家现在回复直播先预约一下，到时候我们在现场都给大家试一试衣服呀、鞋子呀，我们俩都会去 给大家全场给大家去看，所以大家会更放心一些。
1: 嗯，
2: 包括衣服鞋子的话是有运费险的，所以大家就拍就得了。
1: 嗯，
2: 因为你去到线下的门店，你就说那个昂跑，我昨天看了一下，在北京其实有很多线下门店，最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你喜欢的你先别买你等着我们那直播。
1: 对，
2: 线下门店都得要一两千的鞋子，我们到时候都是几百块钱，小几百啊，
1: 记住它的型号。
2: 嗯，
1: 到时候没准就有嘛。
2: 嗯，
1: 姚说不用大富大贵，不用轰轰烈烈，我的顶级快乐其实就四件事儿：看着孩子稳稳长大，懂事平安，自己身体健健康康，无病无灾，爸妈身子硬朗，安安稳稳养老，然后自己日子平平顺顺，没风波

0: 真啊，平平淡淡才是真。那怎么说来着？这你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那歌，你
1: 要
0: 心心心中中才是真，那种如梦。就挥手恍然如梦，对，我非得唱到这儿才听出来吗？
1: 对，你真的我才听出来。
0: 哎，你这音乐鉴赏
1: 不别唱，哎，唱，
0: 音乐鉴赏能力有待提高啊！
1: 然后这是我的问题，
0: 这我们音乐圈的人一般给个 K 就知道了。
1: 你
0: 这
1: K，
0: 你
1: 的 K 准吗？
0: 你自己把握，你
1: 还勾呢，你 K，
0: 你自己不懂得降调听吗？你非听原调吗？真是的。
1: 来，我们先送祝福啊！
0: 送祝福。
1: 同度说，今天我们家大孙子13岁生日。
0: 嗯，
1: 求两位主播生日祝福啊！
0: 啊，
1: 祝你的大孙子大宝贝儿
0: 生日快乐！
1: 咱俩最好以后不要一起说，你说你的，你别等我
0: 啊！
1: 咱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没
1: 这默契，没
0: 这默契。那你先说，
1: 祝同度家的大宝贝儿大孙子13岁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嗯。这中就13岁得学英语，我跟你说，孩子现在压力挺大的。Birthday 会拼吗？
1: 茁壮成长，
0: 对，
1: 快乐健康
0: ，Happy every day。嗯，
1: 行，
0: 顾 study。这确实有学生朋友岁月安然，说作为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我回家最大的快乐就是打开收音机，边听中国交通广播边写作业。
1: 行吗？这样？
0: 嗯。
1: 这能还写进去吗？4年级了，题应该有一定的难度了，不得安静点写吗？我们是你的背景音
0: 啊，反正不听咱们。
1: 你不会做的，你发过来，我俩给你看看。
0: 你确定吗？你别自取其辱啊！一会儿
1: 我有豆包。
0: 4年级的题已经，刚才9+6你都反应了一下，4年级的题你可别给自己找这鱼啊。
1: 还有一位啊，这位说周末顶级快乐可能是上了一周的班疲惫不堪，周末带着孩子出去浪，去班味儿
0: 啊，
1: 看着孩子们健健康康茁壮成长，我就很开心了。
0: 你看，从来就今天我发现没有谁说到那种我要挣多少钱，我要怎么职位怎么样，没有，全都是这种非常平淡的。
1: 对，
0: 这而且大家对他的定义叫顶级快乐。
1: 嗯，对，这就是顶级快乐。
0: 对，
1: 有人问什么时候直播啊？5月20号和21号。虽然还早，但是你先预约上。
0: 对，
1: 回复直播先预约上，你就不用再想这事儿了。
0: 嗯，是的。
1: 好，今天我们说顶级快乐啊，这真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你看刚才大家说的，妈妈藏在你背包里的煮鸡蛋，加班晚回家看到了给你留着的灯，和朋友挤在小饭馆里抢着吃最后一口烤串的那个热闹，
0: 甚至就是你在路边蹲下来逗了逗一只流浪猫，它蹭蹭你手心儿，这些快乐它没有华丽的包装，但是有着最温暖的力量。
1: 我们都在马不停蹄的赶路，忙着追求成功赚钱，忙着实现目标，但是往往忽略了身边有很多小小的幸福。
0: 但其实真正的顶级快乐就藏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它是一种心态，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珍惜。
1: 哎，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人明天还工作日呢。
1: 啊好，各位明天辛苦了。
0: 对
1: 啊，那稍后呢半个小时呢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节目，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

0: 见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4: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明老师啊，听说最近您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呢。怎么样啊？
1: 这不那个正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呢吗？
0: 哟，知识超干了呗。
1: 嘿，太专业太细致太操心呐。
0: 你不是去后米当装修管家去了吗？至于这样吗？
1: 这装修管家首先你得懂装修吧。哎，我就拜了个师傅，那是咔咔一顿恶补装修知识。但是发现哎，到了实战阶段，业主家总有些培训的时候你想不到的那些小事情，我依旧解决不了啊。
0: 你这见习的，人家业主能买你账吗？
1: 别看我是见习的，人家工人师傅那都是专业的，而且只干后米的活儿，也没有所谓的工长。我就是去替业主监管他们，挑挑错，找找茬，看看哪个敢给业主增项，哎，我就开了谁。
0: 这你不用头悬梁锥刺股，挑错找茬你最专业了。
1: 结果实习到现在啊，还没让我挑出茬来呢。
0: 那找你装修能打折不？
1: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扫码进群领取更多优惠福利哟。
2: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6: 好，来到了18:35，欢迎各位车友收听每周五的车坑侦探社啊！车坑侦探社呢，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儿撑腰的啊，我们不玩虚的，不绕弯子，就是要做大家的避坑侦探，挑一些车主头疼、容易踩雷的车坑，深挖到底，拆穿猫腻，帮大家省钱避坑。
7: 当然，除了为大家分享科普、解决困惑，各位车主朋友也别错过今天的一些福利。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同时我们的抽黄金功能现在已经正式上线，首次进入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做任务累计抽奖次数，参与抽奖抢黄金。
6: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8: Hello， 两位老师好，直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
7: 现在这个汽车维修行业呢，确实有一些良莠不齐，有那么一些这个部分机构呢，就为了逐利啊，利用车主的配件知识匮乏、损失判断盲区，推行过度的一些维修，这个也是咱们很多车主的一个核心痛点。大多数车主确实也缺乏一些专业维修的常识，很难分辨那些配件到底是可修复的还是需要更换的，就容易被忽悠着更换一些只是轻微受到一些的这个损伤的一些配件，夸大它的故障，导致维修费用呢最后是虚高，就既造成了经济损失，还可能影响车辆原厂性能，也埋下了一些安全隐患。
6: 是，所以各位，如果说您遇到了任何关于汽车维修相关的问题，或者说自己就有被坑的经历，想要吐槽的，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到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里面弹幕互动。
7: 那我们今天先来说这么一个案例啊，也是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的，是在咱们的京东汽车圈子里边，在这里边有一位车主小李，他之前是遇到了一个问题，他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这个花坛，后保险杠的右侧出现了一道长大概也就10厘米的一个裂痕，没有伤及到内部的这个卡扣，还有这防撞梁，就撞得不是很严重。小李报了保险之后，被引导到了某保险公司的一个合作修理厂去定损。修理厂的定损员告诉小李说，保险杠的塑料件开裂，这是没有办法修复的。为了安全，咱必须要更换整个这原厂件，总费用2800块钱，包含喷漆，包含拆装。小李觉得说裂痕也不大啊，就有点犹豫。定损员就强调说，保险公司默认就是换新，你放心，不用自己花钱。同时小李还被告知，如果你要坚持修复，后续出现任何的隐患，保险公司 概不负责。
6: 嗯，
7: 小李呢没有立即同意，而是开车到两家独立的专业的这个板喷店去咨询。
6: 嗯，
7: 两家店主都表示说，这种非结构受力部位的轻微裂痕，完全可以用塑料焊接再加上重新喷漆的方式完美修复。修复以后的强度和之前的没什么差别，费用只需要600到800块钱左右。
8: 嗯，
7: 小李拿着这个方案质问那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定损员却以公司合作维修厂没有塑料焊接设备为理由，坚持要给他换一个价。小李最后就依据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当中能修不换的原则，拨打了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来投诉，并且明确的要求说，如果坚持换件，请出具书面证明，说明这个原保险杠确实达到了无法修复的技术标准，同时要求更换有修复能力的修理厂。最终保险公司协调了另一家可以做这个塑料焊接的维修点，按照修复方案定损就是800块钱。小李算是成功的避免了这个不必要的换件，也保住了原厂保险杠的贴合度和漆面的这个一致性。
8: 是，那其实针对这样的案例呢，面会想给到大家一些解决小方案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定损维权四步法，大家一定要记好了。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学会质疑必须换，掌握能修不换的一个原则啊。那绝大多数我们的车险条款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它均明确表示，对事故车维修呢，应该坚持以修复为主，能修不换的一个原则。除非是说我们的配件呢，确实是已经达到了无法修复，或者修复后影响安全及使用性能的程度，才要去换。好，那第二步呢，就是寻求我们的一个第二意见，跳出合作修理厂的一个信息茧房。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拍下我们车子的一个损伤部位的图片，还有或者视频，还一定要多角度带有我们的一个参照物。那其实您可以去找其他的我们的专业的这个专修店呢，我们可以去咨询了解一下，好吧？然后我们看一看啊，具体呢我们这个伤到底能不能修，修好呢需要多少钱，包括呢我们的保修多久，就是大家可以换几个门店我们去对比一下，以免出现这样的一个信息差。好，那第三步呢，就是精准投诉了，可以提出我们的合理需求，要求书面证明无法修复。保险公司和维修厂呢，几乎不可能出具这样的一个技术证明，因为一旦出具呢，后期啊，它就会被认定为过度维修，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直接证据了。好，那第四步呢，就是掌握我们的维修方案选择权，要求更换我们的维修点。那我们的保险法及车险条规规定呢，被保险人有权自主选择维修方式、修复或更换啊，以及维修企业。那保险公司呢，也可以推荐，但是不能强制指定。好吧，如果当前的合作修理厂它确实没有我们的这个修复能力，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塑料焊接设备没有，那车主呢有权要求更换到具备该修复能力且保险公司可合作的维修点。保险公司呢也有义务帮我们去进行一个协调。
7: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几步呢，其实是一个定损维权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借鉴的一些方法，就是能够不被一些黑心商家所套路。
6: 对，
7: 当然这个案例我觉得它也只是一个个例，它不代表说所有的维修企业都存在这一类的问题。
6: 对，
7: 所以大家呢面对，也不能说听完了以后你说以后人家再让你换价你说不可能，你这就是要坑我。不是的，这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还是要理性判断的。
6: 是。
7: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小王啊，他的这个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遇到点事儿了，一过去一聊发现聊的不对了，是车主小王感觉夏天的空调制冷效果呢开始这个下降了，出风只是这个微凉。他把车开到了单位附近的一家连锁维修店去检查，维修店用电脑检测以后告诉他说，这个空调压缩机内部磨损严重，压力不足，必须要更换压缩机总成，再加上清洗空调管路，费用直接给他报到了4500。小王觉得我这车才开了4年，我压缩机不应该这么容易坏啊。维修工就指着那个检测仪上的压力偏低的数据说内部已经拉缸了，现在不换过几天就彻底不制冷，到时候拖车费那更贵。小王提出说，那我让我看看那个旧件。维修工以拆解检查要收200元拆装费为理由给他拒绝了，小王就选择支付了80元的检测费，拿到报告以后就离开了。 他在网上搜索同款车型的通病，发现很多车主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终只是空调电磁阀或者是膨胀阀堵塞，或者是线圈故障。他呢就去了一家专修空调的小店，师傅一听描述就直接接上了压力表去给他一测试，判断说变排量压缩机控制阀给卡滞了，就这么个事儿，没有必要非要拆什么这个压缩机，原位更换一个控制阀，再加一个加注冷媒啊，总费用加一块也就350块钱、
6: 嗯、
7: 空调都一下就恢复了以前那制冷了、
8: 嗯、
7: 小王这才意识到，就是原维修店提出的那个更换压缩机总成属于是典型的跨过小修直接换总成，他直接拒绝了这个维修方案，通过精准维修节省了超过4000元的钱砸的花费。
8: 嗯，是，那其实小王这样的案例我觉得也不在少数了、
6: 嗯、
8: 很多车主朋友们其实也遇到像这种自费维修呀，然后被乱加项目或者说夸大损耗，那哪些维修项目呢咱们可以直接拒绝，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几点。首先呢就是总成件啊，咱们不要直接换，比如说压缩机、发电机啊，我们启动机，好吧，可以先要查我们的控制阀、碳刷或者希拉开关这些小零件，还有就是清洗套餐不乱接，没有症状呢咱们就不一定非要洗啊，不捆绑。还有底盘件呢咱们不急着换，比如说我们的胶套啊微裂纹正常，它没有框量呢咱们就可以不去更换了。那刹车系统不按年换，可以去测一下我们的厚度，测一下我们的含水量，好吧，如果没有到极限的话呢咱们不换。还有就是积碳不轻易拆洗，没有故障呢咱们就可以不拆，先加燃油添加剂啊，咱们可以去试一下看一看能不能有所改善，好吧。那其实这个呢也是给大家的几点自费维修的一个小建议。
7: 嗯，这当然在这个维修方面确实还有很多困扰啊。
6: 是，
7: 各位车友朋友们，我们现在也可以开启一个车友连线的环节。
6: 对，
7: 如果说此刻您有汽车维修方面的困扰，或者是有过这个踩坑经历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8609-7160，我们会筛选一位车友来进行连麦。
6: 是的、
7: 嗯、
6: 今天呢我们主要还是想要聚焦的就是汽车维修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有其他方面想要求助的问题，欢迎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去留言反馈啊，然后咱们后续的节目呢也可以再继续聊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连线的话啊，我们的互动的方式，您除了拨打010-8609-7160可以参与来跟我们连线，不方便打电话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或者是打开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去发送弹幕，我们都可以看到。连线接触之后呢，我们会统一进行答疑互动，确保每位朋友的疑问都能够被看到、被解决。
7: 嗯、好、嗯，那我们马上也来连线一位啊，这是小吴啊，来问问他的情况。您好，这里是车坑侦探社特别节目，请问有什么问题需要求助呢？
9: 哎，喂，主播你好，你好，
7: 嗯，
6: 你好，
7: 你好。
9: 哎，主播你好、
7: 嗯，
9: 我是你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今天实在是没办法了，想请你们车坑侦探社帮我出出主意。
6: 嗯，您说，
7: 您说，别着急，慢慢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9: 就是我被 4S 店给坑惨了，就一道大灯上的一个小划痕，200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最后花了我10000多块钱。
6: 就因为一道划痕10000多吗？什么车？
9: 是一个德系的某品牌吧，买了1年出头了。我是在地下停车场和隔壁车门蹭了一下，灯壳上就留了一道3-4厘米的印子，破损也没裂。
7: 那应该就是一个表面伤吧？
6: 对，
7: 就一碰了一下。4S 店怎么说呢？
9: 对啊，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结果 4S 店跟我说，您这个灯伤到了灯壳表面，没法修，必须整个大灯总成都得换掉。
6: 这上来就说全部都就要换成总成，就是他有没有试过去抛光一下？
9: 我问了，我觉得就这么一道印子不能抛光打磨一下吗？售后说抛光会，哎，他咋说的？会破坏大灯表面的硬化涂层，以后灯壳会发黄龟裂，到时候会更麻烦。他们 4S 店是正规操作，大灯只换不修。他还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他说这就是别的车主强行抛光后，半年之后大灯就会发黄。
7: 那张图片您确定就是他这个车上的吗？还是说从网上直接找了一图片这种？
9: 哎呀，我当时哪想那么多呀，我就觉得 4S 店嘛，他肯定专业，然后他给我报了个价， 原厂的大灯总成是9800块钱，加上拆卸装费和编程匹配，一共是10500块钱。走保险的话，自己出个免赔额就行了。我一听10000多块钱，心里真咯噔一下。但想着走保险嘛，自己也就掏几百块，再加上都说那个 4S 店原厂件有保障，我就同意了。他们给我办了定损，车放在那儿修了两天。
7: 那两天后你去取车的时候，当时没发现问题吗？
9: 没有啊，我取车的时候那个大灯看着是锃光瓦亮的，表面确实也没有划痕，然后那个售后顾问还特意拿个手电筒照着给我看，说这个是全新的原厂灯，跟新车一样。我当时还挺满意的，开着就走了。谁能想到啊，这是个坑，而且是个大坑。
7: 哦，明白。
9: 过了几天，我有一个做二手车检测的朋友来我家，用手电筒一照，他当场就发现了我这个灯不对。
6: 不对，哪里不对？
9: 灯壳上的生产日期标签是2019年的，我车是2023年买的，怎么可能用2019年的灯呢？而且编码和原厂包装对不上，这明显就是个拆车件
7: 啊！拆车件就是说，可能从一些事故车上直接拆下来的旧件，他们然后拿那个来冒充原厂的新件给您装上去了。
9: 对啊，就是我花了10500块钱买了一个不知道哪个事故车上拆下来的旧灯。而且我后来找了附近一家专门做大灯修复的店，专门咨询了老板，老板说你这个划痕200块钱半个小时就搞定了，根本就不用换灯。
7: 啊，也就是说 4S 店不仅忽悠了您多花了钱，还把您能用的那个原厂灯也给换
6: 走
7: 了，就给你装了个旧的。
9: 对啊，我现在真的是又气又委屈，钱没少花，这还被他们动了手脚。
6: 您先消消气啊，完全理解您现在的心情。10000多换来的不是一个原厂的新件，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个事故车上拆下来的旧灯，就换谁肯定心情都不爽。但是我觉得更让人窝火的是，本来200块钱抛个光能解决的小事儿，被硬生生的说必须换总成。
7: 对，就说实话，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个车坑侦探社接到的这个求助里边，它也不是一个个例，因为很多车友都反映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就轻微的外观的损伤被判定为说叫只换不修，那换下来的旧件呢又去向不明，换上去的这个配件呢它又来路不清，就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换件这个事儿本身，而是它里边的信息不够透明，就咱们的就车主不知道什么伤能修，什么伤是必须得换，不知道换上去的配件它到底是原厂的新件是副厂件还是拆车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验证。
6: 就所以今天既然您把这事儿跟我们说了，就咱们不用着急上火，我们先看看他这个坑到底拆开看明白了，就是您这道划痕到底能不能修。就 4S 店说的抛光会发黄，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包括刚才说这个拆车件和原厂件怎么能够一眼去分辨清楚，我们也让我们的京东汽车的彩桥主播喵喵从专业的角度来帮您看看，也帮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吧，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喵喵，你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8: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这个技术层面啊，您这道划痕呢，基本上可以确定啊，它是可以进行一个抛光修复的。它像现在其实很多的，我们绝大多数的车子吧，我们的一个大灯的一个灯壳呢，它都是一个 PC 塑料啊，加上一个 UV 的一个硬化涂层。那其实你用到我们的这个细砂纸，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羊毛轮啊，进行一个抛光，可能也就是像那个师傅说的一样，200-300块钱啊，咱们就可以半个小时能够给您恢复如新了。4S 店他说只能换，要么呢就是说明他技术不到位啊，要么呢就是说他确实是在这个故意啊抬高我们的一个客单价。
7: 那针对就是吴先生的这个问题，怎么验证这个配件它是不是那个原厂的新件呢？
8: 哎，那其实喵喵呢想说三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首先第一点的话呢，是换件之前您可以先扫码，因为像很多汽车上的它所有的一些正规配件它都是有溯源码，所以你拿出我们的手机啊，然后你扫着那个溯源码，跟你就能看到比如说它的一个生产日期，它的一个出厂批次，包括呢像它的授权经销商啊，咱们都能看到了。好，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换下来的这个旧件，哎，一定得让您过目一下。 好，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实在不放心啊，你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原厂大灯，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参考价了。比如说您这款车原厂大灯呢，它可能在我们京东上的一个公开售价啊，可能也就是在6000到7000左右，那您去这个 4S 店他给你报价啊，说9800，所以您可以算一下这个差价啊，基本上差了快3000块钱了，差的有点太多了。反正其实您拿我们京东 APP 上的车参考价我们去谈啊去聊，其实很能够帮助我们起码心里面有底儿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个会差价会很多，然后踩坑会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7: 对，就这个价格，如果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信息不够透明，
8: 对，
7: 不够公开，
8: 嗯，
7: 不管是新的旧的，我买二手的等等等等，重点是你得先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了以后我才能决定我是修是换，我有什么样的成本，怎么样的预算，对吧？
6: 对，
8: 是。那其实呢，妹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啊，能够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商品，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上呢，可以去搜索一下大灯翻新修复液。那包括呢，像我们今天我们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里面啊，在卖的我们的钢图的汽车大灯翻新修复液，它呢是专治我们的灯罩发黄呀、老化呀，还有轻微划痕，还其实你自己简简单单啊，咱们自己动手呢，用它来进行一个抛光还原，20多块钱啊、可以解决像我们这位先生一样去 4S 店啊，可能需要上万元能够解决的一个换件问题，操作简单，一擦一磨，省时省力，而且关键您还不用担心踩坑踩雷。
7: 吴先生，您听到了吗？
6: 好，感谢。
9: 好的，我听到了，谢谢你们，谢谢。
6: 好，感谢你，也就跟我们这个分享啊。希望您可以维权顺利啊。行，那我们就先挂断连线了啊，再见，谢谢您。
7: 就听完这个吴先生的遭遇，确实是又气又心疼啊。你说这花了大价钱，但是换来的全是糟心。
8: 是，
7: 所以咱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记住，修车之前呢去多问一句，换件之前咱们也多看一眼，别让自己的这种信任成为了别人钻空子的机会。之后车友们如果遇到任何的车辆问题，或者是一些奇闻趣事啊，类似于这种的奇闻趣事，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一是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的弹幕互动。第二种方式就是参与咱们像每周五的这种广播连线，我们现场连线帮您支招来解答一些问题。
6: 是，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还有一些问题，也希望喵喵能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就包括今天刚才大家说的，比如说就像这种以换代修的这种问题，我们怎么能去避坑？
8: 其实维修厂呢，它是最爱劝你呢去换总成的部件啊。其实大多呢，咱们是可以修啊，不需要去换的。比如说像大灯轻微划痕啊，或者发黄，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200块钱左右啊，你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没必要去换了。其实完全不需要花上万元去换总成。像保险杠小裂痕呐、塑料焊接修复呢，其实也只需要个几百块钱就能完成了。然后后视镜我们那个外壳单独换呢，咱们也就100多块钱。百来元，千万不要听 4S 店说啊，直接去换掉一个总成，花个大价钱，好吧，那全是糟心事儿。轮毂表面划伤呢，咱们可以做到一个打磨修复，那一只呢，其实也只要个200-300左右。空调的一个压缩机不制冷，但是呢，却没有异响。大概率呢是控制阀坏了，所以你基本上也是花个几百块钱啊，咱们去换一个阀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啊直接掏一个几千块钱大价钱去换一个总成。那记住一条判断标准，就是没有裂透，没有变形，功能核心没有坏，先问能不能修，然后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去换。
6: 是，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点。
7: 对，非常简单直接可以实际操作的这方法。
6: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可能能记得住啊。各位朋友，车坑侦探社的专题直播呢是由京东汽车特约赞助播出，最后也是提醒大家，修车水太深了，别怕问，别怕等，能修不换，旧件过目，自己动手，就是记住这三招，谁也坑不了你。
7: 当然今天要是没听够的朋友呢，或者错过了今天咱们这一期直播的车友，记得周一到周五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京东养车指南，看视频直播，同步参与到互动。
6: 对，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7: 对，
6: 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抽奖了。
8: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抽奖口令啊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这句话呢是我们的口令，大家可以把口令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可以刷起来了。好吧，那昨天的抽奖结果呢咱们也已经公布到京东养车指南，您可以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中奖名单了。包括今天的抽奖结果呢，同样啊，我们也会稍后给大家公布到我们的京东养车指南上，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今天的奖品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五个我们的王者随机钥匙扣，好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先把我们的口令刷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了。抽奖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6: 好，我们现在开始倒计时。
7: 来，
8: 五、
7: 四、
8: 三、
7: 二、
8: 一，
7: 好
8: 截屏、OK 完成了。好，那记住啦，每周五下午呢，咱们都要锁定我们车坑侦探社，专挑车主最头疼的坑，拆穿套路，手把手教你怎么去避坑，让大家养车不花冤枉钱。关注车坑侦探社，咱们一起长本事避大坑。
6: 好的，感谢喵喵给我们的分享啊！下周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收看直播。我们下周再见，
7: 再见。
8: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本轮较强降雨进入尾声，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那在未来10天，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0: 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本轮较强降雨进入尾声，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那在未来10天，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

0: 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本轮较强降雨进入尾声，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那在未来10天，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
11: 康乐养天年。
12: 健康公开课，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小时候就总听我的马奶奶跟我讲，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一世为人的这颗心，行从生到死的这条路。这条路啊，不好走，它是注定要经历百转千回，浮浮沉沉，离不开喜怒哀乐，逃不过爱恨情仇。无论富有贫穷，聪明愚钝，缺憾完美，每个人的命运虽有不同，但是谁都免不了会经历得失、成败、亏欠和遗憾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家人而忙碌着，在忙碌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啊，也没有时间去思考总结得失成败，因为有很多事情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会很自然的把它们归结为无奈的、无法改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岁数大了，退出工作岗位了，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逐渐的减慢了，我们也有时间开始回忆过去了。就像昨天我们讲到的，病重的康献群对儿子康宇哲忏悔，自己当年抛弃他们母子，回城以后重组家庭，并不断地懊悔着自己当年的无奈。他始终在表达自己对康宇哲母亲杨林君的亏欠。我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康献群在自己的一生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对缺失父爱最多的儿子康宇哲老泪纵横地讲出了自己对他们母子的亏欠。他的话完全都是发自肺腑的，他讲出了当初抛妻弃子在北京再婚生子的无奈，因为那个时候他刚被放出来啊，还属于是监外观察阶段，并且自己的父母还没有出狱，所以最后才选择了与那位家世显赫的女人又重新的组建了家庭。他对康宇哲说啊，若是自己不同意这桩婚事，那不仅是他父母将永无出头之日，包括他自己都很有可能再次被囚禁起来，这也是他进退两难之时做出的选择。他不想选，但是不能不选。同样，当年把失去母亲的康宇哲接回北京之后，他也想过好好弥补自己对儿子15年来的亏欠，但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是，自己再婚之后还有两个亲生儿子要抚养，即便是自己有100分的爱子之心，要同时分给3个儿子，每个人也就只有30分了。再加上一直在家，就用。

有绝对话语权的康雨哲的继母从中挑刺儿，让康献群想弥补儿子康雨哲的想法也就此破灭了。在北京的家里，康献群从来都不敢挑战康雨哲继母的权威，因为他知道挑战的结果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爷俩双双的被扫地出门。说出来也很讽刺啊，再婚之后的康献群小心翼翼地跟康雨哲的继母生活了30多年，临了临了却还是被人家母子三人晾在屋子里等死的下场。若不是远在国外的康雨哲不计前嫌的回国把他送到了医院，那他很可能死在家里，烂掉都不会有人知道。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给康雨哲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更是不敢奢望康雨哲能够照顾他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那个时候的康献群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得到儿子康雨哲的原谅，若是康雨哲能够原谅他，他愿意马上赴死。这也许都是康献群在努力的争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一种救赎吧。但是这一切对于当时已是不惑之年早已经娶妻生子的康雨哲来说，他早就已经释怀了。为什么说释怀了呢？用康雨哲的话讲，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无法挽回了。自己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了，虽然妻子是外国人，儿子是混血啊，而且他们一家三口从小接受的礼教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忠孝仁义的为人之道，这个一定是共通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不可原谅的人，如果说我们总拿着过去不放，伤害的那除了自己之外便没有任何意义了。康雨哲说，若是自己15岁的时候父亲能够主动的把刚刚失去母亲的自己接回北京，并且能够对早已入土的母亲说出一些忏悔的话，他也许会相信父亲再婚是源于逼迫而原谅他。结果父亲没有那么做。若是在自己跟随他到北京之后遭受继母对他百般的刁难和排挤，父亲还是始终都是不闻不问肆意纵容，一直是到20岁自己准备跟爷爷王世堂去美国生活之前，父亲康献群若是能跟自己表达出作为亲生父亲对他这个儿子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间遭受的刁难苦难表示心疼而又无助和无奈的话，那自己呢也很有可能会理解他，但是他依然没有说啊。32岁冯奶奶生病我回国，在我去贵州乌当坝祭拜母亲的时候才知道她这些年竟然一次都没有给我母亲上过坟。我们总说心里有，心里有难道心里有就不需要付诸行动吗？父亲总说自己这辈子只爱母亲一人，难道这就是他对爱的表达方式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就彻底对父亲失望了。因为失望，所以也就不再有任何的奢望，自然也就释怀了。唯一不甘的就是我为母亲感到不甘，因为她直到临死前的那一刻还在念着父亲康献群的名字。康雨哲说啊，康献群这个给了我生命之后就消失在我和母亲生命中的名字，让我母亲牵挂惦念了一辈子的人，直到是生命的最后时刻
直到是自己再婚的妻子儿子不理不睬之后，才想着跟我忏悔对母亲当年的亏欠，真的是让我很心痛啊。但作为他的儿子，无论他对我怎样，我都必须履行为人子的孝道，给他养老送终。但同样作为我母亲杨林君的儿子，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他，因为为人夫为人父他都没有做到。所以这些话在他弥留之际说出来，对于抗议者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正如他所说的，释怀了是因为无法原谅，不憎恨也是因为早已经没有爱了。但是康宪群毕竟给了康宇哲生命，他的身体里流着是他父亲康宪群的血，所以康宇哲仍然是做到了在他父亲最后的时光当中，以一个儿子应有的孝道陪伴着康宪群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这段忏悔之路，并最终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把康宪群的骨灰运回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所以说康宇哲的父亲康宪群和康宇哲的母亲杨林君最终啊还是合葬到了一起。但是康宇哲马上又想到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的骨灰还在美国，老人临终之前也一再的嘱托康宇哲一定要回国找到他的亲奶奶，因为老人家也希望落叶归根，想把自己的骨灰和自己一生的爱人也能够合葬到一起。所以康宇哲更加着急的想知道自己亲奶奶的下落。结果康宇哲得知这个消息竟然是从父亲康宪群的口中得知的，而且是在他父亲临终之前的头一天，把整个关于他亲奶奶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康宇哲。那么听过昨天节目的听众啊，应该都记得喜儿我在最后说出的那句话，康宪群在临终之前跟康宇哲讲出了一个牵扯甚广的惊天秘密，对吧？而这个惊天秘密的主人公就是王世堂的妻子康宪群的生母康宇哲的亲奶奶。那为什么说他是牵扯甚广呢？因为康宇哲的亲奶奶不是别人，他姓马，叫马婉琼。说到这儿老朋友应该全都知道了，那这个马婉琼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在山南敬老院里捡到我并且是把我养大的老人，我的马奶奶。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啊，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朋友们讲，你们现在的心情那跟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我比你们还要震惊。因为这件事儿它怎么会牵扯到我的马奶奶呢？实际上讲出事实真相的人啊是冯院长，也就是康宇哲的冯奶奶。之前跟大家讲过啊，2007年冯奶奶病重，康宇哲回国看望照顾冯奶奶的时候问过关于自己亲奶奶的消息，结果呢被当时的冯奶奶以累得想要休息为由给遮掩过去了。所以康宇哲并没有再继续的进行追问啊，以至于康宇哲回到美国之后也没有从冯奶奶的口中得到答案。后来一直是到冯奶奶病重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把这件事儿完完整整的告诉了康宪群，并且是希望康宪群能把这件事儿再完整的告诉康宇哲。具体的事情啊是这样的。冯奶奶讲，早在1943年抗战时期
他和老伴儿呢就

被安排到南京做情报工作。那正好是与刚刚在战乱中重逢的王世堂、马婉琼夫妇啊，是居住在了同一所公寓楼里。没过多久呢，马婉琼就怀孕了，而冯院长的公众身份啊，刚好就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所以两家人也因为马婉琼怀孕而走动得非常的近啊。包括44年，马婉琼的儿子出生，起名叫王国胜，那都是两家人一起商量之后起的。那个时候的马婉琼啊，就在冯奶奶医院隔壁的女高教书，所以说两个人都是结伴上班，哪处的呀，就像亲姐妹一样。结果让谁都没想到的是，就在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没多久之后，王世堂就失踪了。当时就有传言说他死在了战场上了，也有人说他是逃到南边去了。但是不管是什么结果，那对于马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的马婉琼来说，那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马婉琼腹中的孩子啊，在不足7个月的情况下出现了早产难产，当然还是直接住进了当时冯奶奶所在的医院，因为她最相信的一定是自己的这个好姐妹，凭借她的医术一定能保住这个孩子。结果令谁都没想到的是，就是她最相信的这个好姐妹啊，却因为自己无法生育，而在马婉琼生产过程当中陷入昏迷的时候啊，以孩子难产报大人的谎言，就把孩子给偷走了。所以等到马婉琼醒来之后，完全相信了她好姐妹的话啊，就以为她第二个孩子早产夭折了。那在那之后没多久，南京解放了，冯奶奶也就不辞而别的返回了北京，并且是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了。而冯奶奶偷走马婉琼生的第二个儿子，随了他们康家的姓，起名康献群。其实刚到北京那几年，冯奶奶也一直在关注着马婉琼的消息。她呀，一是担心东窗事发，马婉琼再找到北京来；二呢，是担心马婉琼走不出丧子丧夫之痛，再寻了短见。直到是63年的时候，她听说因为王世堂的原因，马婉琼和大儿子王国胜遭受牵连，分别被下放到了西藏和青海。自那之后，就再也没有马婉琼的消息了。冯奶奶说，这个真相，她在王世堂探亲的时候就想讲出来，但是她始终是没有勇气承认自己偷孩子的事实。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老人家竟然一辈子都没有再婚，还向孙子康宇哲提出找不到马婉琼他永不下葬的要求。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也讲究入土为安，所以冯奶奶不想因为自私让苦寻妻子一辈子的王世堂一直到死后都无法与自己的妻子团聚，所以他才在自己临死前把他这辈子做过的唯一的一件亏心事讲了出来。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的马奶奶除了大儿子王国胜以外竟然还有一个儿子，更想不到的是，他直到离开他都认为当年抛弃他和儿子的丈夫王世堂，那竟然是一辈子都没有再娶妻生子，即便是最后在国外拥有了亿万身家，也依然是守着对马奶奶的思念度过自己的余生。所以当我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也非常愿意将王世堂爷爷与我的马奶奶合葬。正所谓生时没有与你过够，死后也当伴你左右。但是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康宇哲找到我并且跟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都已经是半年前了，

所以当我认真听完康宇哲跟我讲述完这些往事之后呢，我马上就对他提出了疑问。既然你康宇哲在2015年的时候那就已经知道自己的亲奶奶马婉琼当年早早的就下放到西藏了，为什么在15年的时候不去沿着这个线索去找呢？要知道2015年

0: 讲完之后，父亲便去世了。遵照父亲的遗愿，他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贵州后所寨，要与母亲合葬。当年康有哲带着父亲的骨灰再次的回到了贵州乌当坝后所寨。来到后所寨之后，山逢依旧，带着熟悉的泥土和草木的气息，他先是去了他的郭伯伯家。此时的郭伯伯身形更加佝偻消瘦了，坐在院里的躺椅上昏昏欲睡，听到院门被推开之后，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看到门口站着的康宇哲，郭云也是连忙起身，而这个时候的康宇哲也是急忙地过去搀扶起自己的郭伯伯，然后把手里那个沉甸甸的紫色檀木盒子轻轻地递到了郭伯伯的面前，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郭伯伯，我爹回来了，回来陪我娘来了。而此时的郭云，他的目光是落在了骨灰盒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掠过了深沉的悲悯和岁月的喟叹，良久之后才缓缓的重重的点了点头，声音低沉而苍凉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随后康宇哲就和郭伯伯一起把父亲康献群的骨灰与母亲杨林群合葬在了一起。料理完后事之后啊，康宇哲的确是很着急，想沿着自己亲奶奶马婉琼当年被下放到西藏的这条线索尽快去寻找，好完成爷爷王世堂的遗愿。毕竟现在爷爷的骨灰一直都在美国公墓寄存呢。可是他这次回来的特别突然，从落地之后到照顾陪伴父亲一直到去世，整个的这段时间美国那边就一直电话催个不停。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 为您。

0: 保驾护航。
1: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 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 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 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 绕行省道343线， 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 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 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本轮较强降雨进入尾声，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那在未来10天，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 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 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 同时需要关注到，在民航方面， 8号到9号， 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由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
2: 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最主要的是，三代胰岛素的项目已经完成了，马上要进行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和逆转并发症这两套理论技术的研究。毕竟这套超前理论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更是得到了 德尼罗教授的亲自指使，他必须要全程参与。而直到他到达后所在的时候，德尼罗实验室留给他启动项目的时间只剩下5天了，所以刨出去路程消耗，他在国内的时间就只剩2天了。而在这2天里，他就留在了后所在，守在了郭伯伯的身边，尽尽孝心。 毕竟他又已经8年没有回来了，这次回来的时间还这么紧张，所以呢就想多陪陪自己的郭伯伯。可是就在这朝夕相处的2天时间里，康宇哲专业的医学素养让他觉察到郭伯伯的病情加重了。郭伯伯每天都感觉特别的口渴，要喝大量的水， 晚上的夜尿次数也特别的多，饭量呢也比之前增加了很多。可是吃的多却不见郭伯伯胖，反而是日渐消瘦，体重一天比一天轻。最主要的是，郭伯伯的眼睛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视力下降严重， 看东西模糊，甚至偶尔还出现了一过性的黑蒙，这让当时的康宇哲明白了自己的郭伯伯已经是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视网膜是发生病变了。这个时候的康宇哲就特别焦急的要带他的郭伯伯去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告诉郭伯伯，他在美国德尼罗实验室主要攻关研究的 就是这方面的治疗领域，而且他提出大胆设想和未来的成果，一定能够治好郭伯伯的病，所以就想着要带郭伯伯走。然而此时的郭云缓慢而坚定地摇了摇头，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康宇哲的手背，说：“宇哲呀，我哪儿也不去，我这把老骨头了 已经经不起折腾了，而且现在你的父亲也回来了，我就在这儿守着你父亲这个老伙计。你要真有本事啊，就把你那个成果尽快的研究出来，你一定要把它带回来，不光是伯伯等着你给伯伯治病，你的根儿就在这儿啊，走多远不能忘了根儿。 学了大能耐，得给我们自己人造福啊。康宇哲此刻看着郭伯伯眼中坚定又充满期许的眼神，所有劝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中。他了解自己的郭伯伯，一旦做好了某种决定之后，是绝不会动摇的。他知道自己还是和上次一样，是带不走郭伯伯的。他只能用力地握住郭伯伯的手，郑重地说：“好，伯伯，我答应你，等我回到美国之后，我一定加快研究。只要研究成功，我就立刻把成果带回国。”就这样，等到第二天，山间的薄雾还未消散，天微微亮的时候，康宇哲便踏上了归程。父亲的后事已了，郭伯伯的病情和嘱托如同沉甸甸的使命压在他的心头。就这样，等到康宇哲在规定的时间内再次的抵达美国之后，他终于听到德尼罗教授兑现承诺的话：“康，现在我们第三代胰岛素也升级成功了，那接下来研究的重点就是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了。我们要想办法看看该怎么实现人体自然的稳糖，而不是继续通过这种外力的帮助来控糖。还有你说的逆转糖尿病并发症的理论，提前预测糖尿病患者下一步即将要发生的并发症检测，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合并在一起研究。”于是在2015年10月12号，德尼罗实验室正式开始了由康宇哲提出的如何让人体能够不再通过控制饮食、注射胰岛素等等这些外力的帮助来实现我们人体的自然稳糖，同时呢，如何能够提前检测出糖尿病患者下一步即将要发生什么并发症，从而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做出解决办法。这两方面同步进行研究，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项研究的成功，尤其是针对于糖尿病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次重大突破。就在康宇哲研究成功之后，他是非常开心的，内心特别的激动，因为他的郭伯伯还远在万里之外的贵州后所寨等着他呢。他要把这项研究成果带回去给自己的郭伯伯治病。另外，自己现在也终于有时间了，可以找自己的亲奶奶完成爷爷生前留给自己的遗愿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冰冷的现实轰然的落下，那就是他回不了国了。美国那边以忠诚安全审查、技术保密、严禁泄露为名，禁止他回国，他的护照也被变相的冻结了，日常的出行也受到了严密的监控。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原因很现实啊，那就是因为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价值连城，意义非凡。美国担心他一旦踏上故土，这项针对于糖尿病检测的治疗的尖端技术就会为我们祖国所用，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智慧的果实牢牢地封锁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必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康宇哲回国。而康宇哲在发现自己回不去之后，他更是心急如焚，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爷爷王世堂带他来美国的时候，在飞机上对他的语重心长，告诫他不能忘了来时的路，他永远是中国人。他更了解到自己到美国求学，学有所成之后想要干什么，那并不是崇洋媚外为外国人效力，他知道自己的祖国更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而且中途两次回国见郭伯伯， 老人家的尊

尊教诲，希望他学有所成，能报效国家。因此他动用了一切的人脉，尝试通过各种的官方途径四处的奔走斡旋，然而每一次的交涉，每一次的申诉，最终都是石沉大海，得到的都是冰冷的拒绝和无力感。归国的希望在严密的封锁下一点点的熄灭，时间也是悄然流逝，来到了2024年。也正是在这一年里，转机终于出现了。这一切呀，也多亏了是爷爷生前一位重量级的故交暗中的运作，让这件事情呢出现了一丝的松动。在经过几轮艰难的沟通之后，对方抛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康宇哲可以回国，但是他的研究成果不允许带回来，并且为了避免这一成果的外泄，康宇哲必须留下一些资产做担保。而用什么做担保呢？就是王老先生生前给他留下的2亿美金基金。这一基金虽然是用于所有在美的中国留学生从事科研研究的经费支出，但是最终有权动用这笔钱的人是老人的孙子康宇哲。所以如果康宇哲回国之后泄露了研究成果，或者是一去不返，那么这笔巨款就将永远冻结，彻底的清零。简单的来说呀，那就是要用2亿的基金作为康宇哲回国的担保。而面对着近乎于敲诈的担保条款，康宇哲没有半分犹豫。那个时候的康宇哲根本就没有把所谓的财富放在心里，因为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康宇哲每年都会拿到丰厚的酬劳和奖金。就他当时赚的这些钱，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足够他颐养天年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康宇哲说，如果能用这2亿的基金换回来咱们国内2亿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那这个交易啊太值得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用爷爷馈赠的财富赎回自己归国的自由。最终康宇哲以2亿基金的代价成功地踏上了归国的路途。而这一次康宇哲归国的行囊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重量，那就是爷爷的骨灰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路途，要让爷爷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同时他的肩上也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他在美国针对糖尿病治疗最新最先进的成果带回自己的祖国。所以说针对于出国深造的学子人才技术人才，如果他有一颗全权报国爱国之心，无论你用任何方式阻拦他回国的路径都是暂时的徒劳。就像康宇哲怀揣着这份情感，他可以不惜任何的代价也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只要是人回来了，所有的技术成果自然就都回来了。因为他把所有关于糖尿病治疗的实验理论数据以及技术流程全都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了。就这样在2024年农历8月初10的这一天，康宇哲终于是踏上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而当康宇哲回国之后，首要抓紧办的第一件事儿，一定是找到自己亲奶奶马婉琼的下落，让爷爷得以如愿。那咱们要说想在24年想打听关于我马奶奶的下落，那可真不难了啊！因为喜儿我的事迹咱们乐龄芳华在全国已经传播甚广了，而且再加上康宇哲回国的特殊身份，

想寻找马奶奶，那就更加容易了。结果就在康宇哲回国一周之后，喜儿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并与我见了面。其实当康宇哲坐在喜儿我的面前，带着期待的神情，缓缓地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马奶奶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亲奶奶，并且除了大伯王国胜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父亲康献群时，我当时特别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我直接就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的马奶奶从来就没有向我说起过她还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她只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王国胜。在喜儿我的认知当中，马奶奶的人生轨迹特别清晰。马奶奶是在1912年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4岁的时候前往北京求学，从女子高中毕业之后留在了学校，做了一名国文老师，并且是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直到1942年的时候，父亲被汉奸害死，母亲和女儿呢也都重病而亡。直到是1943年被丈夫接回了南京，就职于南京金陵女子高中。1944年王国胜出生，结果在解放前夕1948年年底的时候，丈夫突然失踪。在1963年，因为丈夫身份的原因，马奶奶和大伯王国胜分别是被下放到了西藏藏南牧场和青海的祁连山牧场，而大伯王国胜也死在了祁连山牧场。得知消息的马奶奶哭瞎了双眼，被安排住进了山南敬老院。在1973年11月3号，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老人家捡到并收养了我，一直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直至安详离开。这是我心中对奶奶所有人生经历的完整拼图。所以当时康宇哲就跟我讲说，马奶奶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父亲康献群。我真是一时间我不敢相信啊。但是康宇哲他跟我讲述了他亲奶奶在南京生活的那段经历，的的确确就是我的马奶奶。可是他这么突然的来跟喜儿我认亲，我自然是心存芥蒂的。因为关于我马奶奶的经历，但凡听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怎么能确定他不是另有所图呢？正当我要继续阐述我的观点的时候，只见康宇哲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打开手绢掏出了一张一家三口的黑白照片，告诉我这是他爷爷王世堂临终之前交给他的。照片里是爷爷奶奶和大伯一家三口的合影。当喜儿我看到康宇哲掏出这个蓝色手绢的时候，我也不由自主地将自己随身的包里一直携带着奶奶留下的这块手绢掏了出来。竟然两只手绢大小颜色花纹一模一样。而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候，我彻底震惊了。因为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我的马奶奶。就这样，我们两个彼此确认身份之后，康宇哲郑重地向我讲述了爷爷王世堂临终的遗愿。当我听完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我带着宇哲以及爷爷的骨灰去往了辽宁。的确，奶奶去世至今已过30多年，老人家自己一个人葬在辽宁老家，膝下无子，身旁无伴，真的是孤单太久了。但值得欣慰的是，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还是等到了他失散了整整76年的丈夫王世堂，终于是回到了他的身边。康宇哲也总算是完成

0: 成了爷爷的临终遗愿，让这对儿因为特殊年代而被迫分离的爷爷奶奶坚贞不渝的爱情，在奶奶的故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相依相伴，落叶归根。当爷爷和奶奶合葬的事儿做完之后，我问起来雨哲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个时候的雨哲坚定地告诉我，他现在必须是争分夺秒，将在美国研究成功的糖尿病自然稳糖疗法尽快地在国内落地生根，并且当时把他这一个理论概念和实验成果和我也聊了很多。包括这次回国之后啊，接下来的任务呢，那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科研机构院所，将全部的数据技术对接，希望这项重大的技术成果在咱们国家能尽早的实现全面普及和应用。不瞒大家说啊，当我了解到比我还小两岁的康宇哲和我讲述他所有从小到大生活的这些经历和往事之后，让我也不由得心生感慨，极度心酸落泪。因为他小时候很多成长经历、生活的环境和喜儿我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啊，都是吃了很多苦，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我们又都是幸运的。康宇哲从小到大没得到父亲给予的父爱，但是他却得到了郭云、郭伯伯对他成长的关怀和疼爱。康宇哲没有得到母亲长久的陪伴，可是他却在20岁的时候被爷爷带去了国外，才让他有如今的成就和未来。而我小时候更没有感受过什么是父爱，什么是母爱，但是我却得到了马奶奶万般的慈爱，让我不幸的童年有了无尽的温暖。一直到大学毕业下海经商，喜儿我又得到了包括我的天宝小叔在内，还有诸多心存感恩善念大爱之人给予喜儿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才成就了如今乐龄芳华这份助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呀。而我和宇哲的相识更是源于马奶奶这份血缘的亲情，一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记忆让素不相识的我俩聚在了一起，变成了微妙的血缘关系。我成了姐，她成了弟。同样一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史，经历了几个家庭、几代人峥嵘变故，让如今已过天命之年的我们姐弟，也成为了马奶奶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感情延续。我们姐弟二人的不期而遇，这也许就是冥冥的注定。结果在去年8月节，我们姐弟俩啊，经过这一次宿命般的相聚之后，都各自又投入到忙碌的事业当中，虽难长聚，但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始终是维系着这份珍贵的姐弟情谊。每每想起，我都不禁感叹命运的玄妙啊！一次的寻根之旅，竟让我在毫无预兆间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弟弟。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情。就这样时间悄悄地流逝着，直到是刚刚2个月前呢、啊、我接到了宇哲的一通电话。在电话当中，他激动地告诉我他的技术成果在咱们国内也落地成功了。他激动地在电话中给我讲了他的这项研究对于我们国内糖尿病患者来说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首先我们能做到的是让糖尿病患者不需要长期依靠口服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也能实现血糖的自然稳定，而且还可以让糖尿病患者实现生活饮食的自由。那这一点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这就是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疗法最终实现的结果。另外宇哲他们研究出的第二大技术革命啊，就是逆转并发症也全面的落地成功。这项成果可以实现糖尿病患者在没有发生并发症之前做出精准的分析预判，只有未雨绸缪，那才能杜绝未来所有隐患，完全阻断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同时对于已经出现的各种合并症的患者有了更有力的方法，能让所有合并症逐渐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不再遭受各种病痛的磨难。当时听宇哲跟我说完这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之后，我马上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如今芳华的家人，那也都为糖尿病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日思夜盼呢。所以两个月前啊，我就一直邀请我的好弟弟宇哲啊，能不能说抽出来时间来到我的节目啊，把他擅长的糖尿病治疗领域的所有的理论概念啊，还有成果实践都带给咱们广大的糖尿病的病患。只不过说前一段时间呢，那宇哲的时间上确实是很有限啊，那一直呢也是没能让大家如愿，一直是到了前天啊，宇哲告诉我说眼下能抽出几天的时间了啊，来到这儿呢如约的和大家见面。所以说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是要通知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啊现在正在罹患糖尿病还有各种并发症缠身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千万呢不要错过了明天的节目啊，因为我和宇哲已经确认定好了，明天的节目呢他就会如约的参加，给咱们所有的糖尿病的病友啊讲一讲他全新的治疗理念。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来自于德尼罗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康宇哲准时的走进乐龄芳华的直播间。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2: 城市脉搏，

0: 明天要上课的，明天要上班的，你们应该知道吧？我刚才看到那个谁北面来了，我刚刚愣了一下神，你是已经毕业了吗？我印象中记得你还在上学，你怎么今天来了？对，好难得在学校周五是可以听收音机的是吧？欢迎啊！还有很久没来的冰点啊，刚看到你点了100个赞了啊！我之前还给你发信息来着，你都没回我，看来就现在是闲下来了啊！欢迎回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虽然是周五，但是没有 live show。对，我们休2周了，对不对？上周休了1周，然后本周再休1周，下周就正常恢复。然后我们从下周开始的那个主题啊，会有点小花样。比以往，我觉得可能会加点难度了。对，因为之前大家有点歌荒啊，这一次让你们好好把一首歌唱成2首歌的那种方法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玩成啊？稍微有点难度的作业啊，我已经期待上你们的下周的作业了。
1: 那个，晚上好喽！我北横灯打卡，夜路明月明月，你心太冷的事别忘盖被哦。
0: 盖被这件事儿来说，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不太友好，对南方像我，你看我今天都穿外套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适用啊，也许你就是对我说的啊。那提醒各位北方的朋友，盖被这件事情可以暂缓一下了，因为从明天后天开始啊，10号，明天9号，后天10号，对，没错啊，10号到15号。北方今年的首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将会登场，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多省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下周北方的晴热会再度升级，像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地区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气象分析师也表示说，这个北方啊，今年首轮高温的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13号前后啊，影响范围会再加大一点，像河北的西北部、河南的北部，局地的温度会达到40摄氏度往上，对吧？所以你说别忘盖被这件事儿，那可能是开了空调，要别忘盖被啊。点唱今天继续啊，但是其他的一些就没有了。昨天已经这个就是提前预告过了的，我们把这个大家的点唱时间拉长一点。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带上歌手名。

0: 小乐，生日快乐。
1: Vivian。
0: Vivian 在长沙打卡。
1: 啊。
0: 今晚24点，油价要上涨，3毛钱，赶紧加满油箱哦。
1: 哎，追哨的朋友来了啊！对对对，昨天有提醒过各位，昨天我据我了解的消息也是3毛，但是今天的最新消息是2.5毛、2.7毛和2.7毛，对，约等于40、50，我也是3毛了。今天晚上12点啊，迎来这个油价的调价窗口，这个本轮的周期啊，21到8号。这个其中国际油价是先扬后抑，所以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每吨会上调320和310。那从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还有95号以及0号柴油分别上调了12.5、2.7毛和2.7毛，所以这样算下来，各位92的汽油50升的话，大概加满要多花12.5块。哎，所以昨天有提醒各位提前去加油，今天如果你没有开车的话，那你回家再去开车加吧。我今天还特意问了我同事，我说：“哎呀，这个今天你怎么还不回家呢？”他说：“我今天坐公交车来的。”我说：“坐公交车来的不是正好更方便回家吗？”但我没有带伞。今天我们这儿又下雨了，但是此刻应该停了啊。因为不然的话，我又来的时候好好的，又回不去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点唱，带上歌手名啊！那我们就开启第一首。
2: 月夜点唱机。

近在短视频平台，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刷到这首歌啊，所以啊，今天我就没有给我那个版本，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比较热播的一个啊，然后这个触发了我的一个下周开启本月的一个主题周，提前公布啊，叫翻唱。从下周五开始，然后连续四周，但是不同的翻唱的主题题材。因为刚刚也有朋友问了下周唱什么，我觉得作业有点难，就提前来把作业布置一下。下周我们唱的主题叫 A 歌 B 唱，什么意思呢？就是A 的曲唱 B 的词儿啊，这个 B 的词儿呢，可以是另外一首歌的词儿，也可以是你即兴创作，或者是你认真斟酌写的填词的部分，好吧？比如说打一个比方，这也是我最近有听到的另外一个很怎么说人生趣味的歌，居然没有想到这歌可以这样唱，叫如果你看不惯我，这个原曲你们应该有听过，叫 A 曲 B 唱，就比如说这样。如果你

0: 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啊？这首歌另外一个名字应该就叫《坑朋友》吧？啊，来下一首点唱继续。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这首歌原本是昨天好像有朋友跟我讲了一嘴，我们当回事儿。后来那个刷到了一个热搜，就说这首歌听哭了，然后又看到是听笑了。我说什么歌能又听哭又听笑的？然后今天那个谁又说，哎，他喜欢这首歌啊，又有朋友点唱来。

概说的是这段情腔的部分。王菲的新歌，这一段就突然出现的情腔，有朋友说好像是佟掌柜的出现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蓝色。
1: 航天蓝。
17: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白色。
1: 天使白。
15: 科研白。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绿色。
17: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橙色。
18: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小鸟撞玻璃上了。
1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

0: 天喜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5: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芳芳的屋檐下，你人在哪里？蚊虫来呀，
7: 我是谁？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瞬间压力山大，就是卷起来的意思是吧？下一周的，对，之前总说这个没有难度嘛，就是想歌想太容易了，对吧？下一周的歌有点难想啊，找一个也类似于比较朗朗上口的那种，比较经典的传唱度比较高一点的那种曲子，然后你再找一个你觉得能对付得过去的那种词儿，就把它套上就行了啊。明君，是因为没有 Q 到你名字是不是？问了两遍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非常好，我也非常好啊。

0: 还刷到了另外一个小伙伴的点唱啊，这首歌我之前也很奇怪，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后来才了解了，发现这歌原来是在其他的平台很早前有发布，一个英文歌曲直译的歌啊，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有段时间那个应该是五一之前和五一期间，因为那会儿还蛮想去海边玩的，就经常会刷到类似的短视频，你们知道的，就是大算法，当你看到某个类型的内容之后，它是一直推你，然后它配那个 BGM 就超魔性，就啊，晚一点来播这首歌好吧，因为来的比较靠后的小伙伴啊，其他的点唱的曲目有的我会陆续来播出啊，没有的的话就对没法播了好吧。星辰你的这首歌没点题，点了哪个题？点的是哪个题啊？我们没有类似这样的主题啊，也没有这首歌啊，这歌大概率应该也不会收哦。你了解一下，我换一首好吧。珍珠是想买珍珠还是告诉我点了珍珠奶茶？珍珠倒是发送关键词会有啊，全场一折，哎，这好像是早高峰晚高峰好像都有在推的，是不是？啊，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同步发送一下，好吧？来下一首点唱机，继续。
1: 月夜点唱机。

南乒360赢韩国，这毫无悬念啊，是吧？啊，还要放首歌庆祝一下，我们放的每首歌都是庆祝。来，下一首继续。

今天大家唱的歌都好有品质。你是以为今天是 live show 是不是？我们以往的 live show 的品质也有这么高的，这都是专业歌手唱的啊。前面是岳云鹏《春歌》。

为想着大家这不是五一都玩累了吗？啊，上一次在上周的时候，是因为马上放假了，大家心不在这儿。在这五一刚放完假回来，哪有那功夫？对，就上班都没精神。所以我们到下一周五再恢复 Love Show 啊。

点上记得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手名啊，不然我就随机来播放你的这个歌名的另外一个可能不一定是你要的那个版本哦。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

0: 毛毛，这个开播提醒啊，一点都不及时，我们节目还有四分钟不到就结束了。黄小琥没那么简单，前面是周柯宇版本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那个魔性的 BGM。

0: 最想做的事就在沙滩边，沙滩边。哎，这歌是原本是打雷姐啊，这个英文的歌曲的直译是沙滩的制高点，对，也叫沙嗨。哎，就是文艺点的名字叫沉醉海边，就是直接从英文直译过来的翻译的那个中文版，你们可以去听原版的啊。
1: 我们能够再遇见，是毫无防备的忽然了解。
0: 哎，这么说的话，跟我们下周的主题也可以对上 ，A 曲 B 词嘛。你可以找一个特别熟的英文歌来填个中文版的词儿，也是可以的。

0: 到点了，
1: 说完
2: 没见，记得明天调闹钟，要上班上学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提示，截止到目前 G304 榆林市的青嵌段公路恢复正常通行。同样来自于交通运输部的消息，5月8日16时，当地公路部门在现场巡查发现 G357 广西河池市凤山段的1926公里处的公路交通中断，公路恢复时间属于待定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22:08，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专业法务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杨律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有一个相对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先说一下，就在今天晚上5月8号，今晚24时油价有上调，大家呢加满一箱92的油，如果按照50升油箱的话呢，会多花12.5元。那我们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呢，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要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就是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监测呢，本轮成品油价格调价周期呢是在4月21日的24时到5月8日的24时。国际油价呢先扬后抑，在5月8日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是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那为大家算一笔账呢，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多花12.5元。所以友友们有相应的需要补油的情况呢，大家还要注意一下时间，在今晚的24时是调价窗口的开启时间。那相应的油箱补油，大家多多注意一下时间的截止。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还是按照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呢，为大家依次来答疑解惑。所以呢，在周五之前，节目开启之前和我成功对接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之中呢，来仔细聆听专业律师为您的详细服务。如果说您有新的一些进展，包括一些案件的细节补充，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之中呢，和我们的专业律师在线交流。在直播过程之中，友友们如果您也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我们可以在节目进行之中为您进行插空安排，排在呢正常排序的朋友之间啊，为大家呢也是逐一的来回应，我们按照顺序呢依次回应各位的法务诉求。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为大家来热情服务。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服务专业开启。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继续为大家来服务。在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在今天节目进行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在各个群里边，友人们都在打卡签到。十六说呢，欢迎杨律今天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答疑解惑。今天呢也是世界微笑日，一个微笑能够传递温暖和善意，不仅能够化解冲突，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人间多一份和谐和友爱啊。猫猫姐姐说，二位晚上好，向杨律和磊哥说一声晚上好，也向听节目的友人们道一声晚上好。国荣大哥说，专业司机来签到，道一声友人们晚上好，开心听节目参与节目了，欢迎杨律闪亮登场，感谢杨律来为我们卡友服务。水四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就盼着今天周五来跟律师学习呢。好了，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呢，孟先生说呢，欢迎律师，我在六号群里打卡签到了。淑玉说，此刻就是心情最好的保障，因为能够听到磊哥的节目。此刻在邀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按照我们求助的顺序依次为大家来开启，先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周先生。周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解除银行

0: 房贷款担保的相关问题，樊景律师呢给我指点一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前呢我和前女友的弟弟合伙开了一个网吧，需要资金。当时呢我们向银行申请贷款，我出于人情无偿为这个合伙人做了担保人。但是我要说清楚的是，我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分红，也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当时这个合伙人呢承诺说一年回本还清贷款，但是现在这个贷款已经三年了，对方至今没有结清本息，所以这个债务呢一直处于逾期未清偿状态。现实是这个贷款的要求我作为担保人每年必须到银行面签复核，长期反复的折腾，说实话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让我呢极度的焦虑，心里边很不踏实。我十分担心呢这一笔长期未结清的债务会影响我个人的征信，包括我的资产和后续贷款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持续的绑定担保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内耗，我感觉已经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了。所以我现在呢不愿意再承担任何这种担保责任了，想彻底解除担保人的身份，同时免除相关的风险。所以想向杨律来咨询一下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贷款没有结清，债务人在未还款的情况下，我能否合法的解除担保责任，就是我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准备哪些材料向银行能够申请终止担保，取消每年这个面签，一趟一趟去太烦了。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欠款人或银行他不配合我，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这个担保，免除后续的追责，就给他彻底从法务上给他切割掉。第四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包括追责带来的所有的不利影响啊。这个周先生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核心的就是他不想再给他这个担保上扯上任何关系了，是吧？
1: 对。
0: 杨律，咱们这样依次给他回应吧，问他挺详细。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贷款未结清，债务人没有还清的情况之下，没有还清这个所有这个还款的情况下，他能不能合法的解除这个担保责任啊？您从法务上，包括从这个操作上，帮他来分析一下。
1: 这个，咱们先从这个结论上说一下。
0: 好，
1: 大概率这个是没办法合法解除这个担保责任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跟银行签的这种担保，就相对来说银行做这种担保它的手续跟程序，包括它的一些文书的内容，应该都是比较完备的。并且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合同你一旦签字了啊，在你们之间成立并且生效了之后，你想单方的说去解除这个担保责任，那么这个前提呢又是说这贷款没有结清，这种情况下可以说这个可能性很小啊，就是你想凭借自己的这个意愿去解除这个合同，我们说这个可能性可能是确实是比较小。
0: 这就是难度很大。关键是第一个是钱没还清，第二个是你是直接和银行签的，从法务程序上讲，包括从合同证书的完备上讲，这是很完善的，是吧？现在呢说以我们周先生自己的主观意愿说我要跟他解除这个合法解除承担责任，难度是比较大的。这个其实属于叫做合同纠纷吧，这算是
1: 这
0: 种类型的。
1: 对，
0: 这
1: 个是担保合同纠纷。这种纠纷要想单方的这种解除比较难，甚至来说你如果单方提出解除了，那他合同里边可能会有一些约定，反而你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
0: 的，后续还有这样
1: 的
0: 是吧？
1: 对，
0: 由于这个解约还可能会产生其他的这个连带问题。
1: 对，是的。
0: 那我们看他第二个吧。第二个他想的是，那我现在听明白了，不能自己单方面解决，我能不能走正规的流程或者准备一些材料向银行申请终止这个担保，然后取消每年的面签，是吧？这是两个事儿，一个是终止，一个是这面签的问题。
1: 我们说他这个终止这个担保其实跟前面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所谓的终止担保也就是说你单方提出的解除这个合同，前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可能确实是比较难的，可能存在很大的难度的。另外取消面签这个问题啊， 从我们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大概率可能有相应的途径啊，因为现在通过网上这种网签或者是视频签这种方式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我们经历的接触的一些银行，它的现在的对外贷款，包括房贷，包括其他的一些经营贷，它都采取线上签了啊，就是线下签的当然也有啊，但是大多数比较大的银行都可以线上签。那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说通过线上签啊，或者说取消这个面签，彻底不签？我觉得彻底不签可能有难度
0: 概率
1: 啊，
0: 比较小，
1: 对，
0: 是吧？
1: 但是要改成线上签或者其他的方式，倒可能有自己的。有这个途径，那就看银行它自己的一个规定了，这个可以跟银行进行一个咨询或者沟通。
0: 这周先生其实他一个是说每次去成本太高，折腾一趟，然后去跟银行这儿比划一遍，把这个程序流程要走一遍。刚才杨律给您提到的是这个，看能不能改成线上，这样的话最起码降低一下我们这个面签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及我们的程序成本啊。但是您说不签这个事儿，这个难度还是有一定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担保这个问题是解除不了的，这是一个核心前提，是吧，杨律啊？
1: 对，而且这个担保都是有相应的，我们叫这个担保期限啊。那可能你的合同里边就约定了，比方说这担保期限比较短啊，那他肯定就是说到期之前他就要你来签。所以说，如果不签呢，那相应的可能他会就是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或者手段追究你的责任。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还是你要把这个合同找出来看一下啊，甚至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找专业的律师当面给您看一下啊。
0: 这个涉及到要查看一下原始的合同细节，杨
1: 对
0: 律师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合同细节里边有相应的关于终止担保或取消面签里边这个提前的约定，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约定来走一走。如果说里边有您自己提出来单方面要终止的话，可能会产生哪些连带的责任？那这个是我们要承担的法律的成本和风险啊！这个您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因为这个是要用合同来说的。关键咱们这个合同签得很完备，是跟银行直接签的。刚才杨律提到的这个重点，
1: 对，
0: 现在周先生还有一个诉求是这样说：他如果说银行和欠款人他不配合，不让我解除这个担保，我能不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撤销、免除后续的追责？这个想。我成本高一些，我打官司行不行？
1: 这个也很难。我们前面讲，其实他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想就是正常的通过一个途径，免除自己的这个担保责任啊。当然，他说了不同的，说是终止也好，还是撤销也好
0: 我
1: 啊。
0: 申请，
1: 那对，那包括说他说这个撤销，那你要求撤销，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合同的这个条件就这么几个啊。而且对一些特定条件，要求撤销，还有相应的时效的要求，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诉讼去说撤销这个担保的可能性，也不是说很大啊。包括说免除后续的这个追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追责，我觉得那就看，我们还是讲，还是要看你这合同，看你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来承担啊。约定的你这个责任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跟他，这个后边的一些问题有关。你比方说，你承担的是，连带保证的责任，还是说一般保证的责任？那这两种责任又不同。当然，我们讲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像我们个人来签的这种合同，或者说担保人签的这种合同，都是这种，连带责任的保证
0: 这俗话说连坐的那种，是吧？
1: 对啊，它有一个什么区别呢？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你如果说是一般保证，那只有在就是说这个银行通过法院或者通过仲裁追究这个债务人的这个责任之后，并且经过强制执行也找不到这个追究不了这个财产之后，那他才能找你，也就是说他要先去找债务人，然后才能来找你担保人。但是银行签的大多数，我们讲 就是99.9%可能都是

0: 连带责任保证啊，那就是说可以同时追究这个担保人和这个债务人，也就是说追究你们谁都可以，没有先后之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还是看你们的这个合同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两种责任的区别。
1: 好了，
0: 啊，
1: 这个杨律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得很透彻了。那我们再看他最后这个担忧，咱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杨律。
0: 嗯，
1: 就是他该如何规避这笔债务后续的逾期和追责带来所有的不利影响啊？咱们就现在在这个基础之上，帮他想想办法，或者给他点建议，让他降低一些他相应的这些不利影响。
0: 嗯，我觉得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来讲，就是说，还是我们前面提出来的，把这个合同找出来，那，好好的看一下，研究一下啊，是吧？第二一个就是，定期的关注一下自己的征信啊，也就是说，看看这个债务人本人他是不是在正常的还款啊，以免自己的这个征信受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就是减轻自己责任或者避免自己更大损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事儿。一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找这个债务人啊，通过什么方式给你提供一个反担保啊。所谓反担保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不是你给债务人提供这个担保了吗啊，那你反过来再让债务人给你提供一个担保啊，担保说将来你如果承担了这个担保责任之后，你可以向债务人进行一个有利的追偿，有相应的财产能够保证你这个追偿权的实现啊，这个是一个途径，这个是需要跟债务人去争取的，
1: 这就协商的这个关键词叫反担保。
0: 对反担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要关注你这个合同里边前面说的你是一般保证的还是说连带保证的，因为这两种责任是不同的，那面对不同的责任的话，那我们采取的抗辩措施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就是你合同里边约定的你的这个保证期间到底是多长时间啊，是吧？为什么反复让你去面签？那有可能比较短啊。那如果真有后续说你不签了，然后他也没有找你，然后你这保证期间过了，那过了这个期间，那可能你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了。这个是也是需要关注合同内容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看一下就是债务人本身他对债权人有没有一些抗辩的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债务人可以主张的这些权利，主张的这些抗辩，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也可以提出来啊，就是即使他不提出来你也可以提出来。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提醒这个担保人的。
1: 你核心因为他是连带嘛，所以其实从对银行的追偿来说的话，他跟债务人是平级的。
0: 对，如果是连带的话，那是平级的啊。
1: 那就是债务人的一些抗辩他其实也可以拿过来
0: 可以主张，可以主张。对，
1: 哎呀，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就引发了很多友友们的评论啊。十六说呢，千万别轻易出去给人担保去，因为这个担保人就意味着要承担责任，而且是很严肃的法律问题。默默姐姐说，帮别人担保的后果呢，大概率的是自己拿钱往上还。哎，要说这种事儿，成年人都得给自己的行为负责，千万不要随便给别人担保。另外还有一些呢，他就故意的欠钱不还，然后让你啊做得很被动。可是这个事情最后你要去找的时候，他又一推不认账啊，你会很麻烦的啊，听着就为这朋友来有点揪心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群里边呢是打卡签到的啊，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周先生，后续有相应的问题的话，您还是要注意一下刚才杨律提到的重点号。第一个呢是要再看一下我们当时原始签的这个合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重点。刚才杨律的建议呢，定期对自己的征信情况进行相应的查询。第三一点就是和债务人来协商，进行一下让他出具的反担保。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相应的债务人的一些诉讼的时效，包括呢，您也可以呢进行债务人的抗辩，来作为自己的主张抗辩。因为如果您签的是连带的这一类的担保的话，对银行来说您和债务人是同级的，是平行的，是一样的。好了， 如果还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继续与我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法律支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在5月8号16时，当地的公路部门现场巡检发现，即357广西河池市的凤山段1926公里的公路交通中断，公路的恢复通行时间处于待定状态。同样来自于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截至于目前，即340在榆林市青涧段的公路呢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1: 北京时间22:39，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我们来继续关照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卡友小风求助说，杨律好，我在某东第三方购买了一个全新电脑，存在二手使用的痕迹，所以想向您咨询一下情况呢。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呢在5月1号某东第三方的店铺花费10000多元购买了一台全新的某品牌笔记本电脑，收货之后呢，我们通过了专业软件进行测试，就是我们自己测试啊，发现这个电脑已经累计开机使用了60次的这样的一个开机记录，明显不是全新未拆封的新机器，存在着二手使用的痕迹，怀疑是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最起码不是原本的机器。发现问题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某东的店铺客服来沟通售后的维权，商家呢拒绝退货退款。但是商家提出来说呢，我们愿意提供400块钱的现金给你补贴，这事儿咱就了了。作为消费者，我们无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商家给出的理由是，你们这电脑已经激活了，所以我们拒绝退货退款，而且强行要求我们收下这个并非全新的机器。所以我们主张认为呢，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以次充好，把二手翻新设备，最起码是非全新机，当作全新正品售卖，这种事儿呢，我们感觉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新机器如果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拒绝退货，只给我们补偿少量的现金，是不是属于欺诈消费者？算不算消费欺诈？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依法要求全额退货退款，能不能主张相应的赔偿？第三个是呢，就是商家平台如果拒绝不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有哪些可以进行正规高效的维权渠道，包括处理流程，我们不惜进行诉讼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几个问题分开请杨律呢给您依次来回应。第一个事儿，咱们先说新机器到手检测出大量的使用记录，商家呢拒绝退货，只说给你补一些现金，这个算不算消费欺诈？杨律，咱们先给他核心问题给他说一下，这个欺诈的能不能构成。
2: 从这个情况来看啊，咱们还是先说结论啊，应该来说这个是涉嫌欺诈了啊。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消费者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几乎所有消费者的权利都是建立在这个权利基础之上的，就是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有权利知道我所买的这个商品本身它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啊。你如果说存在说一次充好啊，或者说是这种以旧充新的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很明显是属于欺诈的。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是这个

0: 卡友遇到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因为买的时候是新机是吧？
1: 按新机买的，
0: 按新机买的，
1: 嗯
0: 啊，那么你卖的时候就应该，提供一台新机，这样的话才是符合你对你商品的一个描述，是吧？那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新机，那被累计开过机几十次，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说这种提供了一个或者说是疑似翻新机或者货不对版的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显然是构成这个欺诈的。
1: 嗯，杨律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这个累计开机60多次的记录呢，是我们的卡友小峰和他的朋友，到手机器以后通过专业软件自己测出来的。
0: 嗯，
1: 如果说作为商家会不会进行抗辩，说我们得找一个权威的第三方来测，你自己作为消费者测出来这个，我们商家不认，他们这样抗辩能不能成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开机64这个有没有一个能够讲理权威的认定的这么一个途径方法？
0: 这个本身如果说商家对这个电脑就是这个开机的这个情况进行否认的话，那相应的是可以通过就是这种技术鉴定的方式来确定是不是一个翻新机，或者说在这个时期之前是不是曾经有过使用的状态，是可以通过鉴定来实现的。
1: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科技水平包括使用痕迹的这个记录啊，已然是很准确了，是吧？
0: 对，
1: 咱们购买的时间比如说5月1号，那到时候以后上设备哪怕是第三方的权威检测一看，5月1号之前产生的这些开机记录一次这些痕迹也是不可改动的，是吧？是电脑自动生成的，确实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呢，从技术完备上讲和证据的固定上讲不是太难的事情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杨律已经帮着小峰朋友呢确认了他是涉嫌到这个欺诈的问题了。那现在商家呢就是不退货，我就给你补400块钱，400块钱这个事儿能不能平这个事儿？杨律，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涉及到就是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卡友问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他想要求这个退货退款或者主张相应的赔偿。那么首先来讲，作为商家，你出售的这个产品本身不符合当时双方的一个约定或者说一个要求，那么退货退款是没有问题的啊。另外也可以主张相应的赔偿，我们说对于欺诈的啊，那么有这个简单来讲假一赔三是吧，啊，那么是要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的啊，而且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按照这个购买产品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的啊。那么如果说少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来说，少的时候赔偿的这个金额不到500块钱的，那最低也是500块钱。所以说对方说这个一个400块钱的现金补偿，那这个显然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这一方是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方式或者提出的这种解决途径的。
1: 法律规定的最低不足500的可以调成500，现在你这个情况10000多的电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用400块钱是很难把这事儿了事儿平息的，是吧？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小峰朋友的第三个求助，他是问到这个事儿，他说现在商家和平台啊都没有给我很好的处理，事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有没有哪些正规和高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处理的流程，请律师指导一下，咱们给他来个保姆教程吧。杨律，
0: 这个其实应该来说所有的这种消费侵权的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来解决啊。第一就是投诉啊，其实这个投诉相对来讲啊，我们遇到的在实践中投诉解决是比较就是短平快的啊，
1: 效率比较高的，
0: 效率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投诉的这个途径有很多啊，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12315啊，消费者投诉啊。第二个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比方说像黑猫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大的投诉平台处理这个消费者投诉的也可以进行投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12345啊，这个便民服务热线啊，可以通过这 三个途径去相应的投诉。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像，当然这个里边可能是存在问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说，我们通过向这个平台进行相应的这个投诉，啊，那么我觉得这四种方式应该来说处理投诉的就比较齐全了。
1: 嗯，这是投诉的、
0: 啊、投诉的这个
1: 思路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投诉实在解决不了啊，那你要想维权，那就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啊，那起诉这个商家啊，是吧？所以说，当然这种方式呢，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啊。
1: 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小峰朋友，这个证据的留存和保存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您是属于在电商平台上来进行购买的。而且呢是第三方店铺，所以呢我们相应的这个购买的电子凭证要给它保留好。这个我们要说如果走诉讼或包括投诉都是要把这都要截取下来的，是吧杨律？
0: 对对，这里边再补充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商家现在提出来，就是说也是可能我们会遇到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是说这种电子产品你已经激活了啊，我就你已经激活了，我就拒绝给你进行退货。
1: 嗯
0: 啊，那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也会认为啊，那我确实是激活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里边我们要考虑到一个情况，所谓的这个电子产品激活之后啊，就是拒绝这个退换货呀啊，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说由于你消费者自己的原因，是吧，你给他激活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产品没有相应的质量问题啊，不存在其他的就是商家违反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这样的行为的情况下，那你可能确实是不能说，想退就退，想换就换，啊，但是在这个里边，我不激活，我可能就看不到这个电脑的一个真实的使用情况，是吧？啊，那么这个从逻辑关系上来讲，商家的这个主张，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案子里边，我们的这个求助的这个卡友啊，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这两种，一种是投诉，各方的投诉，一种是诉讼的方式，去进行维权。
1: 嗯，这个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跟我们买东西它是被箱子封着一样的，咱们光看箱子光看包装，我不知道里边的情况什么样的。
0: 对，
1: 我打开箱子了，发现它确实里边的东西磕了碰了坏了，这个、属于它的质量问题了。
0: 对，
1: 那如果说打开以后箱子完整没毛病，里边东西也没毛病，现在呢是属于我在使用过程之中发现它有一些暗伤出现了，那其实这个也属于是产品的质量。但如果说商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是做这个相应的退货退款的要求的。
0: 对
1: 吧，这个
0: 就单纯的我不喜欢了啊，或者说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不需要了啊，那我想去退换，这个是由于你自身原因造成的，那肯定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1: 对，这个我们作为主张的话也很难得到这个，包括诉讼的话法院上也很难支持您。
0: 对，
1: 因为法平如水去除不公嘛，毕竟要保护两方的利益。但是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是一定把证据给它留存好，而且呢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鉴定啊，也可以提前和平台进行一下沟通，是吧？你比如说你说我自己消费者测的你不承认，那咱们可以找第三方，你认可的我也认可的，咱们共同测一下，来确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电脑的情况，它到底是不是全新的，还是真的是存在的所谓的二手机和翻新机你卖给我了啊，咱们把这事儿给它厘清界定，标的清楚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啊。小峰朋友呢，如果说后续有相应的需求，也可以和我们继续保持联系，我们在节目内外也可以给您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为什么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1: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4: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那今天是5月8号，温馨提示各位朋友，在今天5月8号24时油价上调，各位有油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5元。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在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窗口将要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价格调价周期内，从4月21日24时到5月8日24时，国际油价先扬后抑，5月8日24时起，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每。

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为您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所以在今晚5月8号24时之前，友人们需要进行相应的油箱补油，大家还要注意一下窗口开启的调价时间。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稍后继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交通运输部在5月8号16时发布的，当地公路部门在现场巡查发现 G357 广西河池市的凤山段1926公里处的公路交通有中断情况，公路的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状态。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截至到目前 G340 榆林市在青涧段公路恢复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京时间的23:07，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今天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直播过程之中呢，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也可以在线来进行交流啊。建议大家呢先加入到社群，然后您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在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大家可以发起呢好友添加，然后咱们点对点的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呢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廖先生呢已经发过来了，是关于相应的工资纠纷的问题啊。那稍后呢我们请律师呢给您详细的来进行一下这个回应和解释。六六在问说今天晚上是

哪位律师在节目里边为大家服务呢？今天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那稍后我们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呢，依次为大家回应大家的法务咨询。

0: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先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有现场提问的友友啊，妙先生给发了一个相应的求助讯息，这样因为您呢是一句一句发过来的，我简单的帮您总结一下啊，简单说呢就是妙先生家里的有位这个老爷子老先生，妙先生的父亲呢在某饭店工作，上的是这个夜班白班，正常这样倒班啊，比较辛苦，结果呢他感觉呢这个他的父亲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工作呢累出高血压了，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心梗啊和一些脑部疾病的这些前兆啊，现实问题呢是没有劳动合同，然后现在也没有给他交社保，当前呢工资是现金给他发的，有打卡记录，有银行截图，所以想问一下这个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求给相应的一些赔偿，包括劳动仲裁也好，还有说就是进行诉讼也好，请律师来进行这个打官司也好，核心问题是请律师给他爹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啊，同时产生的这些劳动上的伤害吧，能不能争取一些赔偿，这样我们请杨律呢从这个维权思路上讲帮您来梳理一下啊，因为这是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我看明白了是关于劳动的仲裁和工资的这个维权，一个呢是产生这个咱们叫做劳动伤害吧，或者叫工伤认定吧。
1: 嗯，
0: 杨律这个从两个思路上给他梳理一下吧，因为他这个写的比较碎比较散是吧，节目之中的话呢我就没有给他原样一样一句就给他念出来啊，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这个分两个方面说吧，确实这位卡友说的这个情况一是比较散，二是我没有太理解他的一个
0: 核心诉求，
1: 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分两方面说，一个是说他提到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个比较辛苦啊，干活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干了这么多年，最后到这个岁数了，落下了这些病啊，高血压也好等等之类的也好，那这个我们就工伤而言啊，我觉得可能认定成工伤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啊，为什么呢？简单的理解，工伤就是你在工作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啊，在工作场所内受到的一个事故伤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存在这种职业病啊，但是就这个这位卡友说的他父亲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来说类似于我们老年人可能都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或者是慢
0: 性
1: 病
0: 疾病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你要说去鉴定是不是构成职业病，或者说是不是跟
0: 工作
1: 这个工作原因、
0: 嗯、
1: 造成的，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的，
0: 难度比较大、
1: 啊、难度很大的啊，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要求的这个所谓工资也好等等的这个赔偿，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赔偿指的是什么样的赔偿，比方说是说现在公司跟你父亲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了，你想要这个终止或者解除的赔偿还是什么，是吧？那么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呢，第一我觉得如果说出现我说的这样的情况，你可以主张啊。第一点就是你说没有书面的这个劳动合同啊，那么你要收集相应的证据证明你们之间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比方说他给你发工资是吧，怎么发的啊，如果是现金是吧，有没有一些现金的这个记录啊，然后你在那儿工作有没有上班打卡这样的一些记录，或者是你跟老板汇报也好，跟公司同事之间的这些沟通也好，你干工作内容的一个交流，微信啊等等之类的是吧，那这些有没有，包括你在这个饭店里面干，那是不是你穿的这个工作服上面有没有这个饭店的名称啊 logo 啊等等之类的是吧，然后包括对跟你同样情况的工友，你们之间能不能相互作证是吧，有一个这个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那么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之后，如果说你要主张 说单位现在已经跟你终止或者是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了啊，那你要这个相应的赔偿，这个我觉得那就要看单位是不是合法的跟你解除的，
0: 嗯
1: 啊，那当然违法解除啊，那是按照我们通常讲就是二 N 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到期终止了啊，或者说你这个情况到这个到这个年龄了啊，那给你正常的终止了啊，那么可能是 N 是吧啊，那么也有可能你去跟单位去协商啊，那么协商有可能是 N， 有可能是 N 加一，也有可能是二 N 是吧。我们所谓的这个 N 呢，其实来说指的是什么，就是劳动者的一个经济补偿金，
0: 实际工作年限嘛，
1: 按照实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是补偿一个月啊，当然就是说如果说不满一年啊，那么不足半年的按半年算，超过半年的那还是按一年算啊，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补偿这个

0: 经济补偿性或者相应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讲的这个补偿是什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你说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是吧？那么正常我们的工作时间那么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是吧？
1: 八小时是吧？劳动
0: 啊，
1: 法规定是吧？
0: 对啊，那么他是不是有长时间加班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要主张加班费？甚至你是不是要主张这个未休年假的工资，是吧？那么这些你需要举证，尤其是加班的问题，你需要举证。
1: 对
0: 啊，你的加班时间什么时间啊？哪天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几个小时是吧？
1: 加班时长，包括
0: 加班的
1: 时长，这个工作的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啊，就是对加班费的主张，劳动者首先是要承担一个举证责任的。至于说其他的，你主张工资没有给你啊，是吧？拖欠工资，包括说拖欠未休年假的工资，那么这些都可以要求单位来举证啊。但是加班的工资，我们劳动者首先还是负有一个基本的举证责任的。
1: 对，这里边有一个杨律其实提到了一个核心的一个认定，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劳动事实给他有证据固定出来，对吧？就不管说我们主张什么事儿，我们得有这些事实证据拿出来，证明我干这个活了或干了多长时间。然后第二个呢，您认为相应的对于身体产生的一些损害，也要在法律上进行界定它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得证明在法律上得认可是由于这个工作而导致的这个伤害出现了，或者说身体的这些疾病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证据的一个关系。第三个就是您现在其实还是要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个核心诉求是什么，是吧？第一个是对方法院，即便说是我们去诉讼去，到法院也好，去劳动仲裁也好，那你得说清楚，我是要让他补我的工资，还是让他给我进行赔偿，还是说我加班费以后他要都抵给我，还是说我造成损害了，他得对我进行工伤认定相应的这种补偿和赔偿，这个其实您要是把这个要梳理清楚的，这样也请律师能够帮助您核心的来分析。他有两个现实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作地点那个老板是外籍，第二个就是他诉讼的时候想问是在当地，就是他父亲工作的这个青岛，还是说来北京来进行诉讼啊？这两个事儿您帮他来回应一下。
0: 第一个，这个老板本身是外籍，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不是你跟老板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种雇佣啊，而是你跟你这个公司，你在饭店这个饭店的经营主体啊，那他肯定是一个公司，对吧？或者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什么，是吧？他不是说一个个人，他肯定是有相应的这个组织的
1: 落地单位了。咱们说
0: 有这个单位的，
1: 说俗话是落地单位的。
0: 对啊，你是跟他之间发生这个相应的争议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打官司啊，那么应该是在你实际工作的这个地点，或者是这个单位的一个注册地址，那么大概率都是在。这个是青岛是吧？
1: 对
0: 啊，是在青岛当地，而不是说你是北京人，然后你回到北京来打官司，这个不是的。这个仲裁本身要在公司的这个注册地，或者说你提供劳动的实际提供劳动的这个所在地。
1: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属地的问题，
0: 对
1: 吧？这
0: 涉及到一个管辖的问题啊，
1: 这个叫案例管辖或者叫案件属地的问题，这个您其实不用太纠结啊。
0: 对，
1: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些求助的讯息，包括妙先生如果后续的话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咱们可以保持联系啊。看一下，按照求助顺序的话呢，是雪玉先生的求助说。我遇到这么一个事儿，是关于交通事故责任判定的异议，包括申请复议，想请杨律给指导一下。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我驾驶私家车正常右转，全程车速很缓慢，而且一直仔细观察路况的。我的右转就要完成，马上要驶入路边的停车场入口的阶段，我发现呢，我的同向驶来一辆摩托车，当时他驾驶那个车辆呢是在非机动车车道上，我那个右转呢也是驶入到非机动车道，所以发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是完全停车避让，可是这个同向的摩托车呢也是径直撞上我的车辆。现场的视频可以清晰看到呢，本次事故的核心原因是摩托车的车速太快，车辆失控导致碰撞的，而且 全程在现场没有任何的刹车痕迹，也没有摩托车采取的紧急避险的措施，就是因为车速过快，把握不住车身，主动的偏移车身撞向了我的车辆。所以我认为，如果对方是低速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完全可以及时停车避险，也不会发生这一次的碰撞事故。目前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判定我私家车是全责，我对于这个结果存在很大的异议。本次事故呢，对方的超速行驶包括没有及时避险存在明显的过错，而不是我的单方责任，不应该由我来承担全部责任的。我的诉求是这次事故判定，我希望判定成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就是五五分责任。所以想问一下杨律，第一个，结合这个事情的经过，那我想证明包括视频证据，对方超速没有刹车避险，这些都是视频里边能够看出来的证据，我判定申请复核五五责这个概率高不高。第二个就是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材料，走哪些流程申请事故的这个责任复核，能够完成这个相应的复核的申请。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复核还是维持的原判，认定我是全责，我有哪些合法的途径能够维权减轻自己的责任和损失啊？希望呢律师给我有相应的这个回应。这样我们请律师给您依次来说一说吧。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呢他想问一下，判定这个五五责进行复核概率高不高，成功率高不高，这么一个事儿啊。
0: 这个其实说这个五五责也好，或者说这个成功率具体怎么样，这个我们现在没法给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答案啊。这个确实没法说啊。那么根据他讲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说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提出相应的复核啊，然后把你的这个相应的理由，这个里边你所提到的对方的车速过快，那是不是有超速，是吧？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没有刹车，也就是没有采取这个制动措施啊。那第三一个说这个车辆失控。再有一个就是这里边没有提到的，就是撞击的部位啊，就是你提到说你快要驶入 入口了，那它是撞击在你的前方还是尾部还是后方还是中间等等，这个也非常关键。
1: 这个雪先生给我看了视频了，他当时撞击的位置是他副驾驶前端的翼子板那个位置，就是咱们前包围
0: 那
1: 个位置。
0: 还在前端，
1: 对，就是前包围
0: 那还在前端。应该这样说，就是你可以提这个申请啊，但是就我个人而言，看这个情况来看，要想改变这个
1: 交警的认定，
0: 交警的认定肯定还是存在很大的这个难度的啊。当然这个具体的成功与否，或者说就是不成功，这个我们也没法给一个准确的肯定的回答。
1: 对，这个其实关于这个成功率这个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很多事情的话是要按照这个相应专业的管理部门和相应的这个判定的责任部门他们这个作为依据的。这个它不像说咱们去做什么相应的事情里边它有几成的把握，这个是很难来进行定量的，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事情。另外呢，就是雪先生的情况是已经进行了这个复议的提交申请了，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认定书出具之后三天之内要抓紧时间嘛，他这个时效，对，他这个时效性还是把握住了，现在也是也算是就是已经成功提交，在等待着这个回判的问题了。下面雪先生的这个诉求就是他有哪些合法途径能够减轻自身的责任和损失，这个您给他一些建议吧。
0: 这个里边其实我们提一个比较重要的，我们叫观点也好啊，就是交警部门所出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本身，它首先是一份证据啊，它是在交通责任上认定的双方的一个责任，但是它不是最终的就是双方民事责任的一个划分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下。不是说完全的说比方说就是你全责，那你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是不是这样？是不一定，我们只能说是不一定。第二个呢，就是 虽然说它是一份证据，

0: 但是它是一份证明力非常强的证据，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正因如此，那可能很多时候，比方说你是全责的时候，那法院正常判的时候，就是你也是承担全部责任啊。但是我们讲。

0: 那如果说真正上升到这个法院的层面去解决这个纠纷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提供相应的对方存在过错的这样的证据和理由来主张减轻你的责任。
1: 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还是要找到双方有没有过错，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谁有多大的错谁承担多大的责任。对方有错，那就减轻我们的责任，其实是这个逻辑，是吧，杨律啊？
0: 对。
1: 好了，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还有很多朋友呢有一些现场的提问，国荣大哥的提问呢已经收到了，稍后呢请杨律呢为您来进行回应。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2: 天使白。
3: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亭，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3: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5月8号16时在当地公路部门的现场巡查发现，继357广西河池市凤山段1926公里处的公路有交通中断的情况，公路恢复通行时间处于待定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There's a U-shaped hole in my day。好，北京时间的23:36了，各位友友晚上好。此刻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 VIP 插了个队啊，国荣大哥提了个问题说，二位好，我们家的情况这样的，我老婆路上呢遇到了这个路怒症了，这个前面这个车呢强行压线超车，多次恶意的别车，险些酿成事故。我们呢已经向交警队提供了视频，进行了举报，但是一直呢对方，交警这边呢没有处理对方，也没有任何的反馈，我该怎么办？想咨询一下律师，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配合警方，早日把这个恶意别车路怒这个情况呢给他依法处理了。杨律，咱们从配合警方角度上帮他想想办法，好吧？
5: 我觉得这个两方面，一方面是还是要跟这个警方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看一下没有反馈的原因在哪儿，是我们提供的视频哪些地方不清楚，或者说哪些必要的因素没有含到这个视频里边，是吧？我们是不是需要再补充提交一些东西？或者说现在是不是交警部门在调查相应的，就是比方说周边的一些录像，或者说一些情况，
0: 进行证据完善和调查工作进行，
5: 对，
0: 是吧？
5: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说真的是说发现警方存在这种所谓的不作为吧，这样的情况，那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啊，或者是督察进行一个反馈啊，来督促这个事儿进一步的解决。
0: 哎，这是两个思路啊。国荣大哥有相应的这个需求，还可以继续与我们联系。我们来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看一下今天的卡友文先生的求助。文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下劳务和退费的纠纷问题。之前呢，有人说带我学技术，岗前培训为理由，收了我5000块钱培训费。然后我们双方约定培训之后，我需要给他免费干3个月的活，我按照要求给他交了这个学费5000块，说培训费，并且完成了3个月的无偿工作，全程正常的履行履职工作，认真配合相关的安排。结果事后我发现他这个方法不合理，他收取我这个高额培训费的同时，还让我给他白干3个月的活，相当于无偿提供3个月的劳动，没有给我任何的劳动报酬，属于不合理的收费和用工方式，损害我的合法权益。我现在的诉求是呢，要求对方退还我5000块钱的所谓培训费，另外补发我3个月无偿劳动的这个劳动工资。所以请问一下律师几个事儿：第一个，他这种收费方式包括让我免费务工是不是合法？第二个，他违规收费、违法用工这种情况是否属于违法，属实吗？我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

0: 不能按照法律要回我全部的5000块钱培训费，同时追回我3个月的工资啊？另外哪些证据我需要收集，哪些渠道我可以进行维护，如果对方不退款不补我工资我该如何处理啊？杨律，这样咱们其实他的核心诉求就是5000块钱退回来，这个劳动工资给我补上啊，然后有哪些方法，咱们给他保姆级教程吧，好吧，杨律。
1: 对，简单的来说，这种方式啊，就相当于是你去单位找工作，那单位又让你交钱参加培训，又让你免费干了3个月。
0: 嗯，
1: 这个情况确实，我们说，存在这个不合法的情况，涉嫌了这个违规收费或者说是违法用工，这个是我认为啊，他是可以主张要回这个5000的这个培训费，并且。
0: 嗯，
1: 主张这3个月的工资的啊，因为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他在招用劳动者在用工的时候，不能扣押证件啊，不能收取财物啊，也不能说提供担保等等之类的啊，那正常的也不能说享受了劳动者提供的劳务而不支付劳务报酬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他是可以的，然后他的维权途径啊，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根据法律规定，他可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比方说监察大队，去投诉举报啊。那么监察大队呢，应该是会责令单位进行这个退款啊，甚至有可能对单位有这个处罚。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可能就相对来说快一些啊，
0: 效率高一些，
1: 效率高一些，对啊，如果说这种途径实现不了啊，那么也可以通过提起劳动仲裁的方式，收集相应的证据啊，包括你交款的证据，包括你当时怎么去的啊，这个单位它具体的叫什么名字，而且当时。承诺是不是说你免费干了之后，那后续呢，是吧？工资吗？等等之类的，是吧？因为你本身是为了去入职的，对吧？那么这一些内容搜集一下相应的证据，最后，可以向这个通过劳动监察或者是劳动仲裁的方式来进行维权。
0: 嗯，这个其实钱是应该要回来的，而且他欠的工资也是应该补给您的。现在这个事情您可以进行非常完备的确认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远途先生的这个求助，说律师好，我想咨询的问题是呢，我身边有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女性朋友，我本意呢是想给她帮帮忙，哎，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宽宽心，日常啊可能说有些轻微的言语玩笑，包括呢这个调侃的话，但是我肯定没有恶意，也没有威胁，也没有说一直摁着人家这样骚扰的意思。我当前的有2点顾虑，第一个呢就是担心这个对方日后报警说我言语调戏妇女，被公安机关追责，我害怕这个。第二个呢是他这个情况呢，因为有抑郁症，心理上比较脆弱，我担心我这个言语啊刺激到他，导致他万一出现什么自残甚至自杀这种情况，我将来可能会承担责任。所以我咨询的事情是，像我这种就是陪他说说话聊聊天的，绝对没有恶意的要调戏和骚扰的，会不会受到处罚？第二个就是说，将来他万一出现了自残自杀情况，我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或民事或行政的责任没有，就是有没有法律责任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我需要进行规避的，希望律师呢给我提个醒啊。咱们这样给他总结的说一下吧，杨律，好吧。
1: 嗯嗯，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否是违法啊，是否会被处罚。根据卡友说的这个情况，其实你主观上是没有恶意的，而且客观上这个行为也是轻微的，是吧？那么这种情况是一般是不构成这个违法或者是犯罪，或者是导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应该是不会的。但是这个里边，因为你的这个开玩笑的对象比较特殊，所以说相应的这个风险还是有的啊。所以说你应该注意一下，就是你这个开玩笑的这个比方说频次，是吧？比方说你这个内容还有 要看对方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啊。我相信就是说你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妥，那就应该及时的停止，这个是一个方面。
0: 哎，
1: 对，然后另一个方面更严重的就是您担心说那会不会说导致一个不太好的后果，或者说严重的后果，然后你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民事或者行政方面的责任。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你所说的这种轻微的轻度的这种言语的刺激，刑事责任一般是构不成的，因为刑法上的这个因果关系主要是需要就是你的行为本身啊，第一存在一个故意，第二这种行为本身跟结果之间存在一个非常紧密的这种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你仅是说一般的这种调侃啊等等之类的，一般也不足以引起自杀啊，我们讲。所以说从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刑事的责任。但是在民事层面，因为民事上的这个因果关系相应的来说可能就是要看考虑的因素更多啊。因为刑法本身保持着一个迁移性的原则，就轻易的不会说去认为一个人去构成犯罪。
0: 对，
1: 但是
0: 刑法因为是比较严重的。
1: 对，但是民事部分鉴于就是你的这个本身知道你的对象存在这种就是我说的这对象不是说就是我们理解的这种异性关系
0: 的
1: 对象，
0: 暗射中的这个
1: 对，就是
0: 讲您和他开玩笑的这个方，
1: 你开玩笑的这一方是吧？那他本身呢，存在这样特殊的情况，那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言语不应该带有相应的刺激性的情况。如果说真发生了这种自杀的这样的后果，那可能免不了你要被家属起诉等等之类的啊，当然最后承不承担责任还要看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啊，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是吧？你到底说了哪些内容啊？那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所以说还是要看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你既然意识到这样的行为，那从今往后啊，你就要停止，要停止，避免这样的麻烦。这也是说怎么去规避这个风险。其实这个风险并不完全是一个所谓的法律风险啊，更是就是避免自己在今后的过程中彻底打消这种隐患。
0: 哎
1: 啊，
0: 这个其实咱们从专业角度上讲，有一些像是提到这个抑郁症啊，包括一些是精神类的问题啊，往往需要的是专业医院和专业资质的医生来进行专业性的治疗和帮助的，对吧？有的时候我其实更担心的是什么，咱们这位朋友别好心办坏事，对吧？咱们可能说是哎，我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解解他的心宽啊，然后让他的这个从情感上啊，从这个情感陪伴上啊得到一些辅助和舒缓。但有的时候咱们不是专业的医生，不是专业的心理治疗的这些专家，可能会适得其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咱们可能说真的是好心好意的去了，结果我们的方法和我们的专业能力达不到帮助人家，往往还可以带来负向的作用，是吧？
1: 对，这个您提醒的是
0: 不帮人有可能还会害了别人，甚至说伤害别人，咱不说是故意害人，可能说客观上你伤害到人家了，对吧？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就像说我们有法律问题，大家呢不能说自己我想办法看看法律书我自己来解决，还得是找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那同样有心理问题的话呢，也不是说咱们日常陪陪他聊聊天你就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了。该正规医治正规医治，该去看心理专家看心理医生看心理医生。所以是这个事，我觉得这是他更应该注意的是这方面的风险啊，是这样。杨律呢刚才给您提醒的是法律上的风险，我呢其实是从待人接物上和日常的生活上也给您做一个相应的提醒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小文朋友。小文朋友的求助是这样的，说杨律好，我咨询一个事儿呢，是涉及到人身伤害纠纷的责任认定。当时情况是什么呢？是甲乙双方发生口角争执， 两次这次的这个冲突呢是由甲方挑起的，就是跟我们家产

0: 生矛盾的这个，他叫甲方。甲方率先辱骂他人，而且先动手，先来推搡滋事。我们家这边呢是乙方，我们作为自保和甲方发生了拉扯，有一些这个推搡。全程我们家乙方这边的亲属呢没有参与和对方打架，上来以后呢就是单纯的劝阻，说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进行劝和，没有动手也没有挑衅。结果被甲方呢故意上前把我们拉架的这个乙方亲属打倒在地，造成我们乙方亲属的身体多处骨折，目前已经公安机关这儿备案了，现场有完整的证人证词，都可以佐证这些事实。咨询几件事儿，第一个是呢，我们乙方的亲属只是单纯拉架，是不是属于案件的第三方无责人员？这儿出现个专业词语啊，叫案件第三方无责人员。第二个就是这次纠纷之中，我们乙方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没有？啊，还有就是说后续鉴定伤情，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能不能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另外呢，我们这儿乙方这儿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没有？还是说需要承担的是连带赔偿责任？这个问的都比较细致啊，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的是人伤的问题了，咱们依次给他说吧，杨律，好吧？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他这个亲属拉架这个性质怎么定性？
1: 本身这个拉架，如果说没有这种故意的去斗殴或者去伤害或者挑衅这种，就是你就单纯的一个拉架的行为，没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正常的，应该说是属于制止双方的这种纠纷啊，制止可能发生的不法侵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情况，那作为这个就是乙方的这个亲属在这个里边确实应该是属于没有任何责任的。这是一个啊，相反呢可能是一个受害者啊，是吧？
0: 这是在里边确实是无辜被牵累到了，是吧？咱们俗话讲就是吃了挂牢的人了，在里边。
1: 对
0: 啊，那这个作为乙方的话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毕竟是
1: 作为乙方来讲
0: 打架嘛。
1: 对，作为乙方来讲，其实也要看乙方在这个里边，因为事情首先是甲方挑起，是吧？那么看乙方，所谓的这个拉扯啊，那么是否构成这个我们讲正当防卫吧，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只是简单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并没有说升级到双方互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么是很有可能被认为就是乙方是一个正当防卫的过程。那么
0: 这个防卫是能认定的，是吧？
1: 对，他不会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啊。但是一旦就是说有明显的动手啊，那么可能会认定成互殴啊，也存在这种可能。那相应的可能对双方，包括甲方乙方，可能都有相应的这种治安处罚啊，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0: 这就是他乙方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其实是决定的乙方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一个前提，是吧？
1: 对，
0: 杨律。
1: 对，
0: 现在。
1: 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是后续的关于这个乙方家属的这个伤情的情况，最后能鉴定成什么样，是不是能够追究这个甲方的责任，是密切相关的。这个要看最后的这个一个伤情鉴定的一个结果。然后至于说乙方是不是还对就是乙方家属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讲刑事责任主要针对的就是行为人啊，那么乙方家属的这个伤害本身是甲方造成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如果是刑事责任的话，那肯定是甲方自己来承担，而不能关联到乙方啊，就包括这个民事责任，我认为这个里边也不存在一个民事责任啊，因为伤害的直接原因还是来源于甲方啊，即使是说乙方的亲属是为了制止这个双方的行为然后才遭受的损害，但是本身他这个伤害的造成跟乙方是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杨律

0: 从几个方面我帮着小文朋友画一下重点啊。第一个就是现在呢，要等待的是亲属的这个伤情的鉴定，这个鉴定最后他鉴定到什么程度以后，这个才能说故意伤害也好，或者说咱们说这个由于骨折嘛，将来伤残有等级的这个划分。后续的话呢，是甲乙双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双方有证人证言在现场可以佐证相应的这些事实，甲方先挑衅，然后乙方这边呢完全是属于被动挨打这种状态，或者说就是抵挡对方的这个推搡啊，还是需要进行警方的认定的，就是公安部门要认定咱们双方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回到您的这个视角上，咱们作为乙方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要等公安机关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认定的结果。从您担心的这个角度上讲呢，就是甲方的这个刑事责任也好，或者说您说作为乙方这个赔偿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谁挑起这个事儿，谁承担这个责任，是吧？杨律是这个原则吧？
1: 是谁进行了伤害，谁最后承担这个责任？
0: 啊、
1: 是因为甲方不仅是挑起这个事儿、
0: 啊，
1: 他还是这个
0: 伤害
1: 的
0: 造成
1: 者。对，
0: 是更严谨的叫做谁挑起这事儿，谁直接造成这个伤害，谁来承担责任？说，所以呢，您呢从这个刑事责任上和民事责任上不用太担心，是这么理解吧？就是作为乙方的话，
1: 对，作为乙方的话不必担心、
0: 但是我从生活角度上讲的话呢，既然说这个咱们的亲戚作为乙方的亲戚是因为帮着咱们来平事儿或者来劝架来受到伤害了，那我们出于人道，包括从于亲戚的亲情角度上讲，给予适当的叫做慰问吧，是吧？不能叫赔偿补偿，叫慰问吧，给一些什么营养费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咱们表表心意啊，这个人情礼道的大差不差的您可以来适当的表现一些，当然这个事儿就不涉及到所谓的责任承担和法律问题了，是吧？今天咱们在相应的节目之中的话呢，为求助的友人们呢做了一些相应的回应啊。小峰朋友说呢，刚才收到杨律的回应了，感谢杨律，可以听到回放吧，没问题，您可以直接订阅律师答疑局，我在下周一之前会把今天杨律给大家回应的各个的案情案例一条一个小节目，一条一个小节目给大家条分缕析的分好，然后发到我们的链接之上，大家呢只要订阅律师答疑局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在线收听了，方便大家随时可以纯享。那还有呢，国荣大哥说呢，我也咨询当时接待的警官了，警官现在呢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也没有回答这个情况，只是说让我们再等一等啊。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杨律提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警察可能正在进行案情的汇总和调查。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咱们要理解警方的这个工作的一个逻辑，他有些事儿呢可能不方便跟我们说的太直接太透了，因为人家这个工作啊，他有相应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和工作的一个程序问题，对吧？那他没法说上来像咱们专业律师一样的，像杨律一样的坐在这儿给您详详细细的一条一条怎么讲，我打算怎么怎么干，我打算如何如何。他可能给我们回应的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在处理之中，您再等一等，是吧？那这个其实呢我们作为举报人也好，或者说涉案人员也好，那咱们先配合警方，给警方相应的工作的时间，让人家走流程，让人家做启动调查的这个步骤，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配合警方应该做到的。后续的话呢，咱们可以进行接洽，是吧？杨律，刚才您提到那个，咱们说我咨询有没有进展呀？需要不需要我这边再做什么配合？我那提供的证据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咱们问问没问题，是吧？
1: 勤沟通一些，
0: 哎，是这样的啊。好了，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同时也感谢我们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尤其感谢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详细的答疑解惑的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杨律这两天确实挺忙，一个是呢这个节假回来以后紧锣密鼓的工作，再一个是近期还要有培训工作任务啊。在此也是向杨律表示感谢，感谢友人们守候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
1: 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三十集，莲花和巧姑闪身出来。巧姑问：“
5: 姐，崔望白为什么铁了心要杀乔东家？我不明白。”
4: 莲花说：“
5: 我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4: 他们是崔家的后人，当年因为包头高粱霸盘的事和乔家结下了冤仇。巧姑吃惊地看他一眼：“
5: 姐，乔家的事你都知道？”
4: 莲花不愿多谈。
5: 哦，爷爷告诉我的。小的时候，爷爷把乔家的许多事情当成故事说给我听，为的是……
4: 巧姑抢着说：“
5: 为的是你有一天嫁到乔家，不会对这户人家的事情一无所知。”
4: 莲花不再说话，目光越过山林，投向山下大河湾中的渡口废墟。巧姑问：“
5: 姐，这里就是临江渡口？”
4: 看莲花点头，又问：“
5: 那他为什么大路不走，偏偏要到这里来？”
4: 莲花心情越来越激动。“你看着马，我跟着他们下去。”他不等巧姑再说什么，提着枪跟下山去。夜已经深了，渡口废墟前的地铺上，应济看着前方的断壁残垣，心情越来越沉痛。
6: 不只是这里的祖孙俩，过去几十年间，茶路上所有渡口上的百姓都靠每年替乔家摆渡一次茶货过一年的生活。我乔应济对不起临江茶山和万里茶路上千千万万的百姓和乡愚，乔家废弃了茶货生意，等于是置他们于死地，是杀人。
4: 他边说边看王宗宇，见后者还是不说话，又接着说：“
6: 最后一趟去武夷山反查怎么样？你怎么不说了？”
4: 王宗宇回答：“
6: 茶路完全不通了，茶货刚出大清江就被收离金卡子的全部罚没了，先罚盘缠银子，再拿茶货抵离金，后来茶货全部罚光了还不够，我和师父被投入当地的监牢，差一点死在里头，靠一个乡愚急报百里外江西南昌分号掌柜带银子来赎人，才活着出来。东家确实不是几位大掌柜和景清东家想放弃万里茶路，是确实走不通了。”
4: 应济说：“
6: 可临江茶山呢？这是我们自己的茶山，又在江北，为什么也要放弃？”东家一定不知道，早在老东家在世的时候，临江茶山就成了官府勒索税金的重地。这里本是荒僻之处，三府十八县谁都不管。自从乔家把这里建成茶区，每年有上千万银子的买卖，三府十八县全把这里看成自己的地盘。小小一块飞地，居然开了21家收税衙门。一斤茶叶从生产到运出要过21道卡子，就是皇上自己来做都做不起呀。可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茶山还在，我从没有从他的口中听说因为税负重就撑不下去，这如何解释啊？”
4: 王宗宇说：“
6: 哎呀，东家，恕我直言，那是因为老东家救过太后老佛爷的驾，官府还要给些面子， 可是老东家去世以后，那就不一样了。
5: 应季怒不可遏。
6: 怎么不一样了？是因为我当家吗？
5: 王宗宇不再说话。应季站起身，大步向渡口废墟走去。小栓要跟过去，被王宗宇拦住。二人看着应季走进废墟。渡口后面山林边缘，一直对应季瞄准的望柏手中枪落下来。望石又朝身后看了一眼，惊讶地叫：“
6: 哥！”
5: 望柏气恼地说：“
6: 又怎么了？”哥，后面真的有声音，你胡说。
5: 一阵风过，把树叶吹得沙沙响。望石松了口气。
6: 啊，原来是风啊。
5: 望柏生气地说：“
6: 哎呀，没事，别老吓自己。”
5: 忽然，他看到应季又从废墟里走出来，立即重新举起枪。望石心里发虚，下意识地又回头望一眼。这一次他看见一个黑影一闪，马上低声叫道：“
6: 哥，有人！”
5: 望柏急回头看去，莲花比他快一步闪身，手中枪砰地开火。望柏手腕中弹，枪落在地上。望石手疾眼快，捡起枪冲着莲花消失的方向就是一枪。树枝子一阵乱摇过后，莲花已经不见了。枪声嘹亮，久久在山间和山下的大河湾子里回响。渡口废墟前，应季拔枪站起。小栓叫道：“
6: 有刺客，东家快走吧。”
5: 说着扑上去抱应季，被应季推开。应季将子弹上膛，冲着后面茫茫山林就是一枪。子弹打在望柏身边的树干上，啪的一声响。望柏心绪大乱，急叫：“
6: 望石，快走！”
5: 望石搀起望柏就走。莲花闪身出来，再次举枪瞄准，发现目标已经消失。渡口废墟前，王宗宇、小栓两人一前一后，紧紧抱住应季。应季愤怒地大叫：“
6: 闪开！你们干什么？”
5: 王宗宇说：“
6: 哎呀，东家，快走吧，这里住不得了。要是刚才那枪打中你，事儿就大了。”
5: 应季怒气冲冲地说：“
6: 我不走，我就留在这里。”
5: 他用力将两人甩开，回头冲着方才枪响的山林又连开数枪。枪声连绵，回响不绝。山林中，望石正背着望柏疾行。望柏更加紧张了，喊道：“
6: 快走，他们追上来了，追上来了。”
5: 望石生气地说：“
6: 哎呀，哥，你别喊了，你平常胆子那么大，这会儿怎么又熊了呀？是乔应季在打枪，离我们远着呢。”
5: 望柏说：“
6: 我说的不是他，是另一个人。这个人一直从武汉跟到这里保护乔应季，你快点，他追上来了。”
5: 望石无奈，背着他更快地跑起来。莲花追到这里，也被应季连绵的枪声惊住了，停下，回望渡口，眼里一点点涌上了泪光。枪声终于消散。渡口废墟前，夜又重新呈现为无边无际的沉寂。小栓、王宗宇仍旧一前一后，用身子护住应季。应季对他们二人说：“
6: 没事了，可以放开我了吧？”
5: 二人仍然执拗地抱着他不松手。应季说：“
6: 你们用心去感觉，刚才要杀我的人已经让我给吓跑了。”
5: 他又望着小栓：“
6: 我说过不走就不会走，打破去吧。”
5: 小栓看王宗宇，王宗宇不说话。小栓无奈，却马上卸下铺盖，在篝火前打铺。王宗宇等小栓帮应季打好铺，才将自己的被窝紧贴着应季的被窝铺下去。小栓在另一侧铺下自己的被窝。应季生气地看着他们。王宗宇说：“
6: 东家坚持不走，就只能这么睡了。留下来，我们不能不听东家的， 但是怎么睡，东家要听我们的。
4: 应季在自己铺上坐下，枪放在枕边，没好气地说：“
6: 行，我听你们的。”
4: 王宗宇又看小栓：“
6: 今天晚上，我们俩都不要睡了，抱着枪坐一夜，守着东家。”
4: 小栓说：“
6: 哎呀，那我可扛不住。要不这样，你前半夜，我后半夜，我得先睡一会儿，这会儿我就有点熬不住了。”
4: 王宗宇问：“
6: 你保证后半夜不会睡过去？”“你说什么呢？我小栓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放心，后半夜归我。”
4: 王宗宇说：“
6: 那好，你先睡吧。”
4: 小栓麻利地钻进被窝，王宗宇从自己行李里取出那本书，凑到篝火边看，回头对应季说：“
6: 东家，你也早点歇着吧。”
4: 想想又抬头问：“
6: 东家，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想起到这里来睡一夜呢？”
4: 应季不理他，忽然站起，转身对着后面的山林大声呼喊起来：“
6: 哎！”
4: 这长长的一声喊，立即重新在山间引起了回响。王宗宇和小栓一下子跳起来：“
6: 东家，怎么了？”
4: 应季大声说：“
6: 乔应季生在人间，自信还没有对不起过什么人，可到了临江，有人要杀我，我不觉得冤枉。”
4: 山林边缘，巧姑拉马走过来，和莲花在一起，问道：“
5: 姐，他在喊什么？”
4: 莲花眼中满是泪水，心中波涛汹涌，听应季继续大喊：“
6: 前面林子里的人，你今晚要是来杀我的，就开枪吧，我保证站在这里，把胸膛张开，一动不动。来呀，开枪啊！我对不起临江的乡亲们，对不起渡口的那对祖孙，我也对不起我的爷爷。开枪吧！”
4: 他的喊声再次引起了连绵回声。小栓冲上去抱住他：“
6: 东家，你疯了！”
4: 王宗宇也紧张地守在应季身边：“
6: 东家，不要喊了，你这么喊真能喊出人来。”
4: 应季大声痛哭起来：“
6: 喊出人来好，这会儿我特想让被乔家辜负了的临江的乡宇，还有原先住在这里摆渡的老人和他的孙女听见我的话。乔家，对不起你们，事情不是我乔应季做的，但我是乔家的当家人，该承担责任的人就是我。”
4: 他的叫喊再次在山林间引起了长久的回响。小栓、王宗宇一前一后紧紧护住他，惊恐万状。在火光的映照下，应季眼里涌上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来了。在山下林子边缘的莲花眼泪也要流下来了。他听到应季仍在喊：“
6: 临江的乡宇，还有原先住在这里的摆渡老人和他的孙女，你们一定要听见我今天的话。乔家对不起你们，但是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5: 乔姑闻听急忙说：“
7: 姐，乔应季说事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4: 应季的声音继续传来：“
6: 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一样了？不一样是因为中国革命就要成功，那些阻断万里茶路毁掉临江渡口的力量不存在了。革命成功后，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重开万里茶路，重建临江茶山，让这里重现往日的繁华。我还要恢复这个渡口，让这里每年继续走过乔家的茶队。乡亲们，记住我的话吧。”

0: 山林间再次响起连绵的回响。莲花的身子忽然摇晃了一下，巧姑叫道：“姐！”莲花又站稳了，将手中枪举起，指向山下渡口废墟前篝火旁的应记。但是这一次，他眼中的泪光妨碍了他，他的手也在颤抖。巧姑叫道：“姐，不要啊，太远了，也打不中的。”莲花强忍着泪水说：“他这个时候说这个，还有什么用？他害死了爷爷，害死了阿莲，害死了多少人！”巧姑急忙上前按下他的枪口：“姐，你忘了，我们的使命是保护他。”良久，莲花终于放下手中枪，回头看巧姑。这一刻的他满面是泪。巧姑抱住他：“姐，你回到家了，心里有委屈，你要哭就哭吧。”莲花抱住巧姑，无声地痛哭起来。深夜，临江渡口废墟前，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应记已经睡下，王宗宇仍坐在篝火旁看书，小栓睡着，呼噜打得山响。王宗宇掏出怀表看一眼，拍拍小栓：“
1: 哎，哎，醒醒，下半夜了，你起来盯着，我睡一会儿。”
0: 小栓迷迷糊糊地坐起来，从王宗宇手中接过枪。王宗宇在篝火上加了几块干柴，才钻进被窝睡去。小栓又是揉鼻子，又是咳嗽清嗓子，不久就打起瞌睡，坐着睡着了。应记忽然爬起，盘腿坐下，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的废墟。他在等待什么？但显然什么也没有等到。他站起来走过去，从马背上的包袱里找出一瓶烈酒，只迟疑了一瞬就打开了，大口大口喝下去。酒一入口，他的目光神态就开始发生变化，目光明亮，面色潮红。他无声地笑起来，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他要的那段回忆。一个冬日的拂晓，大雪纷飞，山西乔家堡乔家大院大门前张灯结彩，一副年节将至的喜庆气氛。只见小栓的父亲常栓从大门里跑出来喊道：“
1: 谁看见东家了啊？哎呀，怎么不见东家了呀？”
0: 小栓的父亲常栓也带一群伙计跑出来：“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0: 常栓说：“
1: 今天是大年二十四，各分号大掌柜回乔家吃年饭的日子，里头让我盯着东家，我盯了一夜，这才刚睡一会儿，人就不见了。”
0: 小栓的母亲翠儿也跑出来说：“哎哎，当家的，看没看见孙少爷？”常栓吃了一惊：“
1: 什么？孙少爷也不见了？”“
2: 啊，刚才还在被窝里，转眼就没人了。”
0: 常栓想了想，蹲下去就哇哇哭起来：“
2: 哎哎，你怎么了？”“
3: 跟了他一辈子，今儿丢大人了。这是头一回他离开乔家大院还带走了孙少爷，没让常栓跟着。去哪儿有什么心事也不让常栓知道啊。”
0: 长栓哭得很伤心，任谁说也不行。大年二十九的黄昏，年迈的乔治庸带着九岁的应季来到了临江渡口前的山顶。漫山遍野全是厚厚的积雪，乔治庸立马在山顶最高处拍拍怀中睡熟的应季：“
4: 哎，醒醒，醒醒，我们到了。”
0: 应季醒过来，看一眼爷爷，发现他的眉毛胡子都结了冰，正从行囊里拿出一只老式单筒望远镜朝山下望去。居高临下，他望见了下面的大河湾子和渡口，渡口前是一根高高的旗杆，旗杆上飘着一面旗帜，上面的字很大，他认出来了，上面写的是乔家万里茶路临江渡口。码头前是一条宽大的用于摆渡茶货的船，此刻它静静地停在水面上。码头前有一座小院儿，雪后初晴，夕阳明亮的光芒照着屋顶的白雪，一缕炊烟正从屋顶一角直直升上冬日的傍晚明朗的天空。屋门外面贴着大红的新春联儿，和白雪红日相映，分外夺目。应季迷惑地看一眼爷爷，老人的神情一直是忧郁的，但是看过眼前的一切，他的心情明显快乐起来。应季伸手去夺乔治庸手中的望远镜，
2: 爷爷，我也要看。
0: 乔治庸将望远镜交给他，应季用望远镜看下去，不但看到了渡口、摆渡船、桅杆和桅杆上的旗帜、屋顶上的炊烟、大门上的春联儿，还一下就看到了挂在这家窗户外面的一块肉。乔治庸问他：“
4: 你看见什么了？”“
2: 他们家也在过年，贴了大红的春联儿，窗户外头还挂着肉呢。”“
4: 啊，你连他们家过年的肉都看见了？”“
2: 嗯。”“爷爷，我们走了几天了？”“
4: 哎，大年二十四早上偷跑出来的，今天是二十九，六天。”“
2: 爷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就是爷爷要带你来的地方啊。”“
2: 那这地方离我们家多远啊？”“
4: 啊，快一千里了吧？差不多一千里。”“
2: 这么远呢，为啥要到这儿来？”“
4: 为啥？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2: 爷爷，今年没有三十，晚上就该过年了，咱们回不到家了。”“
4: 没关系，爷爷年轻的时候啊，常在商路上过年。哎，你看够了没有啊？看够了，咱们走。”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4: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三十一集，听爷爷说要走，九岁的应济一惊：“
5: 爷爷，咱们大老远跑到这里，看一眼就走，那我们干嘛来呀？”
4: 乔治庸已经拨转了码头。
6: 干嘛来干嘛来，你这小脑袋瓜想的事情还真不少呢。我告诉你干嘛来啊，今天是大年二十九啊，今年没有三十，明天就是初一。爷爷想知道万里茶路上这样一户人家是不是也在过年。你都看见了，渡口还在，人也在，正在生着火做年。

0: 饭，门上新贴了春联儿，窗外头挂上了过年的肉，一户人家这个年月还能快快乐乐的过年，是不是挺好的？
1: 应季大人似的点点头，嗯，对，是挺好。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
1: 爷爷来时说是看你的老朋友，到了这里又不下去，你不是看不上你的老朋友了吗？
0: 爷爷没有白来，爷爷就是想来看看。大年29，我老朋友家的屋顶上有没有冒烟？爷爷看到了，爷爷看到这个，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再说人家过年，咱们去打扰，不好，不好，还是走吧。
1: 应季手中的望远镜忽然停住。爷爷，有个小女孩。临江渡口前的茅屋门外，7岁的莲花穿着过年的新棉袄跑出来，抬头望见了后山上的马和人，叫道：“
2: 爷爷，有人来了，有人要过河，快出来摆船。”
1: 摆渡老人跑出来喊道：“
0: 哎呀，都大年29了，谁还会打这里过河呀？”
1: 抬头看见了后山顶上的人和马，刹那间想到了什么，大喜过望，高声喊道：“
0: 乔老东家，是不是乔老东家呀？真是你呀！”
1: 他踏着积雪向后山上跌跌撞撞地奔过来。后山顶上已经调转马头要走的乔治庸听见声音，又回头朝下面望去。爷孙两人望见渡口前的雪地上，那一老一小正一前一后踏着雪向他们奔过来。摆渡老人仍在喊：“
0: 乔老东家，你别走，我知道是您。”
1: 应季兴奋地说：“
2: 爷爷，人家跑过来了。”
1: 乔治庸神情豁然开朗，高兴地说：“
0: 咱们走不了了，
2: 在这儿过年，我喜欢。”“
0: 那好，咱们下去。”
1: 他回转马头，带应季驰下山去。转瞬间，这对客人就被迎进了渡口茅屋小院。摆渡老人热情地招呼乔治庸和应季进门。“
0: 哎呦，我真没有想到乔老东家今天真的能来呀。我刚才一边做饭还一边在想呢，不过是您今年到临江的时候来看我，顺嘴说过这么一句，说不定会来跟我们爷俩一起过年。要是您来了就好了。哎，这真像做梦似的。”
1: 边说边又蹲下去看应季。“
0: 哎呀，这就是孙少爷吧？啊，跟故事的二少爷小时候一个模样。”
1: 乔治庸说：“
0: 是他。应季啊，快叫爷爷，摆渡爷爷。”
1: 应季看着摆渡老人，张张嘴，没叫出来。摆渡老人并不在意：“
0: 孙少爷头一回来，看这一身冰雪，路上准是受了不少苦。阿莲呢？快拿笤帚来。”
1: 应季回头看站在门外的阿莲，发现阿莲也在好奇地看着他。听到爷爷叫他，阿莲迅速答应一声，风一样地跑走，又风一样地跑回来，将一把扫床的笤帚递给摆渡老人，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应季。应季的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漂亮的山里小姑娘。摆渡老人帮乔治庸和应季上上下下扫雪，热情招呼这一对远道而来的祖孙。“
0: 哎呀，外面太冷了，屋里头生着火呢，来，快快快到炭盆子这里来暖和暖和。”
1: 又对孙女说：“
0: 再去拿些炭来。这过年了，咱们家来了贵客，火要生得旺旺的。”
1: 一直望着阿莲的应季 不觉对他一笑。一直很拘谨的阿莲，像是在等待着一笑似的，也嫣然一笑，大声答应着爷爷，转身跑走。转眼，他就抱着大块的木炭进门，他的面庞、笑容、眼神、身影，和拖在背后的长长两条辫子，把应季看得眼都花了。天黑下来了，爷孙俩很快就入了席。乔治庸坐在上首客位，面前摆满了过年的菜。转眼，摆渡老人又端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上席，笑道：“
0: 乔老东家，荒山野岭里可没有什么好吃的，委屈你和孙少爷了。来来来，我来斟酒。”
1: 他将一坛没拆封的土酒抱起，开了坛，倒满两只大碗，看了一眼应季。
0: 对了，还有孙少爷呢啊！来，咱也是男人，来来来，你也喝一碗啊！
1: 他又拿过一只大碗要斟酒，被乔治庸拦住。乔治庸说：“
0: 老兄弟啊，使不得，他还是个孩子呢啊！咱们喝。”
1: 应季仍在看阿莲，他发现阿莲也正趴在门边看他呢。此时他回头抗议：“
2: 爷爷，我能喝。”“
0: 哼，傻小子，你能喝啥呀？等会儿还像小时候那样啊，我拿筷子蘸一点让你咂咂，这就算你过年了。”“
2: 不，我长大了，我都九岁了。”“
0: 老东家，你看这孩子说的多好啊，我都九岁了，大人了，可以上席喝酒了。”
1: 乔治庸坚决地拦住：“
0: 不不不不不，真的不能让他喝。”
1: 摆渡老人说：“
0: 啊，真不能喝呀？”
1: 乔治庸认真地说：“
0: 不能不能不能，来来来，我们喝。”
1: 摆渡老人看出了一点什么，端起酒碗回头说：“
0: 阿莲呐，孙少爷不能喝酒，先给他盛碗热汤，哎，多放肉，喝了暖和身子啊。”
1: 门口的阿莲大声答应着，摆渡老人回头看乔治庸：“
0: 乔老东家，什么叫诚信？什么叫一诺千金？今天我又见识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觉得，你既然说了，就一定会来。可是我又担心你的身子骨。想着你最好不要来，这么远的路，这么大的雪，我们爷俩什么样的人，怎么当得起您？”
1: 乔治庸说：“
0: 老朋友，你这是什么话呀？当年要不是你从山匪的马队里救了我，我这把老骨头早丢在土里了。再说你误会了，我和应季啊，不是专门为春天那句话来的，我们是去别处顺道过来，忽然想起来了。我说要跟你们一家人一起过年，我就来了呀。”
1: 应季大叫道：“
2: 不对！”
1: 摆渡老人看他：“
0: 孙少爷，怎么不对呀？”“
2: 爷爷一辈子诚信经商，今天说了假话。我们大年二十四出发，就是专门到这里来的。”
1: 摆渡老人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0: 老东家，你瞧你瞧，你都不知道你来了我有多高兴啊。哎呀，我也老了，说句高攀的话，我这辈子呀，觉得自个儿做的最了不起的事就是结交了你这位大商家大善人。你居然把我这么个人也当成人，冒这么大的雪来看我，是不是能过得去年？”“哎，什么都不说了，喝酒。”
1: 乔治庸拦住他：“
0: 哎，老哥，等等，不是这样的。应季这小子把我的老底都说透。我所以真来了，一是春天和你有约， 而是和你一样。我也老了。
1: 摆渡老人说。
0: 你不老。
1: 乔治庸说。
0: 哎呀，老了就是老了，人一老就没出息了。打进了腊月，我就在想，这个年怎么过呀？想来想去，想到了你这里呀。不，我又说假话了，根本不是想来想去啊，头一个就想到你这儿来了。我想啊，我春天可是夸下海口了，那就得来看看你老哥。你和你的小孙女儿在这荒山野岭里守着这个渡口，是不是扛得过去这个冬天？总之啊，老了就念旧，想念年轻时的朋友。
1: 摆渡老人抹一把眼泪，哽咽道：“
0: 不说了，喝酒。”
1: 乔治庸说：“
0: 你让我说完。我真老了，一喝酒就说不成了。英吉啊，这会儿家里人还不知道怎么反了天的找我们呢。”
1: 他举起酒碗，看着摆渡老人说：“
0: 来来来，不管他们，看到你们爷俩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再说，我真的喜欢今年在这里跟老兄弟你们一家过个年。你看我这身子骨，自从我那个最小的儿子范家圭吃鸦片烟死掉以后，我就不成了，怕是活不了几年了，岔路也不能走了。就是再想来看你一眼，也恐怕罢了。说到最后啊，都是泪，就是一句话，想你了，来了。不说了，喝酒。”
1: 两个老人举碗，砰的砰响，四目相对，泪光闪烁，同时说：“
0: 干！”
1: 却都没干，两人都笑了。乔治庸说：“
0: 还能真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一口干了呀？”
1: 摆渡老人说：“
0: 不行就两口，再不行就三口。”
1: 乔治庸说：“
0: 四口吧。行，四口。”
1: 两人再次对饮。应季觉得无聊，又回头朝门外望，阿莲站在那里朝他招手。应季问：“
2: 干啥？”
1: 阿莲小声说：“
2: 你来。”
1: 应季笑起来，回头瞅一眼，发现两位老人不再注意他，悄悄跑走。门外，应季看着阿莲：“
2: 干嘛？”
1: 阿莲站住看他，脸忽然红了。应季问：“
2: 怎么了你？”“
3: 不怎么。”“
2: 你脸红了。”“
3: 你叫啥名字？”“
2: 乔应季。”“你呢？”“
3: 是山西祁县乔家堡那个乔家。”“听说你们家有个大院子。”“
2: 是啊。”“你呢？你叫什么？”“
3: 阿莲呀，刚才爷爷喊我，你没听见？”“
2: 听见了，可是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1: 阿莲看他，抿嘴笑了。应季又问：“
2: 怎么了？”“
3: 那你爷爷小时候帮你订的娃娃亲死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3: 爷爷听你们家今年饭茶的人路过说的。”“
2: 哦。”“
3: 那这会儿又说好了媳妇了吧？”“
2: 才没有呢，我不要。”
1: 阿莲一抿嘴又笑了。“
3: 干嘛不要呀？”“
2: 谁我都不要，烦。”
1: 阿莲又笑了起来。
2: 走吧。
1: 他大方地拉起应季的手，走进厨房，盛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汤送到应季面前，看着他说，
2: 尝尝吧。
0: 这是啥？
2: 爷爷让我给你喝热汤，这是肉汤，里面放了好些肉呢，快喝了，喝了就不冷了。
1: 应季喝了一口，不想被烫了一下，阿莲又关心又责备地说，
2: 烫着了吗？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先吹吹。
1: 应季不服气，
0: 我多大的人，在家里四个老妈子服侍我，谁见过这么烫的汤啊？
2: 那我来帮你吹吹。
1: 阿莲小心地帮应季吹汤。
2: 好了，尝尝吧，回头告诉我好不好喝。
1: 应季这回小心尝一口，点头笑道，
0: 嗯，好喝。
2: 是我炖的。
0: 你还会炖这么好喝的汤啊？
2: 那当然，我什么都会干。
1: 应季又喝了一口汤，问，
0: 你几岁了？
2: 问这个干嘛？你又不会娶我做媳妇儿。
1: 这回应季笑起来了。
2: 你笑啥？
1: 应季不笑了。
0: 嗯，我猜你和我一般大。
2: 没有，我七岁。
1: 应季开心地笑起来。阿莲忽然冲他眨一下眼，应季问，
0: 又怎么了？
2: 你来
0: 干什么？
1: 但他并没有拒绝这个小姑娘，阿莲将她拉到灶台前。阿莲回头关上门，
2: 你不是想喝酒吗？
0: 怎么，你这里有酒啊？
1: 阿莲悄悄从灶台下搬出一坛酒，给应季斟了一小碗，盯着他问，
2: 你敢喝吗？
0: 你敢我就敢。
1: 阿莲举起碗就喝了一口，然后笑着看他。应季尝了一口，被辣的吐到地下，
0: 不，什么酒啊，难喝。
1: 阿莲生气了，
2: 你怎么了？这是我们这里最好的酒了，你爷爷和我爷爷喝的也是这个。
1: 应季又尝了一口，伸长脖子咽下去，辣得涌出泪花。阿莲从案上切下一块熟肉，
2: 来吃点肉，这是我爷爷在山上打的傻狍子，可香呢。
1: 应季大口大口嚼起狍子肉来。
2: 香吗？
0: 嗯，不香，可是我饿了。
2: 呸，那你喝酒。
0: 你怎么不喝呀？
2: 我是女孩子，女孩子喝酒不好，你是男人。
1: 应季不觉来了精神，又喝了一口。两个孩子对着看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这个除夕之夜，他们心中的快乐是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此时正房内，乔治庸和摆渡老人都喝了不少，摆渡老人又要斟酒，被乔治庸拦住。
4: 哎，老哥，真不能喝了，我醉了。
1: 摆渡老人说，
4: 这才是哪儿就醉了，你不能喝也要斟满。咱们俩聊一个晚上，边聊边喝。
1: 乔治庸忽然说，
4: 哎，怎么不见这俩孩子呀？应季，应季。
1: 摆渡老人说，
4: 哎呀，他们在厨房呢，放心，饿不着孙少爷。我这个孙女啊，别看人小，可会照顾人呢。
1: 乔治庸看着他问，
4: 啊，是吗？可不是咋的，哎，也是可怜的，那年流行瘟疫，他爹娘死在一天里头，我这个孤老头子无儿无女，把才三个月的他抱了回来，养到今天，哼，这转眼就七岁了，百灵百力， 可得人心疼了，不像捡来的，倒像是我的亲孙女啊。哎，老东家，我想说句话。啊，你说，你有心事？
1: 乔治庸抬起头来。
4: 啊？没有，没有。来，哎，喝酒，喝酒。
1: 摆渡老人却说：“
0: 不对，外人想着乔老东家一辈子北到大漠，南到海，西到荒蛮，东到极边之地，会通天下，祸通天下。靠你的恩德活着的人不下几十万，连死去的太后都敬着你，你这辈子该是心满意足了。可今天我头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不是的，你还是有心事。说不定今天就是因为有心事，才千里迢迢的到了我这里。”
1: 乔治庸端起酒碗又放下。
0: 哎，老哥，你猜对了。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2集，乔治庸站起来，走到窗前，朝外面看去。摆渡老人跟着站起，看着他。乔治庸又走回去，坐下。双手捂住脸，摆渡老人忽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哭声，他手足无措地问：“
5: 乔老东家，乔老东家，这，哎呀，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4: 乔治庸又不哭了，把眼泪擦干。
5: 啊，我失态了。这会儿好了，
4: 摆渡老人伤心地看他，关切地问：“
5: 乔老东家，到底是怎么了啊？是不是我不该问呢？你这么个大东家，要是遇上难处，一定是比天还大，跟我说也是没用的。”
4: 乔治庸叹口气：“
5: 不，老哥呀。”你错了，我这么大老远的跑来，顶风冒雪走了6天6夜，就是想找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地方，一个想不到的人，吐一吐我一肚子的怨屈啊。
4: 摆渡老人问：“
5: 啥？您老人家是何等样的人呢？你也会有一肚的冤屈？”
4: 乔治庸说：“
5: 头一个，你刚才说我一辈子做成了多少多少大事。原先啊，我也觉得一辈子没白活。可是这些年，我才明白，我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成，我白活了一辈子。”
4: 说着他又哭起来。屋外，阿莲扯着应济跑过来，趴在窗台上，用手指捅破新窗棂纸，朝里面望。两人听到乔治庸的哭声，阿莲回头看应济：“
6: 你爷爷怎么了？”
7: 应济见怪不怪，他老了，这两年老这样。
4: 两个孩子又朝里面望，屋里，摆渡老人上前劝慰道：“
5: 哎呀，乔老东家，我没听明白，你到底觉得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呢？说出来会好受点。”
4: 乔治庸抬起眼睛看他。这是一双阅尽人生满是泪水的眼，他说：“
5: 你真想听？”
4: 摆渡老人点点头。乔治庸用手背擦拭泪水：“
5: 那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一辈子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北到大漠，南到海，西到蛮荒，东到极边之地，汇通天下，祸通天下。那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件事。”
4: 摆渡老人问：“
5: 什么事啊？”
4: 乔治庸说：“
5: 大中华，我们的国，从鸦片战争那会儿战败，眼看着就要亡， 于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挡不住，二是朝廷和各地官府土豪劣绅兼并土地，小民百姓活不成，成了流民。他们干啥去啊？为了活命造反。太平天国的刘黑七先是上老鸦山当土匪，后来投降太平军，那一场大乱截断了大江南北的茶路，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啊。太平天国闹了十几年，怎么样？中国人死了7000万，有人说死了1个多亿，1个多亿的人呢，他们都是谁的亲人呢？有没有年迈的父母？有没有妻子儿女？这里边会有多少眼泪啊？就这么死了？为啥呀？有人说是因为土地，中国地少人多，一到土地供养不了人口的时候就要大乱，死一大批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人少了，土地又能养活活着的人口了，中国才能太平。
4: 百度老人说：“
5: 啊，仔细想想，真是这么回事啊。”
4: 乔治庸却说：“
5: 不对，像我们山西，同样人口众多，土地贫瘠，打的粮食养不活人口，但是自从明末以来，走西口，北上大漠，西上葱岭，做生意，许多人成了巨富。一个大商家就能养活很多人。你再看外国，一个英格兰，几个小岛，可他们商业立国，居然国富兵强，把我泱泱中华都打败了。我当年不必万死，重开茶路，投身票号，在商界里搞股份制改革，想的全是要走经商之路，救国救民呢。中国不靠土地也能养活更多的人，不让活不下去的人革命造反，一死就是1个多亿的人呢。我原来以为我成功了，我多了不起呀！我乔治庸这个，乔治庸那个。可这会儿，我快死了，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码的事儿。中国还是要亡，我没有救得了中国。
4: 说到最后，他又呜呜地哭起来。百度老人上前劝道：“
5: 哎呀，老东家，你别这么伤心啊，不是这样的。你让我说几句啊，我呀，一个山里的百度老汉，百无一用的人，天底下最敬重的人就是您呢。”可还是要说一句会得罪您的话。
4: 乔治庸抬起头来：“
5: 你说，说，你不会得罪我。”“啊，那我就说了。您别生气啊。我是想说呀，您生意做得再大，北到大漠，南到海，可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商家。你又不是皇上和太后。我看这几年 连他们也不把江山社稷看得那么顶真了。谁要啊，就割一块土地给人家。哼，你一个大商家，做生意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能照顾到的人，这茶路上的、商路上的、票号的人，你都照顾得很好了，那你已经是积了大德了。你是个人，又不是神，要是这个国咱救不了。
7: 乔治庸激动地打断他的话。
5: 不不，你这话我不乐意听。这个国要是救不了，乔家就是挣银子再多，你我也是亡国奴。咱不说这个了，我还有心事呢。就连我那一个家呀，我也没操持好。
7: 这次他不哭了，长久呆坐着，沉默下来，一时间空气仿佛也凝结了。摆渡老人听出了弦外之音，问道：
8: 都说乔家富可敌国，老东家怎么说连你那个家也没有？
7: 乔治庸抬起头来说：
8: 我的心事就是应激。这孩子聪明灵透，心正，后一点呢是最要紧的，将来我老了，家事就是他一肩承担，别的孩子不成，可我最担心的也是他呀。说句让你笑话的话，就是因为担心他，我都老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不敢死。
7: 说完自己大口喝起酒来。窗外的应季看一眼阿莲，
9: 他们说什么呢？没意思，我们回去。
6: 不，我想听吗？
7: 这次是应季主动拉起了阿莲的手。
9: 走嘛。
7: 阿莲学着他的样儿。
6: 走嘛。好，走吧。
7: 两人高高兴兴地往厨房里走。应季看着满院子的雪说：
9: 哎，咱们打雪仗吧。
6: 好啊。我要是手中了，你可不准哭。
9: 哼，我是男孩子，我才不哭呢。
7: 两个孩子嘻嘻哈哈跑到院子里打起雪仗来。阿莲一个雪团打在应季的脸上，应季不笑了，捂住眼睛。阿莲急忙跑过去，
6: 让我给你吹吹。
7: 他热心地踮起脚尖帮应季吹眼睛上的雪。应季忽然大人似的亲了他一下。阿莲一下子害羞了，生气地说：
6: 你坏。
7: 转身就跑走了。可转眼间他又嘻嘻哈哈地回头朝应季扔起雪团来。应季松了口气，两个人重新叫喊着玩起来，高兴得不亦乐乎。乔治庸和摆渡老人不知何时已经走出来，在正房门前站着，看两个孩子忘情的游戏，心也跟着快乐起来。乔治庸感叹：
5: 这两个孩子好像有缘呐。
7: 摆渡老人说：
8: 哎，老东家，外面冷，哎，咱还是进去喝酒喝酒啊。
7: 二人转回去，乔治庸不时回头看着外面雪地里的两个孩子。摆渡老人心头一动，下意识地看他一眼，又回头看两个孩子，若有所思。两个孩子还在外面快乐地打雪仗，笑声和叫声在院子里回响。无论如何，这一刻他们是无忧无虑的。夜色渐重，笼罩着小院。厨房里微弱的烛光影影绰绰，
10: 应季和阿莲又回到了这里。应季看着面前空空的酒碗，愣愣地发呆。阿莲说：
6: 你白天都喝了一碗了，不能再喝了。
10: 应季却不说话，只看着他。阿莲重新抱起酒坛子，无奈地说：
6: 这拿你没办法，再喝一点。只能喝一点儿。
10: 他小心地给应季斟酒。应季伸手过来，将坛子底抬高，酒不觉又斟满了一碗。阿莲放下酒坛：
6: 你看你，你爷爷说你不能喝酒，你还逞能，要是喝醉了。
9: 我喝不醉，要不你瞧。
10: 应季说着已经喝起来。阿莲皱眉看他，顺手把大碗里的肉端过来放在他面前。
4: 正房里的酒话仍在继续。摆渡老人看着乔治庸说：
11: 乔老东家，你刚才那话说的，这孙少爷我都看到了，一看就是个好样的，将来像你一样扛起乔家的大事，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来来来，咱们接着喝。
10: 乔治庸默默饮了一口，又放下碗，目光朝外面望去。摆渡老人看他，也沉吟下来。乔治庸说：
11: 我今天喝酒了，还是说了吧。我担心的是将来不会有一个女人真心实意的留在他身边照顾这孩子一辈子。
10: 摆渡老人吃了一惊：
11: 这话怎么说的呀？乔家什么样的人家？俗话说，有个金镢头，不缺个柳木棒。
10: 乔治庸说：
11: 缺是不会缺呀，但那是什么样的柳木棒呀？我们这样的人家，只要我一开口，没人立马会踏破门槛，又是门当户对，富家小姐，娇生惯养，从小几个老妈子伺候着，怎么会知道疼人照顾人呢？只靠这样的女人照顾一个病人，而且是一辈子，他们做不到，也不会做。
10: 摆渡老人再吃一惊：
11: 乔老东家，谁是病人呢？
10: 乔治庸说：
11: 是我做错了，当初不该为他爹就是过世的老二景明娶了杨家的姑娘，什么亲上结亲，没打听清楚就娶进来了，生下应季。可你知道这杨家的姑娘后来成了什么样子？
10: 摆渡老人急问：
11: 什么样子呀？年轻轻的就犯起了一种病，一犯病就忘了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要做什么。哎呀，天南海北的名医都看过了，治不好，就连西医也从北京天津请来过，说这病遗传，他们叫做精神分裂，中医叫癔症，实际上就是疯，这全都束手无策呀。
10: 摆渡老人说：
11: 哎呀，这可不好，不过这和孙少爷有什么相干的？
10: 乔治庸说：
11: 不相干就好了。我打听了，我这儿媳妇的娘家呀，也有一个姑姑像他，结果他的儿子长到二十几岁，开始出现和他娘一样的病状，时不时的就犯了病，就把自己是谁、置身何处都忘了，娶了个媳妇儿也不管他，扔下他自个儿打麻将。下大雪，男人在野地里躺了一晚上，死了。西医说呀，这病会遗传，
10: 摆渡老人的手一抖，酒碗不觉落地。乔治庸凝望着他，摆渡老人自知失态，深深叹一口气：“
5: 啊，这议政我知道，老东家，这种病，他不一定的。前面村里也出过一个这样的，可他家里兄弟姐妹包括孩子都好好的，我们这里的大夫说能治。”
10: 乔治庸问：“
5: 哎呀，真的吗？你快告诉我，这大夫叫什么？”
10: 摆渡老人说：“
5: 哎呀，大夫不是什么有名的，就是乡下大夫。这不过去年死了。”
10: 乔治庸沉默下来，忽然站起来说：“
5: 酒也够了，好久没有像今年这样过个除夕了。想说的话，全说出来了。心里的憋屈，就像好了大半儿。我和应基明天一早就走，想早点睡了。”
10: 摆渡老人说：“
5: 啊，也好。老东家和孙少爷住的地方都安置好了，我去请孙少爷啊。”
10: 他转身走出去。很快，乔家祖孙俩就被安置到厢房里睡下了。阿莲手提灯笼，陪爷爷从厢房门里退出来，又回头多看了一眼，发现应季已在爷爷身边睡着。摆渡老人轻轻掩上门说：“
5: 走吧，别吵了他们。”
10: 祖孙俩走几步，阿莲忽然开口问：“
6: 爷爷，什么是议政？”
10: 摆渡老人吃了一惊，匆匆将他拉进正房。“
5: 啊，阿莲呢？你听到什么了？”
10: 阿莲看着他不说话。摆渡老人问：“
5: 孙少爷也听见我们讲的话了？”“
6: 没有，刚才我让他在厨房里喝汤，出来看看你们，就听见了。”
10: 摆渡老人松了一口气：“
5: 哦，这就好。不然，他这一辈子从这么小就不会再快乐了。”
10: 摆渡老人坐下来，竟滴下泪来。阿莲问：“
6: 爷爷，你怎么了？别这样。”“
5: 哎，真没想到啊。一个人为天下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居然是这么个结果。”“
6: 爷爷，你在说谁呀？”“
5: 啊，哎，阿莲呐，快跟爷爷去收拾啊，完了也去睡一会儿。天亮就是大年初一，他们要走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3集。听爷爷说他们要走，阿莲一惊：“什么？他们要走？”摆渡老人说：“
5: 是啊，这里哪是他们待的地方啊！”走吧，走了好。
4: 阿莲一下子就不高兴了，沉默地和爷爷一起收拾残席。他看一眼爷爷，发现老人此时也有了心事。
6: 爷爷。
4: 摆渡老人像是没听到，继续做事。
6: 爷爷，乔家到底出啥事了？刚才我都听见应济的爷爷哭了。
4: 摆渡老人不回答，过一会儿突然俯身将他搂过来，看着他说：“
5: 阿莲呐，都是爷爷不好，一直带你留在这个渡口上。这些年乔家和山西各大茶商走咱们这个渡口贩茶，爷爷积攒了一点银子，我们搬到镇上去过也饿不死了。不行，我们就搬过去，阿莲也不会留在这里。

0: 跟着爷爷受苦了啊。
1: 阿莲看着他，突然说：“阿莲知道爷爷为啥要留在这里。”“
0: 啊，为啥呀？”“
1: 我都知道，乔家的茶货年年从咱这儿走，是应季的爷爷要报爷爷当年救他的大恩。爷爷带阿莲留在这里，也是要替这里的乡亲们留住乔家，留住这条茶路。只要能保住茶路，大家就都有饭吃。”“
0: 嗯，阿莲说的对。其实乔家可以不要这个渡口。为了留下这个渡口，乔家老东家坚持不让他们家管事的在临江镇外面的河上修桥。”“
1: 那现在爷爷老了，都撑不动船了，干嘛不告诉应季的爷爷说您不想留在这儿了，那我们就能早几年搬到镇上去住了。”“
0: 哎，孩子，你还小，可是爷爷得把你当成大人了。你瞧啊，乔老东家今天来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家里热热乎乎的过年，这么远跑到咱们家这里来过这个除夕吗？”
2: 阿莲摇摇头，摆渡老人接着说：“
0: 我知道。”“
1: 爷爷，为啥呀？”“
0: 哎，爷爷就不说了，长大了，你们就懂了。这些年，爷爷一直守着这个渡口不走，就是为了……”“
1: 为应季的爷爷。”
2: 摆渡老人点了点头。
0: 想让他到死的时候都相信他还是救了我们。等他不在了，爷爷就带你走啊。不，那个时候也不能离开。只要乔家茶路还从这里过，就不能离开。渡口虽小，可是没有他，万里茶路就断了，多少人就没有饭吃了。
2: 阿莲似乎懂了，像个小大人一样轻轻点头，继续麻利地收拾起碗碟来。摆渡老人又叹气自语道：“
0: 可是孙少爷的事儿，哎呀，他可怎么办呢？今儿我也看出来了，孙少爷就是他的命啊。就是到死那天，为了这件事，老东家也合不上眼呢。”“阿莲。”“
1: 爷爷。”“
0: 爷爷有件事想问你。今天你和少爷待了一天，你喜欢孙少爷吗？”“
1: 喜欢。
0: 嗯，那么你长大了，比方说长到16岁，该出嫁了，爷爷把你嫁到乔家去给孙少爷做媳妇，你愿意吗？”
2: 阿莲忽然落泪了，摆渡老人紧紧抱住他。“
0: 哦，阿莲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啊，就当爷爷没有说。
1: 不是的，爷爷，阿莲要是嫁到乔家，留下爷爷一个人怎么办
0: 啊？”“这个阿莲就别担心了，阿莲长大了，爷爷就不在了。”
2: 阿莲伸手去捂他的嘴，摆渡老人马上改口：“
0: 爷爷说错话了啊，阿莲长大了，嫁到乔家去，爷爷就一块过去，好不好啊？”只是刚才你都听见了，孙少爷的娘害了一种病，孙少爷长大以后也许也会犯一样的病，也许不会，可是万一犯了就会迷了本性。要是那样，阿莲也愿意一辈子心疼他，不离不弃地守着他吗？
2: 阿莲用大人一般沉思的目光望着爷爷，忽然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扑簌簌落下了泪珠。
1: 爷爷 是要阿莲嫁过去，替爷爷和乔家茶路上的人们报乔家的恩吗？要是为这个，阿莲愿意。
2: 摆渡老人紧紧将他抱在怀里，大声说：“
0: 阿莲聪明，阿莲聪明，阿莲一下子就明白爷爷的心了。可是，不，爷爷不能这么说。爷爷刚才胡说呢，啊，这太委屈我们阿莲了。”
2: 阿莲却说：“
1: 不。”
2: 白都老人看着他，听他继续说道：“
1: 将来英季长大了，要是真犯了那种病，又没人照顾他，他不是太可怜了吗？”
2: 白都老人无限深情地望着阿莲，忽然站起来：“
0: 孙少爷，要是没有这种病，我们这样的人家配不上人家呀。孙少爷有了这种病，他就配不上我们家阿莲了。不说这事儿了，快收拾快收拾啊，天不亮还要起来开门放炮仗过年呢。”啊，
2: 阿莲咬着嘴唇不动，默默盯着他。摆渡老人不再看阿莲，自己动手收拾残席。阿莲愣了一会儿，也跟着忙起来。夜更深了，在厨房收拾完了，阿莲躲在门后，看见爷爷陪着应季的爷爷从厢房里走出，两人激动地边说边走出了院子，走向摆渡用的小码头。阿莲咬住嘴唇，忽然拉开了门，一溜烟跑向了应季住的厢房，透过门缝望进去。应季睡得正香，阿莲一点点推开门，蹑手蹑脚走进去，盘腿坐在应季身边，用亲人一般的目光望着他。忽然他听到了门外的脚步声，急忙溜下床跑出去。摆渡老人打开正房门进来，吃惊地说：“
0: 阿莲啊，你怎么还没有去睡啊？”
2: 阿莲望着爷爷手中的一个东西，认出那是一块玉佩。摆渡老人蹲下来，喜不自胜地看着他：“
0: 阿莲，快来瞧，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吗？”
2: 阿莲摇头。摆渡老人说：“
0: 乔老东家老了，睡不着，我陪他出去走几步。这是他从身上解下的玉佩，说来的时候没有带值钱的东西，就这个玉佩是从新疆走商路带回来的，有一对儿。一只赏给了孙少爷，见了你他也很喜欢，就把这一只赏给你了，算是新年的贺礼啊。高兴不高兴啊？”
2: 阿莲眼睛发亮，却没有伸手去接玉佩。摆渡老人将玉佩塞进他手里：“
0: 拿去吧，早点睡啊，明天还要起早呢。”
2: 阿莲站着不走，紧张地咬着嘴唇看着摆渡老人。“
0: 阿莲呐，你怎么了？快去睡觉。”
2: 阿莲两行热泪流了下来，颤声说：“
1: 爷爷，是不是从这会儿起我就是乔家的人了？”“
0: 不是的，不是的，刚才爷爷喝多了啊，听乔老东家讲自己的伤心事，就对你多说了那么一句。哎呀，你还小啊，等你长大了该出嫁的时候，爷爷会帮你找一门好人家的。”
2: 阿莲抬起泪眼：“
1: 爷爷，可我都喜欢上应季了，怎么办？”
2: 摆渡老人看着他，蹲下来笑道：“
0: 那好，等你长到16岁，他们家要是还记得这事儿，真让人来下聘，咱就当真啊。要是不来，咱就别当真，好不好啊？快去睡吧。”
2: 阿莲转身拉开门飞奔而出。摆渡老人站在那儿 看他跑过院子，跑进自己住的房间，砰一声关上了屋门。这一夜注定了不会平静。下半夜的光景，一直在厢房里熟睡的应季忽然坐起，下床，拉开门，走上门外的雪地，然后一路向院子前面的摆渡码头走去。对面厢房里，阿莲已经上床，一个人坐着想心事，忽然被外面的响声惊动，透过窗子朝外面一望，大吃一惊，急忙下床开门飞奔而去。摆渡码头上，因为过年的缘故，一只大红灯笼高挂在桅杆上，照亮着这里白茫茫的雪地。应季继续盲人一样朝前走，两米开外就是大河。阿莲赤脚跑过来挡住了去路，应季走不过去，愣愣地看着他，眼里全是陌生。应季问：
3: 你是谁？
2: 阿莲害怕起来：
1: 你不认识我了？
3: 不认识。
1: 也不记得这是什么地方？
2: 应季点头又摇头。阿莲更害怕了，提高声音说：
1: 你是乔应季，我是阿莲。
2: 阿莲是谁？
1: 就是我呀，跟我回去，这里太冷，雪下面有冰，一不小心滑到水里会淹死的。
2: 应季还是站着不走。
3: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你是我们家什么人？
1: 快跟我走。
3: 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们家人，干嘛跟你走？
2: 阿莲的眼泪都快急出来了。
1: 我
2: 他心一横：
1: 我是你没长大的媳妇。
2: 应季看着他忽然笑了：
3: 你是我媳妇？ 我媳妇已经过世了，我这会儿没媳妇了。
1: 可从今天晚上起又有了，你媳妇就是我，我叫阿莲，等我长到16岁，你长到18岁，我们就能成亲了。
2: 应季又笑了一下：
3: 真的？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你说是我媳妇，就当是真的吧。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1: 回去，这里太滑，掉到水里要死人的。
2: 应季这次主动伸出手，被阿莲牵着，盲人一样随他走回去。乔治庸和摆渡老人已经找过来了，厢房门外，阿莲和爷爷一同看着乔治庸抱起应季走进厢房，重新把门关上。摆渡老人这时才问阿莲：
0: 阿莲，你在哪儿找到他的？
1: 码头上。爷爷。
0: 怎么？
2: 阿莲眼泪落下来，情不自禁地扑向老人怀中。
1: 他真有病。
2: 摆渡老人紧紧抱住他，良久才说：
0: 孩子，刚才老东家说了，那件事不算数，他不能明知道孙子有病还要别人家的孩子嫁过去，他宁愿让孙少爷一辈子独身啊。
2: 阿莲大叫一声：
1: 不！
2: 转身跑回自己住的厢房，用力关上了门。清晨终于来临，渡口小院外面，摆渡老人和阿莲站在一起，望着乔治庸和应季上马离去。阿莲扑在爷爷怀里，眼里满是泪花。乔治庸和应季的马向后山上飞奔，很快就走出了一箭之地。阿莲忽然回头大声喊：
1: 乔应季，你要记住我。
2: 他还要喊，又停住了，欢喜地大叫：
1: 爷爷，他们又回来了。
2: 摆渡老人抬头，果然见乔治庸拨转马头飞驰回来，他下了马，又将应季抱下马。摆渡老人叫道：“
4: 老东家。”
2: 乔治庸看着应季说：“
0: 啊，这个孩子说，他和你的小孙女儿还有句话没有说。”
2: 阿莲泪水迷蒙地朝应季看去，见他径直朝自己走过来，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阿莲脸红了，半晌才伸出手去。应季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两个老人平静地看着，并不干涉。阿莲看着应季，应季不好意思地问：“
3: 哎，问你一件事儿，昨天是不是让我喝了酒了？”“
1: 不是我让你喝的，是你自个儿要喝的。”
2: 应季想了一下：“
3: 那也不该让我喝，我一喝酒就会……”
2: 他没有说下去。阿莲咬着嘴唇不说话，突然说：“
1: 你啥事儿也没有，你好好的。”
2: 应季一下就快乐起来：“
3: 真的，太好了，我没事了，走了。”
2: 应季跑回到乔治庸身边：“爷爷，咱走吧。”阿莲咬住嘴唇，看着爷孙俩重新上马，马快跑起来，很快就奔上了后山山顶。阿莲忽然向他们的方向奔跑过去，在雪地上摔倒又爬起，大声喊：“
1: 应季，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以后可不要再喝酒了。”
2: 摆渡老人追过来将他抱起，两个人望着乔治庸和应季的马消失在茫茫雪原中。阿莲哭起来，摆渡老人问：“
0: 孩子，你怎么了？”
2: 阿莲从他怀里挣脱，着急地说：“
1: 爷爷，快去告诉应季的爷爷，不要让他喝酒，只要不喝酒，他就不会犯那种病了，快赶上去说呀。”
2: 摆渡老人吃惊地说：“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应季刚刚告诉我的。”“
0: 哎呀，你不早说，咱们又没有马，撵不上他们了。不怕的啊，回头啊，遇上乔家饭茶的掌柜和伙计，会把你的话传给老东家的。”
2: 阿莲仍在遥望，泪水在流淌。小小年纪的他忽然放声唱起临江当地的情歌来：“有情哥哥请放心，锣鼓一锤已定音，我如园中芭蕉树，年年换叶不换心。从此日日想我郎，好比春蚕想嫩桑。春蚕想桑日子短，我想情歌日子长。”临江渡口废墟旁的山林间，乔姑已在树边睡熟了，在一种无字的歌咏一般的和声伴唱下，这支终生难忘的情歌回荡起来，宏大嘹亮，充满了天地，催人泪下。莲花满眼是泪，她站起来，像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样走出山林，走向渡口，走进废墟。那是他自己当年的家，他的心在燃烧，血在流淌。在一堆旧物中，他找到了那块玉佩，用力抓在掌心，一时间又热泪盈眶。而在渡口废墟前的篝火旁，一直僵身坐着的应季也忽然站了起来，走进了废墟。听到脚步声的莲花回头，发现应季出现在距他不远的身后，一时愣住了，手哆嗦起来， 下意识去摸枪。应季脸上现出惊讶的神情，情不自禁地说：“
0: 是你？”
2: 应季的神情在变化，由吃惊悄悄变为喜悦，又变为热烈，口中断续着说：“
0: 我听到了响声，原来真的是你。”
2: 莲花心中五味杂陈，颤声道：“乔应季，我是谁？你又是谁？”应季眼里忽然现出迷茫的神情：“
0: 我是谁？我是乔应季。你是……啊，我的脑子这会儿又不好使了，我这头又疼起来了。快告诉我，你就是他？我曾经在这里见过他，他已经长大了。”
2: 莲花忽然明白了，应季又在病中，于是他转身就走。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

0: 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1: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三十四集，应济见莲花转身离开，在他身后喊：“
5: 为什么你要走？不要走！”
4: 忽然又欣喜地说道：“
5: 啊，想起来了。”他叫阿莲，你是他，你就是他。不对，你是另外一个人。我最近好像见过你。哎呦，我的天哪！那是个除夕，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不是他。
4: 莲花心中极端失望。又忍不住回头看他。乔应济，你还记得阿莲？
5: 当然记得，不只是记得，只要是在梦中我就会想起他。
4: 夜风吹来，莲花的激动一点点消失。你只有在梦中才记得他？
5: 嗯，是的，请原谅。所以我才要到这里住一晚。他们都不知道我给自己带了酒。你是阿莲吗？你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4: 莲花的心完全变冷了。你还记得他什么？
5: 我记得好多事情。那个晚上阿莲告诉我，我那个娃娃亲的媳妇死了，但是又有媳妇了。
4: 莲花的心又激动起来。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的媳妇是谁？
5: 没有，但我的心知道，就是他。
4: 即使这样，为什么到了十六岁，你没来娶她？应济浑浑噩噩地看着莲花，张口却说不出话来。莲花再次认真盯住他看，伤心地问：“
1: 你真的，真的只能在梦里想起他？”
4: 应济诚恳地说：“
5: 是，我只有在梦中才能想起他。可就是在梦里，我也知道那只是梦，不是真的。”
4: 莲花忽然拔出枪来，指向应济的脸。应济惊道：“
5: 怎么，你要打死我？为什么？”“
1: 你知道不知道，你害死了他。”
4: 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
1: 你只要早来一年，不，一天，阿莲和爷爷就不会遭遇刘小七的毒手。爷爷本可以离开，可他至死也要留在这里，说他这么做是要替乔家守住渡口，这样才能让大家相信乔家不会失信，还会重走茶路。可你们失信了。”“
6: 不，我现在还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4: 莲花转身要走，应济却一步上前抓住了枪口，顶在自己的脑门上。“
5: 要是那样，你干嘛不开枪？你是阿莲，你开枪啊，为你和你的爷爷报仇。反正不是真的，开枪啊，快！”
4: 莲花看出应济在梦中，泪水再次滴落，夺下枪来，匆忙离开。应济失望了：“
5: 怎么又走了？为什么不开枪？
7: 你只有开枪我才会清醒过来。求你别走，趁着是在梦里告诉我阿莲这会儿在哪儿，你究竟是不是他。
4: 莲花冲出废墟，越走越快，应季跟出去看着他的身影又喊，
7: 你一定要走，也要听我一句话。我知道这是一场梦，可也只有在梦里我才知道自己从没有忘记过他。虽然你不是他，可我真愿意相信你就是他，我们又见面了。可你到底是谁？为什么在梦里总没有人告诉我他在哪里？他要是活着，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告诉我呀，我想他。
4: 他的声音在群山间回响起来，已经遁入山林的莲花听到了这回声，浑身一颤。他不愿意回头，但还是回过头去。巧姑从他身后出现，
1: 姐。
4: 莲花避开他的目光。
1: 你刚才一直跟着我，你都看见了。
4: 巧姑不说话。莲花说，
1: 我以为他长大了病就会好，可他没有。
4: 巨大的痛苦让莲花难以自持，不觉用手扶住身边一棵树，再次回头向渡口望过去。渡口废墟外篝火旁，王宗宇忽然醒来，一把扯起小栓，大声问：
5: 小栓，东家在哪儿呢？
4: 小栓噌地跳起，低头看见那个空酒瓶，嚷道：
5: 哎，哪来的酒瓶啊？坏了，他喝酒了。王大掌柜，你怎么给他酒喝呀？他是不能喝酒的。
4: 王宗宇说：
5: 胡说啥呀，快去找东家。
4: 两人向废墟奔去。东方已经发白，应季也在废墟内慢慢苏醒过来，猛回头看到匆匆奔进来的王宗宇，小栓叫道：
5: 我做了一个梦，我真的梦见了他，刚才他来过了，就在这里，他活着而且长大了。
4: 小栓恐惧地大叫：
5: 东家，你……
4: 应季的目光已经投向山林。
5: 天亮了，我们走吧。
4: 说完不等二人回答，就走出了废墟。王宗宇和小栓急忙跟出。清晨的山林中，阳光透过叶丛明亮地照下来，莲花和巧姑居高临下看着应季带王宗宇和小栓上马离开渡口废墟远去。巧姑说，
1: 姐，他们走了。
4: 莲花已经完全平静。
6: 我们也走。
1: 那崔旺柏兄弟怎么办？
4: 莲花并不说话，目光仍在纵马驰走的应季等人身上。巧姑走过去解开马缰，拉马过来。莲花这时才望着另一个方向说，
1: 崔旺柏兄弟一直追到这里没有得手，乔应季走了，他们也一定会追到山西去的。
6: 巧姑说，
1: 姐，乔东家没有忘记你，他就地重游就是为了你，昨天晚上他都把你认出来了，是你不愿意和他相认。
4: 莲花说，他没有认出我，再说
6: 我们重任在肩，和革命成败中国存亡相比，我和他的事又算得了什么。
1: 我只是没想到他病得比我想象中更重，到山西策动起义的事不能全交给他了，我们走。
4: 巧姑不再说话，二人上马寻小路走去。莲花再一次勒马，深情回望着大河湾下的渡口废墟，又突然开口，
1: 说什么常在梦中回到这里， 一醒就忘了个干净。谁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
8: 巧姑看着他，姐，我觉得不像，乔东家是有病，他其实很可怜。
9: 莲花已经不再听巧姑说什么，打马快走，巧姑纵马跟上，晨光也映亮了临江镇外的一片山林。望白躺在这里，茫然地望着天空。望石说：“
10: 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我们怎么办呢？”
9: 望柏说：“
10: 我在想我的命，为什么生在乔家的不是我？哼，不生在乔家也罢，为什么把我生在崔家？生在崔家也罢了，为什么这些天有多少机会我都灭不了他？这是不是天意呀？”
9: 望石叫道：“
10: 哎呀，哥，你总是这么想才让我害怕呢。你要杀乔英记，都走火入魔了。”
9: 望柏用力坐起，抓住望石：“
10: 你说的不对，上天把我生在崔家，一定大有深意。老天不让我得手，是不想借我的手用这样的手段杀死乔英记。他们不喜欢让乔英记这样死，今天就死。乔英记能生在乔家，就不是凡人。我要是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杀不了他，就必须换个办法。”
9: 望石不愿意听下去，大声说：“
10: 哎呀，哥，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回山西养伤，不然化了脓会死人的。”
9: 望柏忽然想起了什么：“
10: 我怎么忘了？印昌大帅有一封信，要我带给山西巡抚陆中奇。哎，我们快回山西。乔英记是要回山西策动造反。我的机会还在。”
9: 他忽然不再说话，侧耳倾听下面山道上响起的马蹄声，以令人惊异的力量站起来，一只手提着枪冲下去，拦住正从官道上奔驰过来的两人两马，砰的开了一枪。马上的人吓了一跳，问道：“
11: 哎，干什么？干什么？”
9: 望柏说：“
10: 天下大乱了，打劫。刘黑西不认识吗？嗯，马留下来，你们走。”
9: 两名骑马人下了马，丢下马缰，撒腿就跑。望柏哈哈大笑，翻身上马，对望石说：“
10: 上马。”
9: 望石心中虽不悦，却也不得已上了另一匹马，随望柏向山西方向驰去。几天后的一个清晨，王宗宇、小栓立在黄河风陵渡南岸码头上，看着一只茶货箱砸在众多货箱中被抬上渡船。小栓刚要抬脚跟着上船，王宗宇一把拉住他：“
10: 你是东家的长随，很多人认识你，你下半场过去，我在风陵渡大德通分号等你。”
9: 边说边走上船去。渡船很快渡过黄河，靠上了北岸关前码头，乘客离船上岸排队过关。这时就见关门监督急急跑下来，将一张乔应记的画像交给守关小校，吩咐道：“
10: 看仔细了，发现了马上带走。”
9: 没有人注意到那只茶货箱正从船上卸下，从货物关口出关。此刻潘维岩正坐在关门内一座茶楼最高处，一边喝茶一边注视着出关的行人。一个伙计忽然跑进来，对大德通风陵渡分号大掌柜马德昌耳语。马德昌急忙对潘维岩低声传了几句话。潘维岩想了想说：“
10: 不要动，坐着喝茶。”
9: 马德昌醒悟道：“
10: 只要大掌柜不动，关墙上官府盯着大掌柜的人就不会想到东家已经入了山西境。”
9: 说话间，那只茶货箱已经进了风陵渡镇内一家商号的后院。王宗宇、小栓 将货箱打开，被捆成一团的应季睁开眼，吐出嘴里的茶叶沫，气愤地说：“
10: 王大掌柜，你是第三回用那玩意儿把我弄翻了捆起来的，你还干顺手了你啊？下回能不能换点别的办法？哎，快放我出来！”
9: 王宗宇说：“
10: 这不能，东家，你看啊，从这里到祁县1010里，你走近路1000里都不到，咱们日夜不停，只换牲口不换车，2天准能到下。”
9: 他不等应季答应，回看一眼小栓：“
10: 快抬东家上车。”
9: 两人从箱子里将应季抬出，放进一辆早已雇好的马车。应季大叫：“
10: 不行，我有大事，不能回祁县。”
9: 王宗宇只对小栓说话：“
10: 还不快走！”
9: 小栓赶着马车就出了院子。2天后的黄昏时分，这辆马车已经到了山西中部太古城东门外的官道上。太古城中，两榜进士杨景度家后门大开，穿一身长行衣的杨依依跑出来，麻利地爬上马车，拿起鞭子打马就走。他的丫头喜凤和李妈跑出来，李妈叫道：“
4: 小姐，小姐，车夫还没来呢。”
9: 依依哪里肯等，马车已经飞奔而去。喜凤说：“
12: 哎呀，我的天，这乱子可大了。”
9: 李妈哆嗦道：“
4: 不行，我得禀告大爷，不然他能吃了我们俩。”
9: 二人急急关门跑回去。依依的马车转眼就出了太古城，上了官道，前面就是三岔路口。恰巧小栓也赶车飞驰过来，车上的应季大叫道：“
10: 停下！”
9: 小栓并没有停下来，只回头看他。应季说：“
10: 走错路了，你走的是去泰国的官道，不是去太原府。”
9: 王宗宇说：“
10: 我们就是要回祁县，不是去太原府。小栓，不要等，快！”
9: 应季挣扎着怒道：“
10: 不，快停车！王大掌柜，我去太原府有天大的事，耽搁了就是对革命犯罪。你怎么还不停下？你们有没有脑子？官兵这会儿一定在乔家堡等着我呢，快掉头！”
9: 王宗宇看了小栓一眼：“
10: 哎，还甭说，东家的话有道理。哎，停车！”
9: 小栓停车，回头就见一辆马车疯了一样冲过来，大叫道：“
10: 哎，怎么回事？快停车啊你！”
9: 说时迟，那时快，依依的马车已经冲过来，两车砰地撞在一起，依依咕咚一声摔下车。应季看见了，大叫：“
10: 哎呀，不好！怎么搞的你？竟顾着说话，把人家马车给撞了，快救人！”
9: 小栓边跳下车来边喊：“
13: 谁撞谁呀？咱的车就没动。”
9: 他看一眼地下的依依，生气地叫道：“
13: 你怎么赶的车呀？要不是我躲得快，连我也被你撞坏了。哎，怎么是个女的呀？”
9: 王宗宇也下了车去扶依依。依依并没有摔坏，爬起身边往后退边开始叫喊：“
12: 哎哎，干什么？你们别过来，把我的车撞坏了，耽误了我的大事，得赔我！”
9: 一边喊着，就一边半真半假地抹起了眼泪。忽然他从指缝里瞅见了应季，不觉一惊，又多看了一眼，也不哭了。应季此时也看见了姑娘，依依的花容月貌让他心中一震。忽然他大声喊起来：“
10: 小栓，快看看，把人家姑娘撞坏了没有？哎，王大掌柜，快看人家车还能不能走了啊！哎，姑娘，你没受伤吧？”
9: 王宗宇走过去看依依的车，发现是辆旧车，摇晃了一下，一个车轮垮下来。这时从太古城方向传来了喊声：“
10: 依依，停车，快追上去把他抓回来！”
9: 依依脸色大变，心一横，自己先爬上了应季的马车，叫道：“
12: 快走，他们追上来了，快走呀！”
9: 应季看着他：“
10: 姑娘，你是谁呀？怎么自个儿赶着马车跑出来了？哎，追你的人又是谁呀？”
9: 依依浑身哆嗦，大叫大嚷：“
12: 你就甭问了，快赶车走！我哥哥追来了，他穷得不行了，非要把我卖到烟花巷去。你们不救我，
9: 他做事要往车下跳，应计顺水推舟。
10: 哎，王大掌柜，快救人呐！再耽搁就来不及了。
9: 王宗宇听远处越来越近的喊声和车马声，看一眼依依，又不觉大叫道：“
10: 姑娘，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呀？”
9: 依依拼命点头，哭道：“快，你们救不救我？不救我，这会儿就自杀！”说着，就从身上拔出一把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英姬见状，真急了：“
10: 哎哎，不要！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9: 小栓上车，一把夺过剪刀，对依依说：“
10: 你想去哪儿啊？”“
12: 我没爹没娘，只有一个姑妈在榆次，只有她疼我。”
9: 应季说：“
10: 快走，去榆次。”“哎，王大掌柜，快上车。”
9: 王宗宇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小栓赶紧把马车掉头，急急驶上去太原府的官道。夕阳西下，榆次巨商王家的内宅里，依依一进门就扑进了王老太太怀里，撒娇大哭道：“
12: 姑妈，我不能嫁给太谷西关康家那个秀才大少爷，他得了痨病，快死了。还有他那个大酒糟鼻子，我见了就想吐。这要是嫁过去，光是天天看他的鼻子，我就活不了了。”
9: 王老太太说：“你这个疯丫头，捣什么鬼？你还真有能耐，把个乔家的东家乔应济一并拐到我这儿来了。你哥哥打发的人可是来过，问你跑这儿来没有，你让我怎么说？”
12: 依依缠着他说：“姑妈，你说啥？是乔应济撞了我的车，他不送我来，谁送我来？”
9: 忽然又抬头担心地叫道：“
12: 姑妈，你没让他走吧？”
9: 王老太太问：“我没让谁走啊？你一个待嫁的小姐，他一个官居的男人，男女授受不亲，今天的事说出去就不好听了。我不打发他走，还留下他呀？”
12: 依依立刻变了脸色：“哎呀，姑妈，你快把他追回来呀！”“
9: 我干嘛把他追回来？”“
12: 你去不去呀？你不去，我自个儿去。”
9: 王老太太一把抓紧他：“你是有婆家的人，这事传出去，杨家的名声就完了，你也完了。”“
12: 完就完，我愿意。”“
9: 你愿意也不成，你哥哥不答应。他这个娘家侄子，我可惹不起。”“哎呦喂，中了一个进士就了不起了。礼数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要是我帮了你，他能带人把我这屋顶给掀了。”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5集，依依大哭不止，边哭边从指缝里看王老太太。
5: 姑妈，我没有爹娘，你就是依依的亲娘，你不帮依依，依依就自杀。
4: 他又把那把剪刀掏了出来，王老太太拼命夺下剪刀。
6: 疯了你，没看出来这小丫头片子眼光不浅呢。
4: 我没让她走。
7: 依依破涕为笑。
5: 哎呀，太好了姑妈。
4: 你住口，我留下她可不是为了你。
5: 那为了谁？
4: 我还没去见她呢。你一个黄花闺女今天发了疯，和他坐一辆车来我家，我得把底细原委问个明白。将来你哥哥打上门来，我能一五一十跟他说清楚。对了，为了你和杨家的名声，我还得要他写字据，保证出了门不把今天的事儿说出去，一辈子烂在肚里。
7: 依依又叫起来。
5: 干嘛一辈子烂在肚子里呀？
4: 哦，他要是一出门就把事情吵吵出去了，你还嫁人呐？
5: 当然要嫁。
4: 哼，你跟乔应济坐一辆车，荒村野地里跑了一天，说出去外头知道了，谁还要你？
5: 有人要。
4: 谁？
5: 他。
4: 他？哼，他可是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的东家，有人说光他们家的银子就能堆成一座山，上有皇上太后，下有全国的巨商富豪，别处不乱，就咱晋中、齐、太平三县，加上榆次这些大商家，哪一家

0: 不挖窟窿打地洞想和乔家攀亲，轮得到你一个穷读书人家的疯丫头？
1: 那也事在人为。
0: 哎呀，你们不会已经做了啥了吧？
2: 依依羞红了脸。
1: 姑妈，你说啥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说乔英既是革命党，我也是。
0: 啊，原来你还知道他是革命党。告诉你，山西官府正满世界抓他呢，正因为这个我才不能让他走。我都安置好了，乔英既来到我们家的事儿一点风声都不能透出去。
2: 他忽然又一指头戳在依依的脑门上。
0: 还有你，老是跟我待着，哪儿也不能去。
1: 姑妈，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0: 我把他怎么样了？他就是个丧门星，我把他锁后院里了。革命党一日不灭，就甭想从我家里逃出去。
2: 依依吃了一惊。
1: 什么？你把他锁起来了，还要锁到朝廷灭了革命党？
0: 对呀，万一他出门被官府拿住，回头说是从我们家跑出去的，我好好的一个清白商家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2: 依依气愤地说。
1: 姑妈，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里知道全中国都在革命，武昌那边已经革命了，山西也快了，万一革命成功了呢？
0: 哼，革命成功了好啊，我坐这儿等着呢。革命成功那一天你早点来报信儿，我就把他放了。但只要革命一天不成功，我就不放他。
2: 依依又作势哭起来。王老太太大喝一声。
0: 给我听好了，最多等到明天天亮，你哥哥就会打上门来。到时候你要乖乖跟他走，要哭跟他哭去。你哥哥来我家前，你和乔英季不能再见面。就是日后有人问，也只能说从来不认识，没见过。
2: 依依止住了哭。
1: 姑妈，你不能这样。我来时在马车上问过他，他是从武昌回来的，这次回山西一定有大事，你把他关起来了就害了他，不是害了革命。
2: 说着转身就往外跑。王老太太大叫，
0: 来人拦住他。
2: 贴身丫头要去追依依，又被老太太暗中一把拉住，嘴里却在喊，
0: 拦住他呀。
2: 贴身丫头看一眼老太太都站着不动了。
3: 王家后院一座闲着没人住的房子里，
4: 应季正用力从里面拍打着屋门，怒声道，
5: 快放我出去，你们怎么这样啊？
2: 门外响起开锁的声音。依依忽然闪身进来，回首重新将门锁上，回头二目炯炯地看着应季。应季吃了一惊，高兴地说，
5: 是你，你怎么来了？哎呀，这太好了，快放我出去，我有大事。
2: 依依一直不说话，热辣辣的目光也一直不离开应季的脸。应季心头起急，上前拉扯他，
5: 你快闪开，我真的要马上出去。
2: 依依忽然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
5: 啊，你怎么了？你
2: 依依继续哭，一边还从手指缝里看应季的反应。
5: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
2: 依依不哭了，看着他。
1: 你走不了了。
5: 啥？我走不了了？哼，拆了这房子我也要走。
1: 我姑妈说要把你关到朝廷灭了革命党那天才放你出去呢。
5: 哎呀，他说啥呢？他革命党怎么会被灭呢？革命党马上就要胜利了，朝廷灭不了革命党。
1: 灭不了他也不放你出去，除非你娶了我。
2: 应季又是吃了一惊。
5: 啊，娶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依依看他做出很委屈的样子。
1: 你就这么不喜欢我？我长得丑吗？
2: 应季看他摇摇头。
5: 啊，你不丑。
1: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5: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么说好了。乔英记长这么大，走南闯北，见过的世面不少。可是，像你这样一见面，就能让人怦然心动的，不说了。依依，好姑娘，我真有要命的大事，必须马上走。
3: 依依却不依不饶，
1: 想从这里跑到太原府和你的同党会面，在山西起事，对不对？
3: 应季神情陡变，盯着他，缓声说：“
5: 不是。”
1: 你不用瞒我，因为我也是革命党。
5: 啊，你怎么可能呢？
1: 你以为我是谁？虽然我哥哥顽固，不让我接触新文化，可是邹荣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示钟，我都是偷偷读过的。
5: 什么？你读过邹荣的革命军？
1: 对，自打读过这本书，我就懂得了，中国妇女天生都是革命党，所以我也是。
5: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妇女天生都是革命党啊？
1: 这是读了新书我才明白的。旧礼教加在女人身上的全是枷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多着呢。只有革命，打碎枷锁，妇女才能走出家门，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成为新女性。
3: 应季不觉鼓起掌来。
5: 讲得好，既是这样，你我就是同志了。同志，我真有大事，你无论如何，今天夜里都得帮我逃出这座宅子。
3: 依依看着他。
1: 行，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3: 应季大喜过望。
5: 好的，别说一件，
1: 那就两件。
5: 哎呀，好，那你就一件一件说。
1: 第一件，你带我去参加革命。
5: 这个坚决不能，革命是要掉脑袋的。
1: 我不怕。
5: 你不怕也不成。
1: 为什么？
5: 第一，你是个女的；第二，你还不是革命党啊。
1: 原来你们革命党说一套做一套，什么男女平等？我不是革命党，你原先也不是呀。
3: 应季说不出反驳的理由了。
5: 啊，那第二件。
3: 依依脸色悄然红了。
1: 第二件，革命成功了，你得娶我。
3: 应季默默看他，不说话。依依不好意思起来。
1: 干嘛这么看着人家？我姑妈说了，答应了这两件事就放你走。
3: 应季认真地看他。
5: 那为什么革命成功了我要娶你啊？
1: 因为我姑妈说了，我今天都跟你在一个车里，不是荒村野地里待了一整天，你不娶我，我就嫁不出去了。
5: 哎呀，胡说。
1: 那你就是答应了。
5: 我只有这个理由是不行的，要是还能说出别的理由。
1: 有，你是革命党，我也是，你要是娶了我，你们乔家就有两个革命党，我这个革命党会拿出命来帮你这个革命党的。
3: 应季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5: 哎，你这个革命党怎么帮我这个革命党？
1: 比如说，你们乔家是个封建大家族，院子里也一定有被压迫的女人，我去了就能帮助你解放他们，让他们也成为革命党。
3: 应季不说话了，看着他。
1: 怎么了？你答应了吧？
5: 啊，不，因为革命还没有成功。
3: 依依眼里涌出泪花。
1: 原来你是在心疼我，你害怕自己会牺牲在革命成功前头。
3: 应季还是不说话，依依突然扑上来抱住他。
1: 乔应季，不管你是不是答应，我都是你的人了。你要是牺牲了，我就为你守寡。
3: 他低头一口咬伤了自己的手指，举给应季看。应季一下子被深深感动了，喃喃道：“
5: 依依，我怎么觉得几辈子前就认识你了？我们就像是一家子的骨肉亲人。啊， 不过，我还是什么都不能答应你。
2: 依依上前捂住他的嘴，
1: 不，你答应了，答应了就不能反悔。
3: 然后他像男人一样吐一口唾沫在掌心，来，咱们击掌，成交。
5: 你做生意呀？
1: 你不是个商人吗？你才做了几天革命党，不敢击掌就是骗我。
2: 应季深深看他，也吐一口唾沫在掌心伸出去，二人击掌，然后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1: 依依突然亲了一下应季，我现在就送你出后门。
2: 深夜，榆次王家后门外高远的天穹上，星光点点，莲花和巧姑顺着小街纵马驰来。莲花停下马，四下望了一遍。
0: 巧姑，我们这是走到哪里来了？这不是太原府。
3: 巧姑说，
0: 我觉得也不像。
3: 莲花说，
0: 山西我们不熟，本想早点到太原，没想到走错了路。
3: 巧姑忽然看一眼前方，
0: 姐，有人出来了，去问问道。
3: 两人打马向前，
2: 王家后门外，依依随应季牵马走出，应季要上马，依依扑上去和他吻别，两人一时依依不舍。
3: 莲花巧姑勒马站住，定睛看去。
2: 应季和依依也听到了马蹄声，回头朝莲花和巧姑望去。
3: 王家后门上的灯笼光照亮了这两个恋人难舍难分的脸。
0: 巧姑大惊失色，看一眼莲花。姐，
3: 莲花说，
0: 怎么是他？就是他，原来他到熟走得比我们还快，居然没有去太原府。
3: 莲花一时心潮翻涌，怒不可遏，他驱马向前，一鞭子抽在应季的脸上。
2: 挨了打的应季这一惊可不小，回头看去，莲花和巧姑已经冲出小街，消失在黑暗中。
1: 依依紧紧抱住应季，大惊失色，怎么回事？他们是谁呀？
3: 应季也不搭话，放开依依，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2: 依依久久望着三人消失的方向，那个打了应季一鞭子就纵马离去的女人和她的马，马上的事物，随她而去的另外一名女侠一闪而过时飘起的黑色披风，忽然清晰地在依依眼前回闪起来。
3: 依依很快就被带回到了王家内宅里，王老太太对众丫鬟老妈子说，
0: 把后门关严，谁把今天这件事说出去，我就割谁的舌头。
3: 忽然他又惊叫了一声，
0: 坏了，光顾着乔应季这一头，忘了跟他来的那两个人了，快放了他们。
3: 一名老妈子答应着急忙走出去。被抓回来的依依进门后扑进老太太怀里，大声抽泣起来。王老太太喊一声，
0: 来人，把他绑起来。
1: 姑妈，你要干什么？
0: 明天一大早你哥哥来了，我好把你交给他，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你一个人来的，一来我就把你绑上了，你谁也没见过。
3: 看众人不动，又命令道，
0: 愣着干什么，绑啊。
1: 依依大叫，不要啊。
3: 众人拥上来，把他绑到后面房子里去了。
2: 榆次城外官道上，黎明前的黑暗笼罩了一切。一串马蹄声响过，莲花和巧姑疾驰过来，勒马停下。
0: 巧姑对莲花说，武汉前线十万火急，他带着大帅的使命回到山西，居然不去太原府，倒跑到这个地方。姐，这是背叛。
2: 莲花内心悲愤交加。
0: 不要说他了， 没有乔英记，还有我们。走。
3: 乔姑忽听到后面响起了马蹄声，叫道：“姐！”两人驰马躲进路边林中，应记已纵马追了上来。
0: 乔姑悄声说：“是乔应记。”
3: 莲花看着应记驰马过去，
0: 跟着他。
3: 乔姑不解地问：“
0: 为什么？”“
1: 要是他背叛了革命，今天就
0: 死定了。”“
1: 姐，乔应记真会背叛革命吗？”“
0: 他现在完全脱离了革命队伍，会不会背叛，我们怎么知道？”
3: 二人纵马驰出林子，向前追去。天边亮起鱼肚白时，应记已经到了太原府南城门外。他下马上前用力打门，一名老军卒打着灯笼从城门洞走过来，嘟哝道：“
6: 什么人呐？开城门的时辰没有到呢。”
3: 门外传来应记的声音：“
5: 是我，乔家大德通的人。”
3: 老军卒吃了一惊，下了门栓，一块银子立马从门缝里塞进来。老军卒接过去，打灯笼照了一下应记的脸：“
5: 你是？”“啊，乔家大德通的伙计，急着进城给大掌柜抓药。”“哎，那进来吧，进来吧。”
3: 边说边将城门开得更大一些。应记拉马进门，又飞身上马驰去。老军卒掂掂手中银子的分量，嘴里喃喃道：“
6: 乔家的，乔家的。”
3: 城门再次被强行推开，莲花和巧姑拉马进来。老军一惊：“
5: 哎，你们是谁呀？”
3: 巧姑的枪口猛地顶上他的脸颊：“
0: 要命就不要喊。”
3: 老军哆嗦了一下，后退。莲花和巧姑已经上马飞驰而去。老军回头思忖：“
6: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真要革命了？”
3: 身后又有两个人进了城门。老军卒惊问道：“
5: 你们又是谁呀？”
3: 望柏看望石一眼：“
5: 动手。”
3: 老军卒急忙后退一步：“
5: 进城就进城，这还干啥呀？”这
3: 说着他转身就跑。望柏催促望石：“
5: 快走。”
3: 离这道城门一箭之地就是太原府商街，商街中最大的一家票号就是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此时乔家分号后院客房内，一只灯笼前倒，大掌柜何德成匆匆走进来。年老的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高瑞已披衣起床。何大掌柜带着歉意说：“
7: 哎呀，高大掌柜，真对不起啊，您老人家昨天半夜才从北京总号回到太原府，这会儿又把您吵醒了。”
3: 高瑞说：“
6: 老了，睡不了这么多觉了，怎么有事吗？”
3: 何大掌柜将一封电报交给高瑞：“
7: 潘大掌柜刚让人从祁县总号用直通电报机打来的。”
3: 高瑞说：“
6: 我眼花，你替我看看。”“说啥呢？”
3: 何大掌柜说：“
7: 东家已经回到山西，没有回祁县，东家失踪了。”
3: 高瑞一惊，愣了一下：“
7: 失踪？哎，潘大掌柜这会儿在哪儿呢？”“潘大掌柜前几天亲到风陵渡迎接东家，这会儿正往家赶呢。他担心东家被官府秘密抓住，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3: 高瑞沉吟一下说：“
6: 没有。东家要是被官府抓到了，山西官府上上下下都是我们的人，消息一准早透了出来。现在音信全无，说明了啥呢？”
3: 何大掌柜即刻醒悟：“
7: 哎呦，那就是说官府没有抓到他，东家这会儿说不定……
6: 哎，说不定就在这儿，太原府。”
3: 何大掌柜吓了一跳：“
7: 啊，东家到了太原府？”
3: 高瑞说：“
6: 我不能马上回祁县了，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找东家。中国可以革命，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

0: 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6集。听了高瑞的话，何大掌柜结巴着说：“
5: 高大掌柜，东家到了太原府这件事，您老人家是怎么猜到的呀？”
4: 高瑞看看他。
6: 东家回山西干啥来了？
5: 哎呀，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回来策动起义的吧？
6: 哼，不是不会，是一定会。别的地方可以革命，山西不能。别人可以在山西革命，东家不能。要马上把他找回来。
4: 何大掌柜又结巴起来。
5: 为什么呀？
4: 高瑞说。
6: 山西地处京畿，山西动摇，大清的江山社稷就动摇。山西是我们的家，乔家的根本，东家在山西革命，革谁的命啊？
4: 何大掌柜明白了。
5: 哎呀，大掌柜，那你快说怎么办吧。
4: 高瑞说。
6: 天一亮，你就把铺子里的人都派出去，不动声色，悄悄查访。我估摸着东家不外乎是去商街呀、庙宇、兵营，还有就是这几年在太原城中新办的洋学堂。来到山西，他第一件必做的事情就是和革命党会合，一定会去这些地方。
4: 何大掌柜说。
5: 哎呀，大掌柜圣明
6: 啊。另外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地方，你要派最妥当的人去打探。
5: 什么地方啊？
6: 你心做生意，就没有听说有人怀疑新军山西混成协第二标统阎锡山也是革命党吗？
4: 何大掌柜一时惊得脸色急变。
5: 什么？阎锡山也是革命党？
4: 高瑞一把捂住他的嘴，半晌才松开。何大掌柜好半天才缓过气儿来。
5: 哎呦，这怎么可能啊？阎锡山是我们山西人，他爹阎叔堂早年也做过点小生意，不成功，生个儿子倒成了人物了。
4: 高瑞说。
6: 据说阎锡山为人持重，虽然年轻，城府却极深。我也不愿意相信他也会革命，但你还是要派人去打听东家有没有去那里。
4: 何大掌柜终于明白了。
5: 哎，我的天哪，我知道了。太原真要革命，首先就是这些当兵的，他们不乱是乱不起来的。要是这样，还有一个地方也要打发人去。
4: 高瑞问。
6: 什么地方啊？
4: 何大掌柜说。
6: 山西新军在太原府共有两个标，除了阎锡山的第二标，还有个第一标，标统黄国良。他万一是革命党，东家说不定也会找到他那儿去。
4: 高瑞点点头。
6: 不管是不是，明儿啊，这两个地方你都派妥当的人去。
4: 何大掌柜说。
6: 哎呀，这个容易，这两标新军的军饷朝廷一向是通过我们票号划拨的，我们的人和他们的粮台熟。
4: 高瑞又说。
6: 我们两个也不能在家等，天一明你我也带人去找。
5: 哎，好的。不过找到了怎么办呢？
6: 布袋子套头，毛巾塞嘴，捆起来，一刻也不要停，拉回祁县，交给潘大掌柜送进地窖里去。革命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4: 太阳上到一竿子高时，望石扶着望柏，终于找到了山西巡抚衙门。二人抬头看衙门大门上方的匾额，望柏抱怨着：“
6: 哼，这太原城又不大，可为了找巡抚衙门，我们居然绕了半座城。快去，擂鼓鸣冤。”
4: 望石吃惊地问：“
7: 擂鼓鸣冤？”
4: 望柏不理他， 自己上前，用一只胳膊垒起登闻鼓，大喊道：“
6: 草民愿望，青天大老爷替草民做主啊！”
4: 转眼，衙门大门就被打开了，几个衙役冲出来，将他抓住，推到大堂上去。陆中奇吃惊地看着望柏问：“
7: 什么？你是汉口前线印昌大帅的信使？”
4: 望柏趾高气扬地说：“
6: 回大帅，正是。
7: 哎，我不是什么大帅，我是个巡抚，不管军事，只管民政。哎，不对吧？你说自己是信使，为什么刚才在外头大喊大叫，说你冤枉呢？”
4: 望柏冷笑道：“
6: 大帅是天下闻名的清官，我在外头喊冤枉，大帅果然马上就让我进来了。我要说是信使，您反而会不急了。”
4: 站在一边的光熙吃惊地看了一眼望柏，陆中奇倒是被望柏奉承的有点飘飘然了。“
7: 信在哪里啊？他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能在电报里说，打发你千里迢迢从汉口前线跑到山西来呀？”
4: 望柏从身上掏出印昌的信，双手奉上：“
6: 大帅请过目。”
4: 陆中奇接信拆开，匆匆看一遍，回手交给光熙。光熙也草草看了一遍，抬头看父亲，欲言又止。陆中奇看着望柏，神情已变：“
7: 这么说，你也是为乔应济的事而来？”“
6: 回大帅，是的。”“
7: 你来早了，据我所知，乔应济眼下还没有过风陵渡呢。”
4: 望柏一惊：“
6: 大帅错了，小人算过他的行程，乔应济不但过了风陵渡，现而今应该进了探员府了。”
4: 光熙脱口而出：“
6: 胡说！”
4: 望柏看着光熙说：“
7: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人中龙凤陆大公子了，小人失敬。小人的证据是，小人兄弟两个在乔应济之前过了风陵渡，并没有马上离开，因为我也想在那里等乔应济，但是我只看见前来迎接乔应济的乔家大掌柜潘威严，我就暗中陪他在风陵渡等候了两天，发现潘威严没有等到乔应济就离开了。”
4: 光熙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鄙夷地说：“
7: 这算什么证据啊？”
4: 望柏冷笑：“
7: 陆公子难道不明白吗？乔应济不能平安入山西，潘威严是不会离开风陵渡的。”
4: 光熙脸色微变，看陆中奇一眼。陆中奇凝视望柏兄弟，忽然回头叫道：“
7: 来人！”
4: 几名亲兵冲进来。陆中奇说：“
7: 把这两个假冒信使、谎报军情的贼人拿下，关进死牢，没有本官口谕，任何人不得相见。”
4: 众亲兵上前抓住望柏、望石。望石惊恐万分地看着望柏：“
6: 哥，怎么回事啊？”
4: 望柏神情一变，怒道：“
6: 大帅，您不能这样，我们不是骗子。”
4: 众亲兵哪里让他们说下去，早将二人拖出去。光熙震惊地看陆中奇，刚要开口，陆中奇止住他：“
7: 你这会儿什么也甭说啊。”
4: 光熙不说话了。陆中奇说：“
7: 第一，这个人不是骗子；第二，乔应济已经入了山西境内，是真的。”
4: 光熙说：“
6: 啊，儿子失察，现在怎么办？”
4: 陆中奇背手沉吟不语。光熙又说：“
6: 爹，您仍然不认为乔应济是革命党？”
4: 陆中奇生气地问：“
7: 你抓到他了？有铁证吗？”
4: 光熙语塞：“
6: 可是……”“
7: 我认为他是不是革命党，有何用啊？印昌前面已经来过一封电报了，这个人又带来他的信。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朝廷下旨给我呢？就凭他的电报和信？哼，我不能，
4: 光熙说，
6: 天下人都知道朝廷里那些人的银子只存到乔家票号里去，乔英继成了革命党，乔家票号就要被抄没归公，他们的银子就不好说了。爹担心自己抄了乔家，得罪了他们。
4: 陆中奇看他一眼，
8: 你小看你爹了。庚子国乱后，朝廷痛定思痛，成立大清银行，可那只是个空架子。从皇上、太后、皇宫大臣到各地督府，还是只相信乔家。乔家票号现在差不多成了大清财政的根基，我敢动摇这个根基吗？连这个根基都动摇了，天下人谁敢相信大清王朝还能撑下去呢？天下人心一动，革命党振臂一呼，大清就完了。
5: 啊，可是爹，乔应济确实有可能是革命党啊。
8: 乔应济不过是个商人，有几两银子。如果山西没有革命党，或者山西虽有革命党但没有军队，又能成什么气候啊？
4: 光熙恍然大悟。
5: 啊，爹圣明。
4: 陆中奇说，
8: 能在山西起事的只有两个人，都装在我心里呢。只要他们不是革命党，山西就不会乱。万一他们是革命党，即便乔应济不来，也会起事啊。
4: 光熙心中不得不叹服。
6: 爹想好了怎么办了吗？先把阎锡山抓起来，不行，把黄国良也一起抓。
4: 陆中奇说，
8: 对这两个人，我要先礼后兵。天快要亮了，我们父子带上卫队到阎锡山军营里去劳军。
4: 光熙惊道，
5: 劳军？
8: 今天大清危弱累卵，得兵心者才能得天下，只要能得到阎锡山之心，何愁乔应济回山西鼓动革命啊？万一阎锡山不识抬举，我也不会束手就擒。
5: 爹明说是去劳军，其实是当面刺探阎锡山之志，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
8: 若能感动阎锡山，控制了他，黄国良就不算什么了。这两个人被我控制住，就是有十个乔英济回山西，也翻不起大浪了。
4: 清晨的太原城内人影零落，莲花和巧姑拉马藏身街角，看着应济牵马走进一家客栈。巧姑问莲花，他为什么要进客栈？莲花说，你去找一家客栈把马寄存下来。巧姑又问，姐，我们到了太原府，为什么不直接去见阎锡山？莲花不说话，显然她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巧姑醒悟道，哦，我明白了，万一乔应济真是朝廷奸细，他进了太原府会先去官府告密，那样山西的同志就完了。莲花说，记住我的话，一旦发现他有可能进官府告密，立即击杀他。我们俩中间只要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就带上大帅的信去联络阎锡山同志，这是命令。巧姑点点头，迅速拉马走向另一家客栈。很快应济就出了客栈，一路前行，来到晋祠街至新书局门外，警觉地回头一望，紧紧跟踪过来的莲花和巧姑急忙躲起来。应济叩门，门轻轻开一条缝，应济悄声说，
5: 驱除鞑虏。
4: 一个男生回答，
5: 恢复中华。
4: 门开了，应济闪身进入，莲花巧姑露脸看着书局。巧姑说，姐，他不是奸细。 莲花依旧不说话，忽然回头，巧姑也随着回过头去，只见身后大街上大批仪仗簇拥着一顶大轿地动山摇的行来。莲花的目光骤然警觉起来，对面书局内，应季在一片黑暗中与男人见面，低声说：
6: 我从汉口前线来，今天就要见阎锡山同志。
4: 男人显然有些迟疑，应季着急地说：
6: 十万火急，事关武汉革命的成败。
4: 男人终于答应：
6: 好吧，我去试试。
4: 忽然他被大街上的声势所惊动，扯开窗帘一角，两人向外面望去。应季问：
6: 什么人这么大派头？
4: 男人说：
6: 新来的山西巡抚陆中奇，前面开道的是他的公子陆光熙。
5: 哦，原来是他呀。
6: 怎么，你了解此人吗？
5: 啊，
6: 他是现今摄政王皇上的亲爹载沣的老师，做过江苏布政使，有过很好的官声。
4: 男人说：
6: 巡抚大人这么早出行有点奇怪啊，你留下来等，我马上走。
4: 说完不等应季回答，就打开门闪身走出。对面街角，莲花和巧姑马上看到了，对视一眼。莲花说：你跟上去，看他去哪儿，我留下盯着乔应季。巧姑点头，尾随书局男人而去。这个清晨，太原府阎锡山兵营正门大开，陆中奇的大轿及仪仗正浩浩荡荡地走进去。高瑞、何大掌柜带伙计蒿子被赶到街边站立，拼命朝兵营里张望。书局男人这时也挤过来，站在他们身边。待陆中奇的大队人马全部进入兵营，门前的卫兵立马将挡马放回去，重新关闭营门。高瑞看一眼何大掌柜：
6: 我们的人进去了吗？
4: 何大掌柜说：
5: 这个时候恐怕进不去了。
4: 高瑞皱皱眉。书局男人已经快步向营门外走去，刚才被拦在营门外的人们也跟着拥过去。高瑞说：
6: 走，我们也过去。
4: 何大掌柜、蒿子跟他一起走上前去，被营门外的卫兵拦住，冲他们嚷嚷：
9: 干什么干什么，走开。
4: 只听书局男人说：
6: 军爷，我是智新书局的老张啊，严将军要几本旧书，我给他送来了。
4: 卫兵说：
9: 不行，巡抚大人大驾光临，将军忙着迎接，闲杂人等一律不能进去。
4: 书局男人说：
9: 我不一样啊，我是严将军表舅的二大爷，我家小舅子和他二姨家的三小子是连姐儿，向来我进去都是不用通报的，随到随见啊。
4: 众百姓也跟着嚷嚷成一片：
9: 哎，我们要进去，我要进去看我儿子。
10: 我男人在里面，家里过不下去了，我找他要钱来了。
4: 一名军官走过来，砰的冲天开了一枪，大叫道：
9: 不行就是不行，把他们都轰走。
4: 一群士兵冲过来，用枪驱赶众人。高瑞和何大掌柜他们也跟着退回到街边房檐下。一直等到将近正午，营门才重新打开，鼓乐再起，仪仗前引，光熙带卫队保护陆中奇大轿出营。街边所有人都伸长脖子往前看。何大掌柜对高瑞说：
6: 巡抚大人出来了。
4: 王宗宇和小栓从人群后寻寻觅觅走来。小栓一眼瞅见前面的巧姑，吃惊地叫：
6: 王大掌柜。
4: 王宗宇说：
6: 我也看见了，他怎么会到这里呢？哎呦喂，他们是不是就在回山西的路上一直盯着我们朝东家开黑枪的人呢？
5: 胡说。哎，你快看，高大掌柜、何大掌柜他们怎么也在这里啊？
4: 小栓问：
6: 哎，我们见不见他们？
4: 王宗宇说：
6: 我们都把东家给跟丢了，见了他们说啥呀？快藏起来，盯上前面那个女的，说不定就能找到东家。
4: 两人迅速藏身。前面屋檐下，高瑞看陆中奇的大轿走远，对何大掌柜说：“
6: 我们的人可以进去了。”
4: 何大掌柜点头，示意身后一名伙计。这时，书局男人已经急急向营门前挤过去，巧姑要跟上去，担心被人注意，又停下来，不错眼珠地盯着书局男人。在他身后，屋角后面，王宗宇和小栓也在不错眼珠地盯着他。营门前，众卫兵再次拦住了拥过去的百姓，一边要关闭大门，等了半天的百姓们嚷嚷起来：“
10: 老总，快放我进去，我男人在里头，我都等了半天了。”“
5: 哎呀，我也要进去啊，我儿子在里头当兵吃粮，我有急事。哎呀，他娘要死了。”
4: 书局男人也挤上去：“
6: 哎呀，老总啊，我这会儿可以见将军了吧？哎呀，我真是他的亲戚啊。”
4: 一名高级军官忽然带领大队卫兵抬一挺马克沁重机枪走出来，后面的士兵都抬着沙包，守大门的军官吓了一跳，回头看他：“
6: 长官，怎么了？”
4: 高级军官也不答话，一副很凶的样子。只见众士兵将沙包在营门前堆成临时阵地，架上重机枪，一名机枪手趴上去准备射击，军官跃上沙包，砰的开了一枪，大声说：“
11: 都听好了，将军有令。为防止乱党进入兵营挑拨离间，鼓动革命，此刻全营戒严，任何人靠近大营，格杀勿论。”
4: 众百姓被响亮的枪声唬住了，潮水般退下去，四散逃走。书局男人不甘心，边后退边生气地对推搡他的士兵叫：“
6: 哎呀，走就走，你别推行不行啊？”
4: 街边屋檐下，巧姑看着他转身离开，急忙跟上去。藏身后面屋角的王宗宇对小栓使了个眼色，小栓会意，两人跟着巧姑就走。何大掌柜回头忽然看见了王宗宇，一惊：“
6: 哎，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看见了一个人。”
4: 高瑞也说：“
6: 王宗宇。”
4: 何大掌柜点头：“
6: 嗯，还有小栓，这些天他们两个不是一直跟着东家吗？怎么在这里呀？”
4: 高瑞灵机一动：“
6: 让人跟上去，也许就能找到东家。”
4: 何大掌柜即对蒿子耳语一句，蒿子点头，匆匆跟上去。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为您保驾护航。
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制作人小曾。
4: 第37集，山西巡抚衙门内，光熙陪父亲走进花厅，接过父亲的顶戴、朝珠、朝服，递给亲兵，挥手让他们离去。陆中奇一叠声的叫。
5: 查查，哎呀，渴死我了！阎锡山今天让我们爷俩喝的什么东西啊？啊，就是北京南城拉洋车的喝的高碎。哼，呸！标榜自己清廉，功夫都做到这上头来了。
4: 一丫鬟送上茶来，陆中奇一杯杯痛饮起来。光熙示意丫鬟退下，看着父亲，欲言又止。陆中奇说：“
5: 你觉得？”我今天话说得太不硬气，不像他的上司，更不像个主宰一省官民生死的大员。
4: 光熙说：“
5: 儿子是觉得爹不该在他面前示弱。”啊，我示弱了？爹一见他就说，现在大清23省都在闹革命，阎镖统若是有革命之心，你也不会感到诧异，毕竟看起来这是天下大事。我说错了吗？爹是一方督府，话说的却像个革命党。爹接下来又说，您今天去见他，不是以巡抚的身份，而是一名在动乱年月对一方百姓生死负有责任的读书人的身份和他谈。怎么，你以为我现在不是这样一个人吗？哎呀，爹最不该说，如果阎镖统真像传言中讲的是革命党，想在山西策动起事，您不会阻拦，只求他把日子告诉您，让爹能带着家眷离开太原府。爹等于公开对他说，您不会动用太原府8000绿营阻止他率领山西新军叛变。这件事要是传到朝廷里去……
4: 陆中奇打断他。
5: 后来发生了什么？本官刚出了他的营门，他就在兵营内外宣布戒严，声明即刻起不让任何人进他的大营，他自己也从今天起卧床养病，3个月内一个客人也不见。我那些话真长了他的气焰吗？
4: 光熙说：“
5: 哦，这样说又没有。”

0: 倒像是吓坏了他，告诉他朝廷和爹已经在怀疑他有革命党嫌疑，他后来那么做只是为了避嫌。
1: 陆中奇终于坐下来。
2: 阎锡山这个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天下人都知道山西一乱，大清江山不保，可他偏偏不像南方革命党希望的那样匆匆起事，东出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让大清朝轰然倒掉。
1: 光熙又不懂了。
0: 爹，那他这是？
2: 爹大半生阅人无数，人是不同的。阎锡山即便真是革命党，哼，他也是阎锡山。他今天已经用语言和行动对我和朝廷表了忠心。至少在大清倒台前，我们要是做得好，他还是有可能在山西保持中立的。也许只是个姿态，但是对稳定山西是非常重要的。哦，不，太重要了。山西不乱，大清的江山暂时就稳得住。
1: 光熙仍有疑虑。
0: 爹，山西新军两个标，阎锡山是二标，还有一个黄国良呢，他是一标标统。这个人曾公开表示同情革命党啊。
1: 陆中奇说：“
2: 你如果是革命党，会公开表示同情革命党吗？”
1: 光熙明白了。
0: 哦，黄国良不是革命党。
1: 陆中奇说：“
2: 你马上去做两件事。一是派人暗中盯死阎锡山，但凡有人进他的兵营，出了营门马上拿住审问，要切断他和革命党的所有联络。”
0: 啊，是。哎，这么说，爹还是不相信他。
2: 哼，这个时候我谁也不相信。二是悄悄知会山西将军诺敏，让太原城中的8000绿营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应付大变。还有城外的军火库，没有我的手谕，不准将一枪一弹发放给新军。
0: 好的。
1: 光熙说完要走，又回头。
0: 爹，黄国良那边真的什么也不做吗？
1: 陆中奇说：“
2: 他虽然不是革命党，但也要派人盯住，看他近来和什么人交往，可疑的全抓回来，关进死牢。”
0: 啊，是。
2: 哎，别着急走，你还要马上去安排一件大事。
0: 爹，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大事啊？
2: 秘密安排两辆车，一旦有变，能带我们一家十几口马上逃出山西。
1: 光熙心中一震，半晌才说：“
0: 爹，今天在阎锡山那里说的，一旦他在太原起事，您什么也不做，马上带家眷离开的话，也是真的吗？”
2: 哎，大厦将倾，一目难知啊。大清一定要亡，岂是我们父子挡得住的？记住，只要革命党在太原府起事，我们马上离开。我就是不能替朝廷守住山西，可至少不会让山西人流太多的血。
1: 光熙终于全明白了。
0: 啊，儿子去安排。
1: 忽然，他看见父亲流下了泪水，自己心里也一阵难过，匆匆离去。至新书局对面的克莱茶馆里，莲花坐在窗口前，注意地向街那边看。书局男人匆匆走回来，回头看一眼身后，才开门进去。巧姑一闪身进了茶馆，在莲花身边坐下，对莲花耳语一番。莲花皱眉，巧姑问：“乔东家一直没有出门？”莲花点头。巧姑说：“现在可以断定，乔东家不会背叛革命，我们不要这样盯着他了。”莲花把话岔开：“你还有什么消息？”“哦，山西巡抚陆中奇刚走，阎锡山就宣布戒严，不准任何人出入大营，他自己3个月内也不见一个客人。” 莲花不语，眉头皱得更紧了。茶馆外面，王宗宇和小栓已经看见了茶馆里的莲花和巧姑。小栓对王宗宇说：“
0: 果然他也来了。”
1: 王宗宇顺着莲花的目光望向街对面的智新书局，醒悟道：“
0: 啊，我知道东家藏在哪里了。哪儿啊？”
1: 王宗宇对他示意。
0: 啊，太好了，我们闯进去找。
1: 王宗宇朝后面一努嘴，
0: 有尾巴，
1: 急忙拉小栓藏起来。这时蒿子从后面寻寻觅觅地跑来，王宗宇一把将他抓过去按在地下。
0: 蒿子，好小子，是你。
1: 蒿子看着他说：“
0: 哎，王大掌柜，真的是你啊。”
1: 王宗宇捂他的嘴。
0: 别喊，跟在我们后面干什么？
1: 蒿子大喘着气：“
0: 啊，你先告诉我，东家在哪儿呢？”
1: 小栓说：“
0: 我们怎么知道啊？”
1: 蒿子笑了：“
0: 原来你们也在找东家啊？找到了吗？”
1: 王宗宇说：“
0: 没有。”
1: 蒿子说：“
0: 不会。”
1: 王宗宇说：“
0: 来了就听我的，不要声张。”
1: 这回蒿子高兴了：“
0: 行，我当然听王大掌柜的。”
1: 智新书局内，应季焦急地走来走去，突然回头说：“
0: 我不能等了，我要公开身份，直闯他的军营。”
1: 书局男人说：“
0: 有句话，我也许不该问，您到底是谁呀？”
1: 应季说：“
0: 同志，事情紧急，多耽搁一天就有可能让革命失败。我不想瞒你，我是乔应季。啊，我已经猜到了，既是乔东家。”我倒有个办法，能让阎锡山为你大开营门。哎，我们走。啊，太好了。
1: 书局男人又说：“
0: 前门有人盯梢，我们走后门。”
1: 二人悄悄从后门走出去。黄昏时分，街对面茶馆里，莲花忽然站起。巧姑看他：“怎么了，姐？”莲花说：“乔应季走了。”巧姑大惊，莲花说：“我们快回客栈准备，今晚上直闯阎锡山的大营。”他扔下茶钱在桌上，巧姑随他往外走。茶馆外面，小栓一眼看到他们二人离开。
0: 哎，王大掌柜，他们走了。
1: 王宗宇也看到了。
0: 不好，
1: 他当机立断：“
0: 蒿子，你留在这里盯着，我和小栓跟上去。”
1: 蒿子叫起来：“
0: 我不，我害怕。”
1: 王宗宇不理他，拉着小栓就走。小栓说：“
0: 他们一定是去别处找东家了。”
1: 王宗宇也不答话，蒿子留在原地急得直跺脚：“
0: 哎，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你们……”
1: 王宗宇和小栓越走越远，转过一条街角不见了。夜幕低垂，山西新军一标标统黄国良兵营内，黄国良望着伪装了一番走进来的应季说：“
2: 真没想到，乔东家真成了革命党。我黄国良虽不是同盟会员，但为了救中国，命也可以不要。我现在就带着你直闯阎锡山的大营，他不开门，我就打进去。”
1: 说着，一把挽起应季：“
2: 走。”
1: 他又停下。
2: 不行，你得换身打扮，啊，委屈你了。
1: 不多一会儿，一队军马就出了营门，浩浩荡荡走向阎锡山的军营。消息很快传进了乔家大德通太原分号的大掌柜室。高瑞、何大掌柜看着蒿子说：“
2: 东家扮成黄国良的卫兵，跟黄将军闯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你亲眼看到的？”
1: 蒿子点头：“
0: 嗯，王大掌柜要我留在那家书局外头盯着，不一会儿就看见一队兵马，东家化了妆坐在马上，跟着黄国良的队伍走过去。那会儿蒿子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想喊又不能，就悄悄跟过去，一直跟到阎锡山的大营外面。”
1: 何大掌柜狠狠地说：“
2: 看错了杀你的头。”“
0: 师傅，我一眼不错地盯着东家，怎么会错呢？”
1: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
0: 不好。”
1: 外面 传来打门声。高瑞说：“
2: 谁又回来了？快开门去。”
1: 一名伙计引王宗宇和小栓慌慌张张走进来，二人见到高瑞，惶恐道：“
2: 啊，高大掌柜。”
1: 高瑞说：“
2: 来人，都捆起来。”
1: 小栓扑通一声跪下：“
3: 高大掌柜，你捆我不忙，快去救东家呀！”“
2: 怎么，东家怎么了？”
1: 王宗宇也给高瑞跪下：“
2: 师父，我们俩刚才看见东家跟随黄国良进了阎锡山的大营。”
1: 高瑞说：“
2: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呢？”
1: 小栓说：“
3: 王大掌柜，你快说呀，别再瞒着了。”
1: 王宗宇说：“
2: 有两个女革命党一直跟着东家，从武汉跟到太原城，刚才看东家进了阎镖统的大营，他们也悄没声地混进去了。”
1: 何大掌柜问：“
2: 那又怎么样呢？”
1: 高瑞说：“
2: 对呀，那又怎么样啊？”
1: 小栓急了，大声嚷嚷起来：“
3: 高大掌柜，您老人家还问那又怎么样？这两个人是来杀东家的，一路上朝东家开黑枪，幸好有小栓，他们才没得手，不然这会儿都没有东家了。”
1: 高瑞看看王宗宇：“
2: 真的吗？东家不是革命党吗？为什么革命党还要追杀他呢？”
1: 王宗宇说：“
2: 哎呀，我也想不明白，正想着呢。”
1: 高瑞和何大掌柜紧张地对视了一眼，又回头看小栓：“
2: 你刚才说他们和东家一起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会怎么样呢？”“
3: 哎呀，高大掌柜，您怎么还不明白呀？东家是革命党，可是革命党那边一直怀疑他是朝廷奸细，这回他让人家撺掇着回到山西勾连革命党，搞太原起义，然后……”
1: 王宗宇说：“
2: 然后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汉口之围。”
1: 小栓又说：“
3: 可白天我们都看见了，山西巡抚去了阎锡山那里一趟，他就吓尿了，不想当革命党了，说什么三个月不见一个客人。这会儿东家自投罗网进了他的大营，又是阎锡山又是女革命党，他还活得了吗？他不鼓动阎锡山造反，革命党一定会杀了他。要是他鼓动阎锡山造反，阎锡山只想着升官发财，一条绳子把他和黄将军两个人捆翻了以后送到衙门请赏，东家还是要立马人头落地的。”
1: 何大掌柜说：“
2: 哎，你这小子平时说话都结巴，今儿怎么一口气说这么长的话呀？”
1: 高瑞看着王宗宇：“
2: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1: 王宗宇说：“
2: 师父，徒弟斗胆说句话，东家不会有事的啊，至少眼下不会。”
1: 小栓大叫：“
3: 你个王大掌柜，你这话说得太大胆了，怎么就不会有事啊？”
1: 王宗宇说：“
2: 如果阎镖统是革命党，东家自然不会有事。阎镖统不是革命党，东家不是乔家的东家，人头难保，但他是乔家的东家。”
1: 高瑞发话了：“
2: 何大掌柜和王宗宇留下，你们都出去。”
1: 待众人退出去，王宗宇急忙关门。高瑞看着何大掌柜急切地说：“
2: 今天夜里都不要睡了，把你这银库里的所有银子、账房里的账簿、票据，一切值钱的东西，连同做生意用不着的人手，一刻也不要拖延，通通弄出城，还不能让人知道。”
1: 何大掌柜大惊失色：“
2: 为什么呀？
1: 高瑞说：“
2: 我们现在在啥地方啊？太原府最大的商街呀，乱兵一起，这条最大的商街首当其冲，这会儿动手都怕是晚了。”“
3: 高大掌柜，您说他们会起事？哎呦，我的天哪！大掌柜您圣明，这真要是这样，不完，我有办法。”
1: 高瑞问：“
2: 你有什么办法呀？”
1: 何大掌柜说：“
2: 哎呀，什么办法这会儿不对大掌柜说了，我这就去办，这一夜恐怕睡不了了。”
1: 他匆匆跑走。高瑞又回头看王宗宇：“
2: 你聪明，告诉我，事到如今怎么才能救东家？”
1: 王宗宇说：“
2: 恐怕得准备银子。”啊，这个我想到了，东家自投罗网进了阎锡山兵营，等于是肉票自己进了土匪的大寨，没有大银子怕是脱不了身的。”
1: 王宗宇说：“
2: 师父，东家进了阎锡山的大营不会有事，我们也不会为救他花银子，但他会为另外两件事花银子。”
1: 高瑞问：“
2: 哪两件呢？”“一是策动革命，二是保护太原商街和票号。”
1: 高瑞盯着他看：“
2: 这样两件事怎么能扯到一起呢？
0: 师父，徒弟想到这个，是因为东家在武汉就是这么干的。他为了刚才我说的同样的两件事，先后拿出210万两银子给革命党做了军费。
1: 高瑞沉吟起来，忽然感叹：
2: 都投身革命党了，还能想到旧票号，这也难得呀。可他为了啥呀？
0: 哎，师父，这个一言难尽。东家说是为了新的中国。
1: 高瑞点点头。
2: 我有点明白了，他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不然老东家就不会选他接掌乔家。
0: 可是师父，山西不是武昌，乔家名声在外，要是有人想趁机拿他一把，狮子大开口。
1: 高瑞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急叫：
2: 来人！
1: 何大掌柜推开门冲进来。
0: 大掌柜。
1: 高瑞说：
2: 差点忘了大事，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赶快打发人去太原商街各票号、各商家递口信，就说太原府马上会发生革命，银子货物想保住的赶快出城。
1: 何大掌柜说：
0: 这么做，太原全城的商街今天晚上不就大乱了吗？
1: 高瑞说：
2: 哎呀，天下已经乱了，快去。
1: 何大掌柜要走，又回头说：
0: 太原商街一动，官府马上会得到消息，官兵不动，山西票号和商人就能逃过一场大难，官兵出动，山西票号和商业就完了。
1: 高瑞想了想：
2: 官兵没那么快，另外这位巡抚大人和我有旧，我就写封信给他，明白告诉他今天晚上山西一批票号和商家要出城，让他开城门放行。
1: 何大掌柜还是不放心。
0: 哎呀，这么做好是好，可是万一弄砸了。
1: 高瑞说：
2: 砸了也不过就是玉石俱焚，但不冒这个险，革命一起就一定会玉石俱焚。想想武昌樱花街发生的事，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太原商街重演。
1: 何大掌柜终于下了决心。
0: 好吧，那大掌柜你快写信，我去知会商街上的项羽。
1: 在阎锡山兵营一间会客厅里，黄国良和应济坐着等待。阎锡山的营中幕僚长吴炳仁突然带着大队人马持枪冲进来，对应济喝道：
2: 不准动。
1: 应济一惊站起，黄国良大怒：
2: 哎，老吴啊，你什么意思啊？
1: 吴炳仁说：
2: 对不起了黄将军，我们将军有令逮捕这个乱党，快把他抓起来带走。
1: 众卫兵上前用枪顶住应济：
2: 走。
1: 应济临危不乱：
0: 吴先生，我已经声明了我的身份，严将军怎么会这样呢？
1: 吴炳仁看着他说：
2: 哼，好一个冒充的乔东家，乔家大东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要是也成了革命党，天下还有谁不是呢？
1: 他又看黄国良：
2: 黄将军，您让这个人骗了。来人，把这个冒充革命党的假乔应济带走。
1: 众卫兵用枪压着应济往外走。应济大笑起来，冲黄国良说：
2: 将军，我宁愿不相信他们是故意的，乔应济个人的生死不算什么，但是汉口前线战局万分吃紧，你一定要说服严将军迅速起事。
1: 黄国良说：
2: 乔东家放心，你先跟他们走，我就不信老严会连我也抓起来，我要闯到他的卧房里去，问他到底想走哪条路。
1: 他看着应济被众卫兵压出去，一回头又有几支枪口齐齐地指向了他。黄国良冷笑道：
2: 老吴啊，这也是老严的意思吗？
1: 吴炳仁说：
2: 将军息怒，为了将军的身家性命，严将军请将军先到一个地方歇息。
1: 说话间，一名卫兵已经上前麻利地下掉了黄国良的枪。黄国良说：
2: 见识了，老严果然老辣呀，白天陆中奇来过一趟，他害怕了。好，等到天亮，让他拿上乔东家从武汉带来的密信，把我们两个押去领赏去好了。哼，卑鄙！
1: 几名卫兵将他押出门去。吴炳仁回头对卫队长说：
2: 快去把老黄的卫队拿下，
1: 魏队长回答：“
0: 已经动手了。”
1: 果然，外面枪声大作，两人转身冲了出去。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些天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的下乡知青年代的这段往事，里面的主人公康献群的儿子，也是我奶奶马婉琼的亲孙子，也相当于就是我的亲弟弟康宇哲。我呢是把宇哲呀请到了我的节目当中。那说他是重要的客人呢，那不是他与我，因为马奶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老人家唯一感情的延续，亲情所系。那也并不是因为宇哲的父母在当年那一段知青下乡返程发生的所有的经历变故的感慨，而是对于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这些年来呢，一直跟随着喜儿的这些老爹老妈们，他们以后在未来能够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那很快就能实现了。那么尤其是咱们患有糖尿病以及出现各种合并症的这些家人们，随着宇哲的到来，那么全部都有了新的希望。那不用再担心长期依靠大量的药物胰岛素的依赖维持也不用再为生活饮食的那种非常严格的控制而烦恼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各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痛苦。随着宇哲的到来，那给大家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理念手段方法。随着宇哲的载誉回国， 那么在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与恢复领域将发生巨大的革新革命，那一定会彻底的改变我们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所以说我说他是我们重要的客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啊，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啊，欢迎您的到来。
4: 喜儿姐啊，千万得别搞这么正式啊，你是姐我是弟，咱们呢还是姐弟相称啊能更舒服一点。
3: 是
4: 因为在国外呢并不喜欢所谓的各种头衔啊职称啊这些的称呼，不管你有任何的头衔和职称，或者说呢你取得多少的成就和成果，都是平等称谓的。他们都喜欢呢叫我杰克康，真的不要太庄重啊，真的是很不习惯啊。 OPS
3: 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就是我呢也不过度客气哈，我是比你年长2岁是吧，你呢是弟弟，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4: 嗯，好。
3: 哎，那宇哲你呢也是尽量用汉语普通话来说啊，毕竟咱们这个广大听众，尤其我们乐龄芳华这些老人们呢，那对英语还是比较陌生的啊。
4: OK， 哎 ，sorry 啊。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毕竟呢我也是中国人是吧，这必须的，咱就得说这个中国话嘛。
3: 对
4: 因为从小呢的确我也是这个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面，是吧，从大山里面呢读的小学初中，尤其是这个母亲呢当年去世以后呢，跟随父亲呢我又去了北京，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的爷爷回国寻亲了，通过多方辗转吧找到了家父，自然而然的也就遇见了我。我记得是20岁的时候呢，是跟随我的爷爷王世堂老人家呀是去了美国，后来呢就是留在美国呢继续完成学业，以至于在后期呢进入到密歇根大学格尼罗实验室呢参与糖尿病的这个课题的学术和研究。你要到现在来算呢，其实一晃啊在美国学习啊生活呀、啊、包括工作有30来年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是习惯了用英语去交流和交谈啊，就包括去年刚回国的时候呢，实际就是讲这个语言呢还不太习惯，一直到现在吧只是慢慢的逐渐习惯了汉语的交流，毕竟呢这是母语啊，
3: 对
4: 啊，是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魂，是我们的根。现在你看这个全世界呢都在学习汉语，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呢咱们国家呢也是真正的强大了。
3: 不过宇哲哈、我还真就没听出来你有贵州口音，但是北京口音还是有的，因为我也在北京读书哈、
4: 啊。英语呢这是属于国际的通用语言，但是呢如果说真正骨子里的呢还是家乡的话，是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光当中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影响和印象呢也都是很深刻的。
3: 我记得哈，你曾经跟我讲过，就是你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说贵州话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
4: 对，
3: 苦练北京话，所以我现在一听哈，你这北京话还是挺地道的。
4: 谢谢。哎呀，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年吧，爷爷接我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爷爷也将告诫我，为啥说不单单是语言的这种界限，更可能是因为这种身份的界定，因为爷爷是属于华侨，
3: 对，
4: 所以说呢接我去美国呢，其实爷爷在路上呢其实也是一直呢在告诫我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就觉得国外再好美国再好其实也没有家好，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不是学到本领了就一定要回国效力。所以我也跟大家知道呢，就是尤其当年吧，像我这样的这种学者型的或者技术型的人才啊，在国外学成以后啊，他一定要回来要参与国家的 发展建设的。
3: 对，
4: 而且我的母亲呢，一直在贵州安葬，在贵州长眠，还有我的郭伯伯，也在乌当坝那里是生活，包括呢，我的德兴伯父与我当年家父的这种兄弟情，其实到我这儿呢，其实都属于我的亲人和长辈，我更不能忘记他们，所以这个要他们呢，能够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因此啊，在这个美国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呢，针对这种代谢类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方面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以后啊，
3: 嗯，
4: 我就开始着手啊，想着积极回国的事情。结果呢，也是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啊，这里面阻碍就太多太多了，真的很抱歉。如果掌握了太多的理论实验的数据，还有这些技术的成果。在美国来讲，名义上呢，是对我进行特殊的保护，
3: 嗯，
4: 实际上啊，确实就是完全的监视。只是整整四年多的时间的周折呀、努力呀，不管咋样吧，最终还是呢，能够顺利回国。但是呢，把我爷爷当年去世以后留给我的遗产，也就是2亿美金的基金信托，作为了抵押和担保。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呢，让我包括我的夫人安娜啊，还有孩子欣欣呢，不管咋样，总算是顺利的回到了咱们的国家。
3: 嗯，其实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哈，我在电波当中呢，就是和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就是完全的讲述了你的出身啊，包括这个成长经历的这些故事。
4: 哦、
3: 啊、
4: 哦。
3: 对，也包括您父亲当年下乡插队呀，啊，返程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大家伙讲了。你的这种勤奋刻苦啊，从小经历的磨难啊，与父亲重组家庭的这种艰难啊，到跟随爷爷又去美国去读书去生活，包括你对你父亲晚年生命最后的这些陪伴等等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足以证明啊，你是完全具备了中国人身上该有的所有的传统美德。啊，咱们说，无论是从个人的涵养啊、家庭的伦理呀、啊、社会交往，还有国家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标准呐、啊。那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4: 哎呀，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3: 尤其是哈，得知你为了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科学成果带回国内啊，不惜把爷爷留给你2亿的信托基金作为担保，交换你的自由身回国。那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这2亿的信托基金那就不属于你了，是吧？恐怕以后就没有动用使用的这个权利了。
4: 严教授是这个道理，
3: 是吧？
4: 嗯
3: 嗯，就这一点，那更是让我无比敬佩。那这绝对不是说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到的呀。
4: 至少我呢，对于这个财富观的看法呀，不复杂。
3: 嗯，
4: 这个世界上呢，任何的财富从来都不属于任何的一个人。不要再追求错误的认知呢，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啊！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3: 嗯。
4: 因为我毕竟呢，从小出生在很艰苦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咱们中国贵州这个大山的里面，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讲，是习惯了生活的苦吧，可能更会享受生活的甜。
3: 嗯，
4: 走出大山了，到了北京，啊，后来呢，再去到美国，可以说见到了这个世界上呢，我认为比金钱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呢也做了很多呢，比赚取财富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起码认为呢，我活出了我自己想要的精彩。我也不可能，是金钱和财富的奴隶。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我相信以后更不会是。因为我从，到了美国呢，爷爷那里以后啊，因为爷爷是在美国是很有成就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从来是没有为钱这方面发愁过，这是事实。就是即便爷爷去世以后呢，留给我的遗产2亿多的信托，我可以这么讲，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当中吧， 年薪多少呢？然后在这儿可以说，这个不是炫耀啊，可以说，透露一下，当时在美国的年薪呢，折合，人民币那就多了，但是美金来讲呢，200多万的美金，
3: 嗯，
4: 可以这么说啊，吃不尽的牛排可乐，是吧？炸鸡火腿、沙拉罐头，这生活完全是不需要这么多钱的。我认为健康和快乐这两点其实是我们人生或者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事情。随着当时用爷爷留给我这2亿美金的信托呢，换我一家人是吧，能够回国，能够归根，啊，能换回咱们中国2亿糖尿病人的健康快乐，我感觉这笔钱的交易啊，啊，是很值得的。
3: 话虽然这么说吧，啊，其实宇哲，嗯，你也知道哈，就是我的经历咱们俩还是有一点点相像的，都是从比较贫苦的地方走出来的哈。
4: 对，
3: 嗯，当年我赚钱做老年福利事业，大家说我把钱都花在这个福利事业上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曾经一度认为我自己付出的很多，但是哈，我在听了你的经历之后，尤其你放弃了这2亿美金的信托基金，我也是心中一震呐，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思想很超前啊，本性呢那更是善良啊，真是我马奶奶的亲孙子。
4: 嗯，对，
3: 老人家如果说在天上看到这一幕，那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
4: 是吧？
3: 嗯，那其实呢，宇哲，我让你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哈，来到我的节目，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我是希望啊，你能把国外就是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你们开创的这个全新的方法、技术成果能够带给我们广大的国人。
4: 对，
3: 哎，你也知道哈，这些年呢，你喜儿姐呢一直都是在积极的做着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这方面的工作哈。
4: 对，
3: 就是帮助这些老人们呢，寻找名医呀，找能人呐，啊，在身体健康与疾病方面呢，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帮助。
4: 对。
3: 尤其是当我得知啊，我的宇哲弟弟在国外呀，是针对糖尿病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是顺利回国了。哎呀，我这一听，那近水楼台呀，那有这便利条件呢？我这当姐姐的呀，我就早就想着，我说你得来我的节目。啊，你得为我的乐龄芳华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得好好的讲一讲你的这些先进的成果方法。
4: 对，
3: 哎，可是从去年吧，你是9月份回国的是吧？
4: 对， 对， 对，
3: 这一直以来你也是没有时间啊，就到我这儿来，这一次好不容易说，哎呦，我这看你有点时间了，你一定得来到这儿，你得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得讲讲你的这些技术成果啊。
4: 是是是啊，因为之前呢你邀请过我好多次，的确是时间很紧张，
3: 太紧张了，
4: 是吧？这次呢既然来了，
3: 嗯
4: 嗯，啊，那我呢就用好理解的方式方法吧，尽量和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针对糖尿病这个治疗领域啊，实求是讲，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发展较慢的水平。
3: 嗯，
4: 无论是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和糖尿病的发生形成，还是说在整个的治疗和干预方面，到目前来说仍然没有突破性的成果。节食啊，运动啊，药物控制啊，还是最主要的这几种干预的方式，没错吧？
3: 对对。
4: 就像当年我在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所有人呢都在研究，不断的去改进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和形态，进行一次次胰岛素的升级。你要看似的是在搞技术升级，的确从口服的降糖药再到胰岛素的换代，的确是升级了，可是最终的结果呢，这个病人呢还是没有获得呢真正实际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你即使说胰岛素你再升级，你看这病人呢，他还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是要胰岛素终身的依靠和依赖。
3: 对，
4: 而且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并发症的形成。
3: 嗯，这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最痛苦的事儿，你这必须得控制这个吃啊。
4: 嗯，所以说不断的改良升级药物啊，我认为什么呢，无非就是降低了药物本身的一些毒性和副作用。
3: 嗯，
4: 的确可能安全性提高了，吸收率可能更好了，效果呢可能也更快了，但是根本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的命运也是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就像刚才聊到的是吧，你再好的口服药，再好的胰岛素，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包括呢药物胰岛素的依赖啊，包括并发症后期的产生，这些命运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这个发生和形成啊，它是在完全身体自然的状态下，然后产生形成的一种慢性的自身代谢失常的一种反应。
3: 嗯，
4: 它并不是强迫的发生的。就任何一个被确诊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人，他不是说突然间的结果啊，是早已经形成了整个一个病变的过程，发生的过程是早都已经形成了。
3: 就是说它整个发生的过程，无论是任何一个病人，它是必然要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吧？
4: 对，所以说因此你看啊，你看这个糖尿病人在确诊糖尿病以后，他实际上并发症已经形成了，
3: 嗯，
4: 或者是确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合并症了。咱说即使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他没有典型的症状，但是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运动的调控和药物不间断的维持，可是呢即使这样，就药物胰岛素不间断的使用之下，即使说血糖呢它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可是逐渐的慢慢的各种合并症它还是产生了。
3: 嗯，
4: 所以说针对各种并发症呢，那怎么办，还要进行大量的药物继续的去使用去维持，那这样一来药物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它就完全摆脱不掉了，长期的抑制伴随。所以说这个陈旧的理论观念，或者我认为在当今来说有一些方法是错误的，必须要及时的改进和纠正，要不然的话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是没有希望的。
3: 但是宇哲啊，这个出现糖尿病以后，那肯定是要控制饮食啊，合理运动啊，嗯，再加上这个药物控制。因为据我了解啊，无论是去哪个医院啊，你找哪个医生什么专家，他都是这么说的呀。
4: 对
3: 啊，的确现实当中存在你说的，就是这个患者自己饮食就控制的真的非常严格了啊，升高血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喝的呀，就控制的非常严格，就干脆不吃，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啊。
4: 对对，
3: 初期可能真的就是不需要药物的控制，也能保持血糖的稳定，但是大家发现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4: 是吧？
3: 对，之后呢，你在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你就得配合药物使用了。这个才能让血糖才能稳定住，药物刚开始就用的很少就能控制住，慢慢的呢，到后来就得不断的加量服用，
4: 对
3: 啊，一种啊，两种啊，多种啊，这些很多的降糖药一块儿使用，它才能控制住血糖。
4: 对，
3: 再往后那可能这药物就已经，好像不太管用了。
4: 是
3: 吧？这个时候我看很多患者就是医生开始让他扎那个胰岛素了，是吧？
4: 胰岛素了，
3: 胰岛素的那叫什么叫单位剂量，是吧？叫，
4: 对，
3: 就是什么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我看也是越长越多。
4: 嗯，
3: 最后呢就是各种合并症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就都出现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4: 实际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制性控糖的结果导致的。
3: 那不应该控制糖吗？
4: 它是强制就不对了。
3: 强制是不对的。
4: 对，实际上在国外啊，10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终极目标啊，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借助任何的外力手段，强制打压呀、压迫呀，最终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就代表着是成功的，这是不对的。 你说你饮食你控得再好，
3: 嗯，
4: 你运动再合理，还是说你用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还再先进？如果说呢，长期的、一直的，咱们生活当中各个方面严格注意，在联合多种外力的干预情况下，实现血糖的稳定，
3: 嗯，
4: 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只不过呢，可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在十年前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啊，
3: 嗯，
4: 啊，我说这个胰岛素不断的去升级，那最终它的作用还是属于借助外力嘛，通过外力的手段呢，强制性控制血糖的稳定啊，它并不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要知道我们身体啊，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某医学叫什么叫应激性反应，是吧？咱别说人类了，你说动物它也是一样的，
3: 嗯，
4: 如果是这个你要不断的对它进行打压呀、压制啊、压迫呀，是吧？或者恐吓呀，是吧？或者你刺激它的时候呢，你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一定会对方会遭到强烈的甚至报复性的反击，它一定会这样的。为什么呢？从医学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皮质醇这些激素的分泌，通过激活交感神经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狭丘脑垂体啊、肾上腺轴啊，共同在激素的促进协同作用之下，就能够帮助咱们的机体实现这种对突发事件或者是长期的压力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应激性的反应。或者是呢，引发出这种战斗的姿态，或者是这种逃跑的反应，它一定是这样，这叫生理性的应激反应，啊，你比方说呢，在这个饮食方面，你看那个患者严格的控制饮食，各种高糖类的食物，什么糖果点心呢，什么饼干饮料啊，反正总之说含糖的就不行，
3: 嗯，
4: 啊，还有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什么这个炸鸡啊、薯条啊。啊，肥肉啊、奶制品等等，啊，凡是含有这种大量的饱和脂肪酸的，说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呢？是高盐的，各种腌制的食物，过咸的也不行。还有这个糯米类的食物，啊，含淀粉过高的还不行。
3: 嗯，
4: 对吧？还有坚果类的食物，什么瓜子啊、花生啊、核桃啊，也都不行。因为啥呢？咱们现在一直讲，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含有较高的热量和脂肪，它也都会升高血糖的，是吧？再就是各种水果，只要是含糖量高的水果也不能吃，主食米饭都不敢吃，面食还是以荞麦为主。
3: 嗯，
4: 你可以想啊，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么些的东西，这么些的食物，难道这些食物不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吗？对吧？那肯定是吧。
3: 对，这一听好像没什么可能吃的东西了，嗯，
4: 对吧？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干什么呢？是给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要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
3: 对，
4: 所以它太重要了。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严格控制饮食的话，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说身体的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对吧？它需要的这些营养，它从哪儿来呀？好了，说我们只为了把血糖控制稳定了。最终呢，导致咱们身体呢各种营养素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矿物质等等其他的这些物质全都缺乏了。
3: 嗯，
4: 那你说长时间下去，咱们身体是不是就受不了了？它一定它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啊，对吧？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你长时间得不到充足营养的供应，可以这么讲啊，它就像一头饿狼一样，它长时间吃不到东西、吃不饱东西，它一定会发疯般的，它会攻击牲畜、攻击人类的。是吧？你身体这个细胞呢，你长时间吃不饱，细胞之间它一定会相互的攻击，互相的蚕食、互相吞噬，很可怕的。
3: 嗯嗯，
4: 啊，身体各组织器官，那这样一来，你想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各组织器官那自然就会出现虚弱或者是病损呢。所以这就是糖尿病人长期的严格的控制饮食，这种借助外力强制的打压控制。来控制自己的饮食，虽然说这个血糖指标是控制很良好了，但是身体却导致极度的虚弱了，免疫能力开始低下了，甚至出现了其他组织的这些病损了。可他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这血糖我控制的很好啊，
3: 嗯，
4: 这个严格的节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身体你其他的这些器官的组织啊，这些细胞它长期得不到各种食物当中提供的丰富营养，得不到丰富的营养充足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虚弱了、老化了、病损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啊，每天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是吧？包括葡萄糖都在内，这些都是保证咱们细胞功能正常的基本能量啊，它缺哪一种都不行的。啊，所以说结果者呀，你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么身体其他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它需要这些大量的营养，它到底该从哪摄取呢？它没有来源途径啊。就比方说呢，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最调皮，他最淘气，不好管控。作为家长呢，怎么办呢？他把这个精力呀，都重点用在这个调皮淘气这个孩子身上了，因为他调皮淘气不好管控啊，所以家长怎么办呢？吃喝穿用方方面面都重点去考虑这个孩子的感受。那你想想，时间如果长了的话，其他听话的这两个孩子肯定会有矛盾、有意见呢。
1: 对。
0: 啊，他们会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呢，不管干什么都可这个孩子先来，然后呢，自己呢听话却慢慢被冷落了。那你说听话的孩子，他时间长了，他肯定会逆反的呀，
1: 叛逆了，
0: 对吧？他一定这样啊。
1: 对。
0: 包括尤其咱们中国，

0: 意见有没有矛盾呢？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严格控制节食啊，只是为了照顾血糖的稳定，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呐、组织细胞啊需要的这些营养，也需要大量的供应，却忽略了。那你说时间长能不出问题吗？这是第一个，严格控制饮食，这个是不科学的。另外一个，除了这个节食以外，还有运动。咱们说运动啊，自然好，对健康有益，但是呢，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下去运动。如果是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你说身体的组织细胞它会不会出现应激反应呢？或者是出现罢工的问题呀？肯定会的。你看糖尿病患者，这个咱们国家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什么？说第一步，先要严格控制饮食。
1: 管住嘴，
0: 第二步是干啥？是坚持合理的运动。
1: 然后还得运动，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总讲什么叫先是什么？是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
1: 对。
0: 你可以想啊，你让一个吃不饱饭的，或者是严重的身体虚弱的人，然后你让他去干体力劳动，你说他受得了吗？对吧？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用，你身体的细胞本来它就吃不饱啊，得不到很多营养的供应，然后你再强迫去运动，只要是运动，它就要产生消耗的呀。那消耗的是什么？它不就消耗咱们身体细胞的能量吗？那你说细胞长期本身就得不到充分营养物质供应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运动的，你再被迫的是消耗它，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啊。是吧？你达到这个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罢工，或者加速它的老化、衰退和死亡啊！你这种情况，各种病变不就出来了吗？所以因此来讲啊，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有这个坚持运动，这些它都是强制性的手段，被迫强制的，这是属于暂时短期的效应，它没有长期效果的，而且越往后越糟糕啊。你包括这个药物的长期使用也是，它也是强迫性被迫的手段，打压、压制、抑制。咱就比方说啊，现在比较常用像二甲双胍，你就这类药物，它是不是属于强制的抑制这种肝糖原的生成啊？这样一来，它提高整个的外围组织，比方说肌肉啊，是吧？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那你说这种抑制、打压、压制，长期的下去，是。实现这种血糖的强迫稳定了，但是它一定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二甲双胍这类的药物用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会抑制肝糖原的生成，就会导致肝糖原储备就不足了。如果我们肝糖原储备不足，会出现什么呀？这很问题啊！你像心慌的、头晕的、体虚出汗的、体力下降的、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低血糖昏迷、抽搐。因为它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且长期的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炎、肝硬化，包括黄疸，包括凝血障碍。你看，这些就是二甲双胍类的药物，这种强制的为了降低血糖、抑制肝糖的生成，导致肝糖原慢慢的长时间储备不足，短期效应是看血糖不高了，但长期下去，身体其他方面却造成了伤害呀。你再就是这个黄药类的降糖药，它也属于强制性打压的，来降低这个血糖。你像格列美脲啊，或者这个格列曲唑呀，是吧？你强制这种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干啥？让它分泌胰岛素，就相当于什么呢？这胰岛细胞知道它不愿干活了，就强烈去刺激它。你不找根本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胰岛细胞它都不干活了，你不把这原因找清楚，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刺激，强迫的从外界的手段刺激他，让他干活，这不就是追求短期的效益吗？可是这胰岛细胞，你想想，长期经常这样刺激他，被迫他劳动分泌胰岛素，那时间长了，你想想这胰岛细胞会不会罢工啊？或者会不会激烈的产生反抗啊？对吧？你越刺激他，他越不干活了，甚至罢工了，或者就累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真正的胰岛细胞是为什么它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胰岛素是出问题了，你没找到根本的原因。这个很可怕呀，就像一个工人，你看他突然间这工人不愿意工作了，他偷懒了，然后你不了解事情真相，你强迫他或者你恐吓他，你胁迫他， 让他继续加快工作。

0: 可能短期效能啊，一回两回可能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肯定就不管用了。
1: 嗯，
0: 要么这工人就辞职了，要么他就会报复你，给你搞破坏，一定这样的。你说，假如说这工人已经生病了，但是呢，你没有了解背后的原因，啊，只是采用这种强制、强迫的手段让他继续劳动，你说是不是会把他累垮呀？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报酬给他降低了，可能是工人有意见了，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强迫的、强制的去让他劳动，他一定会发脾气的。他一定会搞破坏啊，他不就这个道理吗？是这胰岛这细胞啊，你不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它不分泌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出现这种抵抗和敏感，和敏感度的降低，你就想着强迫外力的手段去刺激它，啊，让它强制分泌胰岛素，你刺激来刺激去，最后这胰岛细胞它就不干活了，甚至就完全就死掉了，那这样一来，这血糖不就更控制不住了吗？
1: 嗯，
0: 啊，再就是像达格列净啊、恩格列净啊，你这类降糖药，它也属于强制的抑制咱们肾脏的进取小管，钠，包括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呢？它这个原理就是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可是短期内啊是可以抑制这个降低血糖，但是长期下去还是道理。肾脏系统的需要的钠呀、葡萄糖啊，包括协同转运蛋白呀，如果过度的缺乏，就会什么？就会我们的肾脏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就容易发生出现各种感染和病变呐、啊。我们肾脏的细胞啊，是需要这类物质供应的呀、啊。但是你担心血糖过高，你长期通过药物抑制这种肾脏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包括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你去抑制它的吸收。血糖的确是不高了，可是肾脏的这些组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包括肾小球细胞等等，这些肾脏的细胞，它得不到这种关键营养物质的供应，它就会出现萎缩、老化、病变、坏死啊。那你肾脏功能就会受损，就会下降啊，你水液代谢、排尿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各种炎症啊、感染呢、啊，它一定会产生的呀。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啊，它一定会增高，甚至会出现尿毒症的啊、肾衰竭的啊。而且这类药呢，还具有强制的排除尿酸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是尿酸呢不是好东西，是尿酸高了呢，它容易形成结晶啊，引发痛风啊，
1: 嗯，
0: 对吧？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尿酸要是少了也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尿酸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双重的作用啊，因为尿酸它具有本身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尿酸能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啊，能演化细胞一个氧化的过程啊，也就是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尿酸对于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这么讲，它占据了血液总抗氧化活性能达到50%以上啊。而且尿酸可以很好的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可一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啊。促进血管的扩张啊，维持血管的张力呀、啊，而且尿酸呢还会对咱们神经细胞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呢，必须得保持正常的尿酸状态，不是说尿酸坏东西一点不能有是不对的，尿酸必须在正常状态内，不能高也不能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这类药物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这个尿酸过度的排放排出去，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啊，人家尿酸过低了，一旦过低就会出现各种血管神经方面的病症产生啊。还有的人呢，在这强制的降糖方面用什么呢？用这个 GLP-1，咱们叫受体激动剂。你像典型的药啊，你像这个克拉鲁泰呀、啊，或者是这个司美格鲁泰呀、啊。这种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的，实现降低血糖的目的。还是啊，它还是短期内实现了血糖数值的稳定，但是长期的抑制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它就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其他伤害。这个胰岛的高血糖素啊，是胰岛的 A 细胞它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它是与咱们这个胰岛素呢，来共同维持血液当中葡萄糖稳定的，而且它还能够通过促进肝糖原的分解和糖异生，也就是把非糖的物质能转化为葡萄糖。咱比方说啊，你看长期饥饿 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身体缺少大量的葡萄糖能量了，然后呢，这种物质它通过促进氨基酸、乳酸等的一种非糖类的物质，它最终它可以给它转化为葡萄糖，短期内在维持咱们大脑、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能量的供应。因为这个葡萄糖呢，是咱们人体细胞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虽然说这个糖过高了不行，但是过低了也是不行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还负责干什么？它还负责激活脂肪酶的，分解脂肪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呀，调节心脏啊，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呀，是吧？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啊，促进吸收和排便呢。但是我刚才说了，就这一类 GLP-1 这种受体激动剂，如果长期用，是强制的抑制了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了，延缓胃排空了，啊，会导致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它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肥胖了，血脂增高了，甚至咱们心脏、大脑的细胞呢，它得不到胰高血糖素这种营养物质的供应，就会导致这些细胞过早的老化呀、衰弱呀，甚至坏死啊。出现心脑的病变，再就是啥呢？比方说这个药物如果不管用了，咱们现在传统的观念啥是体外来注射这个胰岛素，比方说速效的像门冬胰岛素是吧，长效的像肝经胰岛素，这都是外源性直接去补充的，也属于强制性的补充。因为什么呢？因为自身这个胰岛它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那怎么办呢？它就通过外源这种生物胰岛素或者植物合成的胰岛素来代替，直接来补充到咱们身体当中，实现强制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你说这不也是短期效益吗？长期下去呀，就会产生胰岛素的依赖了。为什么呢？他就像一个人儿，这个人呐，他不愿干活了，你不想办法，不找原因，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干活了，而是呢，你又找了一个愿意干活的，你替他干他的工作。但你时间长了，那你说这个本身就不干活的这个人，他慢慢是不是就习惯了？他有指望了，
1: 嗯，
0: 啊，那好吧，那干脆他一点都不干了，就让这个替代的来干。那你说胰岛的细胞功能本身呢，它就有问题，不愿意分泌胰岛素了。这时候呢，你通过外源强制手段啊，通过生物合成的胰岛素来进行体外注射，这样一来呢，这胰岛细胞干脆它有指望有替代的，它完全就废退着，它不用了。所以说你再次唤醒，想再次干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说这个现状什么现状啊？你现在很多糖尿病人，他注射上胰岛素以后，他干脆后期他就停不掉了，是吧？再说产生这个长期的花销不说，它还会导致什么？你长期胰岛素的注射会导致体重增加的，皮下脂肪的异常啊，脂肪萎缩呀，或者是脂肪有增生啊，再就是过敏反应啊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呢，他还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饮食。对吧，他还是逃不过各种合并症的发生。所以目前呢，在咱们国家呢，治疗糖尿病，我分析的这些原因，石姐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1: 是哈，余哲你说的还真是很现实很客观，还得是啊，对这方面病症有专业研究的人，那才能说出来哈。这个讲出来的道理，说出来的原因是一语中的呀。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糖尿病的这个防控啊，真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像你讲的，从源头饮食严格的控制啊，要求大家少吃多餐，还得注意饮食禁忌啊，还得结合运动，那这个时候再配合上药物或者是用胰岛素一起用，所有的目的就是努力控制血糖指标。就我们感觉只要是血糖不高能控制得住，那就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那真是感觉茅塞顿开。就是像你讲的，一味强制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即使是实现这个目标了，最终也是难以逃脱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或早或晚，或轻或重，是吧？就是这个区别而已。那么我不知道哈，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哈，也就是说糖尿病很多合并症它并不是单纯的由于血糖高导致的，而是因为通过很多的 那像你讲的这个

0: 外界的这个手段打压抑制强迫这个血糖稳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对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的细胞间接造成了破坏和伤害啊，就出现其他病症的发生了，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和这个是一个道理，是我理解的这样说的对吗？
1: 哎，你说的很对啊，喜儿姐，你说的很对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我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结构啊，你不能单独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就要用整体的思维，你要去分析去看待这个事情，不能顾此失彼。咱说顾着这头就忽略在那头是不对的，而且任何的疾病发生呢和治疗啊，都应该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完成的，所以说不能一直的呢去采取这种强制和抑制和胁迫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啊。在国外，尤其是你看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他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分析，它都是在自然和谐状态下去进行的。来说四五十年前吧，他们也采取这种强制的强迫的手段和方法，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发现呢，都是饮鸩止渴，都是暂时的效应，它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就包括咱们现在说很多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西药啊，手术啊，假体置换的等等，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这个西方医学国外他们最早研究出来的啊，也是最早应用的，
0: 对
1: 对吧？但是随着应用的过程当中，他们逐渐也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一发达的国家医学体系完善的，他们开始逐渐总结经验了，开始逐渐的去减少和淘汰这些强迫的这种强制的胃力，这种强制打压抑制的方法，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和淘汰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升级为更高层次的认识了。什么认识呢？就是自然医学，也就相当由被动变成主动了，由原来强制的改变转变为主动接受了，主动顺从了。这个非常好啊，就像我们想改变一个坏人，如果说你单靠强制的压迫胁迫或者体罚他，你说能让他完全变成一个好人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吧？也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大多数是不会的，对吧？你越是体罚的、责罚的、强迫的啊，让他改变，让他变好，也许能好一阵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你的威慑之下，可能就是假装做做样子，但是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或者是你的威胁恐吓强制强迫这种体罚时间长了，他一定就不起作用了，是吧？他不害怕你的体罚和威慑了，所以他该做坏事还是做呀。其实疾病的状态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你像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啊，一些慢性病出现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激素止痛药啊，你看这些药它不都属于外源强制这种强迫的抑制和打压吗？是吧？你可能是对这药物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哎效果还不错，短期效果都不错，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类药物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发现作用效果越来越差了？对吧？它主动它就不明显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强制的手段呢，它一定不是长久之计，都是为了追求暂时效应，往往就是强制的越激烈，身体的反应是也是越激烈的。我们你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喜欢强迫强制去做，对吧？只有我们自己完全的发自内心，我们主动愿意的情况下，这才是最好的。让坏人变好怎么办呢？只有从他的内心让他愿意接受，愿意去改变，主动的去顺从和接受，这才会更好啊。所以说这个思想的改变最重要，强制的手段改变不了本质，只有思想上的教育，内心情感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内心的真实世界，你走进他的心里，打开他的心结，这样一来才能够从被动变成主动，理解顺从到最后的接受啊，这样一来他这个本质完全不就改变了吗？所以说我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呢，德尼罗实验室呢，十年前他们就在搞这个胰岛素的一次次的升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说糖尿病人呢，这个胰岛素升级换代即使再先进也没有改变本质啊，它还是强制性控制血糖的一种方法嘛， 对吧？它还是属于强制压制的方法呀，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终究还是摆脱脱离不掉啊，还是要依赖呀，它终究还是会出现各种合并症的形成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呢，想要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实现重大的突破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患者身体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而不是强制的去控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糖尿病最重要的关键。结果我当时呢提出这个大胆设想以后啊，竟然得到这个德尼罗教授大力的赞同和认可，并且当时就决定啊，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在针对糖尿病的领域不再研究任何的这种强制控糖的手段和方法，不再研究这些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再好的降糖药，再好的胰岛素，它都属于强制性强迫的去抑制压制血糖，它都是短期效应，后患是越来越多的，是吧？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个控制饮食啊，还有坚持运动啊，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是属于强迫的这种强制性的想要去改变呢？所以它的结果它都是短期效应，而且带来更多的都是未来以后多方面身体多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也正是当年呢，因为我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吧，才到了后来有了我们实验室轰动性的成果，研究成功了，那就是自然稳糖疗法的这个应运而生。这套疗法可以说是纯绿色的疗法，身体完全主动顺从接受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自然的疗法，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它不是强制的抑制打压控制，它不是这样的，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所以说这个课题的成功呢，可以说从根本上啊来改变了糖尿病人的命运。
0: 宇哲哈，其实你看让你来到这里哈，那我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你在国外啊，就是针对糖尿病的成功的理论，还有这个技术成果啊，带给我们现在广大的听众国人。因为现在啊，你看听节目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呢也都是长期的饱受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痛苦啊。我刚才一直就在想你说的这个自然稳糖疗法，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我们患者一旦是掌握了这个方法啊，以后就不用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是各种药物长期的严格控制，或者是长期的强制的依赖了呢？
1: 对，喜儿姐啊，你说的没错。所谓这个自然稳糖疗法呢，就是患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饮食啊，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好理解啊，就不需要严格的节食也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它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下啊，要顺从主动的去接受，而不是通过外援借助外力强迫的去抑制去改变什么，就这一点绝对是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我们国人到迄今为止都不敢想象的。但是所有的成功和突破呢，或者是技术的革新呢，它都是人类一次次刷新，一次次去创造的。就像最早从发现认识糖尿病的产生形成，再到研究出对抗的方法，从第一种降糖药的诞生，再到第一支胰岛素的成功，它不都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吗？
0: 对，
1: 是吧？说再到如今呢，这个糖尿病不再重点强调如何去强制的控制血糖，而是如何实现自然稳糖了，这不又是医学的一个大的飞跃吗？而且现在科学呢已经证实了，强制的控糖它就是属于自杀式的袭击，只顾一时之功，它早晚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呢，自然稳糖它绝对是绿色安全，主动顺从接受实现血糖稳定，这个才是未来糖尿病的人群最安全有效健康的长久之计呀。
0: 我相信哈，随着我的好弟弟啊宇哲的回国，那么带来的糖尿病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啊，一定会改变咱们国家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终身命运，这将是一次大的医学壮举。 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更能直接的接触到最先进的理念啊，和认识到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啊，大家也别着急啊，因为宇哲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几天时间，
1: 嗯，是的，
0: 嗯，他会把他所有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技术成果呀，那都会带给咱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哎，也辛苦你了，玉哲哈。咱们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跟大家再聊这个话题，好吧？
1: 好的，好的，喜儿姐，可以，没问题。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些天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的下乡知青年代的这段往事，里面的主人公康献群的儿子，也是我奶奶马婉琼的亲孙子，也相当于就是我的亲弟弟康宇哲。我呢是把宇哲呀请到了我的节目当中。那说他是重要的客人呢，那不是他与我，因为马奶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老人家唯一感情的延续，亲情所系。那也并不是因为宇哲的父母在当年那一段知青下乡返程发生的所有的经历变故的感慨，而是对于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乐龄芳华的家人这些年来呢，一直跟随着喜儿的这些老爹老妈们，他们以后在未来能够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那很快就能实现了。那么尤其是咱们患有糖尿病以及出现各种合并症的这些家人们，随着宇哲的到来，那么全部都有了新的希望。那不用再担心长期依靠大量的药物胰岛素的依赖维持也不用再为生活饮食的那种非常严格的控制而烦恼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各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痛苦。随着宇哲的到来，那给大家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理念手段方法。随着宇哲的载誉回国， 那么在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与恢复领域将发生巨大的革新革命，那一定会彻底的改变我们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所以说我说他是我们重要的客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啊，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啊，欢迎您的到来。
3: 喜儿姐啊，千万得别搞这么正式啊，你是姐我是弟，咱们呢还是姐弟相称啊能更舒服一点。
2: 是
3: 因为在国外呢并不喜欢所谓的各种头衔啊职称啊这些的称呼，不管你有任何的头衔和职称，或者说呢你取得多少的成就和成果，都是平等称谓的。他们都喜欢呢叫我杰克康，真的不要太庄重啊，真的是很不习惯啊。 OPS
2: 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就是我呢也不过度客气哈，我是比你年长2岁是吧，你呢是弟弟，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3: 嗯，好。
2: 哎，那宇哲你呢也是尽量用汉语普通话来说啊，毕竟咱们这个广大听众，尤其我们乐龄芳华这些老人们呢，那对英语还是比较陌生的啊。
3: OK，OK， 哎 ，sorry 啊，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毕竟呢，我也是中国人，是吧？这必须的，咱就得说这个中国话嘛。
2: 对，
3: 因为从小呢，的确我也是这个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面，是吧？从大山里面呢读的小学、初中，尤其是这个母亲呢，当年去世以后呢，跟随父亲呢，我又去了北京。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的爷爷，回国寻亲了，通过多方辗转吧，找到了家父，自然而然的，也就遇见了我。我记得是20岁的时候呢，是跟随我的爷爷王世堂老人家呀，是去了美国，后来呢，就是留在美国呢，继续完成学业，以至于在后期呢，进入到密歇根大学。格尼罗实验室呢，参与糖尿病的这个课题的学术和研究。你要到现在来算呢，其实一晃啊，在美国学习啊、生活呀、包括工作有30来年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是习惯了用英语去交流和交谈，啊，就包括去年刚回国的时候呢，实事求是讲，这个语言呢还不太习惯，一直到现在吧。只是慢慢的逐渐习惯了汉语的交流，毕竟呢这是母语啊，
2: 对，
3: 是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魂，是我们的根。现在你看这个全世界呢都在学习汉语，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呢咱们国家呢也是真正的强大了。
2: 不过宇哲哈，我还真就没听出来你有贵州口音，但是北京口音还是有的，因为我也在北京读书哈。
3: 哎，英语呢，这是属于国际的通用语言。但是呢，如果说真正骨子里的呢，还是家乡的话，是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光当中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影响和印象呢，也都是很深刻的。
2: 我记得哈，你曾经跟我讲过，就是你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说贵州话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
3: 对，
2: 苦练北京话，所以我现在一听哈，你这北京话还是挺地道的。
3: 谢谢谢谢。哎呀，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年吧，爷爷接我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爷爷也经常告诫我，为啥说不单单是语言的这种界限，更可能是因为这种身份的界定，因为爷爷是属于华侨，
2: 对，
3: 所以说呢接我去美国呢，其实爷爷在路上呢其实也是一直呢在告诫我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就觉得国外再好美国再好其实也没有家好，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不是学到本领呢就一定要回国效力。所以我也跟大家知道呢，就是尤其当年吧，像我这样的这种学者型的或者技术型的人才啊，在国外学成以后啊，他一定要回来，要参与国家的 发展建设的。
2: 对，
3: 而且我的母亲呢，一直在贵州安葬，在贵州长眠，还有我的郭伯伯，也在乌当坝那里是生活，包括呢，我的德兴伯父与我当年家父的这种兄弟情，其实到我这儿呢，其实都属于我的亲人和长辈，我更不能忘记他们，所以瑞总要他们呢，能够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因此啊，在这个美国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呢，针对这种代谢类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方面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以后啊，
2: 嗯，
3: 我就开始着手啊，想着积极回国的事情。结果呢，也是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啊，这里面阻碍就太多太多了，真的很抱歉。如果掌握了太多的理论实验的数据，还有这些技术的成果。在美国来讲，名义上呢，是对我进行特殊的保护，
2: 嗯，
3: 实际上啊，确实就是完全的监视。只是整整四年多的时间的周折呀、努力呀，不管咋样吧，最终还是呢，能够顺利回国。但是呢，把我爷爷当年去世以后留给我的遗产，也就是2亿美金的基金信托，作为了抵押和担保。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呢，让我包括我的夫人安娜啊，还有孩子欣欣呢，不管咋样，总算是顺利的回到了咱们的国家。
2: 嗯，其实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哈，我在电波当中呢，就是和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就是完全的讲述了你的出身啊，包括这个成长经历的这些故事。
3: 哦、
2: 啊、
3: 哦。
2: 对，也包括您父亲当年下乡插队呀，啊，返程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大家伙讲了。你的这种勤奋刻苦啊，从小经历的磨难啊，与父亲重组家庭的这种艰难啊，到跟随爷爷又去美国去读书去生活，包括你对你父亲晚年生命最后的这些陪伴等等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足以证明啊，你是完全具备了中国人身上该有的所有的传统美德。啊，咱们说，无论是从个人的涵养啊、家庭的伦理呀、社会交往，还有国家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标准呐、啊。那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3: 哎呀，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2: 尤其是哈，得知你为了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科学成果带回国内啊，不惜把爷爷留给你2亿的信托基金作为担保，交换你的自由身回国。那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这2亿的信托基金那就不属于你了，是吧？恐怕以后就没有动用使用的这个权利了。
3: 严教授是这个道理，
2: 是吧？
3: 嗯
2: 嗯，就这一点，那更是让我无比敬佩。那这绝对不是说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到的呀。
3: 其实说我呢，对于这个财富观的看法呀，不复杂。
2: 嗯，
3: 这个世界上呢，任何的财富从来都不属于任何的一个人。不要再追求错误的认知呢，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啊！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2: 嗯。
3: 因为我毕竟呢，从小出生在很艰苦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咱们中国贵州这种大山的里面，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讲，是习惯了生活的苦吧，可能更会享受生活的甜。
2: 嗯，
3: 走出大山了，到了北京，啊，后来呢，再去到美国，可以说见到了这个世界上呢，我认为比金钱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呢也做了很多呢，比赚取财富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起码认为呢，我活出了我自己想要的精彩。我也不可能，是金钱和财富的奴隶。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我相信以后更不会是。因为我从，到了美国呢，爷爷那里以后啊，因为爷爷是在美国是很有成就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从来是没有为钱这方面发愁过，这是事实。就是即便爷爷去世以后呢，留给我的遗产2亿多的信托，我可以这么讲，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当中吧， 年薪多少呢？啊，在这儿可以说，这个不是炫耀啊，可以说，透露一下，当时在美国的年薪呢，折合，人民币那就多了，但是美金来讲呢，200多万的美金，
2: 嗯，
3: 可以这么说啊，吃不尽的牛排可乐，是吧？炸鸡火腿、沙拉罐头，这生活完全是不需要这么多钱的。我认为健康和快乐这两点其实是我们人生或者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事情，所以说当时用爷爷留给我这2亿美金的信托呢，换我一家人是吧能够回国能够归根啊，能换回咱们中国2亿糖尿病人的健康快乐，我感觉这笔钱的交易啊啊是很值得的。
2: 话虽然这么说吧啊，其实宇哲你也知道哈，就是我的经历咱们俩还是有一点点相像的，都是从比较贫苦的地方走出来的哈。
3: 对，
2: 嗯，当年我赚钱做老年福利事业，大家说我把钱都花在这个福利事业上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曾经一度认为我自己付出的很多，但是哈，我在听了你的经历之后，尤其你放弃了这2亿美金的信托基金，我也是心中一震呢。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思想很超前啊，本性呢那更是善良啊，真是我马奶奶的亲孙子。
3: 对对，
2: 老人家如果说在天上看到这一幕，那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
3: 是吧？
2: 哎，那其实呢，宇哲，我让你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

0: 间哈、啊、来到我的节目。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我是希望啊，你能把国外就是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你们开创的这个全新的方法、技术成果，能够带给我们广大的国人。
1: 对。
0: 哎，你也知道哈，这些年呢，你喜儿姐呢一直都是在积极的做着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这方面的工作哈、啊。
1: 对，
0: 就是帮助这些老人们呢，寻找名医呀、啊，找能人呐、啊，啊，在身体健康与疾病方面呢，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帮助。
1: 对。
0: 尤其是当我得知啊，我的宇哲弟弟在国外呀、啊。是针对糖尿病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是顺利回国了。哎呀，我这一听，那近水楼台呀、啊，那有这便利条件呢、啊？我这当姐姐的呀、啊，我就早就想着，我说你得来我的节目，啊，你得为我的乐龄芳华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得好好的讲一讲你的这些先进的成果方法。
1: 对。
0: 哎，可是从去年吧，你是九月份回国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一直以来你也是没有时间啊，就到我这儿来。这一次好不容易说，哎呦，我这看你有点时间了，你一定得来到这儿，你得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得讲讲你的这些技术成果啊。
1: 是是是啊，因为之前呢你。邀请过我好多次，的确是时间很紧张，
0: 太紧张了。
1: 这次呢，既然来了，啊，那我呢就用好理解的方式方法吧，尽量和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针对糖尿病这个治疗领域啊，实求是讲，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发展较慢的水平。无论是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和糖尿病的发生形成。还是说在整个的治疗和干预方面，到目前来说仍然没有突破性的成果。节食啊、运动啊、药物控制啊，还是最主要的这几种干预的方式，没错吧？
0: 对对。
1: 就像当年我在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所有人呢都在研究，不断的去改进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和形态，进行一次次胰岛素的升级。你要看似的是在搞技术升级，的确从口服的降糖药再到胰岛素的换代，的确是升级了，可是最终的结果呢，这个病人呢还是没有获得呢真正实际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啊？啊，你即使说胰岛素你再升级，你看这病人呢他还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是要胰岛素终身的依靠和依赖。
0: 对、这个、
1: 而且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并发症的形成。
0: 嗯，这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最痛苦的事儿，你这必须得控制这个吃 啊。
1: 所以说不断的改良升级药物啊，我认为什么呢，无非就是降低了药物本身的一些毒性和副作用。的确可能安全性提高了，吸收率可能更好了，效果呢可能也更快了，但是根本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的命运也是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就像刚才聊到的是吧，你再好的口服药，再好的胰岛素，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包括呢药物胰岛素的依赖啊，包括并发症后期的产生，这些命运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这个发生和形成啊，它是在完全身体自然的状态下，然后产生形成的一种慢性的自身代谢失常的一种反应。它并不是强迫的发生的，就任何一个被确诊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人，他不是说突然间的结果啊，是早已经形成了整个一个病变的过程，发生的过程是早都已经形成了。
0: 就是说它整个发生的过程，无论是任何一个病人，它是必然要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吧？
1: 对，所以说因此你看啊，你看这个糖尿病人在确诊糖尿病以后，他实际上并发症已经形成了，或者是确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合并症了。咱说即使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他没有典型的症状，但是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运动的调控和药物不间断的维持，可是呢 即使这样，就药物胰岛素不间断的使用之下，即使说血糖呢它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可是逐渐的慢慢的各种合并症它还是产生了。
0: 嗯，
1: 所以说针对各种并发症呢，那怎么办？还要进行大量的药物继续的去使用去维持。那这样一来，药物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它就完全摆脱不掉了，长期的抑制伴随。所以说这个陈旧的理论观念，或者我认为在当今来说有一些方法是错误的，必须要及时的改进和纠正，要不然的话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是没有希望的。
0: 但是宇哲啊，这个出现糖尿病以后，那肯定是要控制饮食啊，合理运动啊，嗯，再加上这个药物控制。因为据我了解啊，无论是去哪个医院，然后你找哪个医生什么专家，他都是这么说的呀。
1: 对
0: 啊，的确现实当中存在你说的，就是这个患者自己饮食就控制的真的非常严格了啊，升高血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喝的呀就控制的非常严格，就干脆不吃，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啊。
1: 对对，
0: 初期可能真的就是不需要药物的控制也能保持血糖的稳定，但是大家发现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1: 是吧？
0: 对，之后呢你在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你就得配合药物使用了，这个才能让血糖才能稳定住。药物刚开始就用的很少就能控制住，慢慢的呢到后来就得不断的加量服用。
1: 对
0: 啊，一种啊，两种啊，多种啊，这些很多的降糖药一块儿使用，它才能控制住血糖。
1: 对，
0: 再往后，那可能这药物就已经，好像不太管用了，
1: 是
0: 吧？这个时候，我看很多患者就是医生开始让他扎那个胰岛素了，是吧？
1: 胰岛素了，
0: 胰岛素的那叫什么叫单位剂量是吧？叫
1: 对，
0: 就是什么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我看也是越长越多。最后呢就是各种合并症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就都出现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实际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制性控糖的结果导致的。
0: 那不应该控制糖吗？
1: 它是强制就不对了。
0: 强制是不对的、
1: 对，实际上在国外啊，10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终极目标啊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借助任何的外力手段强制打压呀压迫呀最终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就代表着是成功的，这是不对的。你说你饮食你控得再好，你运动再合理，还是说你用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还再先进，如果说呢，长期的、一直的，咱们生活当中各个方面严格注意，在联合多种外力的干预情况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只不过呢，可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在10年前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胰岛素不断的去升级，那最终它的作用还是属于借助外力嘛，通过外力的手段呢强制性控制血糖的稳定啊，它并不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要知道我们身体啊，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某医学叫什么叫应激性反应，是吧？咱别说人类了，你说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这个你要不断的对它进行打压呀压制啊压迫呀，是吧？或者恐吓呀，是吧？或者你刺激它的时候呢，你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一定会对方会遭到强烈的甚至报复性的反击，它一定会这样的。为什么呢？从医学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皮质醇这些激素的分泌通过激活交感神经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狭丘脑垂体啊肾上腺轴啊共同在激素的促进协同作用之下，就能够帮助咱们的机体实现这种对突发事件或者是长期的压力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应激性的反应，或者是呢引发出这种战斗的姿态或者是这种逃跑的反应，它一定是这样，这叫生理性的应激反应啊。你比方说呢，在这个饮食方面 你看那个患者严格的控制饮食，各种高糖类的食物，什么糖果点心呢、啊、什么饼干饮料啊，反正总之说含糖的就不行。
0: 嗯、
1: 啊、还有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什么这个炸鸡啊、薯条啊，啊肥肉啊、奶制品等等、啊、凡是还有这种大量的饱和脂肪酸的，说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呢，说高盐的，各种腌制的食物，过咸的也不行。还有这个糯米类的食物啊，含淀粉过高的还不行。
0: 嗯，
1: 对吧？还有坚果类的食物，什么瓜子啊、花生啊、核桃啊，也都不行。因为啥呢，咱们现在一直讲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含有较高的热量和脂肪，它也都会升高血糖的，对吧？再就是各种水果，只要是含糖量高的水果也不能吃，主食米饭都不敢吃，面食还是以荞麦为主。
0: 嗯，
1: 你可以想啊，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么些的东西，这么些的食物，难道这些食物不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吗？对吧？那肯定是吧。
0: 对，这一听好像没什么可能吃的东西了。嗯，
1: 对吧，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干什么呢，是给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要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
0: 对，
1: 所以它太重要了。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严格控制饮食的话，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说身体的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对吧，它需要的这些营养它从哪儿来呀？好了，说我们只为了把血糖控制稳定了，最终呢导致咱们身体呢各种营养素好啊，
0: 嗯，
1: 这个严格的节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身体你其他的这些器官的组织啊，这些细胞它长期得不到各种食物当中提供的丰富营养，得不到丰富的营养充足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虚弱了、老化了、病损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啊，每天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是吧？包括葡萄糖都在内，这些都是保证咱们细胞功能正常的基本能量啊，它缺哪一种都不行的。啊，所以说结果者呀，你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么身体其他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它需要这些大量的营养，它到底该从哪摄取呢？它没有来源途径啊。就比方说呢，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最调皮，他最淘气，不好管控。作为家长呢，怎么办呢？他把这个精力呀，都重点用在这个调皮淘气这个孩子身上了，因为他调皮淘气不好管控啊，所以家长怎么办呢？吃喝穿用方方面面都重点去考虑这个孩子的感受。那你想想，时间如果长了的话，其他听话的这两个孩子肯定会有矛盾、有意见呢。
1: 对，
0: 啊，他们会想啊，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呢，不管干什么都可这个孩子先来，然后呢，自己呢听话却慢慢被冷落了。那你说听话的孩子，他时间长了，他肯定会逆反的呀，
1: 叛逆了，
0: 对吧？他一定这样啊。
1: 对，
0: 包括尤其咱们中国，啊，讲究这个婆媳关系，是吧？如果说我总考虑媳妇的感受，那长时间呢忽略了自己母亲，也就是婆婆的感受，我就给忽略了。那时间长了，你说这个婆婆她会不会有意见，有没有矛盾呢？她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说这个严格控制节食啊，只是为了照顾血糖的稳定，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呐、组织细胞啊需要的这些营养，也需要大量的供应，却忽略了。

0: 但是呢，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下去运动。如果是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你说身体的组织细胞它会不会出现应激反应呢？或者是出现罢工的问题呀？肯定会的。你看糖尿病患者，这个咱们国家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啊，说第一步，先要严格控制饮食，
1: 管住嘴。
0: 第二步是干啥？是坚持合理的运动，
1: 然后还得运动，
0: 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总讲什么叫，先是什么？是管住嘴，然后再迈开腿。
1: 对。
0: 你可以想啊，你让一个吃不饱饭的，或者是严重的身体虚弱的人，然后你让他去干体力劳动，你说他受得了吗？对吧？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用，你身体的细胞本来它就吃不饱啊，得不到很多营养的供应，然后你再强迫去运动，只要是运动，它就要产生消耗的呀。那消耗的是什么？它不就消耗咱们身体细胞的能量吗？那你说细胞长期本身就得不到充分营养物质供应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运动的，你再被迫的是消耗它，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啊。是吧？你达到这个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罢工，或者加速它的老化、衰退和死亡啊！你这种情况，各种病变不就出来了吗？啊，所以因此来讲啊，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有这个坚持运动，这些它都是强制性的手段，被迫强制的，这是属于暂时短期的效应，它没有长期效果的，而且越往后越糟糕啊。你包括这个药物的长期使用也是，它也是强迫性、被迫的手段，打压、压制、抑制。咱就比方说啊，现在比较常用像二甲双胍，你就这类药物，它是不是属于强制的抑制这种肝糖原的生成啊？这样一来，它提高整个的外围组织，比方说肌肉啊，是吧？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那你说这种抑制、打压、压制，长期的下去，是。实现这种血糖的强迫稳定了，但是它一定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二甲双胍这类的药物用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会抑制肝糖原的生成，就会导致肝糖原储备就不足了。如果我们肝糖原储备不足，会出现什么呀？这很问题啊！你像心慌的、头晕的、体虚出汗的、体力下降的、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低血糖昏迷、抽搐。因为它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且长期的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炎、肝硬化，包括黄疸，包括凝血障碍。你看，这些就是二甲双胍类的药物这种强制的，为了降低血糖、抑制肝糖的生成，导致肝糖原慢慢的长时间储备不足。短期效应是看血糖不高了，但长期下去，身体其他方面却造成了伤害呀。你再就是这个黄药类的降糖药，啊，它也属于强制性打压的，来降低这个血糖。你像格列美脲啊，或者这个格列齐唑呀，是吧？你强制这种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干啥？让它分泌胰岛素，就相当于什么呢？这胰岛细胞啊，知道它不愿干活了，就强烈去刺激它。你不找根本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胰岛细胞它都不干活了，你不把这原因找清楚，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刺激，强迫的从外界的手段刺激他，让他干活，这不就是追求短期的效益吗？可是这胰岛细胞，你想想，长期经常这样刺激他，被迫他劳动分泌胰岛素，啊，那时间长了，你想想这胰岛细胞会不会罢工啊，或者会不会激烈的产生反抗啊，对吧？你越刺激他，他越不干活了，甚至罢工了，或者就累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真正的胰岛细胞是为什么它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胰岛素出问题了，你没找到根本的原因。这个很可怕呀，就像一个工人，你看他突然间这工人不愿意工作了，啊，他偷懒了，然后你不了解事情真相，你强迫他或者你恐吓他，你胁迫他，让他继续加快工作，可能短期效应啊，一回两回可能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肯定就不管用了。要么这工人就辞职了，要么他就会报复你，给你搞破坏，一定这样的。你说，假如说这工人已经生病了，但是呢，你没有了解背后的原因，只是采用这种强制强迫的手段让他继续劳动，你说是不是会把他累垮呀？
1: 那肯定的。
0: 对吧？或者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报酬给他降低了，可能这工人有意见了，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强迫的。

0: 强制的去让他劳动，他一定会发脾气的，他一定会搞破坏啊，他不就这个道理吗？所以说胰岛这细胞啊，你不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它不分泌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出现一种抵抗和敏感，和敏感度的降低，你就想着强迫外力的手段去刺激它，啊，让它强制分泌胰岛素，你刺激来刺激去，最后这胰岛细胞它就不干活了，甚至就完全就死掉了。那这样一来，这血糖不就更控制不住了吗？
1: 嗯
0: 啊，再就是像达格列净啊、恩格列净啊，你这类降糖药，它也属于强制的抑制咱们肾脏的进取小管钠，包括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呢？它这个原理就是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可是短期内啊是可以抑制这个降低血糖，但是长期下去还是道理。肾脏系统的需要的钠呀、葡萄糖啊，包括协同转运蛋白呀，如果过度的缺乏，就会什么？就会我们的肾脏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就容易发生出现各种感染和病变呐。我们肾脏的细胞啊，是需要这类物质供应的呀。但是你担心血糖过高，你长期通过药物抑制这种肾脏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包括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你去抑制它的吸收。血糖的确是不高了，可是肾脏的这些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包括肾小球细胞等等，这些肾脏的细胞它得不到这种关键营养物质的供应，它就会出现萎缩、老化、病变、坏死啊。那你肾脏功能就会受损，就会下降啊，你水液代谢、排尿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各种炎症啊、感染呢、啊、它一定会产生的呀，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啊，它一定会增高，甚至会出现尿毒症的啊、肾衰竭的啊。而且这类药呢还具有强制的排出尿酸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是尿酸的不是好东西，是尿酸高了呢它容易形成结晶啊、引发痛风啊，
1: 嗯，
0: 对吧，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尿酸要是少了也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尿酸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双重的作用啊，因为尿酸它具有本身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尿酸能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啊，能演化细胞一个氧化的过程啊，也就是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尿酸对于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这么讲，它占据了血液总抗氧化活性能达到50%以上啊。而且尿酸可以很好的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可一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啊，促进血管的扩张啊，维持血管的张力啊。而且尿酸呢还会对咱们神经细胞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讲呢，必须得保持正常的尿酸状态，不是说尿酸坏东西一点不能有是不对的，尿酸必须在正常状态内，不能高也不能低。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这类药物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这个尿酸过度的排放排出去，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啊，啊，人家尿酸过低了，一旦过低就会出现各种血管神经方面的病症产生啊。还有的人呢，在强制的降糖方面用什么呢？用这个 GLP-1，咱们叫受体激动剂。你像典型的药啊，你像这个克拉鲁泰啊，或者是这个司美格鲁泰啊。这种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的，实现降低血糖的目的。还是啊，它还是短期内实现了血糖数值的稳定，但是长期的抑制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它就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其他伤害。这个胰岛的高血糖素啊，是胰岛的 A 细胞它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它是与咱们这个胰岛素呢来共同维持血液当中葡萄糖稳定的，而且它还能够通过促进肝糖原的分解和糖异生，也就是把非糖的物质能转化为葡萄糖。咱比方说啊，你看长期饥饿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身体缺少大量的葡萄糖能量了，然后呢，这种物质它通过促进氨基酸、乳酸等的一种非糖类的物质，它最终它可以给它转化为葡萄糖，短期内来维持咱们大脑、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能量的供应。因为这个葡萄糖呢，是咱们人体细胞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虽然说这个糖过高了不行，但是过低了也是不行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

0: 活、去饮食，对吧？它还是逃不过各种合并症的发生。所以目前呢，在咱们国家呢，治疗糖尿病，我分析的这些原因，石儿姐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1: 是哈，余哲，你说的还真是很现实、很客观，还得是啊，对这方面病症有专业研究的人，那才能说出来哈。这个讲出来的道理，说出来的原因是一语中的呀。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糖尿病的这个防控啊，真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像你讲的，从源头饮食严格的控制啊，要求大家少吃多餐。还得注意饮食禁忌，还得结合运动，这个时候再配合上药物或者是用胰岛素一起用，所有的目的就是努力控制血糖指标。就我们感觉，只要是血糖不高，能控制得住，那就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那真是感觉茅塞顿开。就是像你讲的，一味强制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即使是实现这个目标了，最终也是难以逃脱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或
0: 对呀，
1: 早或晚、或轻或重，是吧？就是
0: 对。
1: 这个区别而已。那么，我不知道哈，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哈？也就是说，糖尿病很多合并症它并不是单纯的由于血糖高导致的，而是因为通过很多的，像你讲的这个外界的这个手段打压、抑制、强迫这个血糖稳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对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的细胞间接造成了破坏和伤害。啊，就出现其他病症的发生了，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叫，伤敌1000，自损800，和这个是一个道理，是我理解的这样说的对吗？
0: 哎，你说的很对啊，喜儿姐，你说的很对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结构啊，你不能单独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就要用整体的思维，你要去分析去看待这个事情，不能顾此失彼。咱说顾了这头，却忽略在那头是不对的。而且任何的疾病发生呢和治疗啊，都应该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完成的。所以说，不能一直的呢去采取这种强制和抑制和胁迫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啊。在国外，尤其是你看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他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分析，它都是在自然和谐状态下去进行的。来说四五十年前吧，他们也采取这种强制的、强迫的手段和方法，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发现呢，都是饮鸩止渴，都是暂时的效应，它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就包括咱们现在说很多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西药啊、手术啊、假体置换的等等，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这个西方医学国外他们最早研究出来的？啊，也是最早应用的，
1: 对。
0: 对吧？但是随着应用的过程当中，他们逐渐也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些发达的国家医学体系完善的，他们开始逐渐总结经验了，开始逐渐的去减少和淘汰这些强迫的这种强制的胃力，这种强制打压抑制的方法，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和淘汰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升级为更高层次的认识了。什么认识呢？就是自然医学，也就相当于由被动变成主动了，由原来强制的改变转变为主动接受了，主动顺从了。这个非常好啊，就像我们想改变一个坏人，如果说你单靠强制的压迫、胁迫或者体罚他，你说能让他完全变成一个好人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吧，也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大多数是不会的，对吧？你越是体罚他、责罚他、强迫的，让他改变，让他变好，也许能好一阵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你的威慑之下，可能就是假装做做样子。但是，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或者是你的威胁、恐吓、强制、强迫这种体罚，时间长了，他一定就不起作用了，是吧？他不害怕你的体罚和威慑了，所以他该做坏事还是做呀。其实，疾病的状态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对吧？你像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啊，一些慢性病出现什么

0: 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激素止痛药啊，你看这些药它不都属于外源强制这种强迫的抑制和打压吗？是吧，你可能是对这药物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哎效果还不错，短期效果都不错，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类药物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发现作用效果越来越差了，对吧，它主动它就不明显了。
1: 嗯，
0: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强制的手段呢，它一定不是长久之计，都是为了追求暂时效应，往往就是强制的越激烈，身体的反应是也是越激烈的。我们你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喜欢强迫强制去做，对吧，只有我们自己完全的发自内心，我们主动愿意的情况下，这才是最好的。让坏人变好怎么办呢，只有从他的内心让他愿意接受，愿意去改变，主动的去顺从和接受，这才会更好啊。所以说这个思想的改变最重要，强制的手段改变不了本质，只有思想上的教育，内心情感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内心的真实世界，你走进他的心里，打开他的心结，这样一来才能够从被动变成主动，理解顺从到最后的接受啊，这样一来他这个本质完全不就改变了吗。所以说我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呢，德尼罗实验室呢，十年前他们就在搞这个胰岛素的一次次的升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说糖尿病人啊，这个胰岛素升级换代即使再先进也没有改变本质啊，它还是强制性控制血糖的一种方法嘛，对吧，它还是属于强制压制的方法呀，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终究还是摆脱脱离不掉啊，还是要依赖呀，它终究还是会出现各种合并症的形成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呢，想要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实现重大的突破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患者身体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而不是强制的去控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糖尿病最重要的关键。结果我当时呢提出这个大胆设想以后啊，竟然得到这个德尼罗教授大力的赞同和认可，并且当时就决定啊，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在针对糖尿病的领域不再研究任何的这种强制控糖的手段和方法，不再研究这些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再好的降糖药，再好的胰岛素，它都属于强制性强迫的去抑制压制血糖，它都是短期效应，后患是越来越多的，是吧，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个控制饮食啊，还有坚持运动啊，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是属于强迫的这种强制性的想要去改变呢？所以它的结果它都是短期效应，而且带来更多的都是未来以后多方面身体多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也正是当年呢，因为我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吧，才到了后来有了我们实验室轰动性的成果，研究成功了，那就是自然稳糖疗法的这个应运而生。这套疗法可以说是纯绿色的疗法，身体完全主动顺从接受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自然的疗法，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它不是强制的抑制打压控制，它不是这样的，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所以说这个课题的成功呢，可以说从根本上啊来改变了糖尿病人的命运。
1: 宇哲哈，其实你看让你来到这里哈，那我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你在国外啊，就是针对糖尿病的成功的理论，还有这个技术成果啊，带给我们现在广大的听众国人。因为现在啊，你看听节目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呢也都是长期的饱受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痛苦啊。我刚才一直就在想你说的这个自然稳糖疗法，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我们患者一旦是掌握了这个方法啊，以后就不用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是各种药物长期的严格控制，或者是长期的强制的依赖了呢？
0: 对，喜儿姐啊，你说的没错。所谓这个自然稳糖疗法呢，就是患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饮食啊，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好理解啊， 就不需要严格的节食也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它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下啊，要顺从主动的去接受，而不是通过外援借助外力强迫的去抑制去改变什么。就这一点绝对是颠覆所有人认知的，
1: 嗯，
0: 是我们国人到迄今为止都不敢想象的。但是所有的成功和突破呢，或者是技术的革新呢，它都是人类一次次刷新，一次次去创造的。就像最早从发现认识糖尿病的产生形成，再到研究出对抗的方法，从第一种降糖药的诞生，再到第一支胰岛素的成功，它不都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吗？
1: 对，
0: 是吧？说再到如今呢，这个糖尿病不再重点强调如何去强制的控制血糖，而是如何实现自然稳糖了，这不又是医学的一个大的飞跃吗？而且现在科学呢已经证实了，强制的控糖它就是属于自杀式的袭击，只顾一时之功，它早晚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呢，自然稳糖它绝对是绿色安全，主动顺从接受，实现血糖稳定，这个才是未来糖尿病的人群最安全有效健康的长久之计呀。
1: 我相信哈，随着我的好弟弟啊宇哲的回国，那么带来的糖尿病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啊，一定会改变咱们国家两亿多糖尿病患者的终身命运。这将是一次大的医学壮举。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更能直接的接触到最先进的理念啊，和认识到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啊。大家也别着急啊，因为宇哲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几天时间，
0: 嗯，是的，
1: 嗯，他会把他所有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技术成果呀，那都会带给咱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啊。
0: 对，
1: 哎，也辛苦你了，宇哲哈。咱们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跟大家再聊这个话题，好吧？
0: 好的，好的，喜儿姐，可以，没问题。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8: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湖南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入口往南和自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车辆选择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京省道212线从永兴收费站上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继续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车辆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省道343线，经国道107线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施工预计在8月6号18时结束。在民航方面，8号到9号，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中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南部有中到大阵雨，局地有雷雨出现。受影响的主要机场有重庆、贵阳、昆明、广州、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福州和厦门。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欢迎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啊，你看咱们从这个春夏秋冬走过了一圈之后，来到了春天的这个尾声，马上迎来的就是夏季了，
2: 是
1: 五月份了。从咱们中医的视角来看啊，立夏它是个节气
2: 吧，对，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自然界的一个分界吧，
1: 对，咱们所有的这个科普节目啊，事先跟大家说啊，咱们不是讨论这一天立夏立春立冬立秋，不是讨论这一天啊，
2: 对，
1: 这它的意义是围这一天，围着这周围啊，咱们经常在现代医学里讲什么围数期啊，
2: 对
1: 手术期前前后后，所以咱们讲这节气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去讲的是前前后后，
2: 对，
1: 这
2: 一
1: 段
2: 它就不是
1: 一
2: 个时间点，是一个时间段的概念，
1: 时间段
2: 是吧。
1: 所以咱们讲立夏这阶段啊，对于咱们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这个运行，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关于春季的知识，是吧？那么春季呢是阳气的一个生发，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气血呢处在一个蓄势而发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可以说是一个萌芽的这么一个状态。而进入夏季以后，我们的身体将由这种萌芽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它的这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之前大家积蓄的这些能量，是吧，这个时候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以前吃的好东西，是吧，我们以前的这个所有注意保养，这样给我们身体积蓄的这种能量，这个时候呢都可以积极的发挥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了。
1: 前面呢春天是序幕，
2: 对，春天就是拉开了这样的一个序幕嘛，后面呢就是真正的就咱们该
1: 正片儿，
2: 对，咱们该这个该演什么就演什么，该切入正题了。
1: 对，咱们今天的正题也是啊，
2: 是
1: 经常说这个中医讲春季养肝，夏季养心，
2: 对，夏季养心。
1: 为什么这个夏季跟咱们这个心绑得这么紧呢？
2: 夏季的时候嘛，它往往呢是阳气呢达到了一个极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在五行当中，阳气达到极致的其实就是火嘛。在我们身体当中呢，与火相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从五行当中啊对应的是火，在身体的五脏当中对应的就是心，这是夏季的一个养护的要点，而不是说别的四个五脏当中的四个都不需要管，只是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呵护我们的这个心，
1: 特别关照一下，不是说别的咱就不管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养心养好了事半功倍，我们养不好那也是这个
1: 错半功倍，
2: 对，
1: 错半错倍了，
2: 也是这个危害也是 double，
1: 真的是都是双倍的，甚至是好像其他多倍数的，
2: 对，而且就是你这个时候养不好，它就特别容易伤我们的心，做得好它就奖励嘛，它就是对我们的心特别有帮助。
1: 你看看，这是一个谈心的季节，
2: 是的是的，
1: 谈心的季节。所以这个养心呢，有好多人讲了，咱们在饮食上面，咱们今天进饮食进的快了一点啊，就直接给答案，就是春季之后的夏季啊，咱们应该如何去吃，怎么吃才能达到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养心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上啊。我听到的就是说得吃苦，这个苦就字面意思啊，这是苦味的苦，不是是没苦硬吃的那个苦，
2: 是
1: 俗话说夏吃苦胜进补， 啊，就是比方说我能想到的苦瓜，
2: 对，
1: 是吧？苦味的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这一类先您先说这个正不正确，对不对？然后怎么吃？
2: 啊，首先来说啊，夏季多吃苦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啊，因为苦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它有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1: 哦，
2: 啊，那么这个苦呢，它并不是单纯咱们所说的这个味道尝起来也不好接受的这个苦。
1: 嗯，
2: 啊，因为咱们都知道，哑巴吃黄连，
1: 有
2: 苦
1: 说
2: 不
1: 出，
2: 并不是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就吃黄连。
1: 哦，不是吃黄连的，
2: 吃苦参、吃龙胆草这些味道特别苦的药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食物的谱系当中，它有很多呢味道呢是偏苦一点点。
1: 嗯
2: 啊，但是整体来讲，它还是完全是可以食用的
1: 哦。
2: 甚至说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喜欢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苦瓜，
1: 对
2: 啊，苦瓜呢，在很多地方呢，其实也把它称之为什么凉瓜，
1: 凉瓜对
2: 是吧？叫凉瓜，然后呢，跟牛肉一起炒、
1: 嗯、
2: 是吧？它特别的清爽，特别的解油腻，
1: 爽口
2: 是吧？所以来讲呢，就大家发现呢，往往是这些苦味的这种食材，
1: 嗯，
2: 它都是具有这种爽利的。清爽的有利尿作用或者有清热降火作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2: 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个时候第一个来讲没有食欲
1: 哦，是
2: 那再一个来讲呢容易火旺、
1: 嗯、
2: 心情比较烦躁、
1: 嗯、
2: 脾气呢比较急或者小便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淋涩痛 啊尿黄尿赤啊、
1: 嗯、
2: 这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使用这种苦味的食材它是最为适合的、
1: 哦、
2: 啊，苦它可以降火、
1: 嗯、
2: 而且它整个在这个阴阳的升降的层面来它更多的是强调的是降而我们知道火性是炎上的、
1: 嗯、
2: 它是特别的这个向上去烘烤的、啊、这样一个状态而我们说苦味的东西它是正好让你这个火能够呢导热下行、啊、把这个火呢引到下面来、
1: 哦、
2: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特别的心烦、
1: 嗯、
2: 是吧特别的口干舌燥特别口腔溃疡、
1: 嗯、
2: 是吧这样的嗓子疼这个时候大家多吃一点苦味的食材、
1: 嗯
2: 啊、比如说苦瓜呀
1: 苦瓜、
2: 啊、比如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种、像是这个婆婆丁
1: 嗯
2: 啊就是蒲公英
1: 嗯、
2: 啊野菜这类东西它往往都是认为它是苦味的、
1: 哦、
2: 啊而有一些东西呢它其实也并不是说单纯就是我们吃起来觉得特别的苦
1: 味道上并不是特别的苦、
2: 啊、不是特别的苦、
1: 嗯、
2: 而是我们从它的这个功效的角度来讲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银花它呢吃着呢其实就是也没有人吃是吧它往往都是入药或者是这个泡茶是吧、
1: 哎、
2: 那么它往往呢具有那种疏散风热呀或者说有这种清热降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2: 这个时候大家吃完以后啊认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从功效上就把它定义为了苦
1: 哦，这是从功效上来说的。
2: 哎，对，咱们平时比如说喝的这个茶水，
1: 嗯，
2: 不管是绿茶也好呀，
1: 嗯、
2: 还是花茶也好呀、
1: 嗯，
2: 还是各种茶也好，它都有利尿的作用。
1: 这倒是
2: 利尿、通淋，可以提神，可以呢这个开胃，
1: 嗯，
2: 养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喝茶，大家都知道茶是好喝的嘛，
1: 没错了。
2: 而有的茶里面还挺贵，
1: 很香的，
2: 还很香，很贵。然后呢，这个各种的气味啊，各种颜色其实都有。那么这个它的功效上来看，它具有利尿通淋的作用，利有提神醒脑的，利有具有那个降火的一个作用。
1: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归类为苦味，
1: 嗯，
2: 而不是说单纯尝着啊，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好吃，
1: 嗯、
2: 我把它归为苦味，
1: 嗯，
2: 所以大家对这个苦是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认知
1: 啊，
2: 才能和我们这个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夏季吃苦能够关联上。
1: 我们狭隘了
2: 啊，是吧？
1: 不光是味道上的这个苦，
2: 是吧？很多朋友他认为就是啊，吃苦这怎么吃？我最不爱吃的就是苦，
1: 那肯定的，没人愿意吃，
2: 都爱吃甜，
1: 对呀、
2: 啊，是吧？但是其实甜也不是说咱们就是说吃起来就是甜甜的这种，酸也不是吃起来就一定是非要是酸的，
1: 不是字面的、
2: 辣也不是说就我们说所说的辛味嘛，
1: 嗯，
2: 也不是说非得吃起来是折舌头的这种辣，
1: 嗯，对，
2: 啊，不是这个意思，
1: 对，那
2: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这个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其实咱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调味品
1: 嗯
2: 或者是这个从这个烹饪菜系的这个角度、
1: 嗯、
2: 口味的角度来讲没有苦
1: 哦
2: 是吧比如说有的地方是酱香有的是浓油赤酱、
1: 嗯、
2: 有的是这种非常的清淡
1: 嗯
2: 这些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说我们这做出来的菜是以苦味为主
1: 我们这黄连系的
2: 是吧
1: 啊是吧
2: 没有这样的一个菜系、
1: 嗯
2: 是吧？但是怎么呢？怎么又吃苦呢？其实咱们说各个菜系里面都有苦，
1: 嗯，埋藏在里面了，
2: 是吧？咱们比如说这个，拌个什么野菜，
1: 嗯，
2: 是吧？这个是苦的，
1: 没错，
2: 是吧？那么，比如说呢，咱们这个吃的这个莲子，
1: 嗯，
2: 尤其是里面带有莲子心儿，
1: 莲子心儿的，
2: 这
1: 是
2: 苦的。咱们吃的苦瓜是苦的，苦瓜，咱们说可以酿苦瓜，
1: 对。
2: 是吧？然后呢，可以苦瓜炒牛肉，
1: 嗯
2: 啊，是吧？这个其实都是挺好的。
1: 还喝过苦瓜汁呢
2: 啊，还有苦瓜汤，
1: 没错，
2: 是吧？包括咱们常到了夏季特别常吃的一个冬瓜，
1: 冬瓜，
2: 冬瓜也是苦味的
1: 啊，冬瓜是苦味的，
2: 把它归类为苦味的。
1: 哦，你看看，
2: 但是冬瓜大家都吃知道吗？烧的冬瓜，
1: 嗯，
2: 是吧？其实是甜的，
1: 对的。
2: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大家有做那个冬瓜盅的，
1: 嗯，
2: 就是把一个小的冬瓜是吧，把它剖开，里面呢掏一掏，然后呢里面再放上排骨啊什么的，再上锅蒸。这个冬瓜盅嘛，用它当一个又是个食材，
1: 嗯，
2: 又是个容器，
1: 是
2: 是吧？那就是它是苦的。
1: 嗯，
2: 咱们平时夏天经常吃的西瓜，
1: 西瓜难道？
2: 西瓜瓤儿咱们说是甜的，
1: 哦，
2: 但是在我们中医里面入药的是什么？西瓜皮，
1: 就那个白色的部分
2: 啊，白绿色相间的这个，就红绿相间中间那个地方，
1: 哦，红绿相间的白的，
2: 那个叫西瓜翠衣。
1: 翠衣啊，
2: 它就是苦的。
1: 哎呦，
2: 因为它可以利尿，
1: 这个也是从功效上来，
2: 对，它可以导热下行。啊哎，所以这个来讲，就是从功效上来说，它是苦的。
1: 是，
2: 但是咱们一说西瓜，大家肯定想的是啊，
1: 想不到
2: 血糖高的人不要吃，我要控糖的我也不要吃，想的
1: 是
2: 特别的甜，是吧？它的糖分很高，但并不是说它就是甘味的
1: 啊。你看看这里面就深了，所以得需要苏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透。
2: 所以大家呢要就是强调一下，这个大家的苦是完全不喜欢吃的，
1: 不是那个意思
2: 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从功效上来讲，它有这种清降的，它有这样的一个降火的利尿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苦味。
1: 你看看，这咱们就厘清了啊，因为今天上来讲的这个饮食的这个苦，
2: 对
1: 啊，苏老师这么一讲，幡然醒悟，这才明白，是吧？
2: 是这个苦其实是没有人喜欢吃嘛，
1: 对
2: 啊，是吧？这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也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说，比如最近上火了，嗓子疼，人家说那你吃点啊，去吃点苦瓜吧，
1: 嗯，
2: 是吧？或者是吃点
1: 不爱吃，
2: 但是大家当时上火的时候就吃了，
1: 嗯，是
2: 啊，是吧？就吃了，但是呢，平时的时候也想不起来吃苦，
1: 想不起来
2: 啊，如果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就不喜欢吃苦瓜的。是吧？
1: 包括刚才苏老师说了，这个有一些野菜婆婆丁，
2: 对
1: 啊，但提醒大家啊，我们不是鼓励您擅自去挖野菜，而是您从正规的这个菜市场或者是这个叫什么生鲜超市去购买的，
2: 它是种出来的，
1: 安全的，
2: 对，种出来的这种是可以的，
1: 一定要注重安全，不要擅自挖野菜，因为有很多咱们是不认识的，而且这里面很冒险，有生命危险啊！安全提示啊！
2: 我最近看了很多短视频平台。就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但是我感觉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吧，
1: 嗯，
2: 就是到山里面去挖各种野菜和这种植物，
1: 嗯，
2: 然后就都在尝，都在吃，
1: 尝百草啊，
2: 尝百草，但有的就尝中毒了嘛，
1: 那肯定的呀，这风险太大了，不要冒这个风险。
2: 他们有的尝到了，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乌头，
1: 嗯，
2: 草乌
1: 是
2: 啊，这些生的也吃了，
1: 中毒了，
2: 还有生的半夏，
1: 嗯，
2: 啊，这个也吃了，吃了以后就都。叫120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些来讲，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呢这个盲目的挖野菜。
1: 对，
2: 嗯，
1: 刚才说到苦啊，说完了，还有的人说这个应该得吃点姜，
2: 嗯
1: 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嘛，这句话就在折，
2: 嗯，
1: 我从小就听见这句话，
2: 对 对。
1: 但是我又一想，这个夏天本来就是很热，刚才您也说了，这火上行，
2: 嗯，
1: 这个辛味的这个姜，
2: 嗯，
1: 它岂不是就让我们
2: 火上浇油是吧？
1: 对呀，
2: 啊，
1: 更上火嘛，怎么吃姜呢？
2: 应该说是大家从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切入点是不同的
1: 哦，
2: 啊，切入点是不同的。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说，大家呢要多吃苦味的东西，
1: 是啊，
2: 是吧？它可以起到降火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说夏季呢，也有很多朋友呢，由于贪凉，
1: 嗯，
2: 是吧？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特别的需要啊，想要降火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大量的摄入这种苦寒的，
1: 嗯，
2: 啊，凉性的这些个食材呀。饮料啊，或者是周围的这个空调房和这个环境上来看，可能特别的寒凉。这个时候，大家呢就可能会伤到我们身体的阳气
1: 哦。
2: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往往要在这个饮食当中呢添加一点点的这个姜，
1: 添加一点点
2: 啊，它可以起到温胃、散寒、止呕这样的一个作用。 啊，就像咱们拌婆婆丁啊这些，往往里面喜欢加点蒜。
1: 嗯，
2: 大家拌什么油麦菜呀，是吧？或者拌什么凉菜的时候，拌拍黄瓜。
1: 嗯，
2: 啊，北方最爱吃的拍黄瓜里面再加点蒜，
1: 对
2: 吧？或者加点芥末油。
1: 嗯，
2: 或者是咱们在吃螃蟹的时候，里面要加点姜。
1: 你这个得有，
2: 是吧？
1: 啊，
2: 它呢就是佐治了这个寒凉的属性。
1: 哦，佐治。
2: 哎，比如说咱们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说上火要吃苦，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好掌握它的这个量。
1: 嗯，
2: 这个时候里面加了一些姜啊，以后呢就佐治住它的这个寒凉，不至于呢伤害到我们的这个脾胃。
1: 明白了
2: 啊，这个是咱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冬吃萝卜咱们也给大家介绍过，是吧？因为冬季的时候毛孔闭塞，
1: 嗯，
2: 这个时候最容易这个上火。
1: 嗯，
2: 体内的热气散不出去了。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吃点萝卜，萝卜就有通利二便的作用，可以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火热之血呢给它排出去。
1: 嗯，
2: 啊，所以说呢，冬天要多吃萝卜，而夏天呢，往往大家贪凉，
1: 嗯，
2: 贪凉是吧？这个时候呢，啊，哎，要感受了寒邪，所以这个时候稍微吃一点具有这个温热性质的啊这样的一个姜啊，生姜也好，干姜也好，什么姜也好，最后呢可以呢佐治这样的一个寒凉。
1: 对，
2: 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损伤到我们的这个脾胃。这个来讲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一个这个话的理解吧，字面的意思是这样。
1: 它是一个佐治的作用。
2: 对，但是呢，它其实是强调，就是我们一年四季啊，在这个养生保健，尤其是饮食方面呢，就是说不可过于的极端
1: 啊。
2: 任何一个味道，任何一个功效，如果太过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太有利，
1: 嗯，
2: 是吧？我们中医经常讲的叫做重病即止，
1: 嗯，
2: 就这个病治的差不多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改换一下思路了，
1: 嗯，
2: 啊，这个除恶务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们中医里面更强调的就是用一些怀柔的、温和的、激发我们身体自愈能力的这样的方法呢，去调理身体。啊，也就是看到啊，你这个火已经差不多了的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用特别多的寒凉了。这个时候就稍微的，哎，随着你的这个能力的降低，我们也对你稍微的缓和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
1: 哦，这样你看看，这就是一个中医的一个思路。
2: 对，因为我们是时时要呵护我们身体的正气。
1: 对，
2: 我们在驱邪的同时呢，是以不伤害正气为前提的。
1: 嗯，
2: 啊，有的时候不是说除恶务净是吧？我这本来是吃一克，其实够了。我为了这个效果更好，我就非要吃两克。
1: 嗯，
2: 啊，这个来讲是不鼓励的。
1: 是
2: 吧？嗯，
1: 这是咱们说到刚才冬吃萝卜夏吃姜啊，
2: 对，
1: 不用大夫开药方，这也是一句。
2: 对对对对对，
1: 打油诗啊，
2: 还有萝卜就是茶
1: 啊，对对，这都已经给我们来解释明白了啊。这是关于这个吃什么味道的东西，包括火和我们如何佐治的这个问题。
2: 对，
1: 那说到另外一个就是水果了。其实到了春季之后，我们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就开始更丰盛了。
2: 嗯，
1: 比冬天肯定要丰盛了很多。
2: 是的，
1: 比方说市面上咱们看到有樱桃、草莓、枇杷，是吧？
2: 对对对。
1: 从中医视角上来讲，苏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让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最适合吃点什么呢？
2: 其实夏季来讲啊，有的水果大家其实都可以吃，
1: 哦，
2: 是吧？有的水果大家都可以吃，那么肯定首先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西瓜。
1: 西瓜，
2: 啊，西瓜，西瓜呢？它在我们这个中医学当中啊，认为呢，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
1: 嗯。
2: 白虎汤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是一个清热解暑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2: 啊，那么这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它也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清热利尿啊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来讲呢，它把它称之为呢天生白虎汤。
1: 嗯，
2: 那就是说咱们在夏季经常出现的口干呐、口渴呀、倦怠呀、乏力呀，然后呢这个小便涩痛啊，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服用西瓜来解决。而我们说呢，西瓜呢本身呢它是一个产量很大，这个口感很好，所以呢也特别的适合大家呢在夏季呢来食用。
1: 嗯，
2: 啊，唯一需要强调的呢就是说，我们西瓜呢就是说大家有一些朋友他是阴虚体质的。
1: 阴虚
2: 啊，经常口腔溃疡啊，啊，经常睡不好觉呀，经常口干呐，这些一个朋友来讲呢，其实不太适合大量的进食西瓜
1: 啊。
2: 啊，如果你说就吃，我就吃四分之一个，
1: 就尝尝，
2: 或者我吃几角，这个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因为呢，这个西瓜本身它里面很多的这个瓜氨酸 它有利尿的作用。而我们如果有些朋友经常的，他就是阴虚体质的，他这个利尿利得太厉害了，反而容易伤到我们的阴液。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西瓜表皮是绿的，里面是红的，绿的其实大家都要属阴，是吧？然后呢，里面这个红瓤呢，其实他认为它属阳，但就是这么一个奇特的一个组合。
1: 对，
2: 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就吃点西瓜瓤，这样那样吃一些呢，哎，它是起到哎这个利尿呀、清热的作用。但如果吃太多了，这个是反而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阴液了。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再一个，我们说入药的时候呢，主要是这个西瓜皮，叫西瓜翠衣，来入药，它主要起到呢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大家如果是有痱子，身上有点长痱子，或者这个皮肤有点晒伤，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西瓜皮，把它的这个敷在我们的这个患处。
1: 就是这个白色和红色中间，绿色跟红色中间，
2: 对，中间这个发白的，就大家不吃的这个部分，
1: 是
2: 吧？其实呢，就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是吧？身上有痱子呀，或者有这个晒伤的时候，用它来这个湿敷一下，
1: 是
2: 这样来讲，也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当然咱们切下来啊，把那个瓤切下来，不要啃完了那个，您再不干净也不合适，是吧？
2: 是，所以来讲呢，这个是它一点。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西瓜嘛，它的糖分含量特别的高，
1: 挺高的
2: 所以大家呢，如果需要控糖啊，或者说是这个控制体重啊，这些来讲，大家还是要控制，严格一点控制这个用量，
1: 是
2: 啊，严格控制这个用量。
1: 不过话也说回来，确实刚才苏老师说了，咱们不能抛开这个剂量谈危害，
2: 对，
1: 是吧？您是不是绝对不能吃呢？也不是说让您吃那么的多，
2: 对对
1: 啊。再一个，西瓜确实是利尿，咱就不说里面有什么，它要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吧，吃多了本来水含量就很多，就跟喝水似的，
2: 是，
1: 但是它就本身就利尿啊。
2: 对，所以来讲呢，这个是西瓜。那么此外呢，我们夏季其实有很多时令的水果，是吧？除了西瓜以外，还有各种的香瓜。
1: 对
2: 啊，特别的香。
1: 羊角脆是吧？
2: 羊角脆是细长的，还有那种花的。还有
1: 黄皮儿的，
2: 黄皮儿的，还有淡绿皮儿的，
1: 都叫不上来名字，
2: 叫不上
1: 来，太好吃了。
2: 而且现在越来越甜，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光闻着这个东西很香，
1: 是
2: 各种香瓜
1: 种
2: 是吧？特别的香。现在一吃怎么这么甜？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甜多了。
1: 对，
2: 我前几天买了一箱真的特别甜，也特别香，一个香瓜屋里整个都是香的。
1: 所以控糖的朋友要注意
2: 对，所以这些来讲，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是吧？但是这些香瓜其实就是很好的，它芳香的嘛。可以起到呢这个增进食欲的作用。
1: 对
2: 同时呢它味道也比较甜，
1: 是
2: 这样来讲呢，吃完了它也是酥脆的。
1: 对，
2: 这样来讲呢，特别适合呢老人呢、孩子呀，这些来作为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
1: 没错，
2: 然后其实是挺好的，是吧？
1: 没错。
2: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其实还有应季的就是樱桃。前两天他们给我寄来一箱大连产的，那个叫梅枣樱桃。外形看着跟车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它的甜度更为的适中，而且它那个皮呢也没有那么厚，
1: 薄皮儿塌下。
2: 果肉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有弹性的。我们说这个车厘子有的时候咱们知道它可能运输啊什么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熟。
1: 对。
2: 没有那么熟。它这个大连产的嘛，它其实就就相对来讲就熟的比较充分一些。
1: 对。
2: 那口感呢吃着呢就更有这个水果的这样的一个。
1: 更饱满一点。
2: 香味儿是吧，而且甜度呢适中。
1: 是。
2: 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那么这个樱桃。樱桃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学当中呢认为它有补养气血的作用。
1: 樱桃
2: 樱桃可以补养气血。比如说我们说有这种贫血呀、心悸呀、失眠呢、这些朋友来讲呢可以用这个樱桃来作为一个调理的一个方法。就是吃一些这个樱桃其实是挺好的。再一个呢在古代呢有樱桃酒。就是把这个樱桃长熟了，这个樱桃，然后呢把那核去掉，把这个核去掉，然后呢把这个樱桃的果肉泡在这个酒里面，
1: 泡里面
2: 泡里面，然后呢这个让它这个浸泡一段时间以后，那就可以喝，同时呢还可以用它来局部的那个涂擦，它对于呢这个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种关节炎，关节疼痛啊，然后变形啊，这些呢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
1: 啊。
2: 这个是古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樱桃酒。
1: 你看咱们说到樱桃，其实我还有一个水果想问问苏老师，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好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3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苏全新医生来聊一聊这个夏季的养生啊。苏老师，刚才咱们聊到了这个从吃苦，大家一定要厘清这个苦，并不是味觉上或者字面上的那个苦，
2: 不是单纯味觉上的苦，
1: 对，它有这个很多内在的一些个功效上的苦。
2: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一个功效的分类，
1: 对，还有这个吃姜的这个问题，冬吃萝卜夏吃姜，聊到了水果，同样是吃樱桃补气血，是吧？这个特别的好，
2: 西瓜利尿清热。
1: 对，尤其像西瓜瓤啊，像什么西瓜翠衣、
2: 西瓜皮、
1: 西瓜皮这个部分非常的好啊。我刚才留了个悬念，就是我有一样水果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虽然有点小贵，不是特别的便宜，但是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季节，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可能也不太能够接受它的这个味道。说到这儿，猜到了是什么了哈？冬瓜嘛，不是冬瓜，也不是这个车厘子，也不是樱桃，是榴莲。
2: 是是是，
1: 榴莲这个水果呢，其实它是产生在热带。
2: 对，
1: 现在呢，咱们其实接触起来还是挺方便、挺多的，而且价格已经在各大生鲜超市已经打下来了。
2: 对，
1: 也很好吃。这个榴莲都说吃多了会上火，您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榴莲这个事儿
2: 啊。首先，榴莲呢，它不是一个咱们原产的一个水果，是吧？
1: 对，
2: 它是一个现在基本认为它是一个热带水果，
1: 对，
2: 是吧？而且榴莲呢，它主要呢是它这个脂肪和这个糖分的含量比较高，整体来它就是一个热量很高的这么一个水果，是吧？那么它呢，在我们中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是属于一个温补的食材，
1: 温补
2: 的食材，它有这种发散呐、它属于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发物一样，像发物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平时是阴寒体质的，或者是脾胃虚寒的，就身虚寒体质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可以多吃一些。那么大家如果是一个平和体质，就正常体质的，大家呢就正常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呢是一个阴虚火旺的，或者一个平时就是湿热的，特别容易积食啊，或者说这种湿热的这种体质，身上有什么湿疹呐、皮炎呐、是吧？这些朋友是吧？其实就要少吃榴莲。
1: 控制一下，
2: 少吃榴莲，但是并不是说一口不能吃，
1: 还是那句话，
2: 对，大家呢就是啊，那可能你喜欢的，那你吃了好几口，是吧？那我可能身体不太适合的呢，但是我尝尝是可以的，
1: 对，
2: 我尝尝是可以的，是吧？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咱们说这种水果的自助。水果自助是吧？其实呢，很多就是专门大家奔着这榴莲去的。
1: 对，
2: 那我也去过，是吧？然后呢，看见这榴莲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蜂拥而至，都在
1: 吃回来了吧？
2: 对对，
1: 把这个价钱打下来了，
2: 大概可能300多块钱一个人吧，是吧？大家就奔着榴莲去的，是吧？然后呢，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品种的榴莲，
1: 黑刺
2: 是吧？
1: 吃那一颗就回本了，
2: 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还有烤榴莲，其实这榴莲前它这个果肉其实不多，它很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盒在里面，还有皮也是，是吧？所以有的朋友呢喜欢买这个榴莲肉，有的朋友呢喜欢买整个榴莲自己剥，反正最后呢剥来剥去呢，应该也没有多少肉，
1: 是
2: 没有多少肉，
1: 跟开盲盒似的啊。
2: 对，看几房的，然后什么的这些，他也讲究很多。
1: 对，
2: 我看有一些直播间就在卖这些这个榴莲，
1: 是吧？
2: 那么整体榴莲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我们说榴莲呢，很早以前呢就已经作为了一个药膳。就是我们说用榴莲炖鸡。
1: 哦，这个
2: 榴莲炖鸡
1: 是药膳，
2: 是药膳。它最传统的这个榴莲炖鸡呢，其实就是整个的榴莲，就是带着榴莲皮、榴莲核一块儿
1: 炖进去，
2: 一块儿炖，
1: 哦哟
2: 啊！但是我个人也做过，我就改良了，我就直接是榴莲肉了，不要皮儿了，因为我觉得
1: 要吗？
2: 啊，有榴莲有肉嘛，那就把核也放进去了嘛，是吧？
1: 听起来挺奢侈
2: 啊，是挺奢侈的。然后呢，这个但是皮儿就不要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皮儿在运输过程当中又不太干净的样子，
1: 对
2: 吧？就感觉不太干净。但是
1: 长途运输，
2: 但是可能他们当地在东南亚地区，可能他们就直接连皮儿
1: 摘了，
2: 连皮儿可能就用了，是吧？那么呢，它有一定的这个温经散寒和滋补的作用，特别适合呢咱们女性朋友，比如说有这种经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生理期的时候肚子疼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这个心悸心慌啊，脱发呀，失眠呐、这些气血不够的这些朋友来讲，是可以用这个榴莲和鸡肉啊，就整只的鸡一起来炖，可以起到呢这个缓解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哦，
2: 那我们平时说比如说小朋友是吧，他也爱吃，但是呢他经常的食积，经常的上火，感冒发烧，嗓子疼，这些来讲呢就不太适合吃，尝尝就行了，或者是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解一次馋，哎就得了，别总吃，是吧，总吃还是不行。
1: 对、这个解解馋这个事儿偶尔吃一吃，因为确实是我就有的时候买完了，就是它那一份儿啊也不少，但是一顿呢我可能就吃一粒一颗，然后其他就冻起来，
2: 嗯，
1: 想再吃的时候拿出来就解冻。其实有的时候你冻着吃那个冻榴莲也挺好吃，
2: 就像那个冰激凌一样，
1: 哎，对对对，真的是
2: 冰
1: 激凌
2: 的
1: 这个口感啊。
2: 对，
1: 这咱们说到了这个榴莲，说的都馋了，确实是喜欢的朋友真喜欢，不喜欢的朋友真接受不了。
2: 是飞机上是不能带榴莲的。
1: 对，
2: 泰国有一次我买了个榴莲，然后回酒店，
1: 酒店不让吃，
2: 刚一到大厅，然后人家服务人员就说啊，说先生你这个不能带进来，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就把它吃了，再就把盒也扔了，然后才回的酒店。
1: 对，
2: 人家是不让带进来。
1: 对，因为有很强烈的这个味道，
2: 有的人喜欢你不觉得，有的人不喜欢的，
1: 是的，
2: 就深恶痛绝吧。
1: 是的，说完了这个水果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夏季的这个作息啊。
2: 嗯，
1: 再说夜卧早起啊，这个到了夏天之后，那是不是我们相对来讲夏季的这个作息跟春季来讲要有一个调整了？
2: 夏季的时候，由于呢咱们说这个光照的问题，也是咱们这个北半球嘛，它这个光照呢其实是时间越来越长，是吧，所以这个夜间呢自然就缩短了。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顺应自然，就变成了夜卧早起，其实就是和咱们这个日照有关系
1: 啊。
2: 但是大家就是说跟大家强调一点啊，就是怎么理解这个夜卧早起？
1: 对呀，
2: 不是熬夜了以后还得早起
1: 啊，
2: 是吧？熬夜了以后早起，那不是身体就吃不消了嘛？
1: 对，
2: 是吧？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比之前，是吧？比如像什么冬天呢，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可以晚一点，
1: 是
2: 吧？但是呢，早起由于这太阳已经出来了嘛，过去农耕社会嘛，太阳出来了你就该干活了，
1: 对，
2: 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就可以适当的这个早起一些，但是咱们说如果是上班族，是吧，比如咱们这个正常上班的这些朋友，他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
1: 对
2: 啊，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必要刻意的说平时本来是6:30起的，我现在变成5:30起，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大家保证自己的生物节律其实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这个不管是什么时候熬完夜再早起确实也挺难受的，
2: 对，这个是转过天来是一天人都不精神，心慌啊，眼睛也不舒服啊，很多就不舒服。
1: 对，不过有条件的话夏天还挺适合午休的
2: 啊。对，午休的时候呢这个显得尤为的一个重要，因为呢在真正的进入夏季以后啊，其实这个室外的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午后啊，比如2点的这个时候，外界特别的炎热，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从事一些室外的活动呢，其实不是很友好。
1: 对
2: 啊，大家呢这个时候就干脆就在屋里休息休息，是吧？如果能眯一觉的话，眯一觉，这样来讲呢，对我们体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啊，对我们这个脑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整。
1: 没错，没错。你看到了夏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雨水变多了，就是3天2头可能就赶上下雨天了，就是咱们出门呢，我包里就时不常的得备一把这个折叠伞，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突然间下场雨，是吧？这个雨水增多了，怎么样去咱们分辨一下自己身上这个春湿没去，还是夏湿又来了呢？
2: 其实我们中医里面说这个湿啊，它没有分这个春夏秋冬
1: 哦，不分这个
2: 啊，一年四季其实是都有湿，只不过呢，我们中医呢就特别强调呢，由于这个夏季呢，它的这个雨水越来越多，
1: 是
2: 啊，雨水越来越多，而且呢， 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嘛，在有的地方可能就是江河这些蓝牙非常的多，
1: 对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身边的这个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湿邪伤害到身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祛湿，积极的祛湿。那么祛湿呢有几种方法，对吧？啊，这个疏风胜湿。它是适合于我们肌表外来的这个湿邪，啊，苦温燥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脾胃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些湿浊的邪气，还有一些淡渗利湿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在下焦的这样的一些湿气啊，我们就要用利尿啊、通淋的这些方法呢来进行的这个驱除。再一个来讲就是芳香化湿，它特别适合于我们上焦的啊这些湿邪。表现出来比如说头闷啊、耳鸣啊，然后呢咳嗽胸闷啊，这些来讲它的上焦湿邪往往要用这个芳香化湿的这个方法来治疗，中焦呢往往是苦温燥湿，下焦呢是淡渗利湿。
1: 你看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方法，
2: 对，只不过呢到了夏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湿邪呢它可能是外在的也会有，比如说淋雨、汤鱼、或者是下河游泳、这个外在的也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善于使用的这个芳香化湿和这个疏风胜湿的这些方法来处理，是吧？再一个呢，如果是外界这个水湿非常大的时候，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选择一些具有这个一定健脾啊祛湿作用的这样的食材啊。那么最常用的就是薏仁儿，
1: 薏仁儿啊，这个是老演员了。
2: 对，它是一个特别平和的，它又可以当粮食吃，
1: 还真是，
2: 是吧？它又可以呢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啊，同时呢又有这个渗湿啊、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往往呢是一起到祛湿。现在都已经有这个薏仁儿直接卖的饮料，
1: 有的
2: 啊，是吧？直接就有卖这个饮料的，所以来讲呢，它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祛

0: 它有好的比较好的一个祛湿这个作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湿和这个都是可以解决的。
1: 你看
0: 它只能说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或者说一个辅助，是吧？具体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就医。
1: 对，然后大夫给您调理了。
0: 湿是特别特别难治的一个问题嘛，而且湿呢特别和其他的邪气裹挟，和风和热和寒，是吧？和瘀和痰特别容易裹挟在一起。
1: 咱们之前就讲痰湿，痰湿嘛。
0: 对，所以来讲它特别的复杂，一年四季都要祛湿，不是只有到了这个夏季才要祛湿。而且我们中医当中啊，这个夏季其实是两个
1: 哦，
0: 夏季是两个，除了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夏以外，还有一个叫做长夏。
1: 长夏指的是？
0: 长夏指的其实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上，就像类似于像三伏天一样，这个
1: 最炎热
0: 的啊，对，就最炎热，更潮湿啊，这个时候就更要讲祛湿。
1: 按理来说啊，其实就是咱们普通我们普通人来理解，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人来说，天越热岂不是烤的越干，岂不是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炉子上烤个东西，天这么热烤干了。
0: 但是其实咱们来看，咱们这边湿度是越来越高的
1: 啊，湿度越来越高，对，真的是这样。
0: 所以它并不是像咱们想的一样的，是吧？啊，就是
1: 光烤
0: 啊，像沙漠一样的这种嘛。
1: 啊，不是沙漠那种，
0: 不是沙漠的那种干燥。
1: 那倒是，其实越到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越喜欢贪凉。反正我个人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们喝的咖啡啊，就换成了
0: 冰美式，
1: 对，冰美式了。在车内呢，觉得开始，哎，对，开始通空调了。办公室写字楼也开始，就冷气开始吹上了。
0: 五月份就开始供冷了。
1: 哦，就这样就开始贪凉了，是不是贪凉的有点早？所以这个贪凉，这个凉，不管是喝的还是空气室内的这种环境来讲，其实对我们身体都不太有利。
0: 咱们说呢，这个其实人类进步以后，最大的一个，咱们现在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个就是空调。
1: 哎，对，
0: 是我们小时候没有空调的时候，半夜真的是外面睡，露天去睡觉嘛，
1: 对，更凉快，
0: 啊，那个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有了空调以后，大家可以睡得好，睡得好以后转天就状态也好，
1: 没错了，
0: 对吧？然后吃饭也香，
1: 对
0: 啊，然后精神也好，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1: 这是好的方面
0: 啊。但是来讲说，有的时候就空调太低了，或者你最近身体不太适合吹空调，或者你直接吹都是不适合的。这个时候就咱们刚才讲的，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这个时候大家又想到了，哦，姜是我们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的一个食材。所以来讲，有很多朋友就也特别喜欢在夏季的时候早晨起来含几片醋泡姜。哎，对，尤其是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可能外面的人还要穿个短裤啊，穿个背心啊，这些觉得还热，是吧？可能他在空调房里面坐着，恨不得都把围巾都要围上，觉得特别的冷，
1: 太冷了，
0: 是吧？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适合的服用的这个醋泡姜，就是咱们把这个生姜洗净了，切薄片儿，然后拿这个酿造醋啊，天然的这个食醋啊，然后呢把它来泡上，泡上以后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含几片儿，它有很好的一个呢这样的一个温胃散寒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这个小妙招很好啊。
0: 对，所以现在来看呢，包括咱们比如说在南方，是吧，尤其比如像是四川，他们那边经常吃这个泡姜。
1: 泡姜，
0: 这个泡姜不是我们中药里面那个泡姜啊，
1: 不
0: 是，
1: 是
0: 啊，对，它是那种就是湿湿的，有点像泡菜一样的那种泡姜，像泡菜一样
1: 的那种，
0: 哎，酸酸的辣辣的那种，跟那个一样，吃着就是很这个爽口的这种，它就既是酸的嘛，它可以开胃，比如到了三伏天大家吃不下饭，这样它可以开胃啊，酸酸的甜甜的可以开胃，同时呢它又能够发散我们脾胃当中的这种湿邪，这种寒邪，对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姜也有比较好的杀菌的一个作用，抑菌的一个作用，整体而言呢姜对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的友好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其实夏季呢这个姜和蒜都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除菌剂，是吧？它可以呢促进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它并不是说这个姜和这个蒜本身可以杀菌的啊，它本身杀菌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是吧？但是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它促进了我们这个消化液的分泌，我们消化液当中呢是有很多的这种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杀菌。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喜欢吃这个，中午有的时候太热了，特别喜欢吃个凉皮儿啊，吃了就一顿饭了。

0: 我是挺喜欢这样吃的，
1: 里面一定要有蒜水，
0: 对，
1: 是吧？它吃了以后就那个特别香，要不加这个，感觉这个菜没有味道，
0: 没味道，
1: 嗯，是吧？
0: 这就是这个醋泡姜的这个小妙招
1: 啊，醋泡姜。所以就是，如果一些朋友他天天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特别冷，是吧？一个是自己注意保暖啊，就是防寒啊，保暖
0: 物理上的
1: 啊这些以外，是吧？就是可以早上起来含几片这个醋泡姜，
0: 嗯，
1: 这样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减轻这种寒血湿血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其实说到这个醋泡姜啊，我想到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含它的时候，当然最后就是也嚼下去就吃了哈，
1: 嚼也可以，不嚼也可以。
0: 哎，那含它的时候，我是空腹可以吗？会伤胃吗？就是肚里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1: 这个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哦
1: 啊，因为咱们是泡过姜的醋，不是整瓶喝，是吧？其实它里面有的那个醋的含量连一毫升也没有，
0: 是
1: 吧？咱们这个倒没有什么伤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0: 啊，明白了。
1: 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开车的这个朋友。是吧？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司机朋友，那夏天搞运输的时候，外面也很热，
0: 是
1: 这里个空调开的也很凉，
0: 很难受
1: 啊，是吧？时间长了，脖子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是吧？这样来讲，含点这个醋泡姜，其实还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啊、
1: 哦。而且大家如果特别的辛苦，司机专业专职的司机啊，可能这个进餐也不是很规律，是吧？啊，这样来讲呢，含个醋泡姜，对于我们的这个脾胃养护来讲，也是有帮助的。
0: 您还别说，这招特别好，自己是不是可以就是像有点咱们泡那个腊八蒜似的
1: 啊，
0: 先找一个小瓶小罐儿，
1: 对对，
0: 先切点儿这一周的给泡一顿，是吧？
1: 对，是
0: 这几天都吃完了，下周咱们再泡。
1: 对，是它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讲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0: 啊、
1: 所以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它就是说对于预防这种寒血啊、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消化道比较有帮助、
0: 你看这个都是小妙招，今天在这节目当中跟苏老师学到了。原来你看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您也是特别的熟悉的这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姜怎么吃，它不是不用大夫开药方，还得请苏老师这样的大夫来给您支支招开个方。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所以这里面还真是有一些小奥妙啊！每天早上从冰箱里，哎，拿出来这小盒，拿捏两片出来，
1: 对，
0: 然后横着，哎，这个事儿很自然，很方便。
1: 对，这个来讲可以说是一个
0: 养生小妙招，
1: 没有什么成本，
0: 确实是
1: 啊，也简便，然后呢，可操作性也很强，
0: 对，
1: 是吧？你说整那些药酒，你要开车还不能喝。
0: 对
1: 啊，就很麻烦。
0: 是的，
1: 但是这个醋泡姜，这个是完全都是可以操作的。
0: 对，太好了，今天咱们就学到了。时间有限，关于夏季的一些个养生的小常识，其实咱们今天只聊了其中几个方面。
1: 对，
0: 咱们有机会，大家可以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
1: 是的，
0: 您也可以发送“健康”二字进入我们的这个社群，有问题给我们来留言。
1: 是夏天，像是皮肤的问题，
0: 没错
1: 啊，咱们说这个祛湿的问题，
0: 没错，
1: 还有像是心脑血管问题，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夏季的高发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是吧？包括甚至说蚊虫叮咬的问题，
0: 哎，是，
1: 是吧？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这些来讲，咱们以后有机会跟大家都一个一个的讲，
0: 没问题啊。咱们今天就先感谢苏老师，
1: 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 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7:05，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根据河北高速方面的消息，京台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沧州北站南皮站的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由于断交施工，在渤海新区站的新区北站、中叠站的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济宁高速方面，由于天津的断交施工，在丰南南站附近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天津方向的车辆，同时在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由于现场的计重设备改造，在丰南南站的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早安假日》。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星期二是黄色的，星期三是黑色的，星期四是绿色的，星期五是紫色的，周末是彩色的。早安假日，做你的周末导航，听音乐看演出去旅行，让你的出行更顺畅。 Hello Holiday。

0: 北京时间的7:08，欢迎各位朋友在早间这个时间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在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由诗然和韩磊诗歌组合为各位呈现的早间欢乐时光。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已然在视频端为大家开启了。
1: 是的，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名称的旁边呢有一个红色的直播中，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0: 今天一早啊，就是有一种上班的使命感和急迫感，而且今天这一早呢，就已经有很多朋友了给我们点赞赞了，感谢在我们的视频端点赞赞已经达到了2200+以上啊，
1: 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工作日上班快乐，
0: 辛苦啦。好了，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里边签到打卡的，石榴哥哥说的热烈欢迎诗歌组合闪亮登场，朋友们星期六早上好，早安工作日啊。今天这个工作日确实有点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是因为这个工作日是在周六。
0: 对呀，而且这个工作日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要今天真正开始到一种连续工作的状态了。
1: 今天是周五。
0: 对呀，连续工作状态嘛，对吧？这种连续是什么呢？就是以往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安排一些自己的事情，但是今天呢是直播结束之后呢，紧锣密鼓的咱们二人还纷纷要奔赴不同的工作场景，对吧？
1: 没错。
0: 我先来说说我自己啊。
1: 好的，
0: 女士优先吧。
1: 我先来诉说我自己，要不女士优先吧。
0: 女士优先，我先说啊。这个今天是，其实严格讲是在昨天就已经约定好的，昨天咱们外地的小伙伴呢来北京有相应的工作的对接，然后涉及到的是我这边有一部分工作内容，说发信息说咱们开个会，我说行，他说那你是今天来还是星期六来，我说咱们定周六吧，因为那个昨天的话呢有晚上

0: 有直播的班嘛，然后还涉及到的是一些这个文案的工作，后来定在今天的9点钟下直播之后，我去他们预定好的会议室开一个对接协商意见统一神仙碰撞会。
1: 这名称挺长呢，
0: 哎，这后边的名是我给起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一个议题，我说提前把议题发给我，发给我了，然后又把这议题相应内容给他准备了一下啊，所以就是今天估计得到中午了。
1: 哦，
0: 估计得是中午了啊。而且他是那种不管饭的那种会，伙食自理那种会啊，
1: 回家吃饭。
0: 哎，是这样的。
1: 那到我了。
0: 哎，是吧？
1: 我这个结束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啊，估计也是在中午。我是下了直播之后要出去采访。
0: 哦，这是有专门这个采访任务是吧？
1: 对。
0: 啊，能透露一下地点吗？去哪儿吗？
1: 透露下地点，北京东单，地铁站。
0: 真不错，真不错啊。
1: 说不定可以偶遇一下大家。
0: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社群里边发来相应的点赞的友友们啊。大事儿说呢，这必须给你们点个赞。三旗小夏哈，乖乖都给我们发来了点赞赞。还有超超说呢，这你们这个主播真不错，你们这个直播也很亮丽，给你们点赞赞啊。
1: 非常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早安假日。
0: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找我们早安假日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很简单，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直接发上早安两个字，就能够收获一下我们早安假日的6号群啊。有朋友特别好玩，是说从哪看出来的是吧？哎，对，刚才那个事儿我忘了
1: 啊。哪个
0: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去那个活他管不管饭。
1: 我去那个也不管饭。
0: 也不管饭。哎呀，明白了，这我心里边就
1: 平衡了。
0: 哎，就是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安慰啊。
1: 我哎，那我那是站着
0: 啊，然后就是
1: 你那是坐着，
0: 差不多
1: 啊，
0: 咱们也差不多这活啊。我们也得是作战结合，也得是啊。万一轮到你发言了，你还得真的站起来得说一说
1: 啊，
0: 给他们准备了个泼泼特的给他们。
1: 泼泼特。
0: 哎，然后小逗号说呢，今天感觉磊哥有点肉眼可见的紧张啊，肉眼紧张主要在于，就是今天啊，他不管饭。其实要说我这人胆儿挺大的，就是说。就是你这种胆儿大，包括你耐压能力，就看一点就行了。就看你敢不敢看一个人看鬼片儿，啊，在家里边一个人看鬼片儿。我说一部鬼片儿，你肯定你
1: 为什么要一个人在家里看鬼片儿？
0: 就是说这个人的心脏耐压能力和精神大条能力。有个电影叫《小鬼当家》，你看过没有？那鬼片儿。
1: 这算鬼片吗？
0: 小鬼当家，有鬼字就算。敢一个人看吗？你就说吧，敢不敢一个人看？小鬼当家啊，那说明你就是也是一个心理耐受能力很强的人啊。
1: 我刚刚那句话的重音应该再改一下，
0: 是吧？
1: 为什么要一个人在家看鬼片？
0: 考验自己嘛，就是一个人他怎么就能实现挑战呢？挑战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不断的得突破自己的这个上限。哎，突破自己的上限，工作上突破自己的上限，
1: 然后看鬼片，
0: 承受能力上突破自己的上限，是吧？看鬼片突破自己的上限，小鬼当家啊，小鬼当家老吓人了。你好几个人去弄了一小孩，你说小孩害怕不害怕？是吧？那多吓人！
1: 那小孩抗压能力也很强啊。
0: 对喽啊！我们来看看乖乖说呢，我们家宝贝儿说要去东单，好开心的啊，还说会不会去这个他们学校呢？今天也有安排啊。大齐说，为什么你们干这个活都没有工作餐呢？哎，这个其实咱们公道的讲，有些的时候这个还是有工作餐的，不是说所有的工作都没有工作餐，对吧？我们要给大家树立一个良好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形象啊，就是我们这个工作首先要看你这个活是不是正好赶上了这个该吃工作餐这个时间。
1: 没错，
0: 对吧？如果说你这工作正好赶上该吃工作餐了，那一定是有的。但如果说你这工作恰好赶上一个没有工作的工作餐，没有工作餐的工作，哎呀，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奔着工作餐去的。
1: 就是那个突然赶上了
0: 小鬼当家了，这一刻
1: 突然赶上了工作日的周六，有点不太适应，
0: 真的就一下子把我的内心话给说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人就往往在特别疲劳的时候就极容易暴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大玲说今天是不是周六？今天是周六，今天是周六，同时的话呢，今天还是一个工作日啊。
1: 是的。
0: 杨洋朋友在问说呢，想问一下两位大老师是休假了吗？两位大老师不是休假了，你看咱们群里边在视频端很多朋友在给这个纳闷的朋友们在科普呢。大南说呢，今天呢是星期六，两位大老师不工作啊。同时的话呢，就是在周六的话呢，是诗歌组合为大家来呈现。国荣大哥说，在我们早安假日六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同时欢迎诗歌组合来到今天早间的节目之中啊！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早安假日的直播间。
0: 大齐说，这个你们那个活要不然考虑考虑别去了，因为没有工作餐是吧？
1: 哎呀，不行啊！
0: 这个、
1: 我爱工作
0: 这个事儿吧，咱们还得公道的讲，有的时候吧，他并不是说完全是为了工作餐去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工作而去的啊。
1: 嗯，
0: 好了，咱们今天工作餐这个事情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啊。然后很多朋友呢还是在继续向我们的视频端里边点赞赞，同时也在打卡签到，当前点赞赞就这么讨论工作餐这么一个须臾功夫就已经达到了5800赞了啊！从我们的2200赞一下蹦到5800赞，
1: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0: 今天确实有点这个工作日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因为同时在线人数已经过1000家啊。好了，再次向我们此刻收听收看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早间的问候和工作日的问候。还有朋友呢在继续关心着我们相应的同事们的动向啊，这个其实大老师他通过。大老师通过他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发了，答案就
1: 大明的朋友圈。
0: 哎，对，大老师已经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发了这个答案呢，就在他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大家去点开一看就明白了，对吧？
1: 嗯，
0: 相信以各位的聪明才智，就是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们一定会感悟到那个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

0: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在每周六早间的七点到九点是诗然和韩磊为朋友们呈现的早间欢乐时光。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今天一早啊，就有很多朋友在打卡签到。平时啊，咱们真正的周六，你看这得这么聊的，真正的周六啊，就你有感觉到大家呢是一种放松休闲的状态，正所谓叫做真正的、早安假日。今天的话呢叫早安工作日，是吧？所以很多朋友呢这个打卡签到的劲头特别足，同时的话呢这个点赞赞的热情也特别高。很多朋友呢已经给我们把点赞赞已经点到10000+以上了、
1: 已经1.2万了，非常感谢大家。
0: 好了，当前在我们的社群之中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找我们这个视频端啊，视频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怎么找。
1: 视频观看视频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名称的旁边有一个红色的直播中，大家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
0: 极创未来说今天还上班呢，当然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嘛，是吧？
1: 是的，今天是这个调休工作日啊。
0: 有句话说得好、人出来混的总是要还的、假期那两天就是相当于是倒休了一下，是吧？
1: 没错，大家也不妨现在跟我们在这个视频端或者说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接下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大家要去干什么呢？
0: 今天我们的工作日就得工作着过了。好了，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寻找我们加入到早安假日的社群方法，入群的方法您可以这样操作。首先呢去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早安两个字来收获一下我们在今天为大家的开放的早安假日6号群的二维码。各位朋友呢就可以直接扫码入群，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社群之中了。6号群为朋友们开放之中。极创未来说，当前我们这个早上广东的天气是天天下雨，确实这一段时间的话呢赶上了一个季节的小温差变化。
1: 是的，那像是在昨天广东啊广西海南局地是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
0: 而且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小反转和小反差在哪儿呢？就是以往的时候是南方先入夏，就是真正进入到夏天，但是在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五月的立夏之后出现了一个小反转，北方先迎来高温天气。
1: 没错，
0: 然后就是入夏呢就是北方比南方要早这么一丢丢啊。
1: 其实在往年的话在立夏这个时间段一般都是南方地区先进入夏季，而北方大多还都是百般红紫斗芳菲的仲春和暮春时节。
0: 就是你刚才说这一句外国话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夏季
0: 啊，就还没有完全彻底进入到真正的夏季的感觉。
1: 对，还是在春天的末尾
0: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是吧？
1: 对，但是呢，在今年这个立夏时节呢，北方部分地区反而是升温比南方要明显。
0: 这叫所谓花到荼蘼春未了嘛，是吧？奔跑大恐龙说呢，就还是特别好奇啊，大迪去哪儿了啊？这个再一次给您说一遍，您问1000遍，我给您回答10000遍，赶紧去大明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答案尽在大明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大明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叫大明的快乐时间。
0: 对啊，一看就知道是吧？如果说我就是看不明白，底下不是有评论区吗？
1: 这个得悟。
0: 有些事儿就是靠缘分，有些事儿就是得自己悟一悟啊。福来说，今天两位主播是谁啊？今天第一次相见，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的话呢，在每周六早间的7点到9点是诗然和韩磊为朋友们呈现的早安假日的欢乐时光。
1: 欢迎大家在每周六的早上7点到9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的早安假日。
0: 大力说在今天看到了 磊哥的早间直播，然后昨天晚上也上直播啊。对，这个周六周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小连班啊，有点像这个一技能释放以后再放个二技能，然后再放个三技能、
1: 这个、
0: 啊。
1: 要不说咱们磊哥是劳模呢？
0: 这两个就是让他磨着来。草木说呢，想问一下大老师，是不是用这个重金悬赏让二位在这个早间上节目，让他休息啊？这个不存在的，这个不存在的，只有工作选择我们，而我们不会选择工作。哎，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啊。
1: 再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我爱工作。
0: 没错。但行好事说呢，想问一下这个早间讲故事吗？故事版在星期日的早间7点到9点啊，这我们两个版本。
1: 嗯，
0: 国荣大哥说，小时候我经常听广播，就觉得呀，这个主持人很神秘啊。当时那种感觉叫做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但是现在那种感觉就是面对面的看着主持人，这个感官完全不一样啊。
1: 嗯，面对面看，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微信视频端的直播，另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央视频端的视频直播，两种直播方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0: 别说，刚才国荣大哥真是提醒我了，
1: 那
0: 面对面的是吧，今天我知道工作餐吃什么了，就吃面，打卤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5: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此刻为您提供最新出行动态。首先关注到路面施工情况，来关注到江西。由于计划性施工，对沪昆高速的黎温段东乡复合式互通这匝道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期间，沪昆高速黎温段南昌前往上海方向下东乡收费站匝道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继续通行。施工预计在5月31号16时结束，为大家提供三条绕行路线。绕行路线一，沪昆高速转东乡枢纽转东昌高速到东乡西收费站转国道236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二，如果错过东乡枢纽，可以从沪昆高速转小黄枢纽转东陵高速到东乡东收费站继续前往东乡地区。绕行路线三，沪昆高速到进贤收费站转国道320线继续前往东乡地区。天气方面需要关注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呢，北方大部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摄氏度，局地偏高4到5摄氏度。其中呢，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号到13号，华北的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将明显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到37摄氏度。更多出行服务尽在中国出行。

0: 望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7:34，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京台高速，由于车流量道较大，沧州北站南皮站的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沿海高速沧州段，由于断交施工，渤海新区站的新区北站、终结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由于天津断交施工，在丰南南站附近的天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分流与唐曹高速互通天津方向的车辆。同时在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预计相应的恢复时间还要重点关注。同时在现场由于计重设备的改造，丰南南站的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目前呢，北京东二环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更多出行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2: 难得的轻松惬意，还不赶快跟上我的步伐，早安假日现在开始。

0: 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假日。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释然。
0: 这里是诗歌组合为朋友们呈现的每周六早间7点到9点服务的晨间时光啊。刚才很多朋友特别好奇说你俩刚才忙活嘛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我们在刚才处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那位说有什么手头工作呢？先说几点。第一个呢，是有很多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社群里边，入群之后啊，你得有人欢迎啊，对吧？你得有排面啊，你要不然说怎么让大家感觉到那种宾至如归，一下找着家的感觉呢，是吧？
1: 欢迎大家。
0: 刚才我在这个早安假日6号群里边给他们摇了个手花，是吧？就拍了个小人儿。那小人能摇手花啊，拍了一个小人，就是排面嘛，是吧？排面
1: 安排上，
0: 对于各位友友来入群的这个排面啊，这个是安排了一个事儿。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是昨天晚上的节目呢，是这个有一路有法的律师版，有些朋友呢这个进行了相应的律师咨询，然后大家呢在这个问说，直播他没有听全，然后想看一下这个怎么来找回放，我在对接这个事儿呢，告诉他们。订阅律师答疑局可以进行相应的直播回放，然后但是得需要等到我周一，因为我周一才能把这节目剪出来。
1: 还有朋友刚刚也是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端问到啊，这个时间段没有粉丝群吗？有的，
0: 有。刚才不是已经安排了摇手花去欢迎去了吗？入群的方法是这样啊，请各位友友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有一个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里边呢，发入两个字儿叫早安。有了这个字儿以后呢，您就可以收获一下我们早安假日6号群的二维码，然后入了群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特别有排面的早安假日6号群了。
1: 可以收获到这个韩磊老师摇的手花，
0: 安排小人给你安排的，就是我专门弄了一堆表情包，各种欢迎的，有敲锣打鼓的，然后有这早上问好的，有视频那个直播时候数人数的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在那折腾了，反正就各种各样的。
1: 一会儿我也去回复一下。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早安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假日的社群当中。
0: Hope 说今天二位老师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本来上班有点小 emo 啊，但是心情瞬间明媚了，但是真是就这样了，人生一世啊，草木一秋，你试想啊，老十年又十年，就按咱们活到70，人到70古来稀，是吧？中间有效也就这么50来年。
1: 你说的更emo了。
0: 对啊，50年的话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刨去三灾两病，刨去呢阴天下雨，再刨去一些呢就是心情不爽利的日子。所以您发现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时间啊，真的很宝贵。
1: 也希望我们的直播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对，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高高兴兴每一天，开开心心每一秒，是吧？这就保持一种这个阳光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好心态，这不就全齐了吗？是吧？这管他今天是工作日呢还是休息日呢，只要高兴，啊，每一天那都是假日好时光。哎呀，这哥们心态好极了。
1: 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0: 好了，我们在社群里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端在签到啊。贾师傅在问的说，想问一下大明脱口秀还有吗？大明脱口秀有啊，这个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有。周一到周五您可以锁定收听早间的大明脱口秀的时光啊。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呢，这个今天早上起来是吧，就想问一问这个时间上7点到9点公交车道限行吗？这儿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今天是工作日，然后呢又赶上一个假日，各个城市啊有区别，但是咱们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尽量呢就不去走那公交道了，是吧？安全的考虑，万一呢，你说就这么一天啊，赶巧不巧的他给拍上了呢，咱们不值当的，万一现场有人给服务呢，给您服务上了也不值当的，是吧？
1: 拿北京举例啊，因为这个今天是 尾号不限行的工作日呢，早晚高峰的北京市区的路网通信压力会比较大，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能不走就不走。
0: 对，好了，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这个吉兔兔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了，欢迎晴天朋友、胖墩儿，包括风雨兼程朋友啊，还有小杨啊，还有飞飞、默默、王立成朋友加入到清茶双棚、宁静致远的。另外呢，皮特朋友、LC 朋友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一并给大家发了这个欢迎的有牌面的这个欢迎的图片了，我这图片真老棒了，真的就是特别帅气的那种图片不入群你看不到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时光，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有相应的福利的，这个福利的话呢也是啊受两位大老师的特别的委托，精挑细选，因为下周就是西方母亲节了，是吧？然后咱们再看这日子，现在是5月9号，下下周就是5月20号，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话呢，很多朋友呢也在纠结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礼物怎么准备呢？啊，在此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一批母亲节和520宠爱专场天然珍珠团购会的一折专享现在已然开启，所以母亲节专场中国交通广播天然珍珠团购会火热订购之中，全场是1.9折起，比如说在今天下单，母亲节那天正好能够收到，是吧？建议朋友们呢可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珍珠两个字，大家呢先行了解，也可以呢进行下单选购。
1: 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了4个款式，
0: 依次来说说，是吧？
1: 介绍一下，
0: 比如说母亲节大家要安排牌面礼物，可以闭眼入链接中的 A 款，这叫女王之星珍珠项链的这种套装组合的礼盒，独家的加百利的养殖工艺，一磅一株，5年孕育一颗珠，淡水珍珠里边的可谓是澳白平替，光泽度高，点位大，瑕疵少。这平时在专柜的吊牌价是11,999元，在今天工厂价的1.9折，仅需2,399元，而且整套到手足足6件，有一条呢超大黄金点位的精品珍珠项链，还有一对珍珠耳坠，这是送的，再送一条女王之星的吊坠，还有一条925纯银链，以及一枚超大的点位戒指，满满的套盒到手6件齐活。
1: 有朋友说明天不就是母亲节吗？对，明天就是西方的母亲节啊。当然说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个主推款，追求性价比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B 款经典款太阳花加百利珍珠项链礼盒，它是8到10毫米的黄金点。

0: 到呢，这是一个经典款啊，经典款的话呢是太阳花的加百利珍珠系列，通勤带又不张扬，同时呢也可以呢是一些社交场合来戴，优雅又温柔。专柜的吊牌价格是6999元，那在相应的一折活动里边的话呢是1399元，一整套四件，性价比可谓拉满。还有一个呢是 C 款的， C 款呢很多的友人也非常喜爱，叫做挚爱款。
1: 它是加百利紫气东来小米珠项链，百里挑一的爱迪生紫珠，百搭小米珠，颗颗精挑细选，颗颗璀璨如灯，戴在脖子上呢比较高贵吸金，同时呢有18K 金的扣头，送挚爱送贵人，寓意紫气东来财源通，绝对是一份心意满满的贵礼。那同时呢这一款 C 款专柜是14999，今天在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是2399元就可以带走，
0: 价格可以说是超给力。那具体获取的方法，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两个字。纠结的友友们，大家闭眼入 A 款女王之心，送妈妈送爱人啊，送婆婆送挚爱都是非常合适的。正在直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诗然和韩磊，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韩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诗然。
0: 哎，今天是5月9号是吧？明天是5月10号。有个朋友在好奇呢，说是怎么就是母亲节了是吧？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历史渊源是吧？咱们这个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关于母亲节的这些历史的上的小掌故小故事啊。刚才有朋友特别好奇说，你们节目是录播的吗？节目是直播的啊，
1: 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
0: 刚才这个问题出在我身上啊，我在想这母亲节到底是下周还是明天。先说在古希腊的时候其实有定一个日子，古希腊把每年的1月8号呢就定为叫崇拜祭拜众神之母瑞亚啊，这意思呢就是致敬母亲啊，这古希腊的时候就有了。后来等到了古罗马时代的时候呢，说这个咱们得继续来，而且呢这个庆典给它持续3天，有点像这个3天小小长假的意思，安排着这样了。
1: 那在17世纪的英国大斋期的第4个星期日就定为母亲的主日，大家会返乡陪母亲啊，送母亲小礼物啊等等。
0: 那现代的母亲节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西方母亲节，这个缘起的话呢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当时有一位社会活动家啊，要呼吁说建立这个设立这个节日，然后纪念所有的母亲，一直到1908年的5月10号呢，第一个母亲节的仪式呢在西弗吉尼亚州来举行的，而且当时也确定的是用白色康乃馨来象征母亲。后来这个节日呢进行了在国外呢进行了这个法定的一个确认，就把这个5月10号确定下来了。实际上我们就说呢，这叫西方的和国外的这个母亲节啊。
1: 是的，
0: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随着这个中外的交流，这个才慢慢的进入到我们国内，然后大家呢才感觉到哦，这个母亲节还是很有意思的，同时也是为了感谢母亲设立的节日，唤起了大家这种情感上的一种共鸣啊，是这样的。当然说了，在咱们国内就是说中国人对于母亲要献的花呢，其实叫什么叫萱草花，对吧？
1: 忘忧草。
0: 哎，萱草花这个其实是咱们在文化的认同之内以后，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啊。当然其实这种不管是古今中外，大家对于妈妈的这一份感情，对于母亲的一份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这是共通的，对吧？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早安假日，与此刻在节目之中还有很多朋友呢是在我们的视频端点赞赞啊，谢谢大家，当前点赞赞已经到了4.1万了啊。
1: 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啊，大明老师去哪儿了，大迪老师去哪儿了。
0: 很多朋友呢还是在继续在找啊，如果说呢您这个特别好奇，可以在大老师的
1: 朋友圈
0: 微信公众号里、
1: 哎、啊。大明的快乐时间，
0: 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进行相应的谜底确认啊。

0: 了，北京时间的7:55了，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此刻在星期六这个特别工作日的友人们的一些情绪以及相应的一些状态啊。三三说呢，今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没精神啊。有时候我们就讲早上起来这个没精神跟很多事情有关系，而且和很多事情没有做到位有关系。
1: 嗯，
0: 老话叫做一日之计在于晨，晨起之后呢，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奠定今天一天的状态的黄金时间，同时也是奠定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的身体健康状态的黄金时间。那比如说早上起来怎么喝水，怎么上厕所，怎么吃早餐，这些安排里边都蕴含着我们的健康长寿的密码，同时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天好心情好状态的这些密码。如果有些事儿没有做到位，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状态，有些事儿做错了可能会伤害身体，要做对了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正向的帮助，帮助我们延长生命，健康长寿。
1: 没错，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下早上起来喝水这件事儿。大多数人早上起来起床之后都会喝一杯水，那比如说白开水、淡盐水、蜂蜜水。那晨起的第一杯水到底该怎么喝呢？跟大家说一下，根据相关的这个科学论文，长寿习惯是晨起小口慢饮300毫升的温水，这样呢可以稀释血液，降低血栓的风险，从而预防中风。这是在早晨起来喝的第一口水。那刚刚也说到了，有的人会选择白开水，有的人会选择淡盐水，还有人会选择蜂蜜水。那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呢？
0: 这个选择的方法呀，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说法。咱们先说这些水大家可以进行相应的选择，但是喝的时候有一个共性啊，喝的时候呢就是要
1: 小口对
0: 慢饮，是吧？先说大家推崇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淡盐水。淡盐水呢，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给大家只给答案啊，
1: 不推荐喝，
0: 是吧？
1: 是的。
0: 原因是呢，我国居民的盐摄入量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5克的每日限制啊，没有必要再额外的补充盐了。所以早上起来喝所谓的淡盐水，容易导致呢钠摄入的超标，进而呢升高我们的血压，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所以淡盐水不推荐喝。
1: 嗯，这是刚刚说到淡盐水。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来有朋友会选择喝蜂蜜水。
0: 你不让我喝咸的，喝点甜的行不行？
1: 其实呢这个也是不推荐喝的，因为蜂蜜当中有70%以上的成分是糖，饮用蜂蜜水会增加高血糖的风险。那对于一些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或者是本身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更不推荐。肠胃功能比较弱的老年人，1岁以内的小宝宝也不建议喝蜂蜜水。
0: 嗯，还有就是苏打水。苏打水其实它严格讲是呈弱碱性的，早上起来呢空腹的状态呢不适宜喝苏打水，所以这个也不适合早上起来喝。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柠檬水。空腹喝柠檬水可能会刺激胃部，不太适宜胃溃疡的患者。
0: 嗯，友人们大家就得注意了，这几种水确实啊，虽然在我们的这个养生圈里边，或者说我们在朋友圈里边传的比较多，转的比较多，甚至有一些养生达人呢也是用小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呢做相应的教学啊和说明，但确实它不太适合早上起来喝这个水。早上起来咱喝点什么呢？就是喝点温开水就挺好，而且不宜太多。300毫升的话呢，就是一杯的量嘛，是吧？
1: 差不多
0: 一杯的量，
1: 小口慢饮。
0: 哎，降低我们的血栓风险，其实也是降低血液粘度嘛，和预防中风的发生。
1: 嗯，这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晨起的第一杯水。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